0: 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去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料、空空五八02-2426-0058。来，咱这爸爸妈妈，咱今这边吼邀请到一个来宾哈、特别来宾哦。来，咱首先先来欢迎咱这个日本医疗集团的哈，咱的林经理大概就来，林经理你好。
2: 嗨，阿丸 Coco， 全国的空中的许多朋友大家好。
1: 嗯，你好。
0: 来，咱这吼林经理哦，哇，你看起来吼这面的，但是讲春风满面哦。
1: 是啊。
0: 你讲恁这是日本医疗集团哦。你在日本医疗集团什么机构的哈？
2: 嘿，这吼日本医疗集团吼，一个叫阿须亚哈，你意思是阿须亚啦，阿姨耶，中文分为是叫做卢屋病院。
0: 卢屋病院，
2: 嘿，因为哈我们在台湾是叫医院嘛
0: 哈，有有
2: 病院的。阿弟弟文嘿，日本是叫做病院哈。啊，这个哈阿须亚这个卢屋病院，为什么叫做医疗集团哈？好，因为伊在日本哈，伊拢总有高精的病院，
0: 高精的病院，
2: 嘿，啊有三精的疗养院，所以讲。好，日本吼，它算是一个很大的医疗体系。
0: 啊，唔就跟咱台湾跟咱讲三种哦，就这所
1: 谓
0: 三
1: 种。
2: 对，其实还高过于台大啦，恭喜在，因为吼，他们整个的医疗体系里面吼，他们的每一个专科吼，是拢就有名的啦。啊，其实吼，像阿西亚来电吼，伊上有名的专科有三个，头一个都是心脏移植外科，
0: 心脏移植，
2: 心脏吼，啊，第二个吼，伊都是烧烫伤中心，
0: 嘿，
2: 烧烫伤中心啊，第三个吼，是因为烧烫伤中心衍生而来的，都是整形外科。
0: 整形
2: 嘞，为什么吼？因为吼，在日本吼，其实你怎样讲吼，日本人拢对于这个仪态外表吼，就重视耶。所以，因刚刚讲吼，外表的老化，它算是一种疾病。
1: 哈嘿，老化是疾病、
2: 哦、嘿，老化对人来讲都是一个疾病，所以讲吼、
1: 哦，这个真的是很注重的。
2: 嘿，所以讲，因为整形外科吼、哦，这个专科非常的有名，这样子。
0: 哦，因那只要变老的，光去看医生啊。
2: 真正啊，
1: 变老是破病艺术啦。
2: 对、哦，所以你看，你今日日本的时阵，你去看吼、哦，因不管是欧里桑，还是讲欧巴桑啦，吼、哦，那大姐大哥拢七八十岁啊，你也看因那皮肤吼、哦，一定是白白啊。无讲吼，安尼很蜡黄啊，啥那因的皮肤吼，可能有一点松弛度，但是你也看因都是白白啊。啊，能 Q 啊，
0: 哎、啊，所以你讲伊拢专门就是拢做心脏移植嘛，吼，啊，过来就讲这个整形嘛，
2: 对，
0: 啊，个烧烫伤中心嘛，吼，啊，所以你的皮肤啊，你水一点是拢去看。
2: 因为
1: 不行，又真心，
0: 真心吗？
2: 我跟你讲，
0: 老实讲哦，
2: 真正、
1: 欸，你看不出来呢。
2: 我真正唔捌做过整形啊，因为哈，为什么哈，我会当验证，可以验证你敢知啊？因为我唔是跟他讲外面的皮肤水呢，我是龟仙窟的皮肤
1: 都水就丢啊、欸！真的，你露出来都是好白哦、喔。
2: 哎，真正因为哈。应该来讲吼，像我边爱朋友吼，讲洗过镜了吼，多多少少啦，身体开始拢有一挂嘿
1: 老化，
2: 一点一点啦，
0: 对啦对啦，
1: 老人斑啦、
2: 啊，嘿，唔好讲刚刚讲面脸吼、手啦吼，还是讲身躯啊，拢有一安呢，一点一点一点，但是吼，我全身上下除了痣之外，其实我真的连一。 一颗，真正含一颗一粒都无，一粒黑色素都无。嘿，所以讲我伫日本的时候，我就知影讲吼，其实日本吼有足侪嘿医疗集团，他都会用那种很天然啊很好的成分，嗯，哦，伫搞温用温的皮肤啦，伫搞温用温的形态。所以你看吼，日本是长寿不老的国家，
3: 对，
2: 但是吼，你也看因的老人的生活品质是足好的哦。嗯，
0: 对啊，所以恁听着恁的邻近你的讲话吼，对家己老实讲，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比一个少年的出去哦，嘿，少年的看起来比伊看起来的年龄层更加广哦。
2: 因为知道，我当下等下，我当下去参加那上面直播组啦，吼，啊是啊，公公上上电视啦，吼，哎，有嘿起码吼，嘿妹妹少年的出来吼，哎，身材拢就辣，你敢知？哦，啊，拢就少年，拢二十几岁年年，但是吼，我跟你讲真正的，我有一点吼。应该是讲两点啦，卖讲一点，卖讲我一点一定赢因的，是虾米话？皮肤，
0: 皮肤绝对赢因。
2: 头啊，第二点吼，头壳赢因。
0: 头壳
2: 虽然讲吼，身材我无法度赢吼，但是头壳这个智慧吼，啊，搁有一个的皮肤已经赢因。因为吼，我有发现吼，即摆少年的囡仔吼，爱水你敢知？
3: 对。
2: 来中吼，伫化妆的时阵吼，可能讲化足高诶。
0: 对，即卖是哦，即卖拢化足足，咧妆拢化到足
2: 高。啊，有诶吼，
0: 夸张诶。
2: 可能是青春期，还是讲吼，可能讲
3: 海苔啦。
2: 对，嗯，迄面吼都
3: 拢花面、
2: 鸟面吧，吼、嗯。啊，但是迄粉都愈来愈高安尼。
3: 哎呀，改啊。
2: 嘿，啊，但是吼，你对刚刚讲吼，我那咧清秀清秀吼，素颜吼，唔免讲抹改者，讲粉吼，其实诶。都比因迄皮肤较够光，嗯，吼、哦、较够白、
3: 啊，这是事实，
2: 嘿，嗯、对。
0: 所以这跟你顶吼，常常日本、台湾飞来飞去吼，有足大的关系，
2: 嘿，
0: 哦，因为你伫日本，你讲日本人咧医疗机构。会当帮你吼用一寡吼天然的帮你照顾嘛，但是等下等都等完你小姐那有法多，
2: 无法多啊。其实够一个啦，因为吼日本他一个比较干燥，
0: 哦，哦比较
2: 干燥，干燥。啊，过来吼就是讲因的饮食嘛比较清淡，
3: 哦，饮食清淡。
0: 我不喜欢台湾哦，热炒一大堆啦。
2: 你那煮饭无先加伊，还爆炒哦。
0: 啊，不是胖更胖一个啊。
2: 哎呀，那也胖的。
0: 下面
2: 的
0: 压力啦。
2: 啊，个台湾的个湿气，
3: 啊，对，比较潮湿啦。
2: 哦，所以讲你的皮肤的竞争就多，因为你的皮肤大部分常常都会讲加酒遐料的。啊，你看加酒遐料，这皮肤吼都会怎么样，留下黑色素的沉淀。
0: 哎，
2: 啊，我当下吼，当你的皮肤还是讲你的体力、免疫力开落下来的时候，你有刚刚讲，哎，嗨了，我的最大的第一个反应器官外皮肤。
0: 所以你要变化，
2: 哎，总控的马上欢迎，好你看啊！
0: 没给你个直接不给你不当不塞啦。
3: 林经理，我请问一下，黑色素沉淀你了后嘞，不会再那个太旧了吗？
2: 其实哈，我跟你讲，
3: 就是永远存在吗？
2: 我跟你讲，皮肤跟身体同款，
3: 嗯，
2: 你的身体到一个年纪的时阵吼，你也刚刚讲你的代谢变慢，
3: 对，代谢变
2: 慢，你的免疫系统变差，
3: 是，
2: 我的皮肤嘛是同款，
3: 嗯，
2: 你到一个差不多年龄的时阵，你也刚刚讲你的代谢变较足差，你以前年轻的时阵，你也三条啊几一类。上少可能十天啦，好不好？差不多，迄个面都水水啊，已经无落下
0: 任何。都有修复的来
2: 啊，底下无疤痕，对不？但是你看哦，你起码哦，轻轻的一点点化到，还是讲你啊讲真正有细节调整。你无两个月哦，我跟你讲，根本都没消失啦，因为伊都无代谢嘛。啊，无代谢的过程当中，伤害是啥物物件？你。免疫系统阁无好，你的免疫系统无好的时阵，你的身体一直在不断的造成发炎反应。
3: 嗯，
2: 啊，而且吼，我大家拢知影讲，我的皮肤吼，那个毛孔吼是交叉复杂的，就是讲你遮吼，那是上遐啦，上，你都会跟他讲吼，哎，本来是左脸而已，后来怎么变成好像右脸？右脸也有，之后发现脖子也开始都有，
3: 哎，
2: 滴滴痛啊，嘿，对哦，这都是讲吼，我皮肤较歹照顾的所在。
0: 哎，足侪人拢是安尼吼，奇怪，阿妈滚倒边。要给往来要嫁饼啦，啊，本来拢是上倒饼了哦，啊，什么后边连嫁饼拢在上，咦，咱咧咬时阵皮屑大概咱开咧啦，那个肩头肩胛内底，啊，肩胛内底遐皮屑咧都带着啥一挂病毒，
2: 嗯，
0: 啊，白毒啊，啊，白毒的，你即马白毒咬个，比如讲即马本来对倒饼开始咬嘛，好，即马提来咬大腿。哇，大腿啦！哇，大腿咧无爽快。
2: 对啊，所以讲，吼、哦，愈咬你会感觉讲，我以前吼、哦、拢一年看一届皮肤科啦，即卖吼变讲啊，哪里敢知？即卖吼变过半年看一遍，啊，愈来愈看愈嗨，三个月一遍，啊，有个人安尼啊，本来一个月一遍，啊，即卖搁变两礼拜一遍，因为你去 吼皮肤科，皮肤科拢互你类固醇
0: 啦，拢抹油啊啦，
2: 抗生素啦，啦抗组织胺啦，啊无都互你口服诶，啊但是口服都离不开这几个药品，
0: 拢没离不开药
2: 啊。啊，加吼。你愈抹，你的皮肤会愈害，
0: 为什么？
2: 因为你的皮肤的这个保护屏障会愈来愈歹。
0: 一定会受到伤害，受到迫害嘛？
2: 对哦，因为伊拢是算是抑制性的，伊算是治标不治本呐、
0: 啊。嗯。
2: 哦，因为你的皮肤的上底层，你的迄，就是说我们的本质都无好啊啦。你的本质都无好啊！啊，你搁看，你也搁咬，还是讲你搁搁烫，你嘛是讲表面处理好而已。
0: 嗯、
2: 但是你实际上的根本的全源，你的皮肤嘛是搁是无健康。
0: 啊，其实皮肤科是安尼吼，我相信人家保护你有患的，讲咱最近这几年啊吼，哎，这个医诈拢是耳鼻喉科吼，生理重合。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最近这阵啊，这几年
3: 哦，可生理较好，
0: 差不多五六年哦，差不多五年以上有啊哦。
3: 嗯。
0: 这皮肤科惊多人咧
3: 哦。
0: 拢爱等足久的啦。
2: 欸、其实我足惊讶的呢，你敢知？有当下吼，迄皮肤以前吼，我拢想讲吼，皮肤无好的时阵吼，拢是有时候皮肤是急发性的，你敢知？
0: 对，凶
2: 猛的，突然就是都出出痒的，
3: 啊，动来调是咩看医生？
2: 啊，你就是讲吼，突然发生的时候，你就想讲，安尼我就直接去迄皮肤科就好啊。欸，你就挂号可以挂得到哦。你起码唔是呢，你起码吼，那滴挂号的时阵也跟你讲，今天都已经额满了哦，你要当明天哦。哎呦，拜托啊，都已经上到要害去啊！你搁等个明仔载，还是要哪控制？
0: 哎，冻未掉啦吼、嗯！啊，但是哦，我讲这个皮肤科吼，只是拢不合理不药啊，你啦。
2: 对
0: 哦。啊，药啊，老实讲，咱这爸母吼，其实哦，咱皮肤是一个足大的器官。
2: 嗯。
0: 你若讲药啊，抹了了吼，有当类固醇，咱定来吸收，对咱人讲伤肝伤腰子啦。有人讲奇怪，无你食西药，我来肝甲腰子拢受了伤害。
2: 哎、欸，阿文，你讲到重点。
0: 嘿。
2: 真正，为啥你敢知？因为即卖吼，足侪物件。叫做金皮吸收，
0: 金皮吸收，
2: 金皮吸收，因为吼，即卖人为虾米出侪人得癌的，你敢知影？嘛不是干那阮食尔，嘛不是讲干那阮的空气，也是讲阮的压力尔尔。更阮的平常时的食物件、的用的物件拢同款、
0: 嗯，
2: 因为吼，阮免疫系统越来越差的时候，你越容易被一些毒害给侵蚀。
0: 啊，对啦，对啦。
2: 所以你话讲到的讲吼，为什么吼，人你这类固醇愈抹，我跟你讲吼，像阮爸爸迄当阵差不多六十几岁的时阵吼，伊破病去医生的时阵吼，他没有办法贴那个，人那些注射不是爱贴迄 3M 迄个胶带，
0: 给、
2: 啊、定住的不？伊无法多大一块
0: 的，因为
2: 不是一打开裂开的时阵吼，伊含皮都裂开。
0: 哎呦喂、啊！
2: 因为为什么伊少年的时阵差太多类固醇呐、
0: 啊？
2: 伊、
0: 啊、
2: 那皮肤已经拢薄。啊、所以讲吼，一点不无小心去刮掉都空嘴啊！你那嘿吼，退不甲退嘞，啊！伊那个裂开是
0: 做，哎呦，连皮拢裂开，
2: 规真正是规张皮拢裂
0: 开，哎呦，疼死人哦、喔！所以咱这個保护吼，我讲这讲吼，咱皮肤是咱人从大器官呐吼，但是哦、喔，你一定要爱给刮好。哦，你莫一点点吼，来要甲你抗议，啊你吼抗议久了吼，你看咱这爸母吼，大家即马吼，大家都拢爱水啊，都是无爱水。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邀请到咱林经理来吼，等你吼，你一定要注意听咱的节目哦。今日人为日本吼，真是足好足好的物件，
3: 而且难得
0: 了。嘿，这我来讲，这机会足难得
3: 吼。难得嘞。
0: 啊，不要咱这爸爸妈妈一
3: 点。啊，机会嘛，刚刚一届。
0: 轻轻松松吼，
3: 嗯，
0: 恁足轻松哟。
3: 对。
0: 爸爸，等你要注意听咱的节目啦，好不好？

0: 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的林经理哦，来今日讲要来介绍哦，恁日本哦，即马重盖行的明星商品哦，是多几项。
1: 来，就是吼，阮阿叔啊吼，如雾病院吼，上盖 top 的啊，上盖真正讲吼，唔是大家人拢摕到的乳清蛋白皂。乳清蛋白皂呢，伊我可以讲，这个物件吼很难得，为什么吼？因为吼在古早的时阵吼，他们只供皇室去做使用。
0: 你讲好野人啦、啊，皇族才会这样用的对
1: 哦。啊，其实吼，阮的来源就简单呢，因为吼，阮是在鑽山高原，日本的鑽山高原吼，以下有一个牧场，它有2000头的牛只，
2: 2000头牛只，
1: 嘿，这2000头的牛只吼，它不能多一只，也不能少一只，
2: 就只能2000头啦。
1: 对哦，因为伊专人饲养吼，啊，比较吼，以这个泽西牛吼，它是特别的品种，伊吼，达刚吼听音乐，啊，然后加无水，吃那个牧草，
2: 嘿，
1: 喝山泉水。
2: 哇，喝山泉水
1: 啊！吼，专人每一天吼都会去挤他的这个初乳蛋白的牛奶啊，一起加骨吼，敢那会当挤出500毫克呢？你若讲吼要甲加出一挂就拍都无可能，一滴都不可能。好，所以讲阮这个乳清蛋白皂吼上厉害，所在都是讲阮一粒扫文吼内底就是一只牛只的乳清初乳蛋白，
2: 几只骨干我都
0: 做几两呢？
1: 对哦，
2: 哇，这得贵耶，
1: 一滴水都无加，
0: 无加水，
1: 是直接人吼讲吼做扫文爱用的皂碱，这个化学成分阮内底拢总无，
0: 拢无，
2: 完全拢无，
1: 对哦，所以讲吼，为什么吼你伫洗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吼
2: 舒服？
1: 头一个你伫触感，你伫摸，你摕到的时阵吼，你应该先从鼻子里面去闻一下，就很单纯的啊，很清清香香的那种牛乳的香味，
2: 对，忘掉。
1: 是讲外靠迄款吼化学的，
2: 嘿，
1: 那种鸭汤，嘿，唔是。啊，你滴洗时阵吼，你也加一挂水安尼吼，滴手安尼搓搓的，它那个泡沫就很绵密，
2: 嘿。啊，一点嘛洗鬼辛苦呢。
1: 嘿，我跟你讲，啊，你滴洗面的时阵吼，你也加讲，你就在你在
2: 享受啦。
1: 如果是你来搬吼，撸这所在吼，你也当吼，滴那个扫，滴那个泡啦吼，你也那个停留30秒到1分钟的时间。
2: 哦，先卖下你紧个洗掉。
1: 对哦，因为你滴洗时阵吼，伊个泡。在接触你的皮肤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说哦，这泡吼就绵密就细致哎，阿姨吼，这个时候你的毛孔就正在吃什么？这个初乳蛋白里面的生长因子
2: 哇！
1: 你刚才这些生长因子，初乳蛋白来对有300几种，所以讲吼，皮肤你不管你的面是有撩痕的啦，还是讲你有痘点啊，还是讲你的毛孔就粗大，还是讲你常常都是会过敏的吼，我跟你讲，你洗起来它完全不刺激，
2: 对，
1: 因为含水都拢无，
2: 你连胸口拢真正会上洗，
1: 嘿，摸唔到
2: 阿姨。会胸口拢会当洗，
1: 啊！你那个强调的那一刹那当中，你可以刚刚讲吼，它跟别的化学的无同款，为什么？有的吼，你是讲一。强力清洁，你滴个破海清水被洗的时阵吼，你会觉得要洗很久才会洗干净、
2: 哎。没错、哦，
1: 它拖还清气啦。但是我这唔咩，你差不多拖三四遍，伊都清气清气呀。
0: 啊，洗完了，这面膜个真正水油哦。
1: 我跟你讲，拢未白白。
0: 对
1: 啊，我跟你讲，拢未安安。
2: 没完全没。
1: 我会当挑战讲吼，你若讲吼冬天哦，你拢唔咩用乳液，因为你啊洗完了以后吼，迄球嫩的迄所在，你就刚刚讲你的皮肤头一个变个就嫩诶。
0: 只要你水洗吼，和你爸爸妈妈和你的面马上水有感觉哦。洗几工了，你这个斑斑点点的，洗几个加洗一礼拜吼，你换讲你的皮肤吼，望起敢那红脸的皮肤安尼啦。
1: 嘿，吹弹可破。
0: 以下这种完全无化学嘛，
2: 完全无水，
1: 不来自日本的。
0: 啊，你不完全进口的吼。来来来，咱这個林经理哦，像你喝这个乳清蛋白皂吼，不管要摕来洗面啦、喝啦、要洗身躯啦，包括有暖条啊啦吼，啊，包括有一个空水弄咱洗
2: 吼。关于皮肤什么疑难杂症？
0: 来来来，我这吃要足爽快。今天乳清蛋白皂今天要喝康的油袋子来
1: 来，我们在外面我们的计小弟日本一粒折合汇率的话换算大概2000块到1980不等啦、啊、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特殊的优惠给大家，我今天早来是你买一粒 我送一粒给你。
0: 哦，要一粒一粒送一粒。
1: 啊，你做1980的介绍。
0: 哦，这只两粒1980啦吼。
1: 哎。
0: 但是爸爸，我讲真，林经理哦，我相信哦，你嘛要拄过足侪问题啊，足侪人为着皮肤的问题啦，斑斑点去拍镭射的啦，去拉皮的啦，啊，不就去看皮肤科的啦，啊，人介绍啥就抹啥，看到啥就洗啥啦。但你今日讲的这个降乙酷的这乳清蛋白皂，洗起来敢袂安尼像你讲的这么好洗？
1: 我跟你讲吼，我给大家挂保证，因为这吼，这是我们在医疗医院吼，医疗诊所体系里面做使用诶，所以不管上面肤质，我们几乎从0岁到120岁拢会当洗。所以吼，你若无洗过人，你也刚刚讲讲，安尼1980两粒，啊，我洗起来若无不适合要安那，
0: 赶
1: 紧我跟你讲，我额外开放一颗。一粒完中进口，赶快大
0: 洗，
1: 正货商品给大家做试洗、哦，
2: 一粒给你试洗，
1: 嘿，试洗，
0: 你3粒1980的意思啦。
1: 对、哦、啊，那你讲这粒你俩洗完了吼，你俩刚讲你的凳子，是讲你的这个
2: 皮肤无较好，
1: 毛孔无较细致，皮肤无较白，还是讲你的龟身躯的上来上去，还是讲有生
0: 线呢？
1: 那我跟你讲，你也高兴哇！
0: 哎呦，那就做好呀、啊，
1: 因为我是变异出来，
0: 你开放一粒，让爸爸妈妈体验就对啦。
1: 是，冇唔对。
0: 哎，啊你这三粒吼。只要我这
1: 1980
0: 哈、
1: 哦，限量50组，
0: 50组呀。王永华，你限量不要紧哦，但是咱这林经理哈、哦，今天你带个咱家了
2: 哈。是啊，你物件够较好
0: 的。对啊，
2: 啊这个一、啊、这个皂又是医院发明出来的。
0: 来阮家吼，有一个习惯啦，就是吼爱炸一挂蛋落来。
2: 是啦是啦，
1: 没有是无炸啦。安尼啦，那我因为我知影讲吼，今麦吼大家皮肤的问题竞争拢就侪啦。
0: 是啦，
1: 啊，
0: 今
1: 天要互你说着日本人病。出来哈，为什么哈？一连百那个百大良医大120个医生研发出来的这个乳清蛋白皂，就嘴妈妈，我知道你爱水的，你的面哈拢大，拢刚刚就撩匀的，我
2: 油的
1: 啦。我给上几粒给您啦，
0: 别给上几粒妈妈的。
1: 妈妈，因为我们女生都较爱水嘛。
0: 哇，你这偏心啦，别使，我讲吼，你给他上妈妈，爸爸当然要抗议啊，讲哦，哎、欸、哎、欸，
2: 爸爸不欢喜啊啦，
0: 爸爸拢无出体来吼，
1: 公家洗啊，
0: 无啦，人即摆拢分开洗啊啦，来，安尼无公平哦，买你就干脆爸爸上几粒啊，妈妈嘛上几粒啊，
1: 安尼我就点一个上几组的意思啊呢，所以讲买2粒1980几组加一夹体验，啊，我给上几粒2粒，啊都。五粒针，
0: 五粒哦，
1: 五粒，阿你拍摄阿完，我拄仔甲你讲的50组，我刚变30组，
0: 我剩30组，
1: 因为我甲你讲，这款物件是限量的，你伊是天然的，伊唔是讲化工厂做的，你讲化有就要有啊，我即马台湾吼，剩无2000粒，
0: 啊，
1: 所以我给你30组，
0: 来好，所以啦，恁家爸爸妈妈先讲哦，今日咱这个吼乳清蛋白皂哦，这洗也做好洗哦，今日特别帮恁争取个吼。买2粒，佮加送一粒，互你体验以后，佮佮你加后一组，总共5粒
2: 哦。
0: 本来爱10000块物件，今只后你1980块，
2: 对啊。
0: 但是只有30组尔，
2: 只有30组
0: 哦。妈妈，别来赶紧哦，为即马开始你免惊医美啊，你免佮去哦，用甚物化妆品，用到一大堆啊。
2: 是。
0: 今用咱这個乳清蛋白皂，让你的面会变水，让你的面变幼，让你斑斑点点愈来愈少，
2: 对啊。
0: 你身躯就袂安尼白摇抗精了哦。但是只有30组了哦，那边哎，即马等下赶紧，02-24-26-0-02-24-26-00-58，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空里艺术艺料空空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我来让赶紧来进家广告来让你林经理哦拄啊咱一个妈妈的门框吼，啊咱这个吼乳清蛋白皂吼，啊要安怎洗啦？
1: 我跟你讲吼，你到底洗面的正经吼，你就用手吼，把迄扫盆吼起泡了哦，洗阮的面巾头，加一挂水吼，然后给它按摩。你哪路有斑点的地方吼，你就可以多按摩一下。
0: 有斑点的所在，爸爸妈妈讲，伊就跟你洗身躯赶快一模一样啦吼。
1: 哎，没有特殊的方法啊，但是你迄起泡的所在吼，你可以多停留30秒到1分钟的时间。
0: 但是咱这不是一般这种领导的地壳，咱这叫做乳清蛋白皂。
1: 我是完全拢天然的哦，一个。化学都没有，一滴水都没有加。
0: 我讲啊，你身躯、你皮肤啦，吼，不管你皮肤偌歹啦，肤质偌差啦，包括你讲生裂啊啦。包括你讲，多少人讲你有空嘴
1: 啦？我跟你讲啦，你若有糖分的人，你会空嘴吼。你安尼刚刚讲卡拢会乌乌，有迄乌点啊吼，迄拢会当说。我跟你讲吼，有查甫人有诶，有脂漏性皮肤炎的啦吼，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讲囡仔吼，有奶嘴疹的、屁股疹的，啊，佫有一项吼，冬天的时阵你会生疹的啦。
0: 生疹的。
1: 我跟你讲，即款拢会痛的吼，你会当转去拢会当说。啊，你说完了，你就会知影讲吼，人日本人是哪落讲吼，会当用即项物件，甲皮肤用甲。你白，叫你水，上重要是你的皮肤袂安尼吼，起雾的、起疹、起裂吧，起雾的有无的？好，你的皮肤细了吼，就是吹弹可破，年轻的状态。
0: 所以咱这爸爸话你吼，皮肤若一挂过敏性啊，只要季节的变化就白摇，机会在话吼，你来用这乳液帮你有生长因子啊，好，你的皮肤绷起来，家己绷起来，愈绷愈介意。
1: 啊，但是我今日限量30组
0: 呢，好，
1: 30组也无买着，我甲你讲排斥嘞吼，因为日本吼一年的配额干那2000粒呢，我。其他通路吼拢无够呗。
0: 好啦，即摆吼就是讲吼，咱细组的5粒1980块嘛。
1: 嘿，
0: 听众朋友，我要大组的啦。
1: 大组，我跟你讲，我大组真正量足少的啦，吼。安尼我开放5组。
0: 5组。
1: 5组，我10粒，我做3200块可以就好啊。
0: 10粒3200块。
1: 嘿。
0: 但是只有5组了就对啊。
1: 只有5组了。
0: 所以啦，恁家爸爸，你即摆要爱赶紧哦，现在数量又来。空一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空里艺术艺料空空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爸爸也见哟，那你又在做下来来
1: 来，我跟你讲哈，来，
0: 这做一个粒1980，
1: 大做十粒3200块，
0: 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以数量有限，
1: 大组的，啊，只限量五组而已，
0: 五组鸟，
1: 嘿，五组鸟哈，
0: 来你好，嘿，小蛋鸟，所以爸爸妈妈哈，你要大做细做拢无要紧，今日哦，咱以从简单的方式来照顾你的皮肤。但你好
1: 皮肤那竞争愈侪啦吼，规身躯遮就遐摇的，你也感觉感觉讲吼，哎、欸，你的皮肤就是感觉够足白的啦，足撩的啦，足上的啦。上、欸、惊是你买无够，因为即马电话在就满线。
0: 即马电话拢满线，我了即马
1: 电。慢慢来，简单
0: 就好。我了即马伫在电线电的时阵，你拢无卡，你无挂掉哦。
1: 来你好，你挂掉就无机会啊。
0: 挂掉就无机会啊吼。所以人家爸爸我就讲过啊吼，咱特工是闽东，你拢爱洗身躯。啊！你洗身躯，你的地壳，恁到处的地壳，伊只是跟你讲洗好，你洗个清气尔。但是我老实讲，洗了到底有清气无？我敢跟你讲，无清气。足多人洗完了后，你若毛巾擦完了后，拢去帮家己皮肤啦，
1: 就打打啦，
0: 啊黏黏啦，迄就是啊，化想想个咧。但是我甲会再甲恁爸爸妈妈保证哦，今仔咱这粒乳清蛋白皂哦。洗完你的皮，你小放一时洗了
1: 哦，30秒就好啊。
0: 水甲冲掉，你去摸你的皮肤哦，未油未黏，摸起来足舒服。
1: 油油啊，滑滑嫩嫩的。
0: 因为内底完全无加水，
1: 内底是乳清蛋白，
0: 内底那个生长因子哦，内底个神经酰胺哦，内底个
1: 上水分呢。
0: 嘿，那你好。
1: 好，阿伯甲大家讲吼，你打根安身躯，你就等于是每天都在养肤的意思。好，你打工滴洗的时阵，你就滴保养你的皮肤，啊，规身躯的皮肤愈用愈水，愈来愈白，愈来愈健康。
0: 你好，
1: 查甫的嘛爱洗吼，我身躯有肾的啦吼，还是讲我还有香港脚的啦
0: 吼，
1: 你
0: 拢
1: 会当洗，
0: 包括你有空嘴拢会当洗掉，对不对？啊，咱这爸爸妈妈过去咱若讲有空嘴，你去剥掉什么地壳、沙门拢会死死哦。你来用咱这个，你个洗看嘛一个哦，伊内底有这个生长因子，吼，你皮肤帮你帮助你再生哦。啊！你洗的时阵，你发现讲伊袂刺激，啊！愈洗的时阵哦，你发现讲，哎呦，皮肤的汗水嘛袂红红哦，真正做好用，
1: 不留疤痕哦。
0: 好来，所以爸爸妈妈今日哦，哎，细做5粒1980块，啊嘛大做嘞，
1: 10粒3200块。大组的给他存一组而已，
0: 大组的就存一组，不
1: 好意思，
0: 所以你的爸爸妈妈要赶紧，要五线给倒着一个，来，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真的要快一点哦，我就讲啊哦，今仔日洗身躯的当中，让你洗面用咱那个乳清蛋白皂，轻轻啊拖买当提来洗头毛，
1: 因为你每天都爱洗啦，你每天都要养肤，你千万不要再用化学的，因为你若用化学，你每天都在吃毒素，啊，你若用天然的，每天都在给你用皮肤，这两款是效果是差很多哦，所以说今天一条可以洗3个月，我跟你说洗洗一天没到几口银而已，很俗的，整口澡来洗，整口澡的皮肤变健康，我跟你说你就有价值了。
0: 好嘞，所以我们这爸爸妈妈吼，跑卡这边洗东洗西洗脸，你都会洗来哦，来你好，
2: 哎，
0: 是
2: 你好，
0: 来稍等你哦，今麦伫线顶拢无挂掉，你好，所以咧，来恁今麦伫线顶千万唔通挂掉哈，哎，第二，
3: 喂，
0: 哎，你好，别一抓哈，
3: 哎，我要一抓，
0: 好，我给你下架哈 ，OK， 好，
1: 恭喜你凤凰中心靠诶哈，来自日本阿须亚的医院医疗集团呢哈，
0: 好嘞，所以来，爸爸妈妈赶紧赶紧来，最后可能特别无啊哈。来5粒1980块，
1: 大组的10粒3200块。
0: 爸爸妈妈买来，赶紧，以数量有限。哦，咱这个哦，乳清蛋白皂哦，来最后哈、哦，来你好。
4: 喂，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好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Oh, my God.

0: 空一一数一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爸爸也可以哦，那你又在做好来来
1: 来，我跟你讲哈，来
0: 最多五粒一九八零，
1: 大多十粒3200块。
0: 来，爸爸妈妈买啊，赶紧，以数量有限，
1: 大组的啊，只限量5组而已。

0: 要到底有清洁不？我敢跟你讲，无清洁，足侪人洗完了，你啊毛巾擦完了，拢去摸个的皮肤啦，
1: 就打打啦，
0: 啊黏黏啦，嘿，迄就是啊化想想个的。但是我会再跟爸爸妈妈保证哦，今仔咱这粒乳清蛋白皂哦，洗完你的皮，你小放一时洗了
1: 哦，三十秒就好啊，
0: 水甲冲掉，你去摸你的皮肤哦。袂油袂黏，摸起来足舒服。
1: 油油啊，滑滑嫩嫩的。
0: 因为内底完全无加水，
1: 嘿，内底是乳清蛋白，
0: 内底那个生长因子哦，内底个神经酰胺哦，内底个
1: 上水分呢。
0: 嘿，那你好。
1: 好，阿伯给大家讲吼，你打刚刚辛苦，你当你就等于是每天都在养肤的意思。好，你打刚第四时阵，你就天天保养你的皮肤，阿龟辛苦的皮肤愈用愈水，愈来愈白，愈来愈健康。
0: 你好，
1: 沙坡的嘛爱洗吼，我身躯有肾的啦吼，还是讲我还有香港脚的啦吼，你
0: 拢会当洗，
1: 包
0: 括你有空嘴拢会当洗掉，
1: 对不对？
0: 哎，咱这爸爸妈妈过去咱若讲有空嘴，你去擘掉什么地壳、沙门拢会死死哦。你来用咱这个，你甲洗看嘛下一个哦。伊内底有这个生长因子，和你皮肤帮你装作你再生哦。啊，你洗的时阵，你发现讲伊袂刺激，啊，愈洗的时阵哦，你发现讲哎呦，皮肤的空嘴嘛袂红。哦
1: 对哦，
0: 真正做好哟，
1: 不留疤痕。
0: 来，你好，好来，所以爸爸妈妈今日了，哎，细做五粒1980块，啊，若大做嘞，
1: 十粒3200块，大做的敢剩一组尔尔，
0: 大做做剩一组哦，
1: 歹势。
0: 所以来，恁个爸爸妈妈吼，爱赶紧，哎，五线个倒着一个吼，来，所以来，恁个爸爸妈妈，你爱赶紧哦。真的要快一点哦！我就讲啊哦，今仔日洗身躯的当中，和你洗面用咱那个乳清蛋白皂，轻轻啊拖，买当提来洗头毛。
1: 因为你每天都爱洗，然后每天都要养肤，你千万不要再用化学的，因为你若用化学，你每天拢在吃毒素。啊，你若用天然的，每天拢在给你用皮肤，这两款是效果是差足济哦。
0: 来，
1: 所以讲，一条会当洗三个月，我跟你讲，切切一天无够几口银啊，娘娘足俗的，几口皂来洗，几口皂的皮肤变健康，我跟你讲，你就有价值啦。
0: 好嘞，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泡卡这边生东生西生叠嘛，你拢会洗来呀吼。来，你好。
2: 哎，是你好。
0: 来，稍等你哦。即马伫线电拢无挂掉，你啊。所以咧，来，恁即马伫线电千万唔通挂掉吼。第二。
3: 喂，
0: 哎，你话俾一抓吼，
3: 哎，我一抓，
0: 好，我给你下架吼 ，OK， 好，
1: 恭喜你凤凰中心靠诶吼，来自日本阿须亚的医院医疗集团呢吼。
0: 好嘞，所以来，爸爸妈妈赶紧赶紧来，最后可能这边无啊吼，来五粒1980块，
1: 大组诶十粒3200块，
0: 爸爸妈妈买啊，赶紧，以数量有限。哦，咱这个吼乳清蛋白皂哦，来最后吼来你好，
4: 喂，哎，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好嘞，02-2426-0058。好嘞，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开 FM 88.7 88.7，予你发，予你Lucky Seven，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神计，
2: 请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以今天迷障的最高去签约，各种子免后费，使力胎转后费，付出最高35000元。
1: 含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你后期都去签约，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3: 支持不准团，又以小负担。
2: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中华县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甲本台协办的虎山岩爬山行路活动，将伫这个礼拜日7月5号下在9点，为大岭巷后山的产业道路开始行，沿路会当欣赏优美的景色，以及外路途要观赏的所在，会当眺望高架道路的壮观景致。行2000公尺就会当来到自行车模型的休息亮点，就完成爬山，欢迎大家小姐来行路爬山哦。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惠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啊。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藤，后来才改叫竹藤。以芦竹米出名的竹藤，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
7: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个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湖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阿弟就靠公司转线来。大刚大刚在旁头收听那节目，也应该非常清楚。咱伫电台有个好朋友伫报道，你有打电话进来，我才有看到啊。啊，咱赶快紧紧赶紧诶，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当然，爸爸妈妈，大家伫收听我的节目知影吼。无清楚、无了解，也是伫遐无指定药局诶，打电话来，打电话来，咱叫上京诶指定药局，有事甲咱做一个服务，服务到互相也非常非常简单又够方便。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阿达，有卡电去吧，我等下甲你回啦吼。哎呀，希望爸爸妈妈呢，大家旁听收听，会当予咱平安、健康、快乐。预防性贵治疗，平常时保养足重要。哦，所以咱也一直有甲爸爸妈妈呼吁，食少食点钱卖欠，哦，顾身体钱卖欠，安尼才有价值啦。赶快，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空甲咱报道气象。
1: 哎，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空，即马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同款受到高气压的影响，各地区拢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上高温竟然已经来到38度至40度，天气转变非常炎热。所以好朋友，你出门的时阵就爱记得抹一个防晒霜。再来，海面上有一个今仔日甲形成的第10号风台梅沙，目前中心距离是伫高兰片西南西方1280公里的海面上，方向是为海南岛沙丁东。目前对台湾无任何影响，请朋友放心。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40度，中部27度至36度，南部28度至38度，东部26度至35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即马来预报去查油，要去啊是要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查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也是爱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甲准算，即马先来预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由正方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下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正方甲咱报道气象哦，讲到咱这个所有天气变化，当然咱咱按照甲爸爸妈妈讲。都即马吼，就要看海面上这两个风台啦，啊，这两个风台也演变，都在海面上哦，啊，佫无接近台湾，在即个礼拜日的时阵，礼拜时阵就到，互咱了解，啊，对咱的影响大也无大，啊，即马暂且一个看无啥会出來，当然有一个第一形成，哦，愈来愈大，愈来愈强的风台。当然，咱也希望哦，卖去要到台湾哦，安尼比较较好咯。啊，但是吼、哦，咱嘛是要做好风台准备啦。 啊，咱无爱好伊来，但是过去风台无来，刚落雨呢，个西南气流就造成吼，台湾真侪所在拢在淹水，甚至讲有真侪灾害灾情拢传出。当然，希望咱事先来做预防，将这伤害降到同低。预防胜过治疗嘛吼，啊，咱若预防着其他呢，咱就胜过灾害。另外，交朋友讲到，咱即马同款炎热的天气，暑假期间来啊，啊，所以当然就是炎热，搁炎热热，热个冻袂掉吼。水分爱加啉，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对咱的人体当中，拢有好无歹哦。交别人讲到，这个热吼，即马在宜兰啊，宜兰迄边日空第六国际同源艺术节。今啊，第一算个艺术节吼，在七月七日到了八月十六号，要在东山河清水公园来登场。今年以着身历奇境为主题，结合着山水、自然探索，还佫有浸在这个水的内底体验，拍造了充满着用想的迄种热天人今啊第一算个桑拿。宜兰县县政府将举办了一个气氛的这个活动，哦，民众就加拥有开箱来生水，来生就在设施。十四公尺馆的神木水道，和这小朋友围顶馆撸来讲真刺激啊！啊，原在结合着迄、那个那亲像溜滑梯，哦，啊个。规定管流来时阵，流来时阵，哦，规个啊，佮有喷着水，感觉讲真好耍安尼，啊，佮有三十公尺的透明的滑水道，啊，佮结合着神木的顶顶这元素，互你料想袂到，料想袂到，啊，所以这也就是吼，咱大家在做当中啊，甲爸爸妈妈讲，即马热天咱伫耍水人足侪。啊，做最吼，咱就是希望人人就是注意着安全问题。后边拢算拢无紧，但是安全排第一，这就是上重要重要性。即马热天人，咱的水分当然你一定要补充补给，水分啉有够吼，咱身体较袂艰苦啦。水分你啉有够吼，那安尼。咱嘛讲哦，皮肤袂打打焦焦，啊，较袂气血循环无好，才生起听遐艰苦嘛。啊，甚至水分熬够呢，咱面巴水，较唔惊去晒咧中风，嘛较袂便秘呢。好、啊，所以水分足重要啦吼。伫咱节目就是希望甲爸爸妈妈提醒，啊，你有滴多加小心，多加注意，多加真侪真侪放心。另外，交朋友来讲到报纸新闻，这个行政院议会长拍板吼，军公告员工逮捕提醒案件，明年开始依照着这职务无同款，非主管的职务来加薪水5.88%，5.88%来到9.98%，主管调普。分别是6.39%，啊，过来到11.56%。专业的加这钱，主管职务加钱，只有增加了差不多两千块。以及通过这案的调这薪水有4%，所以包括含军公告。哦，技工工友也个聘请诶，这人员大约有72万人会受到这波优惠。人事总处伫讲，亲像一般公务人员为案例吼，头第一级诶初任诶人员，啊到兼任第14级诶副主管诶调普，拢是5.88%，到了9.98%，这主管呢？那人事总处副人事处长张秋元伫讲，每年开始为领头第一级的初任的人员薪水自34,880块提升来到38,360块，普考的是47,700块。啊，那 高考的三级的是59460元。哎，你考愈悬呢？哦，薪水愈多。哦，所以过去吼，人就讲书中自有黄金册。哦，你读册读较悬的薪水，当然就比人较侪；读册读较少的，哦，表示讲你的知识经验较少。啊，当然这一考起来判断啦吼。啊，当然经济公家机关，哦，包括经济行业，拢有需要的这文凭。你文凭当然你考的诶证书较侪，还是你考较悬的职务，还是讲你都迄个经验较好，当然薪水就领较侪安尼啦。亲像全教会一个代教善十五个教师团体，对行政院愿意证实，啊，搁检讨着军公教待遇，表示肯定。但是直接第一讲着，这个起步比较也有较保守几点。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着，咱在台中的中联诶卖油的优质生产的大豆沙拉油，今年被看出一级的低干部啦，啊，叫做薄盘皮诶，这超标吼。啊，当亲像伫咱的节目当中，咱嘛有甲爸爸妈妈讲过呀。亲像咱伫咧食油，一定爱食好油，啊无你煮落菜全部拢吸滴油啊。啊，你也家己无斟酌，也是无注意，啊，你爱食着毒的油，那么啊，你可能就造成了严重的一挂自然事故造出来。啊，当即马亲像。好人查出来，咱咱就报道啊，1300公吨的油品有泰山、福寿、福茂这大金油厂，诶，不是油厂，是沙拉油的大厂。沙拉油的大厂，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昨啊公布，头第一批问题油品流向，涵盖着有名食品的大厂、量贩店、连锁餐厅。咖啡店，还佫有一挂五星级的酒店。哦，总共有224间吼，拢达标啊。那认真讲呢，这油拢走去一挂吼，你料想袂到做好做好做好的吼，一挂大间餐厅啦吼。啊，你甲看吼，当这那认真讲呢，啊。你本来去吃大餐厅，就是希望讲，让家己的身体健康啦。啊，家己的身体无健康嘞吼，啊，煞造成，你要健康去吃着毒的油，安尼都会囤积伫你的人体当中，啊，得破病啊。啊，所以你唔通想讲吃大餐厅吼，还是讲吃迄落有名的一个餐厅，你就吃着做安心。即个统计224间的业者达标，这个油品。在4月初八到了4月初十就来出货啊！目前吼下架回收57747公斤哦，所以问题由4月初八就出货啊！啊，即嘛当然中联油资这边啊，是不是讲规定有伫通报暴利？啊，即嘛有开始了解调查。啊，如果你若无依照规定来，依照是安尼，这个是安法，大大会当来罚金30000元到了300万。哦，所以这目前吼，恁兜若有我他所念到的泰山的福寿的，吼，啊，佮有福茂的，这个油品，吼，你伫煮菜油啊，无论是。沙拉油啦，葵花油啦，那这段期间不，你来惊，啊，你着做一个了解，吼、哦，甚至有诶当退回哦，吼。这食油足重要，爱食好油，食着无好油，危害着咱人体当中，这个拢无合格诶，低干部的呢。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洪一峰所唱，报道四季谣。

0: 这段咱来讲伤口部。喂，你好。请问许妈妈到底叫艾丽？
1: 我就是啊。
0: 许妈妈你好。
1: 你好。
0: 啊，合作有将阮的身体食好，要来做见证吼。
1: 我是讲，咧食卡骨的吼。是着食饭食饱，还是阿无食食？
0: 食饭饱。
1: 食饭饱。
0: 对。
1: 我拢乌白食，当然食饭阿无食饭就较食。
0: 爱食饭饱。
1: 你都脚徛咧袂行，脚徛咧阿就皮抓，阿抓着个蹲，食皮伊阿坐起阿皮抓着个蹲落坐，阿这个坐夹路过会跌，阿在蹲咧抓箱阿坐安尼，阿食迄个即摆有较差啦。啊，我嘛有买迄落怎样？果粒咩个啊？会管的果粒咩个啊？
0: 杨惠红，
1: 还有杨惠红，我迄日才过，即几工才过摕一组嘞。
0: 哈，许妈妈，你先来食杨惠红。
1: 我
0: 嘿，
1: 我都想讲，阿在菜，我都想讲，唔知吃味啊啥的，甲买来食呢呀？食到感觉有较好一出来啦，想讲。面咱一边倒手边哦，拢全咧乌斑斑肥个，我想我食哪敢那有差？
0: 你有感觉有差就对啦。
1: 哎呀，
0: 好。
1: 我做乌斑肥个，我想讲，你感觉呢？肥片啊，想讲你感觉有差咧？唔是，不食饭就你咪食阿爸只啉。
0: 系啊，康巴啉哦。系你康巴啉对。系啊，那。
1: 我咧做哪只酱？你做哪我是。暗时啊，啉一罐，爱在时啊，啉一罐。即摆有当时啊，想讲，这烧炉有当啊，总感觉啉一罐安尼来。
0: 好，
1: 是困起来啉一罐安尼。
0: 会使，一天一罐呐。
1: 系啊。
0: 嘿。
1: 都食迄哪尼啊啦？想讲，咱八十外，咱也无咧趁钱啊。就五人一个月几千块，那咱后来拢买好也买无够啊。
0: 顾身体啦，吼。
1: 哎呀，无法度啊。
0: 嘛是有需要啦，爱顾啊。
1: 哎呀。
0: 嘿。
1: 八十外。
0: 许妈妈，你嘛听未出八十几岁呢？
1: 我个人到八十四啊呢。
0: 听起来安尼淡定啦吼，精神。
1: 来啦，卡无啦。
0: 你即下唔是伫咧食烤鹅颈，较好势啊？
1: 啦，即下就飞机食烤鹅颈，嘛无变喏。
0: 好，
1: 都你阵啊有食骨碌骨个食个汉牛啊？阮伫阮即代厝吼，较老只隔壁无王家，拢有汉牛啊！我拢去甲摕，拢去甲摕一个月安尼，摕一个月才七十块啦尔。
0: 食汉牛够好。
1: 食都食食想讲。奇怪啊！食食嘛是脚爪哩，一直蹬脚，一直无法多人行路啊！老尾前无食，前去买恁这买这食烤鸡出来食。
0: 好，你食偌久的时间，感觉安怎？
1: 你食一方啊，袂了嘞啊！
0: 嘿，你有感觉有差？你爱食迄生活用，你食早唔食粒，你就袂肚肚背起放尿啊？
1: 安尼哦，
0: 还膀胱就有咧，还收缩好势。
1: 安尼哦，
0: 吼。
1: 好啦，安尼我再过来买啦，好啦。
0: 好。妈妈，你烤好今仔食饭饱食。
1: 食饭饱了食吼。
0: 系食饭饱食。
1: 好啦。
0: 你会烤愈来愈好势。
1: 好啦。
0: 妈妈，谢谢你，好，感谢
1: 啊。你听不如你啊，较早我听，我也买来食，你知？买来食，较早食较多，买来食食的，想讲无安怎，连咱想讲咱。老啊，无咧赚钱一坐，咱就五人好难哦，安这麻烦的不接应。我想讲啊，前浪咧看头年我一两年无食。
0: 你有浪胖啦吼？
1: 咱食无食，无食即卖过卡过过安尼。
0: 所以过赶紧来食。
1: 我再过买来食安尼啦。顶下我买迄点咩？迄点顶下买一盒啉了。即无几工再过买一盒。食过开，我是买迄两盒，也剩一片外啦，尔剩十，一盒迄个一片十粒对无？
0: 嘿。
1: 剩片外啦，尔我即摆迄食食就过来买。
0: 好，尼妈妈，谢谢你食好，甲阮道声团哦。
1: 好啦，有啊。我讲我皮皮出，你食迄，我讲我都食，我都嘛提红看。
0: 好，是啊，你即摆脚头较好赖啦吼，较袂皮皮出
1: 啊。对啊，即摆较袂啊。
0: 啊，你愈食愈好。
1: 变化严重嘞。
0: 哦，啊，都有改善啊。
1: 系啊系啊，到到改善啦。
0: 到到吼，产品爱接受者较好。
1: 系啦系啦。
0: 好。
1: 好啦好啦。
0: 许妈妈，谢谢哈。
1: 谢谢啦。
0: 谢谢。好，再来。
1: 好，
0: 感谢，谢谢，再见。刚想好不搞正。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大家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王水霞所唱《千年的思念》。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我可能记来吼，我这都记录啊。好，亲像咱伫节目当中，拢一再一再甲爸爸妈妈伫咧讲，有卡乖，我等下甲你回。咱太多在讲爸爸妈伫咧讲，我拢知啊，你就是无用啊，你录节目后甲回嘛无要紧。咱老祖国比如大家在旁听收听都很清楚的吼，啊也非常感恩大家体谅哦，因为恁在听这部你也不爱等来等来，甚至讲我在接听电话都无多报新闻啊，啊所以咱拢会事先来做一个背会，咱小现场都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啊，所以你有打电话去吧，我才有看，我赶快紧紧赶紧会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安尼哈，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你的讲话。爱你伫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靠快无紧哈，啊，我赶快赶紧甲你做者联络联系，啊，都靠快我才都记录啊，所以你都去做你的工课，我等下甲你回安尼啦吼，0972909193，啊，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叫爸爸妈妈来讲新闻，讲到这个。中落雨前几天造成了几个所在淹水，啊，当这里在台北内湖也因平时淹水淹真悬吼，做水灾啦。啊，听着台北做水灾，人就感觉讲较奇怪，较奇怪。通常一般啦，做水灾拢是伫迄个沿海，那无就是较低所在，啊，无就是南部、北部较少听着做水灾吼。罗清的总统昨出席了文山区指南宫福佑帝君成都1146周年三献礼大典的时阵，伫讲话，迄当时坐在头第一排市长蒋万安哦，伊嘟嘟总统讲话，阿嘛是直接吼，直接见会吼，直接伫讲。哦，这一届内湖淹水实在讲真罕见啊！地方政府爱去检讨淹水真真正正的原因。我、哦、当然总统讲安尼嘛无啥物意思，确实，淹水就是爱去检讨原因。那清洁总统离开了后呢，台北市长蒋万安，我、哦、当然想讲，哦，总统你讲个假说明吼、哦、啊。当然，蒋万安伫个讲话时阵，伊也无软啦，伊就直接讲，台湾同无去欠的是政治的喷嘴烂，领导者爱伊就重新威廉，故在制造一挂仇恨对立。民进党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伊也伫个讲，啊，这做水灾，这是反映市民的心声，啊，这台叫做什么政治喷嘴烂？政治的嘴烂，所以伊伫个讲着吼，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伊讲个是无啥妥当个。另外，咱也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民进党立委林怡静被人指控在台南关市议员一个立委任内，这期间15年啊吼，三年议员立委。公费助理费用来到1412万，林怡静虽然有缴回借款者所得，地方法院昨谈判了17年有期徒刑，合议庭第四名林怡静吼，伊做太侪当议员，也做过立委，对这助理费用并非明代实际 补贴，哦，知影讲爱安怎做，伊应该真了解呀。啊，但是所在十栋内底，诈取超过千几万的助理费用，这毋是一时吼，诶，私家查也是顾虑无到啦，嘛毋是常常发生的啦。法官第一认为，这个确实诶，无度放伤过轻诶情形可以，无度适用。哦，在即个刑法59条减刑的条款，啊，所以司法是公正的。无论你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是民众党，还是什么种党派，只要犯罪交人民是同款的，袂当暗藏。啊，那咱伫咧报道新闻嘛，同款，咱也不偏不倚啦吼。都新闻安怎讲，我就报道互恁听啦。啊，民进党唔对，那么是爱改报；国民党唔对，那么是爱报；民众党唔对，那么是爱报。因为咱就是伫咧徛在监督的这个位置，啊，监督位置就是爱互真相，互人人拢知影。啊，其他由个人人民去做一个判断。但是这民进党连以前伫咧讲，伊要阁上诉。争取到合理的裁判结果，等待到判决书了后，啊，才阁交律师讨论着细节。法官所讲的也无唔对啦，是安怎个判七当有期徒刑？你做过议员，你做过立委，十多当安呢？你头可能针对着这条的条例，无清楚。为什么讲过去？国民党讲伊要修法吼？立委啦、议员啦，一个助理费用这条吼，就是由因去处理，莫够掠济。其实掠济有一个好处啊，啊，看有伫咧贪，无伫咧贪，好亲像这一届这林义景，这嘛是民进党的啊，为什么要甲掠？好、哦，所以迄当时为什么讲国民党提这个案的时阵，好讲吼立委交议员遐助理费用，就由因去澎湃，唔免阁一定着安怎？当然。民进党嘛是伊阿讲袂使呢，有时游戏规则吼，照骗照行。啊，你若总讲吼，甲真侪法令，包括真侪规定，大家拢甲气度后盖吼。等台只议员伫位顶楼啊，下台一鞠躬，后边人搁顶起来，毋是无煞神吗？毋是吼，一头乱。啊，所以咱。老规定，人人照规矩来吼，安尼比较较妥当。对的就去实施啦，啊，若唔对的吼，绝对袂当通过啊。都即卖人民百姓吼，大家也相当有意识，啊，所以人人去判断。哦，你讲安尼敢对？吼、哦，啊，安尼应该较对咧，大家拢去想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台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琉球乡的乡长吼，陈国在放任着资源回收吼，物资平地下登记先不爱处理呀。啊，过来人长管户、屏东县的管户做出面在找人，找无卡电话也不爱接，也引起了争议。结果这琉球乡的乡长陈国在啊，竟然讲长走去伫立法院呀。国民党的立委苏清泉在底下讲。啊，陈国在就来到台北定前讲，啊，要安怎要斗三工，啊，上有法度改斗合作。屏东县府表明，已经等待哈侪工啊，七号就要开标啊。结果如果拿第十六标阁流标，那么直接就是由县府要介入强制来做清理。啊，那对于这个乡长陈国在，是不是有牵连到你的职务上吼？拢不得处理，啊，这有问题呢。检调单位、监控单位，即马阮在伫进行了解调查。小琉球资源回收清文案已经流标15届啊，啊，地输着岛上1500吨的资源回收无得清理，严重逼仓，吼物件囤伤济，即马才乱呢。哦，物件拢会有加减生蚊虫呢，吼、哦，所以造成物件上过多呀。管户底咩琉球乡的公所失灵，无落手工课，啊，乡长煞打电话予伊也毋接，找无人，啊，乡公所也拢无爱处理，引发了各界人人第一，这到底什么情形？啊，结果陈国在 琉球乡的乡长讲走去到吼台北的立法院，啊，无人敲电话嘛，爱接接赶快应接。我即马检调单位即马要抓迄环保家族，我过去吼。在国民党省台北市参选人李四川的小弟李四虎，哦，这人拢从伊上发办啦，啊，这是该又搁发生了资源回收清运几啊个流标的代志，清运成本高，是不是搁有牵连到其他原因？检调单位、政风单位已经出来在了解调查当中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如讲到海洋委员会推动海空一体精锐海巡政策，开了将近500万，采买到45座的多旋翼无人机训练机，啊，将透过着平常时伫自主哦训练。要领培养每一位所有这执行人员具备所有当的能力，强化着空中收集的能量。所以即马目前都是完全吼，伫咧有开始伫咧注重着无人机啊。在这无人机的方面呢，当然这是重要发展。啊，咱台湾现在有结合了讲外国，美国那边也做伙配合开始讲吼，要大大来发展。当然，咱台湾家己本身现在爱来使用，哦，这智慧型的一挂发展的物件吼，无论机器人啦、无人机啦，啊，一挂电脑铺管啦，真侪吼，互咱料想未到的科技。一挂吼机械，一挂日常生活当中诶，咱用诶到、看诶到诶，甚至你想未到诶，通通拢伫普管，拢愈来愈先进啊！想想诶吼，确实无简单。以前拢感觉讲迄电视伫咧看诶尔，那有可能发生伫咱人世间，咱即样目前咱家己诶即个环境当中，啊，即马确实都有安尼。哦，所以无啥物讲合作做袂到诶，只惊你要做，叫唔做娘娘。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中国即马用到即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在7月份开始生效。这项不但针对着中国境内，更加管区权，延伸去到海外法律。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弹。美国国务院针对着表达严重关切，强调将保护境内国人免受外国政府超过这个权力侵害。欧盟、英国、德国也纷纷发表了谴责，强调绝对无接受北京任何形式跨国镇压。后面亲像英国、德国牵制，这无可能讲你当伸手伸来到外国共顶啊！所以美国国务院在讲捍卫主权，防跨境侵权。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同款是外国的报道吼。这个中国企业拥有五间秘鲁太平洋港口前开港，港岛的一挂争议吼，过去就一再拢有啦。秘鲁法院最近推翻掉今年1月份的裁判，这个认定讲政府会当对前开港进行着监控啊，这项裁判。将有帮助到美国来控制到北京在南美洲的影响力啊！前开港是由中国企业中原海运港口公司营运的，啊，就是为北京“一带一路”提供的一个环节。中原这个海运港口公司认为，港口是私人权的，私人的拥有。无需要受到秘鲁政府的监控，啊，因此提出了诉讼。啊，但是恁毕竟是在这秘鲁那边啊，啊，伫那边当然人有权来管理呀、啊。 啊，无大家拿总讲投资伫伫每一个国家，啊，国家讲你袂使，伊无权限，甲你监控。啊，你去人国家要创啊？啊，当然就演变有真侪真侪问题出来。所以美国在密罗达大赛纳瓦洛，伊就发文针对着密罗法院最新裁判表示了下届祝贺，表示表达哦非常非常的懊恼。即马国务卿卢比奥，啊个纳瓦洛也向密罗总统选举保守派候选人藤森惠子伊个赢表示了祝贺。表示川普政府基台侵犯了双方在区域安全和贸易的当中来做一个合作。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陈一龙所唱，《红灯美人》。

这段咱来讲上好者哈，好朋友张卡电话来甲我讲，咱的秀慧阿姨的讲，伊讲吼爱丽啊，这防晒隔离乳出好个呢。啊，我早间看我无啊，阿公妈妈，我感觉你最近看起来较水，啊，你是抹啥？啊，妈妈就讲啊，伊讲啊，我都互人送啦，互爱丽送吼，送迄个抹面的啦，啊，无去买啦，啊，我都感觉抹叫袂歹，安尼抹吼，你感觉有水吼？阿姨讲吼。

哦，包括你要抹面、抹手，要抹对身躯拢可以呢。哦，咱这有保湿，所以你伫抹会感觉讲皮肤较水。哦，因为咱皮肤较大的人吼，你也抹着保湿诶，啊皮肤就较水。啊，咱这个防晒。啊，所以咱一直甲爸爸妈妈讲，我也希望你有公司送啦。真诶啦，我家己抹甲皮肤足水诶，我甲你讲吼，啊，你都爱相信。啊，咱无伫咧卖，咱无伫咧卖送你尔，哦，送互你尔啦。啊，所以你若是要有公司送，即铺你诶把握。咱热天人口腔送着即个保湿防晒隔离乳液，然后平常时无伫咧送。啊，那咱诶爸爸呢？昨有一个陈大哥嘛，甲我讲，爱丽，我吼抹面佮抹手，我拢有骑脚踏车伫运动，我好抹咧吼，啊他感觉讲头壳袂乌呢，啊无过去吼，面有斑，我就佮走开钱开万几块去用漂斑，啊即嘛唔免啦呢，哦抹这会使，爱互我送啦，你到哪无用着你唔知啦，用着你就知啦，我阿要台三千二，送一盒保湿防晒隔离乳液。查甫查某无分，爸爸妈妈无分，你也甲抹起来，你就知影。哎呦，我买当遮漂皮呢，我买当遮水呢，迄面膜足重要。啊，有诶是无保养尔，啊，咱只要无伫咧卖你啦，咱是要送互你呢，要送互你。老祖国诶朋友，你若到药局有广公司诶产品伫咧食。咱诶清喉通、清喉用、骹喉镜、钙固骨、中血王、金丝丝、Q10， 还有实在是米全方位营养素、当堂下草、骨碌诶鸵鸟精、好棒益生菌，吼、哦，你都甲买，包括迄个催生田两支拢共款，你甲买三千二就爱送互你一罐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吼、哦，阿、啊、你拿买着五盒三千二犹太，一组三千二都扛上一罐呐。吼、哦，阿那无清楚，看你做什么，工商好价正。

谢谢感谢那你阿国爸爸当我一个拍摄吼，因为有收听几点钟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好朋友，我打电话去吧，我拢有看到吼，我赶快等一下伊陆续甲你联系。有人电话过我这边就记录了吼。啊，先交几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李林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平西乡镇为调的。要去李林的路里，两边边拢是山车啊树。那唔通认为讲李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脑？进入李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李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
7: 竹美观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正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办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诚信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位大约12、13岁的小妹妹，她对她爸母来咱的服务处在看病。这位小妹妹，她就向我讲：“詹医师啊，我这阵做一个味彩，给你猜好无？”那个妹妹伊讲：“有一项物件，没人知影介绍。”啊，买的人有哪知影介绍，敢若用的人伊唔知影介绍。请问詹秘书，这项物件到底是啥物物件？我伫遐摇真久，真正是摇袂出来。迄、那个妹妹伊真欢喜讲，我已经甲你考倒啊！我即阵规是甲你讲袂得，免乎你伫伤脑筋。这项物件都是升官发财，是哦。这样物件，我想想太无去想到。升官发财这样物件，咱人一生到死，拢一定爱去用到一摆。所以人讲，总有一天会等到你，都是这样物件。但是升官发财这样物件，在香港却变成想要升官、想要发财的灵动宝贝。升官发财这样物件，即阵有用热啊来雕刻的。毛用乌打胶、青金胶来做成的，是安尼做甲小卡玲珑，做甲真古锥。香港人将升官发财买回来处理了后，内面会甲藏168块，讲对一路发。啊，若是甲藏888块，讲对发发发。香港人若是吃头路。吃真久，阁无升职位，无升官，无升位方，因就会去买升官发财。有人因生理做袂顺事，因无趁钱，有来去买升官发财。啊，有人在烧六合彩，有来去买升官发财。但是个人的撇步，个人去做，个人的撇步，有若个人无共款，个人爱去学。总讲一句，升官发财这样物件，在香港是大吉大利的好物件，讲是一件大吉，再件升官，三件发财。但是在咱台湾，有人看到这样物件，就会起鸡毛皮，因为这样物件是死人才用得到。即阵咱台湾的药品店用药啊做升官发财，听讲即阵销路有那愈来愈好啊。我看这甲菜馆有真大的关系。不过呢，这阵种医生在用的观察，看到真正会予人起鸡毛皮。不过咱唔免惊，
咱人真正一生拢爱用一摆，只是有人较早用，啊有人较慢用而已。所以俗语就讲，观察是第死人，啊唔是第第老人。你甲看即阵车祸，收真侪少年人的性命；即阵的官兵嘛收真侪青年人的性命。即阵年纪呐，都得治糖尿病，年纪呐都有奶奶中风。咱若是无去注意，唔去甲重视，观察真正是第死人，唔是第第老人。不过观察这样物件，会当用来解运，来度过生死劫。和一个真歹运的人来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伫过去，有真侪人伊互人算命，讲伊会夭折、会夭寿，食无久啊。伊个生活真潦倒，伊真歹运，会使讲歹运连连。伊无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因此就有人叫伊去买一副升官发财，然后加一个纸人，纸人甲写伊的四条八字。然后将纸人甲放落升官发财内面，挂甲风火吧。将这副升官发财甲放伫红架桌顶，点香拜拜，表示某某人已经是转去啊。过来就是这个娃娃的人，伊要如何去解运？伊要如何去解厄？第一，伊就是爱忏悔过去。那是过去，伊就对父母恶业不好。这个时阵要赶紧去父母的面头前跪落悔不是。第二，要想办法，要大声去做三件善事。第三，那开始在转运的时阵，那开始有赚钱的时阵，要大声去行掉过去亏欠人的一切，那安尼就会转运，甚至伊未来夭折，伊未来夭寿，伊以后过会长命。迄、那个小妹妹伊会卖茶观察，即阵顺续讲给大家做参考。那是过去不孝父母、侮辱父母，有时阁会臭父母、怕父母的人，即阵伊都惊夭寿，惊会辛苦病痛，惊会食无久，那呢都要赶紧悔改。即招会使累去使用，我今仔日所讲的，信不信是由你。

这阵的拍铺愈开是愈大间，那是到暗时，青少年朋友是安尼接几间，三五百名青少年男女跳舞是跳甲真无用，有人摇头丸一个甲食落，头壳是摇袂停；有人摇脚丸甲食落，跳舞讲真刺激。有一个高中的女学生，伊的名叫做牛小姐。牛小姐，伊青春有活力，伊就甲两个同学嘻嘻哈哈要去拍铺灌酒精，结果有影是青年男女的仙境。男朋友一交，拢是过来的。有一次，牛小姐，伊啉一杯汽水了后，就茫茫渺渺，唔在人。听候伊精神了后，伊已经被三个男性来侮辱。伊一丝不挂，唔知要如何。伊被三个男性一直在轮播。牛小姐，伊失心被强迫。伊回去处理了后，嘛唔敢讲。可是经过三个月了后，牛小姐皮肤刷起红点，皮肤过敏的药啊，搁吃无效。半年了后，才知害，原来是艾滋病在作怪。牛小姐，伊马口有那无目屎，伊只好报警，求警方到抓查。警方一抓，青年男女是数百名，可是牛小姐，伊有啥物人强迫的，连名都拢总唔知影。改姓是伊，佮拢总无证据，含含糊糊，这有那真糊涂。何况时间已经是过半年，安怎调查？马龙中调查无证据，牛小姐伊只好含悲忍泪认歹命。三恶徒有那逍遥地法外，以后也唔知有偌济戆查某囡仔会丢掉。希望大家爱注意，爱注病，这唔是得滚生球的小代志。打铺这款场所上好是唔通去，你看毒品是一大堆，强奸药片，甲放伫汽水，无色也无味，只要无小心甲啉落去，就会产生一只白痴，水在人台，水在人挂，水在人灵地，迷茫前途，有哪拢总来无去，艾滋病会使人一生真痛苦。到目前为止，还阁无药医。水姑娘啊，若是要乌白来，你真正是爱惜字。

即阵的社会，勤俭的美德、好亲像一直来无去同款。即阵的人，好亲像拢在讲究大排场、抢面子、真浪费、搁奢华。我会记得伫阮细汉的时阵，时常念讲：米饭一粒掉口气，拍算五谷雷公死。较早的人想要食到白米饭，实在讲是文章啊、白票啊，真拼嘞。所以每一户、每一个人，我那拢真勤快在做工课，更加是真俭，真爱惜五谷。俭家一只黑狗要配三碗饭，一粒咸鱼头要配三顿。较早的人每一户拢是硬做、硬俭起来，但是这阵的生活好过。无人会去回头看过去，尤其是这阵的少年家，因食穿用的物件，拢好亲像是真土气，因好亲像唔相信勤俭才有得，因嘛唔相信高井水是啉会干，因拢想讲高井水会一直来出泉。有影，这阵因有爸母，互因做靠山，高井水才会一直在出泉。但是有一天，父母那是百岁年老，以后的生活应该会安怎？也是爱俭才有得，也是爱拼才会赢。唔通买用啊，唔讨叹，咱爱俭爱拼，安尼咱以后都未散。

0: 进公狗。
1: 人家说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那样的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这样的强烈，要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的气魄，要有亲像娇娘落海的气力。可是这阵有真多男性朋友，他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的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过好，伊一定爱和伊牵手幸福，爱和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些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也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他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他的家庭也越来越美满，越来越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要用，这个家庭才会越来越富足。人说红毯某期买好业真的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可以让男子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家尖甲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俗语讲未富，唔通想要起大厝；未有，唔通想要娶新妇。可是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伊确实未肥就假喘，未有钱就假好惹人款。结果到尾啊，拢负债累累，走投无路。你甲看，有人因分期付款开轿车，有人分期付款先买厝，结果拢互利息加加未喘气。有人赚的无够纳利息，结果厝互人拍卖，轿车互人抵押。有人伊个连累着保证人，连保证人的厝都要被法院来查封。人讲会晓算也未晓治，跳米换汉字就是安尼。尤其是头路无在、生理作业未正固定的人，更加未使大声去借钱来买厝，大声去借钱来买车。借钱一定是要纳利息，利息这价是真惊人。就是银行的六军利，都听好家家好一个人死死混混去，无够钱唔通干那欢喜买买车，无够钱唔通干那欢喜买买厝，赚无钱嘛唔通一直借钱买用进前，用了一个惯势，都会负债累累，走投无路，真正是爱记得，未富唔通想要起大厝，未有。唔通想要娶新妇。

0: 姓公狗。
1: 小姑话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信，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精，有当堂下醋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里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堂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堂灵芝精。这是健啉健喉乐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这阵的老人，因愈来是愈巧啊，因会晓讲第一只、第二清、第三看光景、第四趁钱就家用，因为了解儿孙自有儿孙福，留予子孙啊无福禄。伊嘛知影子孙啊有灾情，留钱啥路用？啊，子孙啊不生气，留钱害着因。老人因劳碌一生，有那应该都要小花享受一下。那是身体勇勇，都要过会行会走，都要找一个时间，招一挂老兄弟，招一挂老东西，一世界去个游览，一世界去个行行看看嘞。那是有名产，有好食的物件，爱食都个食，看家的水衫都该买来穿，该用的都该用。唔通人食老啊，身体还阁未晓去照顾，脚酸伊讲不要紧，啊目睭模糊有那不要紧，听下有一讲得大要紧啊，都是有那要转去啊。尤其是咱老人伫平常时，身体都爱会晓家己顾，安尼有效的子孙啊，有那食未来艰苦。即阵的老人伫较早少年的时阵，因实在讲是真艰苦。会使讲是做的有，啊食的无，佚佗享受的，即餐像在广告。较早少年的时阵是安尼欠长内多，因病过了十年啊，即阵因老啊，子孙啊有那拢种大汉啊，讲实在也应该都要去享受一下，爱会记得。第一食，第二穿，第三是看光景，第四有钱。调加用。

咱时常若甲动物接近，咱就会知影万物拢总有灵性。咱若是有饲狗，迄只狗对咱就会真亲密。咱若是有饲鱼啊，连鱼啊看到咱，同款是会对规定。咱若是有饲鸡，连饲鸡有来甲咱斗起鸡。平常时咱所看到的虎、爸、狮、象、鸡、鸭、牛，咱拢有法度甲因共同来佚佗。只要思想在做伙，只要心灵有沟通，天下万物拢有法度斗合作。你甲看海中的鲸鱼、海豚、甲大龟，因伫大海中在救人，无比人较输。你搁甲看有人死伫寒雪中。规定吊起，会去将昏死的人甲运火烧。动物救人报恩的故事，世界各国拢总有。尤其是狗甲牛，因尽忠尽职搁尽义，因忠心耿耿的对主人。因的尽忠甲尽义，连咱的后生有时都对袂着。咱人的灵性上代清，咱若有机会，唔通一直伫杀生。翻倒回来，咱来想办法去放生。大慈大悲的活菩萨绝对不去犯杀戒。咱的一生千万不通断掉大悲证，若是断掉大悲证，将来就无好光景。咱人若加一分的慈悲，就加一分的福分；啊，减一分的慈悲，就减掉一分的福气。希望大家爱慈悲。生生世世都无在意。

有益，各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五红五波丹，一旦患了的肝用肝骨安全。五红五波丹内底五红，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腺、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掉、条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五红五波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五红五波丹内中的珍珠、绿豆红，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个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 2699 2559。

六九九，外观区请加空二，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化县的会，
4: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阶段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白阿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台湾本来是一块真美丽的宝岛， 伫过去毋捌听过台湾会欠水，嘛毋捌听讲伫火烧山。但是这几年来，台湾不但伫欠水，连山内嘛时常伫火烧山。就是有诶大溪有水来讲，水质有若真肮脏，真无清气。人讲溪若无水，就无鱼；山若无林，就无食。若是无鱼也无食，咱台湾的环境会使讲是气了了。有时我感觉真奇怪，若是伫火烧山，好亲像有质啊，就有能啊，有能就有山，好亲像连锁性一直伫发生同款。这敢无人超过伊伫放火，所以我希望政府甲民间爱协力去注意，嘛希望大家入去山来了后，食薰爱注意，火警爱注意。那是一挂山林拢破坏了了，安尼水土都无法度保持。那是到寒天，伊就会来溃水；啊，那是到热天，就会来做水灾。以后的台湾真正是不堪设想，所以政府甲民间拢爱去重视这个大问题。即阵爱赶紧一直落去种树啊，落去造林，树木唔通搁再错啊。尤其是流入溪中的废水，那是有毒的，一定要甲处置。这款有毒的废水未使搁存在，因为这破坏大自然的环境，会迫害台湾人无法度搁生活落去的空间。咱爱看较远咧，咱那是无爱去封闭，将来的台湾有一天真正是会真凄惨。

冷风冷气一个高，气更烂的人就安尼酷酷扫。有真侪人伊日时扫无够，伊连暗时有那扫来倒。有鼻腔过敏的人，鼻水是安尼一直流。泰山的体格，阿伯身体实在是真无效。有人讲酷酷扫也毋是啥物大镜头，所以就有人一直论，有法度论甲老。感情者人讲医生惊治少，啊，土水师傅是惊掠老。有影，那是细病是结果是人人惊。细癌有来收人的性命，细癌的死亡率是排第一名。人讲唔捌就唔惊，那捌是真惊惊。所以咱平常时身体细梗就爱顾，唔通让身体变甲里里落落，到这个时阵就会变无波。咱平常时照顾身体，这有需要，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这有那介重要。

人讲苦瓜虽苦同一甜，兄弟虽戆共一心，兄弟姊妹是共母腹，拢是父母骨肉的心肝仔。天下至亲是骨肉亲，骨肉无亲尚是亲。人讲拍虎掠贼爱亲兄弟，上山落海也拢惊斗阵。可是即阵有真侪兄弟姊妹，因为着你，煞冤家无讲话无来气。因讲一人是一家代，啊，公妈是随人菜。尤其是一寡好野人，兄弟的亲情较输善恰人。讲来讲去，拢是父母放落来的财产在害人，会当分财产。这好亲像是天上，那是未晓修福，这分较济，有那无采工，土地厝地安怎分，有那分未平。除非是家己变卖换现金，这才分会公平。可是祖产大部分拢唔甘去变卖，就是买卖，有时有那都爱拼俗价。分财产，有时连请天公来分，有那分未平，枉费父母的心血。谁知影兄弟姊妹会因替公家，这财产不如关乎慈善团体去救济。空中的好朋友，兄弟姊妹的亲情，用钱是无得买。那小花体谅，凡事拢会办甲真好势。人讲手足情深，都爱亲家好不见得，唔通为着财产得去冤家。会记得，苦瓜虽苦同一甜，兄弟虽戆共一心。

0: 进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缸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缸。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咱这阵的社会，得到躁郁症的人，好亲像愈来是愈多，是安怎样？他会去得到躁郁症？大部分的人拢是因为精神上的压力伤过重来引起的。你甲看，咱这阵的囡仔，好亲像是太空囡仔，讲会晓愈多是愈好。除了学校的功课以外，回来到厝里是补习，搁再补习，补习英文，补习数学，补习电脑，补习钢琴加电子琴。补习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第一阶段。当然，若是体力较好、意志力较强的人，就会平安过关，挂无事牌，一直冲落去。但是若身体较歹、头脑较歹的囡仔，年久未清，就会产生自闭症、忧郁症，甚至产生会怕人、会害人的躁郁症。那是饲囝饲到来变成这款的情形，我看也是爱来饲一个健康、正常、平凡的囡仔，才有较赢。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得着躁郁症的囡仔，因在怕老爸、害老爸、害兄弟姊妹。也有真侪得着躁郁症的爸母，因家己要自杀，嘛将囡仔带上来毒死。这是一种民间人伦的大悲剧，所以咱平常时时时刻刻拢爱去注意。上盖好是一切顺其自然，一切顺天道，一切以平常心去处理，一切爱修福、感恩、知足，安尼就较无压力。无压力就较无大负担，啊无大负担，心情就比较较会轻松。心情若是会轻松，就袂去得着躁郁症。

医生医药虽然会当治百病，但是咱人若是来破病，拢会感觉真艰苦。所以咱的一生上好会当拢总无病。啊，咱要如何让咱的身体永远健康无病痛？这都要靠咱家己平常时提高警觉，去保养，去保健。事实上，咱的身体会去治疗什么款的病症，这咱家己普遍的拢会知影。咱家己是什么款的体质，咱家己是上界了解。参像咱心梗硬化、血油相关，咱都要去注意血压来逆关，这会来引起状况。搁参像知影咱家己心无好，放尿都会白落，放尿有泡，这都是心的功能来得变歹啊。那搁再拖落去，都是腰椎病啊。这个时阵，那是搁无爱医治，刷落去，有可能都会一生来洗腰椎啊。搁参像，咱都时常在无眠，时常在服农药啊，时常在憋热下火在操练，时常在饮酒交际应酬。那参像安尼，这个时阵都要去过关。那是无爱过关，就较容易会去治着肝病。咱身体万项病症，伫还未发生的时阵，都拢有前兆甲预感，只是咱无去管伊而已。也因为咱无去插伊，所以到尾啊，都会去食着苦汤。空中的好朋友，身体是咱家己的，咱一定要靠咱家己去照顾。咱的一生，上界欢喜，上界万幸的代志，就是身体健康无病痛。咱的身体那是无用惊，时常在搞病痛，咱就是有亿万的家财，也卡输一个身体勇勇的活去食。身体上，你那是有问题、有欠点的所在，你免客气，电话给伊拍来。只要我会晓，我一定无恐怖，会为大家服务。

0: 进广告。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腰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加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困难，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人讲天无三日晴，地无三日平，人无三尖钱。那是有读过地理课的人，就会知影这句俗语，就是在形容大陆的贵州省。人讲平平是人，他会差遐尼济。有影来出世伫贵州省的人，实在是真可怜。敢真正出世伫贵州省的人，都一生注定爱善吃爱歹命。敢真正拢无改善的余地，敢真正拢总无办法，互因来离苦得乐，正言上人。以上海内外几啊百万人的主界人讲，大爱是无国界，大爱是无分种族。过去台北国军的时代，伫台北因在受苦、受寒、受饿，主界有那发动救济，派人去起厝、去铺桥、造路。顺续教因农耕种作，大大去改善因的环境，使因离苦得乐，脱离苦海。世界上，参像土耳其、阿富汗、非洲等这可怜的贫穷灾民，有过了百万人，拢正感恩台湾甲海内外的主界人，尤其是上界有大困难的大陆贵州省，主界赶快去甲因起厝。该做咯，帮助因改善环境，送粮食、送大衣，让因会当避过寒冬，让因以后脱离贫穷。搁参照过去，咱台湾发生8/921大地震，主席干那起学校，都起55间，其他的临时建筑，其他的粮食、金钱的援助，来让灾民渡过难关。帮助因东山再起，台湾的主界人甲志工，恁实在是有够伟大，恁真正有发挥着大爱的精神，恁真正是活菩萨。莫怪世界各国拢公认台湾是正港的菩萨地，海内外主界人，恁的爱心啊，恁的精神，有一天一定有法度使世界大同祥和。因为恁的大爱，恁骗做功德拿，造福万万人。

咱时常听老一辈人伫向伊家己的事实讲，你都要较会晓想咧，爱会晓想，才会有前途。咱人用心去想，叫做悟。即是悟，道并是心，啊正并是悟。我用心去想，就会悟出真理，就会悟出一条的明路。既然咱都要去悟，咱都要悟较快咧，悟较远咧，唔通干那悟伫眼前。咱若是要悟出一条的明路，伫这悟的时阵，咱的心爱静，爱静，爱明，安尼才袂悟唔到去。那是悟到真理，一悟是破万劫，一悟会当解千愁，一悟就会使咱走上光明路。但是主席的会员，大家拢知影正言上人，伊伫台下电视台有讲过真侪证书语，这个证书语拢是上人伊经过证书了后所讲出来的真理，对咱人的人生帮助是真大。咱时常收看台下电视台，咱的心胸会愈来愈阔，咱的心有来自然来产生台下的心。人人若是拢有大爱的心，以后咱的社会就会变成大爱的社会，甚至变成大爱的世界，一切暴力就会消除于无形。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 B 型加 C 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一万三千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正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某囝。

我的医术医术高医得好，尽所所用的药材都是经过研究和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和生草药也都是经过精算和精算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都用真大，牛黄五宝丹都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我们就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还亲像医会啊管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以药剂就特别害啊，以用要来洗药剂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可以让他不用用到洗药剂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火毒这些来吃牛黄五宝丹可以清毒素清火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不好的病症可以来我们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

0: 谢谢罗兰。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尾，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河尾这代带动之下，河尾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着河尾的风光。
7: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用命甲天换，足侪人拢是用命甲天咧换啦。那人咧趁钱吼，你啊看，那去海嘛是用命咧，用命咧换钱啊。啊，去山顶嘛是同款啦，真多啦吼，拢是安尼啦吼。啊，那讲诶，无了病吼，讲趁无食，无了病真正趁无食啊。尤其即马是经济也较无遐好吼。啊，咱呢服务专线电话0800-7123-0800-710-1123。哦，这是咱现场的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哦。啊，咱老需要阿董主任啊做服务，来电话卡了吧？包括咱今日拜五吼。今天星期五，七月初三拜五，今日日子袂歹呢。来，今日日子算袂歹。适合来出行啦，立菜，包括彩衣修造、挡土、起机、上梁、安床、造灶、开启、立棺、交易、立宅，啊，个即个力量破土安装哦，即拢总袂歹。啊，不如个今日是讲是一个多点日。今日喜神当南边，财神接北边，从上九的35号。
1: 晓
0: 哦啊，其他的九是哈
1: 偏枪啦。
0: 啊，其他九的一定是偏枪的啦。
1: 呀，
0: 正枪是35号啊，煞北边哈。
1: 嗯，
0: 煞北啊咧。
1: 是。
0: 不过咱各位道朋友行事了解者，谢谢，感恩多谢哈。啊，若有需要做服务吼，电话再联络交代。爱听歌嘛，做你卡吼，来好来你好。
2: 喂，阿董你好。
0: 好、哦、好，大家好哦。
2: 嘿嘿，啊，我甲你麻烦你请，叫人请来山一个。
0: 来山吼、哦哦，来山讲秘密。来山，那听到这来山吼，那个我是不要选股票，那个人，那阮朋友吼，因咧讲吼，你选股票吼，讲啥物来山？啊，如果啊来山先喏。内山较好还是外山较好？伊讲哦，内山算有秘密的啦，讲是哦，股票啊秘密的，伊讲有哦，那无啊？你个想股票吗？就是股啊，人个讲个博缴讲博股的，博股的就是博牌缴啊，股票就是股。哦，哎、
1: 啊，这个股跟那个股无同啦。
0: 啊，我跟你讲啦，属股会比股啦。
1: 嘿，是。
0: 哦，那股票咧，就一日股，是是一定的，一定个，那我讲，一定有人咧操作嘛。
1: 是啊。
0: 哎，人咧操作起起落落嘛。
1: 嘿。
0: 哦，对。
1: 对嘛，想呀咧。
0: 啊，不然咱讲股票，伊讲股票，哦对。啊，这就来讲，这我是不晓得啦。
1: 嘿嘛。
0: 好啦。啊，感恩呢！啊，恁老师啊，阿董主任来做服务，电话再联络交代吼。现场的电话，你做你个卡嘅。有任何批评指教，还是讲哦，是产品的什么？
1: 对。
0: 啊、哦，我拢会甲恁做一个加一番的解答。
1: 哎、欸，是啊。
0: 我恁啊，我恁了解者哈。
1: 哎、哦，会、欸、啊。
0: 加法用法，无了解无清楚啊，但是你爱知哦。你若要卡电话起来吼，
1: 嘿，
0: 你爱讲哦，你这个产品是什么产品哦？
1: 对啦，你别再红火啊，要的有哦，
0: 我听有作水东，听有人就听有正多哦，
1: 哈，
0: 拢在红火要。
1: 系啊，
0: 啊，我到遐三个三个，啊，我讲啊三个产品讲不出来，
1: 对，
0: 啊，我要几波，
1: 是
0: 啊，来了。
3: 阿董
0: 好，
1: 你好，
3: 我唱一首歌好不好？
0: 好啊，你讲诶，
3: 温柔如一心，
0: 哦好哦，温柔如一心好。
3: 哦、
0: 好，不要紧，我再来给你吹哈、
3: 哦。好，
0: 好，谢谢你，好，谢谢，爱听歌，拢大家拢会当卡哦。
1: 对，
0: 0800-7123-7123，温柔如人心那个唐
1: 飞，
0: 唐飞唱的哦。
1: 哎，对，
0: 好啦，好，来，好来，你好，
1: 来，尤先生呢？
3: 哎，
1: 是你好。
3: 我是给你叫门的，我有歌是我亲跟美梦。
1: 你讲啦。
3: 五千
1: 应该
3: 没
1: 问。哦，可以，可以，可以，嘿，用的嘿。
0: 会淡薄，会淡薄哈。
1: 那空气
3: 点。会大呀吼。
1: 会啦，会啦，嘿。
0: 会淡薄，会淡薄哈。
1: 会随大气，随大气哈。
3: 会随大。
1: 嘿，对，随大气哈。
3: 谢谢。
1: 哦，好，谢谢。
0: 喂，六。
1: 嘿，
4: 你好。
0: 嘿，你好。
4: 嘿，吴，那个龙石邦跟那个吴远的结局啦。
1: 哦，吴远的结局。
0: 林书龙啦。
4: 哎呀，天哪，够没出嘴了。
0: 罗时丰加林书龙无缘的结局的。
4: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好好，没问题。
1: 好，
0: 好，谢谢，好，谢谢。讲不出嘴了。
1: 嘿啦。
0: 讲不出嘴，我那敢有歌嘿？
1: 哎，嘛有啊。
0: 有吗？
1: 讲不出嘴啊，这个代志嘛是真正有时阵。
0: 无啦，我是讲讲不出嘴，有这歌名无？有歌名叫做讲不出嘴。
1: 我是歌词知影啦，歌词有内底有歌词拢讲不出嘴，但是歌名我唔知影。
0: 好啦，不要
1: 关心。但是今麦好歌名拢有哦，拢感觉足奇怪的。
0: 今麦歌名哦，
1: 系啊，
0: 我系讲啦，就今麦明好加进入学问，
1: 系
0: 爽有力，
1: 哎对，
0: 安对啊，
1: 哎是啊，
0: 只要爽有力好记，
1: 嗯，
0: 哎好记对啊，
1: 是，
0: 哦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就记个，那就好加遐偌高啊！你看较早唱片公司豪记，
1: 嘿，
0: 豪记唱片公司有无？
1: 有。
0: 什么叫做好记？
1: 好记啦！
0: 哎呀，来好来你好，
1: 来刘大姐刘，
0: 喂，
5: 你讲，
0: 我懂你。
5: 哦，
0: 哎呀，我懂啊，系啊。
5: 我点一首歌啦。
0: 哦，你讲啊。
5: 嘿，陈立农的感情节。
0: 陈立农的感情节哦。
5: 嘿嘿。
0: 好，我来找好不好？
5: 哦，对对。
0: 哦，不会，我来给你找看陈立农的感情节无？好，无问题。好，谢谢哦，谢谢。来，你好。
1: 来，你好，
6: 阿东哦。
1: 来，你好。
6: 你咧讲药啊？拢，阮像阮只唔捌字吼，拢讲拢讲熟个了。
1: 哦，对。
6: 恁昨天落去，我讲考个什么，伊就怎啊讲。
0: 哦，啊，你爱讲考个嘛？爱讲我好熟。
1: 哎呀，
6: 唔捌字拢讲考个。
0: 有。啊，有嘢讲未出来，我跟你讲。我只要我跟你讲，有嘢考个拢单调啊。
6: 啊，我拢话，甲恁早间讲，阿鲁，啊，我什么考个啊？为什么？
0: 为什么形体啦？哈，
6: 有
0: 啥个事？我有图看图啦，哈。
6: 哎，就知啊。
0: 啊，对
1: 啦。
0: 啊，有嘢哈，我讲，为咱的听友就规考个拢甲你偏调啊。哎呀。
6: 啊，考偏调，迄囡仔嘛个有嘞啊。
0: 无啊，啊，你刚才内面一个阿爸娘的，一个。
1: 有嘅习惯啦，啊，有嘅是。哎呀。
6: 囡仔有印迄个嘞，我有印物件嘞，
1: 印啦，
6: 袂错嘞。
0: 对啦，你那不是橄榄的哦，哎，橄榄旅游包的哦，
1: 旅游包的
6: 怎
0: 样？哎，你都分去啊？
1: 哎呀，是，
0: 对啊。
6: 今
0: 次来
6: 挂
0: 起，
6: 来
0: 你
6: 讲，咱们探个真源。
1: 哦，探个真源哈。
0: 好，
6: 谢谢啊。
0: 好，谢谢，好啊。
1: 好，谢谢。
0: 啊，你点歌加只鬼戏完呢？
1: 是。
0: 好，鬼戏完哦。
1: 嘿，
0: 我呀。好，鬼戏大家都暂时先停的啦。
1: 嗯。
0: 无你那报上追哦。
1: 有。
0: 点心最歌吼，
1: 讲爱甲恁欠，
0: 啊我那报未完，我嘛是对你嘛排泄。
1: 丢啊！
0: 目前几首啊？
1: 我这边只有四首歌欠。
0: 四首吼，
1: 系阿哥丢迄首即个歌丢我歌欠人诶。
0: 啊阿如诶有嘛有诶款哦。
1: 老卡我唔知影。
0: 好好
1: 是。
0: 好，感情节啊，是啊，我哪弄下的话啦吼。
1: 是，
0: 好 ，OK， 无问题。咱咧服务专线电话0800
1: 七一零七零三。
0: 好，阿你卡等你哦。爱找歌，阿如果再开找歌哈，
1: 要
0: 阿如果你再确定来开楼顶找一个歌，找一个咱今日拜歌嘛哦，
1: 嗯，
0: 再紧共安排，
1: 是
0: 两点钟的时间再紧共安排吧，
1: 对，
0: 较袂欠人排泄哦。
1: 是，咱昨日讲到这个食安的问题，
0: 哦，食安问题对啊，
1: 讲到这油啦，
0: 哎呀，那个大豆沙拉油，
1: 嘿，这个泰山的啦，福茂啦，嘿，是
0: 福啊，个福寿啊，
1: 个福寿，
0: 嘿，这三间大间油厂哦，
1: 嘿，
0: 咱台湾是唔食出名
1: 啊，对啊，
0: 这个个新闻播出来哦，
1: 哟，
0: 伊即马是咪拢下架，
1: 是啊，拢下架，
0: 即马在超市的哦，全部拢都。落落啊点，
1: 是，
0: 袂当摆啊点
1: 啊，对啊。
0: 哎，新闻一早我有看到哦，
1: 嘿，
0: 迄种地都咧，拢有买去咧住，你知？
1: 大卫，
0: 饭店餐厅，
1: 饭店餐厅，
0: 足大间诶，
1: 哦，拢大间餐厅，大间饭店，
0: 还佫有一间哦，两字诶，
1: 嘿，
0: 王品啊，
1: 哦，王品诶，王品，哦，
0: 外国黑毛高，
1: 哇，就高企业呀，
0: 就高企业呢，
1: 对哇，阿里家王品旗舰店，你个看，伊是专台湾拢有拢有店呢，
0: 哎，拢咧用即款呢，
1: 嗯，
0: 你个看风格啊，喂，
1: 真的，
0: 哎。贵吃也会吃，你看，你高级的餐厅哦，
1: 外国
0: 大间餐厅饭店啦，用这款油啦，
1: 是啊，
0: 哦，阿过来啦，
1: 罗比达
0: 啦，煮物件啦，
1: 对，煮对耶，
0: 哦，你啊煮一寡呀，有诶无诶吼，遐一寡迄亚齐亚诶呀吼，
1: 是啊，
0: 嘛是拢用这款啦，
1: 对哇，
0: 啊你甲看嘛，安尼诶卖我死啊，
1: 真的，所以讲莫怪为虾米咱即马咱台湾人哇，
0: 身体愈来愈歹，
1: 对哇，致癌率哇，生癌诶人愈来愈侪，
0: 我讲啦，
1: 嘿，
0: 受油诶人哦，
1: 嗯，
0: 爱提出良心啦，
1: 真的，
0: 咱。 讲这唔通讲干啦，趁钱是大家爱趁啦，
1: 是，
0: 但是卖违背良心来趁钱。
1: 对，
0: 哦，无恁这款的，安那算是偷咯。恁那讲的，钱哦，钱要趁啊，良违背良心的迄油啊，做加贵垃圾油，迄款的是啥、啊？是啥小油啊？你啊，赶紧恁家己都唔吃。
1: 系啊，
0: 你会记得看到定心无？
1: 嘿，对。
0: 还地瓜油无？
1: 魏英聪，
0: 魏英聪，你甲看，伊出门要餐厅食饭哦。
1: 伊拢家己榨油哦。
0: 伊家己榨油哦。
1: 榨顶级的橄榄油。
0: 迄上好油吼、哦。哎、啊，即马榨去餐厅哦，叫餐厅，伊即马点菜对无？
1: 是啊。
0: 甲餐厅直接指名。
1: 嗯。
0: 用你我这菜哦，用我这罐油都加煮你煮。
1: 对啊，
0: 你看乱唔食
1: 见。你要家己做油唔敢食
0: 啊？啊，你你看，啊你看乱唔食见对啊？
1: 对啦。
0: 哎，人咧做天你看。
1: 是啊。
0: 啊，无顶回你啊看，哎，讲要去甲白沙墩妈祖无？
1: 嗯。
0: 啊，行过兄弟啊，讲贵嘅要甲白哦。
1: 要甲用食。
0: 哎，白沙墩妈祖
1: 还冇。
0: 啊，唔插你都唔插你啦！
1: 这
0: 真正人咧做天咧看啦，这真正人晓用钱识得了哦，但当然是无甲抓啦。
1: 这上面所以讲哦，针对着这涉案的问题，我吼，咱时代咱一定爱重视。
0: 哎呦，
1: 不管尤其咱即马天气热嘛，对吧？
0: 一定爱食好啊！
1: 天气热，咱除了讲哦，有时阵饮食的话吼，食较袂落去，伊就话，而且个物件个足容易派去。
0: 对啊，
1: 你不管你是吃还是食的，哇，尤其你来讲去菜市啊买回来
0: 啊，
1: 好好是。在你个坑的无住，冰的冰的一天过了啊！我跟你讲，新鲜度嘛无去啊！哦对啊，尤其你来讲哦，一寡这个煮食的物件，煮食的物件，你今嘛你煮好啊，食啊，无唔对，但是你个个坑的坑的下晡，你再去煮坑的下晡，
0: 你这这天哦是足紧派哦，
1: 足紧派去，足去足容易炒起。
0: 我朋友都两个都是拢安尼啊，
1: 哎，
0: 再食起来啊，
1: 哟，
0: 啊今嘛个啊啊无去到冰啊，
1: 是啊，
0: 个阿妈吼煮起来食。胃肠炎，
1: 对啊，急性肠胃炎
0: 啊，对啊，那个关键呢，那个土会老呢，
1: 对啊，
0: 啊，你得过病院注射一点滴呢，
1: 是啊，
0: 哎，何必呢哈？
1: 这熊呀，
0: 物件爱食较轻的啦，
1: 对啦，
0: 咱人哦，要食那个脆大的物件，一定爱食较轻的，
1: 是
0: 啊，今麦个今麦人个讲究上来靠卫生啦，
1: 还
0: 有营养的啦，
1: 对，
0: 哎，啊，讲了营养哦，你讲你记咱有啊？
1: 诶，
0: 咱旧时代好朋友哦，记咱你唔在记哦，
1: 讲咱
0: 那个上节目吼，
1: 嘿，礼拜日来说啦，
0: 阿姊啊，哎呀，你讲哦，阿恁有诶嘿，
1: 迄只国国鸡，
0: 国国鸡哦，
1: 嘿，迄只，
0: 迄只土鸡啊，
1: 有，
0: 土鸡啊，迄庆兴遐无，
1: 嘿，
0: 迄起都做呀，
1: 是啊，
0: 我讲啊，我不准无，我嘛爱问啊，啊，即嘛，我搞阮头家讲，你所以恁咧教假教大，我拢一直搞阮头家教大啊，
1: 是啊，
0: 搞阮头家讲。唔是甲交代又甲讲，结果吼有啊，即马讲有做好啊，做好啊，
1: 做好
0: 啊，来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7: 喂，
1: 嘿，四六，
0: 阿哈子六，嘿，
7: 阿麦阿木夹夹来，
0: 啥物件啦？
7: 啊，
0: 来你小弟，你甲问看卖啊，是啥物件阿木夹夹去啦？哎呀，问看卖啊，看第几波的啦？你那涨波的那我多，哦对啊，你那涨啦，你那涨波的咧高位等的，那有可能，今日那有可能搞未搞啦吼、哦？啊，哪讲？好啦，啊，好不电咧，空白空空，七日空，七两三咧，人讲要听挂电话歌，我今日甲做安排，谢谢挂电话歌哦。

0: 丢啊瓜哈，
1: 嘿，挂丢啊瓜，
0: 哎呀，都啊都丢啊哈，就是安尼插者抽者插者抽者啊，咔嚓，
1: 咔嚓，
0: 咔嚓，你
1: 种丢啊笋，
0: 种丢啊，
1: 嘿，
0: 丢啊长就是安尼啊，
1: 嘿，
0: 插者抽者啊，
1: 哟，
0: 你即嘛是咪丢啊丢啊长的，
1: 嘿，
0: 啊。丢啊，很前面拢有水，
1: 对，
0: 啊头嫩嘛，
1: 嘿，
0: 啊起了啊，
1: 嘿，个又起者，
0: 啊个小救者，嘿啊，
1: 安尼哦，
0: 啊本来就是啊，
1: 我唔捌做过呀，
0: 你唔捌看人个安尼，我咧增加就是啊，啊无人会讲抽者查者，
1: 哦，原来是哦，原来是安尼哦，
0: 啊无那有可能的，即句话抽者的查者，
1: 嘿，
0: 哦啊即马都唔免啦，即马机械都破了
1: 啊，机械咧进步啊啦，挂嘛咧机械咧挂，
0: 对啊，一捆仔囝吼，
1: 嘿啊，
0: 都几啊分堆都挂了了。
1: 有啊，
0: 一两点钟哦，乖乖啊，分队
1: 啊，这是有呀，
0: 下手真紧，
1: 是，
0: 这叫做进步啦，
1: 对啦，有呀，
0: 啊，省人工，
1: 嘿，
0: 啊，起码人工诶，搞不好就拢，那一挂工人拢啊，运营都啊，手啊卡开始一的，
1: 哟，
0: 讲过去，
1: 嘿，
0: 啊，无起码无工人工，啊，无工工做嘛，
1: 有啊，
0: 好啦，啊，无工工做嘛，是身体搞好，食好哈，
1: 对。
0: 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咱婚姻启动这个阿娇姨啊，
1: 阿娇姐啊，
0: 阿娇姐啊，
1: 嘿，
0: 请来行。
1: 对，
0: 咱刚才讲迄龟吼，土龟啊，轻心吼，
1: 呀，
0: 哎，就知啊，
1: 是啊，
0: 你就知讲要创社会啊，
1: 嗯，
0: 就实在买一丝嘛呢吼，
1: 对啊，
0: 好吃啦吼，
1: 有呀，
0: 这大人囡仔拢会下，
1: 是，
0: 而且佫甲你保证无防腐剂哦。伊个保存的期间一年了，
1: 是，
0: 好、哦，只有干那一年了，保证无防腐剂啦，这唔只是正讲诶品质的保证，
1: 是，
0: 食出健康，大人囡仔拢会哈。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哦，来谢谢哦，来，这有海苔芝麻的这个鸡肉酥，
1: 掉。
0: 对啊，来啊啦，
1: 来啊啦！
0: 恁你讲哦，做节目的时候就老大姐哦，
1: 嘿，
0: 你讲哦，阿刚有鸡巴烧，
1: 有啊，
0: 我讲准无咧，啊，恁若要爱我，甲公司讲啊，
1: 是啊，
0: 我阿舅回公司哦，我临时甲公司，我下班我是甲公司报告啊，啊，有做一千罐，
1: 一千罐俩，
0: 哎呀，刚才一千罐俩无做哦，
1: 因为即马物件不做，大家拢起价嘛，对不？所以讲数量上有哦，嘛是有限制的
0: 啦，啊，即马刚才一千罐俩，一千罐无做哦，
1: 无做。
0: 咱一箱十罐，
1: 对啊，
0: 你那一百来买就无啊，
1: 对啊，
0: 哦，哎呀，算无错啦，
1: 是啊，
0: 啊，咱这鸡巴烧是用鸡温炉甲制作的，
1: 对，
0: 鸡温炉甲烘焙，咱一再鸡巴烧无，拢爱用火炒，
1: 对，拢爱用高温啊，
0: 高温哦，拢会破坏到迄个肉质，
1: 是，
0: 迄个蛋白质，
1: 对，
0: 干那食口感的尔，
1: 是，
0: 但是咱的鸡巴烧第一用土鸡啊，
1: 嗯，
0: 第二哦，伊用鸡温呢，
1: 是，
0: 用鸡温呢，才发到。把这个鸡排两百字甲保存掉诶，
1: 对，
0: 咱食落到着，尤其老大人、喙齿较无好诶人，你普通时啊想要食鸡排，你挤袂落啊，
1: 对啊，
0: 补无法诶啊，
1: 对啊，吞袂落去啊，
0: 啊你即款诶经营之啊，你来食咱诶即个鸡排酥，哦，咱来食个鸡排酥，你啊鸡排酥真好真好食，各位是老朋友，有食过诶人都知，姜梅，
1: 嗯，
0: 食七头诶。你请我吼、哦，规罐我是拢倒去食七道。我迄天吼、哦、去问个头家，我讲啊有鸡巴酥，我想要来念来食七道，伊讲无准无半罐。
1: 对啊，
0: 我讲啊，你实在无嘛，公司的找我有找几罐啊，我来买来，我为领导的工厂的门口要过啊，无你嘛有，我咧买客几罐，伊讲含一罐都无。
1: 连一罐都无啦。
0: 啊，好吃啊，
1: 真正好吃。
0: 啊，这都大人囡仔拢会哈。
1: 对啊。
0: 搅拌搅梅啦，
1: 吼。是啊，是加胖啦，
0: 吼。拢会用的
1: 啊，是。加馒头，
0: 欸、你那买馒头啊，真食荷包蛋，啊，佮加一丝啊，这鸡巴酥哦，这按几点哦，包包的，伊大人囡仔食几条，拢不到拢会饱呢。
1: 真正呀，啊是讲哦，人外囡仔哦爱食吐司的哇，你吐司夹蛋，佮加一种这鸡巴酥，啊，用两片啊，这个，然后这个蔬菜有哇。
0: 有，
1: 嘛是这个早餐家己做啊。
0: 对啊，好，啊你那要爱哦，来我甲你讲啦，同款啦，一罐我来同款当量。两百公克啦，
1: 对，
0: 这地外口哦，450块，我也知是450块啦，
1: 对，但
0: 是有起价啊，
1: 起码拢起价啊，
0: 有起价啊，唔知起偌济，我唔知，唔免管你啦，
1: 是啊，
0: 外口咱唔免管人啦，
1: 嗯，
0: 咱就家己只口罩过好啦，啊，五罐啦吼，同款啦， 酒盒我那无甲恁起价，1680。
1: 对，五罐又带1680块。
0: 啊，那十罐多一箱哦，3000块。
1: 对，本来是爱3360嘛。
0: 啊，对啦。
1: 对，啊，恁300个甲恁起掉。
0: 啊，恁那都叫官价啦。
1: 对啦。
0: 叫股价小啦。
1: 是。
0: 一批无甲恁起，但是后批都无讲哦。
1: 啊，对，有影。
0: 后批头家有讲啦，后批哦，头家有讲，我后批介绍都无讲哦。
1: 是啊。
0: 啊，看起偌济，我就得起偌济。
1: 对。
0: 哦，啊，我拢想，我拢甲恁讲白啦。嘿，头家那讲起偌济，我就是得起偌济安尼。
1: 哦，
0: 啊，这内面有海苔、乌白馍啊。
1: 对。
0: 伊咧内面有南极鼠啊、海苔啊、甲白馍啊、啊鸡肉酥，
1: 是
0: 正港咱台湾土鸡来哦吼。
1: 是。
0: 啊，那无来来来，你电话来哦，来你好。
1: 来，陈大哥。
2: 听到。
0: 嘿，你好。嘿。鸡肉酥你要几罐呢？
2: 一箱啊。
0: 哦，一箱啊。
1: 好好好。
0: 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2: 哎、
0: 欸，
2: 阿东哦，
0: 哎、欸、哎，阿小姐啊，都还在讲你呢。
2: 啊，今麦，你讲今麦一箱偌济？
0: 一箱10罐3000啊，同款啦。
2: 啊，我两箱啦。
0: 哦，啊，我拄只还无讲过，你都来买一箱安尼吼。
2: 嘿，啊，两箱啦，
0: 好好好。
2: 收啦，准啊，阿妈有无？我无啦，我打迄、那个，我开迄个面
0: 包。我甲你讲啦，这都好食吼，大人囡仔拢会下啦。
2: 我敢爱甲你买面包，我都无爱
0: 买。哎，过会当囥一年的，你咧烦恼
2: 吼。我有咧卖了，
0: 安尼哦，
2: 嗯，
0: 别人冇咧卖哦，
2: 我袂爱甲买，我按食恁的习惯
0: 啊，哦，
2: 你看新品嘛拢食恁的了，
0: 安尼哦，谢
1: 谢
0: 你哦，
1: 谢谢，
2: 拜拜啊，
0: 好，拜拜，好，那个你阿娇姐也有，拄下也无广告就买一箱啊，
1: 对，
0: 即阵经过来买一箱两箱啊，阿东袂乌白讲话啦，嘿，来你好，
2: 嘿，喂，收，
0: 好，一箱哦，咱问过啊，一箱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好，来，喂，来你好，
1: 喂，喂，哎，彩薇姐，
0: 彩薇姐你好。
3: 一箱啦，
0: 好，
1: 好，
0: 咱鸡巴说一箱10罐啦，
3: 好，
0: 好，好，谢谢。啊，咱同日后礼拜拜二，
1: 嘿，咱才出货，
0: 就开始甲恁外母，就开始甲恁送哦。后礼拜拜二再，咱就开始送哦，吼。啊，我先甲恁报告一下哈，后礼拜拜二就开始送，不管是咱中部、台中、彰化、南投、分有没有？
1: 嗯，
0: 啊，是咱包括咱南部地区的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诶。
1: 对，拜二就开始出货哦。
0: 对，咱拜二就开始甲恁寄出去，
1: 是
0: 啊，恁头拜三拜四就收到啊。
1: 对，
0: 啊，恁若要买，较紧了，敢那1000罐了。恁若像咱若一通电话来一箱两箱就对了。對我讲总共是头100个人了。
1: 对，100个人去呢。
0: 哎呀，啊，恁要买，恁家较紧。哎呀，这批恁若买无着，过来我来讲，啊，搁等一开吃开啊。来好，来你好。
3: 我买5罐
1: 的哦。好，
0: 好，好。好，5罐1680，你知影吼？
3: 哦，我知
0: 道。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4: 哎，你
0: 阿东呀？对，哎，肖大姐你好，嘿。
4: 哎，
0: 来。
4: 好啦，我嘛一箱。
0: 好，一箱啦，嘿啦，一箱安尼放喺一年内面，大家吃啊，你，哎呦啊。
4: 一箱3000哦。
0: 要要要。啊，一罐嘛才等于300块呢，俗啊，那地位汤的吼。
4: 啊好。
0: 好，好，谢谢。啊，佮而且哦，咱这鸡肉哦，
1: 嗯，
0: 伊是土鸡啊。
1: 对，是而且是采用咱100%这个国产鸡肉。
0: 咱就等台湾企业啦。
1: 台湾企业，因为最重要一点，伊这个规种，几种人讲规。贵种啦吼，就是种的对吧？
0: 贵品种啦，
1: 对，贵品种就是种的。
0: 啊、
1: 但是咱是采用到这个白露花种子，
0: 白露的吼，
1: 哎，白露花种子，因为最主要白露花种子，伊就是含这个高蛋白，
0: 对啦，
1: 啊，脂肪低，
0: 嗯，
1: 所以讲可能食了无负担。
0: 啊，咱老大人哦，你也做人哦，需要一寡只鸡排的2倍斤哦。
1: 是啊，
0: 因为你嘛知道老大人、嗯。嘴啊，嘴齿较无法咧。
1: 是，
0: 你要叫食一寡肉类的，会摄取一寡2倍斤，摄取袂到嘛？
1: 是啊，
0: 啊，你就是爱靠这嘛，
1: 对，
0: 靠这来补充到2倍斤啦。好、哦，来哟、哦，来你好，
1: 来叫阿姐。
0: 喂，
5: 喂，
1: 你好，
0: 阿、啊、姐、啊、你好。
5: 我一箱啦，
0: 好，
1: 啊好，
0: 一箱，
5: 啊，刚我加迄生产有过迄东西寄，
0: 哦好啦好，好，
5: 哦
0: 好，
5: 好，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啊，咱那边爱点的点到过来。1罐200公克，吼、哦，鸡肉酥1罐200公克，5罐1680块，5罐1680块。你若伫外口南山买，爱2250块、
1: 哦。
0: 我免啦，我免啦，我这都、就是我都定咧讲的一句，我唔是咧恶白讲啊，无分好也散。你来听我的节目，大概是英文。
1: 嗯，
0: 我介绍的物件，让你吃出身体健康，让你吃出营养。啊，咱爱国比人外口的较俗。10罐3000，5罐1680，来你好。
1: 来何大姐，
0: 你好。
5: 阿东你好。
0: 嘿，
5: 你好。
0: 嘿，
5: 我想问一下，
6: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好，谢谢你哦。阿瑞拜拜礼三再开始上哦，
6: 好，
0: 好，好谢谢哦，
1: 谢谢。
0: 阿瑞那边爱的人哦，电话在联络交代。
1: 对，看是要五关的，还是要一箱的？
0: 对，阿瑞那讲哦，我家己要五关，阿你隔壁那有咧爱哦，你想个招伊哦，招伊两个公鸡买。
1: 是啊，
0: 都买一箱一个五关哦，你过会当过上上八百块。
1: 对，
0: 好对哦。
1: 是啊。
0: 十罐三千嘛，
1: 嘿，
0: 啊你五罐是咪一千六百八十？
1: 对啊，
0: 啊你照计表，人行，啊人咱一日买五罐啊，要吃都有，吃出营养哦。啊咱的鸡肉说，伊内面有南极苏啊海苔，海苔冇营养，
1: 嗯，
0: 啊白膜啊冇营养，
1: 是，
0: 啊故这个鸡肉说故冇营养，保证无防腐剂哦。来好来你好，
7: 喂，
0: 哎、欸、你好，我阿董，
7: 哎、欸，侬只
0: 鸡肉说，
7: 好好好，好啦，哎。
0: 这个
7: 十罐
0: 的，好，一箱啦吼，一箱十罐三千啦吼，
7: 哎哎，
0: 好，谢谢啊，后礼拜二三才开始上哦吼，
7: 我拄啊听，
0: 呀，你拄啊听着，安尼嘛拄啊才开始卖，啊，这刚才一箱罐的啊，你嘿啊，
7: 好啦，
0: 好，谢谢，好，谢谢哦，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了，喂。
1: 哎、欸，王小姐、
0: 欸，王小姐你好，
8: 香一香，
0: 好一香一香，好，
1: 好，
0: 好，好，谢谢，好，好，好，拜拜，后来你好，后来电话给你卡吼，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好起来，正讲好起来，大人囡啊。骨拢会哈，
1: 对，无喙齿的人有啊，
0: 吼，骨更加需要，
1: 对，尤其咱老大人，你若讲食外口肉脯肉酥哇，
0: 哎、欸，我讲，
1: 迄见水拢会拢结几罐啊，
0: 我讲见到水吼，
1: 嘿，
0: 伊会结几罐，
1: 对啊，
0: 骨而且啦，坑无好些，骨会臭鱼挨鼻，
1: 对，但是咱这绝对保证无这问题，
0: 无无无，咱这拢是纯天然都做的，
1: 是，
0: 用低温都烘皮哇。
1: 對
0: 起来营养拢甲你收甲掉掉掉，个人要无过分啊！
1: 是啊，
0: 无过分你拄落水唔则袂过过过过过。来、啊、来你好，
1: 来小经济啊！喂
0: 喂喂喂，
8: 哎、
0: 欸、
8: 我五罐，
0: 好五罐好，
8: 哎
0: 好谢谢你哦哈，
1: 好
0: 谢谢哦，电话再甲你卡，空白空空七的空
1: 七两三，
0: 好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好、哦，阿、啊、你老师要家己刷卡做联络，咱电话边有咱阿卢、阿姑、那阿吉哦，伊拢有在电话边咧，甲咱听电话，阿、啊、你再改卡。我先跟你讲哦，
1: 嗯，
0: 这是数量敢那几千罐了。
1: 对，所以讲你要第五罐还是要第十罐，你家己想哦。
0: 对啊，啊你家想哦，几千罐无做呢。
1: 对啊，
0: 你能够是多变，你家想几千罐是咪大几多一百箱？
1: 对啊。
0: 啊，那一日一箱，是咪才一百个人？
1: 对啊，一百分就无去
0: 啊。一百个人，你个来啊，都无
1: 啊。对啊。
0: 啊，无过来后一批，我刚跟你讲，后一批就起价啊。
1: 是。
0: 因为头家，咱咧讲的时候，头家有咧讲啊，讲啊，这回有起啦，啊，但是卖先卖甲恁起啦。
1: 对啊。
0: 后一回恁若过来吼，我就甲恁起价啊。
1: 是啊。
0: 讲安尼好啦。
1: 嗯。
0: 哦，啊，人外口不主动起价吗？
1: 有呀。
0: 啊，人头家讲安尼，咱嘛听会到啦。
1: 是。
0: 伊讲这回拢有起，但是我啊，我咧。都讲我见嘞朋友啊，大个老朋友啊，故啥嘞？哥恁呐拢有咧固定咧搞我去哦。哟，酒也卖甲恁去，
1: 是
0: 后酒我就起价啊。
1: 对啦。
0: 哦好，啊恁人伊讲啊恁那么接受了啊，这啊伊无起价，我嘛讲我无起价。
1: 是。
0: 哦，啊恁电脑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听温柔的《女人心》，谢谢。

0: 咱阿伯阿咧讲诶，阿平要买我都买十罐。
1: 啊对啊，
0: 太好。
1: 啊，你请我吼。
0: 我讲你十罐吼，
1: 嘿，
0: 你加俗360块。
1: 对。
0: 阿姨，当坑钱，你卖个卖达罐个亏，
1: 嗯，
0: 加一罐亏一罐。
1: 对，一个是罐顶吼，是采用
0: 这个罐
1: 真空易开罐。
0: 对，真空的易开罐。
1: 对，
0: 啊，你个开开，啊，我讲迄、那个挂啊，外口固是塑胶挂喎。
1: 有。
0: 啊，你怎么个开开吃不完哦？迄、那个塑胶挂够个卡咪？
1: 嘿。
0: 哦，安尼啊，咱明仔载若要去吃吼，啊，你就够个开开。
1: 是。
0: 啊，你啊，食七头，我始终定咧食七头啦。
1: 嗯。
0: 我无达工咧煮糜啦。
1: 没有啦。
0: 但是我拢会个。吃到喺度哇哇都跳吼，啊啊地跑的跑的哦。
1: 几斤呢？
0: 哎，几斤呢？我讲啊，未啊补充，我讲吃这未大颗。
1: 对，
0: 吃这未大颗，而且佮补充着咱的两倍质。
1: 是。
0: 啊，你有时安来讲诶，鸡巴吼。
1: 嗯。
0: 有时你若要吃鸡巴，为咱我甲你讲啦吼。有时就吹气薄薄化咧。
1: 啊对哇、啊。
0: 嘿，都鸡巴都轮轮啊，你有时你来讲诶，外样拢爱袂落啊。
1: 对哇、啊，吞嘛吞袂落去呀、
0: 啊。对哇、啊，啊你薄薄。我哋要那吞，
1: 是啊，
0: 啊你那食这吼、
1: 個，嗯，
0: 这股好食，
1: 好食好吸收，
0: 啊伊也无过分啊，
1: 拢无，
0: 你那村外靠迄啲猪肉酥吼，
1: 为拢过分啊，
0: 啊怪讲，唔、是有嘢拢大家都过分，
1: 是，
0: 迄过分都你拄到水拢过过归完，
1: 啊对哇、啊，
0: 过过归完哦，有时啊你怪讲，你那要吞咯，吞无到佫假掉，
1: 掉，
0: 嘿假掉呢，
1: 哎呀，
0: 哎呀，啊这无过分哦，啊这佫低温呢，你那做一款物件哦，阿伯阿妈，你那未来行的哦，
1: 嗯，
0: 恁都听有啊，
1: 是。
0: 高温呢？
1: 嘿，
0: 落差
1: 是，
0: 嘿，把这个物件，这个两倍就破坏掉。
1: 对，
0: 啊，破坏掉吼，吃咱吃袂到迄个营养，
1: 是
0: 变吃趣味的，
1: 对哇、啊，
0: 吃迄个口感
1: 是。
0: 啊，你若用低温呢？会把这个物件，这个营养两倍就给收掉
1: 了，
0: 伊袂破坏掉。
1: 是，
0: 啊，你咧食，你都食掉，咱要爱这个两倍质，
1: 是，
0: 啊，就补充到咱的营养，啊，让咱身体就较好。
1: 对哇、啊哦，啊，尤其你讲哦，像外口咧卖物件哇，一个温萃取出来，
0: 我炒
1: 出来物件，你甲放，你开放过哦。
0: 啊，我讲，你若放无好些哦，
1: 就伊就去炒油 I V 啊，
0: 炒油 I V 就袂食啊。
1: 因为伊将这个伊内底油脂拢甲炒出来了，是不是将伊蛋白质拢甲破坏蛋掉、
0: 啊、对嘛？破坏掉，你都
1: 破坏掉，
0: 炒油 I V 啊。
1: 啊，你变成你的物件，你内底在物件，我就伊拢含油量过高
0: 啊。
1: 所以讲，你变坑固料，你就一定吼、
0: 哦，超
1: 有 IB。但是咱呢，绝对没有这个问题。
0: 为什么？我唔知刚刚甲你讲，保存一年
1: 是
0: 一年时间，保存一年。
1: 对，
0: 哦，啊，恁老需要家己电力卡，就会数量，刚刚我有甲你讲啊，刚刚一千罐呀。
1: 是，
0: 哦，啊，一千罐无就无啊。
1: 对啊，
0: 嘿，我是要过对家是无
1: 啊。我到对家哈。
0: 哎，来好来
1: 你好。
0: 喂。
2: 喂，
1: 还没两罐吗？无，上少五罐嘿
0: 啦，无嘿。无啦，恁家己在咧吃呢。
2: 上少五罐。
0: 对啦，你是家己咧吃呢。
2: 嘿啦。
0: 啊，家己五罐买啦，买
1: 是买公司做啦。食一年
0: 的
1: 啦。
0: 保存的，保存一年的，你都你我跟你讲啦，五罐你准一个月吃一罐啦，嘛才五个月尔。
2: 哦，
0: 哎，拢袂过期啦，免惊过期吼。
2: 哦好。
0: 嘿啦，五罐就好，你家己咧买五罐就好啦。
2: 罐爱我就是。
0: 1680块。
2: 哦好
0: 啦。嘿，安尼好不好？好。好啦，家己咧买五罐就好啦。
1: 嘿啦。
0: 好。好好，谢谢，这都哪讲诶？家己咧哦，你都一个月吃一罐啦。
1: 嗯。
0: 你那一个月吃一罐，我甲你讲，你有个速度够慢
1: 啊！对啊，
0: 嘿，我你那存弯刀吼，
1: 弯刀我只能接大鸟翅哇！
0: 弯刀哦，我甲你讲，我那买这哦，一届那买一箱啊，坑的啦哦，一箱两箱坑的啦，
1: 有
0: 都这个阿姑那啦，
1: 啊阿卢啦，
0: 阿卢因今嘛哦，熟的熟的哦，
1: 对啊，只能冒一罐啊，那追剧哇，那假啊，那
0: 平时那卡，你今嘛手机也看了哦，
1: 嘿，
0: 来看连续剧，手机也看连续剧，今嘛少年啊，无人要看电视啦，
1: 嘿啊，
0: 啊拢看手机啊，连续剧来看哦，
1: 嗯，
0: 啊今嘛看一日看一罐哦，
1: 要，
0: 靓美靓美靓美，
1: 嘿啊，往平时那看那，
0: 人我是哦。哎，一罐都碗哦，都是挂空的哦。啊，我那碗头胖的，大大黏，啊，地泡的泡的。人伊唔是，人个少年是几罐哦，看去一直黏了。
1: 对哇、啊。
0: 吼、哦，都那唔得个。喺阮厝的呐，即个开一箱嘛吼。
1: 无够通食。
0: 一箱两箱啦吼。空的，我来讲，我唔免两个月。
1: 真正。
0: 无半行。
1: 真正无半行。
0: 真正无半行。来好来，你好。
1: 来坐下。
0: 哎。
3: 啊 啊，我十罐偌多？
0: 十罐三千尔啦。
3: 哦，啊，我十罐的哈。
0: 哟，啥子？佫加俗三百六的，你咧吓？
3: 哦，我十罐哈。
0: 好，
1: 好，好。
0: 哎，后礼拜哦，
3: 好好
0: 好，后礼拜拜二三哦。
3: 好
0: 啦。好，好，谢谢哦，嘿啦。
1: 没有啊。
0: 那要爱恁就家己紧卡，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哎，你讲啊啦。
1: 无啦，你不要紧先听电
0: 话。好来，来六来。
1: 小金姐啊，
0: 你好。
2: 张哥啊，
1: 哎，你好，
0: 哎，
1: 包
0: 五罐啦，哦，
1: 好，
0: 好，你要五罐啦，哦，
2: 是啦，
0: 好啦，该接该接要吃五罐就好啦，
2: 哎，来个地人，
0: 啊，啊那，
2: 地人买吃，
0: 好，阿你哦，好啦，阿五罐你都家己有些煮的，黏黏来，蒙蒙拉扯，蒙蒙吃，营养拢够。
2: 人讲
1: 的，
2: 家
1: 己
2: 蒙
1: 皮啦。我跟你讲，这有时呾茶饭有无吼？
0: 我讲茶饭茶碗吼，
1: 嘿，
0: 会关掉吼。啊！你这鸡巴烧得够
1: 一挂，这个个拌擦我加温哦，就好加。
0: 嘿，佮下度烧吼，
1: 嘿，
0: 迄个旁边佮造出来。
1: 对哇，
2: 好啦，
0: 我拢买呢，嘿呀，
2: 对
0: 呀，好好谢谢，好，
1: 好谢谢。
0: 你从我的茶饭啦，
1: 嗯，
0: 我就是拢用安尼。
1: 嘿呀，
0: 你煮糜是咪倒一挂卤糜搅搅的？
1: 嘿呀，
0: 规碗吼。全肉酥。
1: 对哇，
0: 哦，全个鸡巴酥。
1: 对，
0: 啊，你食是咪足好食？
1: 嘿呀。
0: 啊！你那茶饭哦，
1: 哟！
0: 你连饭拢茶好啊，对唔？
1: 嗯，
0: 会是咪关掉？
1: 是啊，
0: 会关掉，鸡巴烧倒挂咯。
1: 对，
0: 水倒到嗰个拌拌呢，
1: 拌拌炒炒好嚼。
0: 嗯，哇，赞的呢，
1: 好食哎！
0: 来好你好。
1: 嗯，喂，阿东姐
0: 啊，
2: 嗯嗯，啊，
1: 哦，你好呀，系啊，
0: 我阿东啦，系啊，系啊，
2: 嗯，
0: 系啊，
2: 我喂一
0: 边，好，一收啦，
1: 收啦，哈，好，
0: 好，大行诶，这部红牛车愈加愈好起来，哈，
2: 你知我哈，
0: 哎啦，我知啦，
1: 你姐，
0: 你阿春啊，你咧，
2: 系啊，我
0: 是听甲
2: 你喂，
0: 系啊，我知影啦，哎，你老听伊话呢，
2: 嘿，
0: 哦，
2: 你个阿。
0: 哎呀、啊！
1: 好，我知呀，哈！
2: 你得不来呀？
0: 好，我知呀，我知呀，哎呀、啊！好，好，谢谢哦。
2: 再来接头啦。
0: 好，
1: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这老条友啊，
1: 嗯，
0: 一炸吼，我就不甲送去啊，
1: 要啦，
0: 不送去因兜去啊。
1: 是。
0: 这老条友住江华呀，
1: 哎呀、
0: 啊，好啦。电话联络交代，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欸、我准不多少腰呢？
1: 腰无多那
0: 出
1: 不
0: 了
1: 门机啊！
0: 不是，我向你想着讲你茶饭哦。
1: 嘿，
0: 啊，这么茶好啊，对不对？好，迄鸡巴烧蛋倒了。
1: 哟，
0: 嘿，有些人啊，人啊，做规管拢啊，好多的。
1: 来，你好，嘿，
0: 你好，哎，陈先生，你好，你好。
4: 我一收啦。
0: 好啦，
1: 好
0: 啦，一收好啦。好，后礼拜啊，吼。
4: 好
0: 好好，后礼拜再甲你送哦。即我甲你讲哦，
1: 嗯，
0: 你人讲哦，饲囡仔无撇步，
1: 嘿，
0: 囡仔那咧排水道哦。
1: 对，
0: 我讲囡仔那阿爸阿妈、阿公阿妈，囡仔那排水道，你只管挂号伊，
1: 嗯，
0: 先好食看卖啊，
1: 是，
0: 先好你去食看卖啊。伊那食了，即大部分哦，我讲囡仔拢一定会下，
1: 对，
0: 十个哦，九个拢一定会下，
1: 是啊。
0: 哎，囡仔那排水道哦，还是讲你饲袂大好哦，
1: 嗯，
0: 伊就无爱吃嘛，胃口不较袂开哦，
1: 嗯，
0: 你只管管好，先好念，先好食七头诶。伊即个食七头，食了到底是咪食了会掉诶？
1: 对，会刷嘴啊！
0: 哎，食了刷嘴啊！食饭哦，啊，来，你若未，你若唔系菜若唔食，不要紧。你食饭哦，还是食糜哦？你即管改管去泡。
1: 对啊。
0: 我无改变，你白了到底囡仔了虾米？免两个月就饲个白泡泡硬绵绵啦。
1: 来了。
0: 真正好起来。来，
1: 刘大哥。
0: 你好。
4: 我准说
0: 。哦，你要五罐的就对啦。好啦，五罐的好，阿妈先后礼拜哦吼。好好好 好, 好，谢谢哦。电话交代，要听歌啊，听一首啊。

0: 是啊，
1: 是
0: 哦，也无防腐剂，新鲜的，物件拢保证新鲜的。电话联络交代，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不来听？无言的阶级，挂完马上电台刚。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Lucky Seven，花园广播电台，FM 88.7。
1: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2: 请家高保夫妇持续口胎，有已经贴，你将的最高七千元，高种子免后。

0: 自力开转后飞，不出追狗上班五千元。
1: 还有好大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你好几五到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 P。
2: 此次不转团，有一些负担。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红丸真好听的名，红丸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塔。红丸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红丸海风强甲亲像刀啊同款，但是上盖顶的鱼贵，也是鱼啊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里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在遐拼生活。不过大海要温柔的一面，在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在咧鹅啊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湾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乌堆，坐在咧鱼港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都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之一的黄金鱼会。除了靠海吃饭，黄湾也是家的故乡。台湾每人
5: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我继续给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老伯。
0: 啊，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咱店里边有阿卢的加阿姑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岛，为十二点进行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加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今年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喏，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赶快接起接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来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一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空八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我呢是刘敏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哦，啊，咱顶一点钟咱许多，比如有听到，要爱恁家己赶紧发无？
1: 对，
0: 哦，因为咱这吼，好无简单，佮应着咱许多比如的要求。
1: 是，
0: 哦，佮伫个刷订单了要求的，哦，这一定要完成。
1: 哈，对啦。
0: 啊，唔是讲刷卡就免完成啦。
1: 嘛是哎呀，
0: 拢会拢甲恁完成。
1: 对，
0: 但是恁家己有需求的，有要爱就赶紧。手头拄啊，咱就即中华的吼，新朋友在咧问讲，啊内底海苔敢有足多？
1: 哦，不会，
0: 我讲海苔无讲足多，是叔叔啊，鸡巴所较多。哦，来你好，
1: 来阿娇姐，
2: 哎，一箱啦嘿，
1: 好好好，
0: 一箱就是十罐3000啊。
2: 好好
0: 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啊！
1: 你叫我们先啊，先话讲一下
0: 哈。你讲
1: 啊，阿伯阿妈，你买的五罐的、十罐的，恁想我好？
0: 对对对。
1: 来，我搁一点就是讲，你若买五罐的，你要搁加堆加哦，趁钱嘛会使哦。
0: 好对。
1: 哦，啊，你若要讲等明仔再要加堆加哇，歹势，我都一定无法度的呀。
0: 是。
1: 哦，因为咱即届所做出来数量就是刚加1000罐呀。
0: 对。
1: 啊，这1000罐，我讲今日来一箱咧，莫将哎，最近就无去呀。
0: 一下子就没了。
1: 对啊，你看起来人，大家拢一箱来买。
0: 对
1: 哦，尤其今麦放暑假嘛，吼。
0: 哦，小朋友拢踮伫厝。
1: 对啊，囡仔伫厝诶啦，孙啊伫厝诶，有时阵哦，较无爱食，拢爱食一寡细小，还是卖饭拢无爱食，要食诶。我甲你讲，你用这行。
0: 对哦。
1: 你不管要是要煮糜好食，还是要搞馒头、搞胖，
0: 拢会用诶。
1: 啊是讲哦，
0: 打架嘛可以。
1: 啊是要用炒饭。
0: 哦。
1: 尤其囡仔若讲无爱食饭，我不要我炒饭互你食。我跟你讲，你用一个两个蛋炒饭落去，哇，炒甲要好啊哦！即只甲倒一锅落去，佮拌拌呢。我跟你讲，伊讲阿妈，我还要再吃这个。
0: 啊，领导的小朋友，哪讲佮较好乖吼、
1: 哦？有
0: 白饭，南咱即项物件
1: 是
0: 娇娇的，
1: 有
0: 就娇娇的就，伊白饭小小有湿气啊，
1: 对啊，
0: 你有个娇娇的哦，啊，你就杀一碗去啊，
1: 真正
0: 哦，这真正最好食，
1: 是啊，
0: 唔是阮的炒蛋，唔
1: 呀。
0: 贵人讲哦，甲外口一般市面上你所看到的用迄四支卡咧做的，
1: 嘿，
0: 低啦，
1: 是，
0: 迄无同款，
1: 哎有呀，
0: 啊用迄海底烧的鱼啊做出来，
1: 哎嘛无同，
0: 气味嘛完全无同，
1: 对，
0: 我咱这气味真正就赞，有食过拢鹅肉哦，
1: 是，
0: 哦来你好，
1: 来阿兰姐你好，
3: 你是咧卖啥？
0: 卖迄两支卡做出来有
1: 无？
0: 各个鸡有无？迄一罐内底吼。
3: 哦，我有订啊，迄时阵有订啊。
0: 嘿。
3: 啊，一箱偌济伊啊？
0: 5罐1680，10罐3000，同款的计数。
3: 十罐哦。
1: 嘿，10罐3000啦。
3: 好，啊，我是多啊。
1: 好，你买10罐的吼。
0: 好，好，好，甲你写起来感恩吼，谢谢你。啊，这拢是爱后礼拜叫安排出会上会哦。
1: 因为一张家做好呢。
0: 对对对，
1: 张家做好，今日随便甲我通知讲已经好啊。
0: 是
1: 啊，我赶紧的我吼，趁今嘛都这数量多，起。
0: 系啊，
1: 保存期间够一年滴咧啊。
0: 有咯。
1: 啊，所以讲吼，趁今嘛阿伯阿妈你那边爱赶紧啦，因为最主要一点在1000罐吼，公斤斤无济啦。
0: 袂啊。
1: 哎呀，真的有。
0: 你看我头拄啊嘛，叫咱这黄阿姨啊，一概就讲我爱3箱，
1: 一概3箱，我讲，
0: 一概3箱就30罐。我讲阿姨，你是要做批发的哟？
1: 有啦，
0: 伊讲无啦，啊，阮囝遐爱一箱，阮早囝遐嘛爱一箱啦。来，你好，喂嘿，吴阿姨。我跟你讲，5罐1680，啊，10罐就3000块。
3: 啊，就差200。
0: 哦，差不止200。
1: 360块，
0: 哎呦，
3: 啊，
0: 差360块哦。
3: 差360块，
0: 哎，对，
3: 我加一箱好了。
0: 好，一箱10罐的，我给你写哈。
3: 啊，3000呀。
0: 对，3000，
1: 好。
0: 好，感恩多谢啊，好，谢谢，后礼拜做服务。好，所以讲，尤其这项物件。好，我先甲接起来好啊。来，你好，
1: 来，叫英姐啊。
4: 如啊，
0: 嘿嘿嘿，
4: 我家己坐即，我先买五罐看。
0: 好，五罐来食看卖，好，无问题。
4: 啊，甲寄我票哈。
0: 好好，爱开我票，我知我知。好，好，感恩多谢。就我头拄我讲诶，有食过诶拢饿咯，
1: 是
0: 啊，无食过诶，即马电话拢咧卡。
1: 有，
0: 哎呀，因为咱是到，比如我讲过哦，即个外口是完全无同款诶，头一个。伊这是用低温来炒的，
1: 对，
0: 唔是高温，
1: 对，
0: 高温炒出来物件容易营养无去，
1: 是，
0: 过来容易炒较粗，
1: 对，
0: 较粗细，
1: 是，
0: 但是伊用低温来做的，伊的这个肉质，伊的肉丝会较油，
1: 是，
0: 较油，咱就袂容易去隔掉啊，
1: 对啊。
0: 尤其这种物件，你若讲有去外口食迄四季卡做的，你就知呀。
1: 嗯，
0: 迄脆烂单调，还是讲咱要搅梅搅饭的，迄若有水分，伊就结龟球。
1: 对，
0: 结龟球，若讲小朋友，
1: 嗯，
0: 年长的，咱的气管，咱的脑这边较碎，
1: 是啊，
0: 你就容易去割掉。
1: 对，
0: 过来，你的喙齿油落落的，
1: 嗯，
0: 歹剥。哦，派玻璃边喏，无你个食素丸佮配出来吗？
1: 有啊，
0: 还浪费咯。
1: 这是有呀，
0: 那有可能有人安尼做诶。
1: 嗯，
0: 你有佮他薄冰冷安尼，无人食这种肉脯是安尼食诶。
1: 是，
0: 但是咱就是为着好年长的老大人。包括小朋友要补充营养，无该食饭的秘密武器。
1: 对，
0: 这大人囡仔绝对拢介意。
1: 对，
0: 过来伊的蛋白质丰富钙管，
1: 是
0: 伊的这个脂肪量是上低。
1: 嗯，
0: 因为咱采用的是用两支卡的各国鸡哦。哦，
1: 来你好，徐女士，
5: 你今日袂给不要收
0: 起来？对对对，
5: 我爱十罐，
0: 十罐共款三千，
1: 嘿，十罐一箱着。
5: 我
0: 就一箱了，好，一箱我把你登记起来哦，哈。
5: 当地上，我来拜三五。
0: 我来拜三五，
1: 可以，嘿，哈。
5: 我来拜三五哟。
0: 可以，赶快中到十二点给你送，好不好？
5: 好，
0: 好，谢谢了，徐阿姨哦，
1: 哈。所以讲哦，因为阿伯阿妈虽然讲这按两支卡，我跟你讲，两支卡品种有足侪的嘞，
0: 足侪。
1: 但是咱采用用外口多了，咱就大姐毛你讲，外口毛人咧卖啊，有毛人咧卖，
0: 嗯，
1: 但是因。品种是多一种，我唔知呀。
0: 对，
1: 我唔是一般来讲土龟啊，就使用的呀、啊，不是哦。
0: 哦，哦这蛮紧啊，
1: 还佫紧哦。因为虾米吼，紧就讲吼，加咱台湾
0: 古早的。来，你好。要同
5: 意。
1: 嘿，是你好。
5: 好，乖乖好。
0: 好，你要爱五罐，十罐。
5: 十罐。
0: 好，十罐三千块，我帮你登记哈。好，
1: 谢谢谢谢。因为咱采用是这个白，然后这个花露
0: 白露花，
1: 白露花种子。
0: 对哦，
1: 因为下面被采用这个白露花种子，白露花种子也这个，然后也蛋白质多。
0: 对哦，
1: 但是也脂肪低。
0: 对哦，
1: 所以讲，和你食起感觉足清香的，未油，
0: 未油，
1: 绝对未油的嘞。啊，因为一般人就上加就上胆固醇上高嘛。
0: 对哦对哦。
1: 因为人讲这食的时候，感觉上油。我感觉食了，感觉会
0: 讲会恐怖啊，
1: 甚至会变成啊臭油哀。
0: 哎、欸，对，啊，咱这拢完全袂哦吼。来，你好，
1: 来阿舅姐啊，你好。
6: 我是双岁多啊。
0: 好，多关的，我把你登记，后日拜上哦哈。
1: 好，感谢。从
6: 东岛来了，嘿。
1: 从东岛，好，
0: 冇问题。
1: 好，
0: 我再甲咱话务交代者。好，啊，所以讲啊，咱许多比如食咱这款的哦，你免烦恼，为虾米有胆固醇、脂肪高，拢袂。哦，来你好，
1: 来爱同志。
7: 你系我咧十罐。
0: 好，十罐的，好，好，好。
7: 今日啊，
0: 要三千十罐。
7: 好
0: 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今年阿姨。嘿，我阿鲁诶。
8: 我阿
0: 鲁诶。嘿，来你请讲。嘿。
8: 五罐
0: 多少？五罐1680，1680块。
8: 哦。
0: 啊，十罐就是3000。
8: 哦。
0: 嘿。
8: 五罐
0: 多。好，五罐就好，我甲你登记起来哦。
8: 好好。
0: 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啊，过来我强调一个。咱这完全无防腐剂，
1: 对，
0: 伊保存期间是有一年的，
1: 是，
0: 但是伊是因为罐仔的保存，然后伊放一年，
1: 是，
0: 上好咱若有拍开，你挂爱放好，
1: 对，一个月内底甲做使用完袂要紧，
0: 对，你若挂拢无甲砍好吼。 你嘛是赶快接受着空气的润气，
1: 对啊，
0: 迄就无好吃
1: 啊。是啊，
0: 挂你爱搞盖好，
1: 嗯，
0: 过来咱这上好开开的，咱一个月以来甲交完。
1: 对，
0: 啊，其他你若无拍开的，
1: 嘿，
0: 好咧，不要紧，迄样空一年。
1: 对，你莫去拍着日头就好啊。
0: 对对对，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9: 喂，
1: 嘿，
0: 对，
9: 你袂迄讲哦，交崩诶呀，
1: 嘿，
0: 鸡巴松诶，
9: 嗯，
0: 啊，你要爱五罐还是爱十罐？
9: 甲你买五罐，
1: 好，五罐啦，吼，好，好，后礼拜送哦，吼。
9: 啊，你知影？
1: 我知，我知，嘿。
9: 好，
1: 谢谢你，好，
0: 感恩多谢啊。好啊，所以咱许多比如嘛爱再三甲恁强调，
1: 是，
0: 今仔日你要爱五罐，你要爱。十罐诶，
1: 想好好，
0: 想好好，考虑好，
1: 对，
0: 因为你落手了后，
1: 嗯，
0: 你若譬如讲即马订五罐，小等下啦，无啊，你要改十罐，我嘛无啊多，
1: 无多，互你改哈。
0: 来你好，
1: 来邱英姐，
0: 这头拄啊有登记，刷卡有登记，喂，喂，
10: 喂，
0: 嘿，邱英阿姨，我如何？
10: 我
0: 准备
10: 换
0: 箱
1: 啦，
0: 好，
1: 甲
0: 你
1: 改
0: 住，甲
1: 你
0: 改落去，好，我甲你改，好，
1: 好，好，所以讲哦，趁钱嘛，啊有量，恁住啦订细租，要改大租的，我会当互恁改。啊，恁若讲哦，等咱完全拢结束了后，吼，你再讲啊，无我来，我要换大租的，好不好？无，我无会，就是无会。
0: 对对对。
1: 因为最主要点，秋香这边只伊嘛讲，我互恁1000罐，为什么该做这1000罐呢？我不要做3000罐、4000罐吗？但是呢，人讲的啦，人秋香这边只印刷嘛去，鸡嘛嘛去，的芝麻嘛去，大行拢去，连罐啊嘛去。
0: 对，
1: 我讲这无一行无去的啦，但是人伊无甲咱去给啦。
0: 对，无去给哦吼，来你好，
1: 来赖大嫂，喂，
0: 莫许莫许，
1: 嘿赖大嫂，嘿是。
11: 一箱
1: 啊，一箱哦，好 ，OK， 没问题，好，好，好3000，
0: 3000哦，一箱10罐3000哦，好，感恩来你好，林阿姨，
11: 我一箱啦，
0: 好好，一箱好，我甲你登记起来哦，林秀妹阿姨好，感恩多谢，来吴太太你好，
11: 我5罐好啦，我今一箱真食袂少，
0: 好好好好，了解5罐的吼，好了解，甲你登记好啊，谢谢，感恩多谢，所以讲啊，咱许多好朋友啊。要爱恁家己赶紧把握，尤其咱的新朋友，你看到咱遮尼啊多，咱的老听友拢有食过啊，内行的拢食过啊，你还未食，你要试看卖，哦，你家己卡快手快，厝内呐讲人足多。哦，人足多，家里是水，包括刚刚孙家多，我建议你真正买一箱诶，
1: 对啦，
0: 啊无你买5罐吼，
1: 无够分，
0: 不出一个月，
1: 嘿，
0: 你遐5罐就已经输完啦，
1: 拢无啊，
0: 我讲你，我头一届吃到的时阵。我爸讲，我倒是倒位来的大鸟翅，连味就没有啊。
1: Yeah.
0: 哦，所以讲这真正好吃，要爱赶紧的哦。来你好，
1: 来来大嫂嘿。
11: 喂，我有
1: 改订啊，
11: 你有
1: 改订啊
11: 无？
1: 有啦有啦，一箱你订一箱的哈。
11: 哎，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别烦恼，别烦恼，这就是吼好吃啊。
1: 嘿，
0: 要爱买，惊讲咱老高
1: 对。
0: 所以咱是大好朋友，你甲听看麦，有偌好吃，你甲你试看麦、嗯。
1: 是啊，
0: 无食过，赶紧买。
1: 对，你像讲吼，这项物件其实吼，除了讲啊，咱拄啊讲的教哦，做料理有啊吼。你若讲吼啊，为的吼，哎，做这个什么人讲这个啊、有一种鸡松，你知无？菜炒炒的有啊，你像我这虾松啦。
0: 哦，
1: 做虾松，
0: 虾松啊，
1: 做虾松哇，
0: 嘿嘿呀，嘿呀灵，夹到嘴
1: 啊，嘿呀灵啊，啊到个嘴哇，啊用一挂麻螺炒哇，炒炒啊掺一挂蔬菜，你像马铃薯啦、豆啊啦、红萝卜甲炒炒的哇，
0: 弄个切切嘞，
1: 啊弄个切切啦，啊包嘞高丽菜、高丽菜一样嘿哇，
0: 啊不南家咱这鸡巴，
1: 你个用这这个鸡巴烧哇哈，你讲南南拌拌嘞哇，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吃，就好食，所以讲我伊个做法哈，一旦讲我。可以做用足侪物件同我搭配滴咧啦。
0: 有啦，你要安怎料理，你要安怎食，拢好食。
1: 来你好，来你好。
12: 嘿，
1: 是吴大哥嘿。
12: 一箱啊。
1: 好，
0: 收我给你定期哦，哈。
10: 啊，十二点一点啊，还在过来。
1: 好，十二点到一点才过，哈，好，
0: 好，谢谢你，感恩。所以讲，咱许多比如，不管你要安怎吃，你想要躺着吃、坐着吃、站着吃，嗯，拢好吃。
1: 对，
0: 阿妹爱，家己卡快手快，转刷电话做恁个联络，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来先安排挂客，啊无我未进广告，你看麦，啊未进广告，阿爸阿妈电话已经乒乒叫啊，啊我三年啦讲进广告吼，恁要爱家己卡快手快，刷卡比较久，咱阿东、阿君、阿吉电话比较帮恁做好不？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林俊杰唱的《青春的肉体》来。

0: 来，喂，你好。喂，张阿姨。
1: 嗯，我睡着。
0: 好，睡着就坐，我给你登记起来哦。好，感恩多谢，后礼拜做服务。好，啊，咱许多，比如即摆阿如赶紧甲恁进一段广告，啊，麻烦恁甲详细听，注意听。那有要爱要欢呼的，提醒想我好，你要爱五罐，还是要爱十罐？因为我数量有限。
2: 是。
0: 好，啊，若要爱，恁家己赶紧。头拄啊，你是订五罐的哦。
2: 嘿。
0: 你要改十罐的。
2: 是。
0: 你赶紧的哦。
2: 对。
0: 好，趁我罐数以来。
2: 系啦。
0: 来刷卡边啊，阿东、阿君。阿基嘛伫电话边啊做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7123。来，咱各位空中的时头，比如今麦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鸡肉酥，正港用咱台湾土鸡啊肉，而且佫是。白露花这个种子来制作出来，
2: 是
0: 过来内底，吼、哦，伊一罐200公克啊、嗯，我先甲您报告，一罐200公克，内底伊是用这个白露花种子咧，但伊用低温来炒。低温落菜，咱的肉质就会较蓬松、较幼，互咱袂有这种去割掉的，甚至吼较有臭油艾味的现象。过来，伊的蛋白质丰富、钙高，伊的这个籽油是上佳，互你吃起来口感是甘甜、佮清香，口感香、酥、松。你今日你要打吃，直接用汤匙啊，熬，直接熬伫个嘴啊，那个吃嘛好吃。过来，你今日要配白饭、配馒头。配梅，配咱的吐司嘛，拢可以。
2: 啊，是要落炒饭，
0: 炒饭嘛会用的。
2: 对，
0: 像阮爸讲的，你炒饭饭炒炒的，你也会关起来。这个鼎内底有温度，
2: 对，
0: 你的这个肉酥，咱的鸡肉酥，你要压一挂，叠顶关，啊，佮拌拌的，哦，迄香气佮较赞，佮较好食。保证这款鸡肉酥，互你愈食愈刷嘴，绝对好食的。目前为止，咱这款海苔芝麻鸡肉酥哦，啊，无有人讲哦，伊足歹食的。
2: 有影，
0: 目前为止买过的哦。拢无讲安尼，哦，这是真正好食的，啊，您放心，甲外口市面上的猪肉脯啦、鱼脯啦，迄完全无同口感，因为猪肉脯伊的肉质较粗细，有的少年的，有的小朋友的，包括有一挂年长的，惊讲啥？脂肪量伤高，
2: 对，
0: 我胆固醇高，我唔敢食啊。过来贴点着嘴喏，伊就结龟球啊。
2: 是，
0: 我拍波，我嘴齿又落落啊，无在调吞，无在调波。咱的鸡肉脯完全拢袂，人讲的入口即化。
2: 对，
0: 过来伊的鸡肉酥阿边嘛，海苔芝麻是淋一丝丝啊，互你增加气味的，唔是讲规罐内底吼鸡肉脯200公克。半个下一半一百公斤拢是海苔，
2: 不是啊，
0: 嗯，咱迄海苔就是淋一丝丝啊，增加气味。
2: 对，
0: 这小朋友看到绝对无爱食饭的嘛，甲你讲，阿妈阿公，我阁加添两碗，哦，这一定就好食。啊，咱这拢无防腐剂，您放心，食品检验绝对有合格。咱未食的这食品安全问题，咱拢会替您一一把关。阮家嘛本身就爱食，阮家嘛欠会欠。真久啊！印着即届有这1000罐的哦，真正阿弥陀佛啊！无最近真正热天热干呢，饭食袂落啦，
2: 是啊，
0: 无口无迄个腹肚，无胃口啦，
2: 对。
0: 啊，咱吼、哦、有这罐海苔芝麻鸡肉霜吼、哦，哦，什么物件你拢嘛吞落，什么物件拢嘛粗食噶。
2: 有呀，这罐的会当互恁愈食愈刷嘴。
0: 啊，咱这无防腐剂，
2: 绝对无，
0: 无防腐剂，您放心。
2: 对，咱家做好鸟哇。保存期间有一年，但让你放一年嘞哦。
0: 有够鲜，有够新鲜，
2: 真。
0: 哦，啊，咱这外口一罐，伊迄有家己的通路，一罐拢450块。
2: 对。
0: 咱今仔日五罐哦，阿扁嘛，五罐直接甲恁做优待，1680，
2: 1680。
0: 五罐原价就要2250块
2: 啊！
0: 今仔日唔免遐贵，1680就用提着五罐，
2: 我
0: 并免运费，运费咱提零寸。
2: 是，
0: 哦，不管你台湾多一个所在，运费咱拢公司吸收。啊，你若厝内人较多，你要爱买两组的，两组就是10罐。 十罐就要三千几块，
2: 对，3360，
0: 后边甲恁去掉，直接3000块就好啊。啊，恁那边爱许多表啊，趁我灌手以来，转刷电话紧甲敲，来你好。
1: 喂，你好，你阿杜啊？
0: 嘿，是。
1: 我甲你讲，我订一箱啊，我顶届啊要讲话有点一首。检查就你妈也无甲报。
0: 哦，安尼我等下再安排，好不好？
1: 好，
0: 感恩多谢啊，好。啊，所以讲咱许多，比如要爱咱好食的海苔芝麻鸡肉松、鸡肉脯，那有需要的五罐优待1680块，十罐直接甲你优惠3000块，有需要0800710023，来你好。
1: 啊，我唔着甲你带一箱来。
0: 好，你要爱一箱诶，十罐我甲你登记哦吼。
1: 啊，好。
0: 好，
1: 谢谢。
0: 有啦，我知影啦。
2: 你
0: 不
2: 要太太呀，我知嘿吼。
0: 好，谢谢哦吼。
2: 尤其即卖小朋友，我等来我，还是讲吼，干阿孙要等来。
0: 是啊。
2: 放暑假嘛，对吧？所以讲吼，阿爸阿妈出来带穿一组啊，这我吼，我讲这边讲讲咱的孙拢唔食饭。
0: 嗯，没有。
2: 是讲吼，那讲吼，就一寡这个孙拢伫外口哇，我讲这你提2-3罐啊，好因有哇，我讲会真正阿公阿妈好好哦。
0: 真的啊。
2: 甚至连刚拄着你讲吼，阿公阿妈我养那个狗狗鸡。
0: 反正我跟你讲，恁干阿孙阿未差的时阵哦。你家己的囝，家己的早囝有无？
2: 有，
0: 就打电话讲母啊，阿爸啊，啊，顶回你买的鸡肉酥，当时骨有啊，
2: 嗯，
0: 竟然哦，厝内已经欠货
2: 啊
0: 哦。
2: 是啊，
0: 这真正好食，
2: 好食，
0: 袂甲恁臭蛋，
2: 是，
0: 口感骨袂歹，
2: 对，
0: 连无脆起的，你用干的嘛可以。
2: 对啊，你像咱拄啊大姐甲问讲啊好食无？我甲你讲一定好食，
0: 绝对好食。
2: 不是讲我家己买物件，我家己学落好食，针对咧食的物件，我讲即我要求品管，我嘛是。就严格点，
0: 而且我拢家己试食过啊。
2: 对啊，爱先试吃，我家己感觉食了未歹，而且我讲这有糖尿病的人买使食。
0: 哎喏，为啥不用诶？这边烦恼诶，包括你若有胆固醇较悬诶嘛，拢都会用。
2: 拢免惊，拢免惊。
0: 好，来了，
2: 来了。
1: 嘿，嘿，
0: 你要爱一组好，五罐啊，十罐诶。
1: 这
0: 多诶，好，这多诶，甲你登记起来哦，
1: 好，好，
0: 谢谢你，感恩多谢啊。啊，那边爱许多，比如啊，今日隆重就是接到这个消息，1000罐以来，
2: 1000罐尔啦。
0: 但是即摆嘛无遐多，哦，因为咱已经经过一点钟诶时间啦，所以讲那有需要诶，要爱家己脚快手快，赶紧把咱诶鸡肉酥5罐直接优待1680，10罐。甲你优惠3000块，买愈多上愈多，那有需要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因为哦，即卖外口的食安问题，
2: 真多
0: 风波。
2: 是
0: 啊，咱许多朋友，不管新朋友、老朋友，恁拢会用安心做使用。
2: 对，
0: 阮甲恁推荐介绍的，绝对拢是有经过检验合格。
2: 有影，
0: 唔是讲拍一罐落上检验合格了，后壁拢无。
2: 哦，唔是哦，
0: 每一罐哦，1000罐，今日做出1000罐，1000罐拢总有送去检验合格。
2: 是，
0: 这是开足多金钱甲时间来做的，
2: 因为这是按问题，咱爱把关把好啦，
0: 咱爱甲注重，
2: 就爱甲顾好。
0: 对，嗯、所以讲，恁来买咱所吃的物件，用放心、安心。大人、囡仔绝对拢介意，啊，但是就是全素食，你无法度食。
2: 对啦，这个食素，你食全素人，你就无法度。
0: 这是鸡肉，鸡肉做出来的，吼。所以讲，要爱家己卡快手快哦。全素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来，这条歌听讲欠人真久啊，咱先安排这首歌
2: 来沾刷钱，
0: 当做收听，感恩多谢。

0: 阿扁嘛，内底有海苔，有芝麻，
1: 对，那是要增加气味的。
0: 啊，兼伊内底添加剂吼，添加一丝丝啊，
1: 嗯，
0: 让伊气味骨卡香，
1: 是，
0: 让你口感骨卡好。
1: 对，
0: 啊，我讲过，这无脆气的嘛，拢会用吃。
1: 是啊，
0: 你若有胆固醇的，你若有脂肪肝的，吼，你包括你有糖尿病，免烦恼啦。
1: 嘿啦，
0: 咱这是鸡肉来做的，
1: 是，
0: 不是用菜用鸡温来炒。
1: 对。
0: 哦，低温雷差，伊个即个油脂就袂有遐尼啊，
1: 对，袂，也它的油脂、也蛋白质就袂流失去啊。
0: 袂啊，
1: 对啊，唔是讲像咱一般的猪肉有啊，嗯、是讲外靠这菜拢用高温硬炒，
0: 对啊，
1: 硬炒硬烘焙出来有啊吼，你会感觉讲哦，你放一段时间，你有时你个开封过了，
0: 嘿嘿
1: 你放半个月啊，还是一个月啊，你会感觉，啊那规罐拢炒油，外面拢唔敢食，
0: 对
1: 哦，这个差足多啊，
0: 对啊，哦、来了，
1: 来耍。
2: 姐，
1: 哎，嘿，
2: 你好，我要爱肉酥五罐。
1: 好，好，鸡肉酥啦，不是肉酥，是鸡肉酥。嘿，好，
2: 嘿啦，
1: 好，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好，谢谢，谢谢。
1: 后礼拜送啦，
2: 哈，
1: 后礼拜送，
2: 后礼拜哈，
1: 对，后礼拜送，无明仔，明仔拜六礼拜呀，嘿呀，
2: 好，
0: 好，谢谢你，好，感恩多谢。
1: 好，谢谢，谢谢。
0: 免烦恼，拢讲后礼拜甲恁做服务，
1: 对啦，
0: 甲恁送回家互相，
1: 是啊，
0: 免阁另外阁付虾米运费钱啊，
1: 免啦，
0: 免，
1: 嘿啊，
0: 比你去菜市啊买吼，
1: 嘿，
0: 阁较干净，
1: 是啊，
0: 阁较清洁，因为你菜市啊你所看到的，伊拢是规个阿爸吼，
1: 嗯，
0: 拢甲你困到敢山有无？
1: 嘿，
0: 一无安尼山呢，哎，你要食偌济，伊是毋称重量？
1: 哎，对啊。
0: 清当量一开始硬硬去到位，硬硬去管内，一般你看拢是落架、塑胶落架，
1: 硬塑胶落来底。
0: 对，啊塑胶落硬硬来底了。阿爸阿妈，你个想看卖哦？伊伫咧遐摆摊时阵，已经接触空气，已经接触偌久啊？啊，咱空气有偌侪细菌，你拢知呀？哦，细菌病毒你拢知呀？啊，咱这完全拢无。伊这哦，就是做好了鸡肉酥，伊这哦低温炒。炒好的料后，海苔、芝麻、蕊烂烂料拌拌的过来，马上烘干。烘干了，伊才有法度，予咱的时段好，比如予恁保存一年，保存一年完全唔免防腐剂，完全唔免，因为伊挂伊的这个罐啊做了盖好。啊，恁放心，一罐200公克，适当就是200公克，无加什么罐啊的这个重量拢无。就是内底鸡巴户，就是200公克。啊，你咩？家己脚快手快，来你好。喂。
3: 你好。
0: 嘿，你好，我瑞。喂。
3: 麻烦你，就是说麻烦你，我今天买那个。
0: 来，你稍等下好不好？来，帮我刷卡做服务一下吼，感恩多谢哦。有任何的问题，咱刷卡边啊帮您做服务。最主要阿边嘛，这期嘛等足久的，咱这好吃的，咱嘛等足久的。今日我讲过，你要打车，你求阿如啊，我拢追剧的时阵，加一支汤匙，一个罐啊，安尼就卡完啊，卡靠完，卡吃完啊。阿拉讲哦，出来。啊，譬如讲，今日我有用炒饭诶，哦，我炒饭淋一丝丝啊，拌拌嘛好食。甚至卖讲炒饭，你去外口买卤肉饭哦，卤肉饭回来的时阵，淋一丝丝啊，焦焦诶，拌拌诶，哦，迄气味佫更上一层楼。人讲诶，迄虾米都更上一层楼，你甲拌看卖，你就知影。卤肉饭嘛可以啦，
1: 嗯，
0: 你今日用鸡肉饭嘛可以啦，你要用虾米物件甲配，拢总好食。
1: 是，
0: 你口感袂互你感觉差，
1: 对，
0: 过来气味嘛，互你骨卡香、骨卡爽、骨卡赞
1: 呀！你像讲小朋友早起时啊，有哦，即马放暑假早起时啊，咱是不是无互囡仔去外口买一挂有诶无诶？对
0: 啊，对啊。
1: 咱早餐店咱去吐司哦，来去买一条啊，
0: 嘿，
1: 等下两家去蒸蒸诶。
0: 对
1: 哦，啊，到福州你甲两家蒸蒸，甲到落胖内底，啊，即管顶两管顶，搁甲三一挂即个鸡肉松
0: 哦，
1: 你甲三上啊，两块食迄个吐司面包甲夹诶，我甲你讲早起等着安尼解决啦。
4: 啦。
0: 甚至我跟你讲，因为阮家对面有一间炸饭店，
4: 对啊，早餐店啊。
0: 我有时阵介意食迄蛋饼，
4: 嘿，
0: 啊，有一种蛋饼叫做鸡肉猪肉松蛋饼，
4: 哎、对，
0: 吼、哦，我拢讲哦，我家己炸，我炸即款，你赶快帮我炸做迄个肉松蛋饼，
4: 嘿啊，
0: 啊，赶快你收赶快介绍不要紧，但是我要食我家己的即款肉糊。
4: 对啊，啊，甚至讲阿伯阿妈咱嘛会使家做啊，
0: 家己做嘛可以。
4: 我靠超市我还卖边的迄个啥？
0: 蛋饼皮啊，
4: 蛋饼皮，我咱等下家己蒸蒸的有啊。
0: 对对对，
4: 啊，家己三一挂落去甲卷卷的有啊，啊，放一点卵有啊。
0: 对哦，
4: 安尼甲自家用起来，咱家己做卖晒呀。
0: 骨较好食，骨较卫生。
4: 啊，而且今麦外靠用的油，什么油咱唔知，但是咱出来对家己咧蒸哦，家己咧煎有啊吼。
0: 较安心、啊。
4: 咱家己知我咱到用什么油。
0: 对哦，
4: 啊，你是不是足方便的？
0: 偌方便，骨、安全，骨卫生，骨好食。
4: 对。
0: 大人囡仔绝对拢介意，
4: 是
0: 啊，但是美中不足就是今日数量就一千罐，
4: 一千罐啦。
0: 这一千罐以来，麻烦是都要别爱家己赶紧把转转电话，空白空空，
4: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咱过来赶紧安排好听的歌曲，我先甲接起来。来，你好，
4: 来，美惠姐，
5: 我一首，
0: 好，一首，我把你登记起来哈。
4: 好，谢谢，拜神哦，好，
0: 感恩多谢啊，好。啊，那边爱咱许多，比如刷卡、马古、咱阿东、阿君、阿基电话边啊做无，那有需要的，家己卡快、手快，空白、空空、
4: 七一空七两三，你一批那挂无掉，后一批就爱红起价哦。
0: 哎、
4: 而且时间要搁等个，当时我唔知呀，
0: 有呀。
4: 我咱讲真，我唔知呀。啊，而且变成即卖物资波动足悬呢，后一个人抢先搞我起价，起地起啦。
0: 嘿啦，
4: 我嘛无阿多啊，吼。
0: 对，好，来赶紧来安排歌曲，听一首陈奕龙唱的《感情的债》，来共同做伙收听。

0: 会好人吐，会好人吹，这一定是好吃的。咱是到表里面烦恼，哦啊，咱这物件，咱外口的通路，因为我讲过，一罐拢原价450块。
1: 对。
0: 哦，你呐，譬如讲，今仔日你买着啊，啊，你甲吃完啊，速度伤紧，阮家袂补货。你外口有通路，有去看到一模一样诶。
1: 嗯。
0: 450块。
1: 对。
0: 啊，乖，加运费哦。
1: 爱加运费啊，对哇、啊。
0: 该爱互人趁，爱互人趁。
1: 嘿啦。
0: 但是你今日想要俗，佮同款好吃啊。
1: 是。
0: 你就爱赶紧敲咱一支电话。咱今仔日五罐直接甲恁优待1680，
1: 对，
0: 1680块，互你摕五罐。啊，你若买两组10罐呢，佫较俗，直接甲恁优待3000块，
1: 300佫甲恁去掉。
0: 而且咱这毋是甚物货对，是都做好出来，
1: 房价做好尔啦，
0: 上市上新鲜，
1: 对。
0: 哦，啊，你若要爱。这口感讲真经诶，
1: 嗯，
0: 人讲诶，虾米叫做入口即化？
1: 对，
0: 较早人拢讲啊，那有可能肉脯有入口即化诶，
1: 嗯，
0: 咱这鸡肉酥绝对互你感受着讲入口即化，
1: 而且吼、哦，来，而且伊内底佫完全拢袂咸哦，
0: 袂
1: 咸袂甜，为虾米伊也无掺糖啊，无掺油啊，啊无掺豆油啊，
0: 对啊，
1: 啊无掺盐啊，
0: 系啊，
1: 所以讲哦，伊诶口感是真正拢原新鲜原味诶。而且很好吃，而且个气味哇吼，个足清香诶。
0: 对，
1: 我哩完全拢食袂着，讲讲啊，这是鸡吧？诶，这个口感滴咧，但是咱有法度食着伊营养。
0: 嘿，对，
1: 伊内底营养诶，这个丰富诶蛋白质，加伊矿物质，这是咱所需要。袂油啦，
0: 尤其热天当中，你无加去食饭，伊无胃口啊。
1: 嗯，
0: 啊，你想要增加家己诶胃口诶？
1: 是，
0: 这个罐你甲买转去，你甲爷爷散散诶，哇、拌拌诶，偌好食了。
1: 对。
0: 我无相信讲吼，有多几个小朋友能躲过一关的命运、
1: 啊？这是有呀！
0: 姐，你那小朋友无介意食饭的吼，这关你甲提出来，拌拌的。迄碗吼，食完无不甲你堆加，我输你。这真正最好食的，来你哦，
1: 来秀文姐啊！
2: 嘿，
1: 嘿，
2: 哎，这个你最多的就好，
0: 好，最多的最多的，
1: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感谢。
1: 我给顶盖吼，有一位大哥吼，来买一箱，
0: 是，
1: 结果被。

0: 刚好我们家晒孙哦，啊，你食就食到去呀。我讲，但是你看到孙的食哦，你看你也爽，
1: 你也爽嘛，欢喜啊。所以我讲话，咱头拄个黄阿姨一概买三箱啊。我讲你是要做批发的哦，你要去外口摆摊卖哦。伊讲无啦，我囝去口罩爱一箱啦。我早囝去口罩嘛爱一箱。
0: 哦，对啊，囝有好早囝嘛爱有啊。
1: 阿姨讲，我后生早囝拢顾着，我家己免顾。
0: 对嘞。
1: 所以我一人分一箱啊，一口罩分一箱，嘟嘟啊好啊。所以讲，咱许多好朋友啊，那要爱赶紧把握。
0: 是。
1: 咱时间的关系，稍等爱。先直接路上下班，
0: 是
1: 但是唔通放袂记下班了，赶快用赶紧来防护咱这好食嘅鸡肉酥，细在五罐1680元，
0: 大在是10罐又带3000元，
1: 无防护者嘛会用甲恁保存期间放一年，
0: 对，
1: 有拍开则帮我在一个月以内甲食完，
0: 是
1: 无拍开卖好会拍到日头。常温的经营，哦，你放毒啊，哦，拢放桌顶拢会用诶，放鸡啊顶罐嘛可以，会用放一年。
0: 对，
1: 那有需要的下班赶快卡咱自己转刷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7123。咱古一首，这首叫做《夜半梅花鹿》。哦，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播未完，这首咱规定也白点播的。
0: 伊嘛再放一播哈。
1: 伊嘛暗时11点到12点的节目，希望咱空中的时段，比如无啥气焰，继续甲咱爱好支持准时收听。啊，咱这首歌我暗时甲你做安排。明仔载拜六时啊，同一时间，咱中昼的12点到下晡2点，咱再过来空中再相会。感恩，多谢。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

0: 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
2: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4: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身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市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5: 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嘉义。故事的名叫做《趁钱容易收钱难》。今嘛，咱就来讲这段故事。王金山这个人伫嘉义，本来算是一个好业人，但是王金山伊伫业未好业的进程，是一个修歹党故事出身的。伊无读书，但是伊做人真朴实。伊真认份，真认真地做工课，伊勤过俭，会当俭伊就尽量俭。伫30-40年前，伊俭有6000块，伊伫家己的郊区买一块粪扫地。这块地本来是正低，若落雨就变淤堤啊，会积水。 那是要甲吞甲病，都爱真侪刷石瓦来吞，所开的钱爱开真侪。王金山伊归去，将这块地开放互人倒粪扫，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这块地煞吞甲真病。王金山伊就开始落去种菜，粪扫地种菜，拢唔免用肥料，种出来的菜水果好食。伊的钱是愈存愈多啊，伊小钱煞变大钱。人讲运哪来，钱会加钱。这地起头无介大的粪扫地，到尾啊变成市区的中位地。本来一分地才一千块尔，六分地才六千块。到尾啊煞算平，干那一平就三四万块。王金山这声地未予人起厝，伊摇身一变变成暴发户。不但家己有三间老阿厝。银行阁存遮侪钱，俗语有讲一句话，讲包乱输音乐。王金山伊一个有钱了后，伊煞变款啦。较早收派当古下，打厂卖菜艰苦，拢未记得啦。啥物叫做勤，啊啥物叫做俭，伊嘛唔捌啦。伊不但未晓行善积德来感谢天意对伊特别的照顾，伊煞变甲真刻薄、放高利。而且佫学着嫖赌瘾的歹习惯。有一天，王金山伫酒场上熟悉一个红牌酒女，这个酒女是生做真水，会使讲是天主国性。这个酒女知影王金山是暴发户，真有钱，就对王金山真好。这个酒女伊用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法，甲牵起跋脚，起头拢有赢钱，但是赢钱的时阵拢开了了。伊愈博是愈大，博钱票。虽然输赢真大，但是拢还阁有来有去。伫这个时阵，伊的某甲伊的后生拢甲伊苦劝，但是伊变甲真歹。伊讲伊是一家之主，钱是伊赚的，伊要安怎开，这是伊的代志。伊的某无法度，只好忍气吞声。有一天，伊阁甲人博叫啊，博真大，拢开钱票，起头手气是真好，有赢。但是到尾啊，煞输去，伊愈输就愈热，愈博是愈大。伊想要赔本，但是伊害啊，伊一暝尔输掉三千几万，即些连三间老阿厝、甲银行的存款都拢输了了啊！伊在博时阵唔知影通烦恼，一个人来讨钱的时阵，伊只烦恼甲未食未困的，规个家伙一暝尔博了了，伊到即阵感觉真后悔。到尾啊，伊煞想袂开，食药啊来自杀。好佳哉，伊死无去。伊的某是真贤惠，好歹拢是家己的翁婿。伊的某家苦劝讲，钱搁再赚得搁有，咱归去搁开始来收歹当古食。王金山无钱了后，伊唔敢搁养气啊。伊边啊拄到熟悉人，拢随条送去。伊家己在想，伊当时那是好好啊，将遐钱甲寄伫银行。三间老阿厝拿来租人做店面，卖去博脚。今仔日敢是加正看我，可是即阵已经无这个机会啊。有时伊嘛想讲，当时会得到机会，粪扫地会来变成黄金地，是天帮助伊的。伊未晓报效，未晓来做善事，今仔日才会阁变成这款的下场。较早伊在收歹当古下的时阵，伊未感觉见笑艰苦，即阵是无同款啊。伊会感觉真艰苦，真见笑。伊感觉钱是遐尼歹赚，要赚几百块啊，都要惊到脚酸手软，都要拼到唱歌插插顶。伊思想吐大亏，伊知影伊无可能，搁去买着一块粪扫地来变黄金地啊。经过无三年，伊烦恼，伊忧郁，伊煞破病来死去。伊伫要死的之前，伊甲伊的囝讲。明日啊，你若是有得到好机会，一定爱报效。若是愈好业，都要对人愈谦虚，功德善事一定爱做。若是无是积未掉。俗语讲，趁钱容易，收钱难，就是这款的道理。

早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是非常的可怜，伊食是食未饱，穿是穿未少，困的所在是破庙，是荒郊野外，是山洞。有一个先生发现到，想要帮助伊，就下凡来找这个乞丐。这个先生看到一粒细粒石头，就用针头啊点一下，这粒石头就变作金马。先生要将金马送给乞丐，但是那个乞丐摇头。那个先生伊想讲，莫非你是嫌伤细粒？伊就讲点一粒较大粒的，但是乞丐有那摇头无爱。那个先生想讲，好，我帮助你就帮助彻底，就点一粒上界大粒的石头，但是乞丐嘛是无爱。那个先生就问讲，这么大的金马你无爱，啊到底你是爱啥货？那个乞丐讲，我希望你的镜头啊，甲我的镜头啊相换。安尼，我就当随心所欲，我所有的石头拢会当甲变作金啊！到时我就是世界上上界好嘢的人啊！先生听到安尼，气一个讲，真真是不知足。这块金啊，已经有够你俭俭啊用，用一世人啊！啊，你不知足，想要做大好嘢人，就安尼，迄个先生无爱插伊，无爱佫帮助伊啊！迄、那个乞丐，因为安尼，煞继续做乞丐。这个小故事，劝人爱知足。因为知足就会上落。

裂雨伞肿大，这是四十岁以上的查甫人比较较容易治疗的症头。尤其是老人，若不时会搞尿，肩膀都拢是积水啦。膀胱时常感觉安尼酸闷痛、酸闷痛，有真侪人拢认为是膀胱无力，也是膀胱来发炎。事实上，这是裂雨伞肿大。西医在治疗这款的症头是用开刀的，那是咱中医是分阴阳两症来落药啊。那是手脉沉、手脉无力、脚尾、手尾会冷叽叽，在这个时阵爱用桂附地黄丸来治疗，效果真好。那是脉真有力、小便会黄，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透析剂、穿连剂、瓜蒌仁、通草。用这几味药啊合作伙来治疗，效果不但真好，价钱阁俗。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命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什么肝药才医也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解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合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什么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吃。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用上介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韭菜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啦，脚惊、手惊，然后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之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接待。

明日你若是要选竞赛，看开车就会知。若是开车一直撞，参像拼命的三郎，这款的竞赛无解稳。明日啊，酒馆都有分。若是开车是面臭臭，三字经是面甲厚，这款的人无修养，拢认为家己上解牛。若是开车无专心，用一只手在看很多路，头脚起起，也啊更黏腻。那把是安尼一直起，这款的人有那无解牛，自私轻浮顾家己。那是开车是真谨慎，前车后车有距离，今晚路草在变化，汽车动车是真顺利，关前过后守规矩，耐心谦让让对方，这款的人真稳重，品德内涵有修养，开车那是未受气。伊的事业一定真顺利，真顺利啊，真顺利。

咱中医中药伫汉朝医成张仲景的进程，迄个时阵看病用药虽然真高，但是真无规律。春秋战国虽然有名医编曲，三国时代虽然有名医华佗，可是编曲甲华佗并无做有规律的主流传和后代，因所留落来拢是细细散散的养分。但是医成张仲景伊就无共款啦。伊不但医术真高，伊阁将所有的医理甲养分改总整理，所以又留两本书互后代，一本就是《伤寒论》，一本就是《金匮要略》。《金匮》这本书所记载是专门在打点疑难杂症、打点杂错病，《伤寒论》这本书专门在打点流行病，参照伤风、伤寒所引起的病变、病因、病理。用药处方拢讲甲真详细，《伤寒论》内中拢总有113方，魔方汤这个方头是113方的第一方，第二方是桂枝汤。今仔日我就来介绍这两个方头的特点，甲伊的变化用法。即马就先来讲魔方汤，魔方汤干那四味药啊，尔就是魔方、桂枝、杏仁、甘草。咱千万唔通看这四味药啊，粗粗俗俗无趣，伊的变化是多端的。那是用有对症，一贴就见功效啊。会使讲寒、吐、下、火、温、补、清消八大法则，发汗法的第一项。寒法就是发汗法，就是将外邪细菌用发汗方法，甲赶出去体外，求速求紧，但是爱用有对症。那是感冒、伤寒、邪气还不在表，会胃寒、发烧、头壳会痛，会感觉腰酸背痛，规身躯的骨质是安尼酸痛了了。伫这个时阵，就要使用魔方汤。食魔方汤了后，爱想办法甲逼火流汗，餐前搁啉一寡烧汤，还是食烧麦，搁倒落眠床用棉被硬盖好流汗。用流汗的方法将外邪细菌逼出去体外，安尼人就会轻松，病就会更好。魔方汤有乃当治疗黑骨穿哨，治疗黑骨穿哨爱分初期的，还是分古年。那是初期的，用魔方汤上盖好。这个人平常时伊都无黑骨穿哨症，但是因为感冒伤寒，煞压起来喘。但是这个症状一起头是无流汗。脉是浮过紧，伫这个时阵食魔方汤，用发汗法，黑骨穿哨就会当随减轻，有诶一贴至两贴就好去啊。那个无好，魔方汤就未使阁使用啊，爱改食满香甘蔗汤，也是改食桂枝加琥珀杏仁汤。治病用药变化是多端，做医术诶人唔通就习惯，爱看书办书。对症落药上解好。魔方汤是《伤寒论》113方的第一方，变化多端，应用是非常好。稍等一下，再过来讲魔方汤的变化方头，治病用法。

毛黄汤的药物组成，拄则讲过，干那四味药啊，尔，就是毛黄、桂枝、杏仁、甘草。那是将桂枝改去掉，换石膏，这个黄头叫做麻香甘石汤。那是黑骨串烧熬老干，都要用这个黄头。啊，那无老干是用毛黄汤，因为毛黄见着石膏，特别够发干，但是幽丸会当入四经，解邪定喘。这就是医生张仲景用药熬的所在，加去一味药啊，加一味药啊，用法都拢变啊。用毛黄汤，搁再来加白术，这个方头叫做毛黄大术汤。那是风湿不起时的人，用这个方头来治疗上下属。但是那是身体虚、旧年的风湿症，用这方就较无对症啊。那是旧年的风湿症，都要兼顾气血。用毛黄汤去掉桂枝，这个方头叫做三娘汤。那无张无地塞鼻，塞啊真厉害，鼻当中未通未喘气，都要用这个方头。其他也有毛黄附子汤、毛黄甘草汤，这拢是毛黄汤的变化方头。咱中医伫汉朝的时阵，医生张仲景都会晓著作《伤寒论》《金句要略》这两本书，伊所发明的方头拢真杰出。那是用有对症，拢是会当药到病毒的严防。汉朝离咱即阵大约两千多年，伫两千年前，咱中医就这样搞，这样有效果，莫怪有现代十亿的子孙。医生张仲景当时发明毛黄汤，伊的医药理论是非常的杰出。毛黄这味药啊，就好参像葱啊，中空空。伊的药性是辛温，专入细菌，会发表散寒，会促进毛根康回较大康。啊，桂枝这味药啊，药性有那是辛温，伊会将侵入血中的细菌、风邪引来到肌表，才让毛黄的药力排毒出去。杏仁有降气散寒的药力，会当帮助毛黄来散寒平喘，再个用甘草来固胃肠。果顺续过毛黄，唔通发汗发了过头去。有功有受，会使讲是八分功两分受的好养分。毛黄汤的药力是真强，大部分那是食到流汗的时阵，都未使去使用啊。用毛黄汤的时阵，那是热天爱用较轻的，那是寒天就会使用较重的。那是身体虚的老人，还是身体虚弱的人啊，尽量唔通用毛黄汤。那是身体虚的人，咱会使用香酥饮，还是用十心汤，安尼就会使啊。咱内经保健有讲：湿则攻，则泻；虚则听，先听而后攻。安尼治病用药都万无一失。

咱时常听人讲，劝人做好代，较好食早餐。啊，若家己时常做好代，较好出街得食菜。要劝人做好代，都爱有好的学问，甲好的口才。那是无好的学问、好的口才，家己真理、道理都表达未出来，对方都听未入耳，对方都敢那阿得听雷同款，对方都无动于衷。那是这款情形，劝人的人都好亲像在对牛弹琴同款。咱即阵的社会，人人拢会晓劝人做好代，嘛有真侪人一直在劝人做好代，嘛有真侪人想要做好代。可是力不从心，要做好代，要有健康的身体，要有时间，也要有金钱。人讲巧思、力思、甲才思，这是做好代三大要素。可是有真侪人对才思啊，起床拼到三更半暝，也无法度通好改善家庭的环境，家己都欠人援助啊，要再有法度去援助他人。事实上，做好代意义是真阔。咱若是无法度援助别人，但是咱有法度将家己甲顾好好。咱普通是遵守道德、遵守法律，参像咱出门遵守交通规则，咱未去伤着别人，我也未伤着家己。咱尽量减少粪扫、刷家底啊，粪扫咱唔通乌白蛋。参像安尼，这都是公德心，这嘛是在做好代。做好代的路线是百百条，有机会爱加减做，会记得。时常做好代，较好出街得食菜；时常劝人做好代，较好逐日食早餐。

0: 乡亲来今天讲乡好不？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也有母体遗传，新型肝炎可能也会让人传染到。咱这里无小心、无注意，都会去予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唔管你，古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那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未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在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在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都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都无性命。无论是美肝、C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

咱若是要强官固官兼治官，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官。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氏中医诊所。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中华县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甲本台协办的好山岩爬山行路活动，将伫这个礼拜日7月5号下在9点，为大岭巷后山的产业道路开始行，沿路会当欣赏优美的景色，以及外路途要观赏的所在，会当眺望高架道路的壮观景致，行2000公尺。

0: 就会当来到自行车模型的休息亮点，就完成爬山。欢迎大家小少来行路爬山哦。
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莲县前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正神，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
2: 山拉美林里彩绘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3: 空漫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书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讲破是无值三针钱，但是若无讲破，无说明何详细，家己点点啊想，有时想三年，还阁想未出来。参像境界、防风、强化、毒化这四味药啊，拢是伫治疗风湿酸痛症的好用的药啊。可是要安怎样用才用得对？这有那是一个大学问。想到这四味药啊，都想到伫十几年前，甲师傅三兄弟伫做伙的时阵，是甚么快乐甲趣味。为着这四味药啊，三兄弟不时伫烧正，大家口才拢真好，大家拢有烧正唔捌输，啊烧输唔捌赢的口才。这家暗管啊，真是甚么大条，这家面是安尼红光光，但是较正都正无结果。有一天，阮师傅伊煞听甲真好笑，伊才详细甲阮开破。阮老师伊讲，那是风湿在皮脉，伫这个时阵，都要选用境界之味药啊。那风湿在肌肉，都要选用防风之味药啊。那腰以上顶半身会酸痛，这个时阵都要选用强化之味药啊。那腰以下下半身会酸痛，这个时阵都要选用毒化之味药啊。千万唔通四味药啊，拢做火用。那四味药啊，拢做火用，这个时阵就会过头散。那是用无对，佫无效果。 师父当时在讲的话，敢那长同款尔。到这当今已经经过遐尼侪年啊，这几味药的用法，我还阁记得清清楚楚。今仔日我阁提出来，予大家做参考。

那讲到这，咱台湾是世界出名，是一流的。一日三顿宵夜，搁兼点心，真侪美国人来咱台湾看到这款情形，嘴子拢吐裂外长。干那台北市一年都吃掉一条高速公路的经费，尤其是海产店，一间比一间较大间，设备是拢非常的好，食海产营养价值是真高。但是那费油伤过高的人，虾啊、鱼啊、蚵啊，还是减价一撮来有较好。有的食海产，搁啉烧酒，这会引起荨麻疹；有的引起皮肤过敏。所以食海产的时阵，上盖好，倒爱落去温姜醋，安尼不但好食，姜醋搁会当解湿邪毒素。那食海产温姜醋，搁来引起皮肤过敏。伫这个时阵，那是要解湿邪毒素。要治疗皮肤过敏，还是要治疗荨麻疹，咱中药就紫苏叶甲罗金这两味药啊，上解有功效。用紫苏叶三钱，罗金三钱，甘草一钱，金盖钱半。用这几味药啊，全落去吃，安尼就会当解湿邪毒素，治疗皮肤过敏甲身躯痒拢有效果。不过那是旧年的皮肤过敏。都唔是这几味药啊，有法多通治疗好诶，一定是爱搁兼强肝、解毒、清热、凉血，安尼才有法多医好旧年诶皮肤过敏。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即阵有真侪血压盘的人，拢转柳树树、甲柳树枝在降血压。柳树大部分拢种伫溪仔边，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唔通看柳树树无去哦。柳树是一味真强的药草，伊那那是出门，这味是专用药，但是一次会使使用一钱尔，绝对唔通过量。那是血压高要降血压，一次会使使用两钱。有的人唔知啊，想讲柳树弱不禁风，小花风吹来就安尼摇袂离。事实上，柳树伊的发寒力是无输毛红甲浮漂。柳树那是用过量，伊的麻痹、中脑甲眼脑血压会降了伤过低，会引起呼吸困难，最后人会虚脱来昏去。所以那是血压都无介惯的人，上介好是用高丁散，还是用黄连散来降血压就会使啊。用柳树叶在降血压是急症的时阵，血压都降到200外，这个时阵才用柳树叶，一小时加吃一次，血压加量一次，听候冰顺啊，柳树叶都唔通过吃。严格讲起来，用柳树叶在治疗高血压是会当治标尔，无多通个治本。那是要根本治疗，这个时阵爱兼清火、凉火、降肝、固元气，参照七步降下汤，还是气风止波丹，还是牛黄清心丸，这些养分，那是血压高的人，恁拢会使多多来运用。恁若是听无详细，会使拍电话来问，我詹医师一定无空播为大家服务。

人讲用药是医用兵，兵不在刀是在精。用药配方该做的时阵一定是爱做，千万唔通马虎，因为马虎药啊就无效果啊。参像素物汤是伫食补血补身体，但是有真侪人伊食无效，无效的原因伫叨位，这都爱检讨啊。素物汤的药味是当归、石地、白术、川姜这四味药啊。这个时阵当归都爱选用龟心，还是选用龟全，千万唔通用龟尾，因为龟尾是伫生火、气污火时阵伫用的。啊，若要选用石地，都爱选怀庆出产的上佳好。石地这味药啊，一定爱用砂仁做火来浸九摆、晒九摆。安尼药力才会强，食多才袂漏屎、袂腹肚痛。啊，那白术这味药啊，一定爱过擦过，爱去掉伊的寒性，安尼才有强肝活血滋补力。即阵有真侪人拢无照这个过程来做，所以就食无功效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阁有真侪负责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几年骨头在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奶香一直吃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走会走，骨头不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即阵的交通是真复杂，咱开车出门爱设置，交通规则爱遵守，遇到情况卖受气，心平气和即个要紧。忍让是本，和为贵。骂人的三字经未使讲，爱讲失礼对不起。修行是得改脾气，脾气真歹即出代志。开车一路爱专心，头脑唔通乌白想，心神合一念旁听，目睭唔通乌白看。若饮酒卖开车，酒醉乱神心未定，酒精入脑头戆戆，下手万吨即爱困。一个小夸失注意，麻烦的代志都到位，不理他人是算自己，有时永远得上悲。开车唔免一直撞，开紧敢有啥路用？有人求速接不得，有时永远未到位。无惊地处得单台，开车祝大家平安归，平安归啊，平安归。

即阵有真侪囡仔生理力依赖仪器拢医袂好，即嘛，我过来讲生理力伊个病因甲治疗方法。理力大部分拢生伫颔骨内所在，一粒一粒，有大粒个，也嘛有细粒个。西医讲是淋巴腺的结核，淋巴腺的肿瘤是结核菌侵入所引起的。咱中医是将理力甲分作72种，有红血力、红痰力、马道力、归丁力、丹门力、锁喉力。那按照部位所发病的原因来号名。若是细粒的，它叫做力；啊，大粒的叫做力。大粒、细粒男男做一个，才叫做理力。那是上高感冒的囡仔，比较拢较会生理力；痰血大的人，有来生理力。生理力有的是会疼，啊，有的是袂疼。那是会走、会振动的，即较好医；那是袂走、袂振动的，即不但较歹医，佫有性命的危险。那是发觉生理力的时阵，有那免惊吓，唔免烦恼佮紧张。大声使用黑果草、贝母、茉莉。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搁再看病情的需要来加药啊。那是炎性较重的，这个时阵会使加止血地丁，有来使加蒲公英。那是力力较大粒，要甲拍火线，这个时阵会使加枣杞、加麝香。那是身体虚的人，会使加青芪；那是胃不好的人，会使加淮山，还是加海飘香。有来使使用姜肉。抹醋来甲煎，不过用煎的那是好起了后是有刺。生理力的人，香甲酒甲所有物件尽量唔通食。困眠爱甲困好觉，按时来食药啊，安尼理力要好，有那是无困难。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我时常静静地思考，咱人哪会当一生拢健康无病痛？这唔知道要偌年好咧？咱人若是会当食老的时阵，拢脚惊手惊，未食酸，食嘛痛，唔免互人看，唔免互时势伫替咱烦恼，然后阁会当健康长岁寿，最后无病来成长，这真正是做人上大大的福气。咱人会破病，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咱人伊的元气虚，无抗体，无免疫力。流行病一个到位，就感染着流行病。你甲看，有人时常在感冒，啊，有人小可吹着电风，吹着冷气，伊就骨折在酸痛。有人伊会去治着鼻腔病，甚至治着血骨。有人伊治着肝病，治着腰椎病。这就是咱人无抗体所造成的。若是有抗体的人，伊根本都无机会通去破病。第二种致病的原因，就是操力过多，啊，劳动过寡。伊本身的体力阁无够，伊付出伤过侪体力，去损着五脏六腑，年久月深，百项病症都拢会产生，万病都拢会来缠身。第三种致病的原因，就是咱人会老。咱人人体中的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慢慢啊来老化，所以万病都到位啊。啊，咱人要如何让咱的身体健康无病痛，就是爱迷雾丢油。迷雾丢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爱在还未破病的时阵，都要一直照顾咱的身体。过去我伫节目中，一直叫人都要运动，爱改掉歹习惯。可是也有真侪人同款还搁在破病，身体同款是好未起来。大约在30年前，我的大姑啊，迄个时阵伊已经是86岁啊，但是伊的身体还搁真勇，伊毋捌破病。伊透早拢食是出来鸡卵油，然后就去爬山。伊所啉的茶都是冬虫、人参、灵芝所种的茶。伊讲冬虫会过肝心、过筋骨。莫怪伊在爬山，连少年人都爬输伊。伫我开始做医生的时阵，阮大姑啊，伊阁向我讲：“阿秀啊，会晓甲人医病，这无够，都爱会当互人未去破病，这下是有够，这才是够的医生。”伊讲较早的花朵，伊叫人无病的时阵爱食人参，还是食灵芝，安尼都未来破病。啊，较早的病祖，伊都是长期在食灵芝。食冬虫，也是在啉人参茶，也是啉龙井花茶，所以伊长岁寿。佮参像较早李先祖、李洞宾，伊拢啉花茶佮龙井茶，所以因身体拢健康，袂去破病。因拢是伫修金刚不坏之体，由此可见，人参、冬虫佮龙井，真正是保健身体的好物件。根据古代医典的记载，甲即阵现代医药的研究，灵芝甲冬虫是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的药材。有那是互咱身体健康甲长岁寿上介好的食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当场。

0: 进攻狗。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细性肝炎可能会互人传染到。咱一个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互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唔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的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在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吃。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告告，伊天价唔敢做房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个一生最好唔当去得着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那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息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世中医诊所。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好，蚵仔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产的中央，四边拢是水产。所以叫做田中，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

0: 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枪击病院顶头，生产出含婚姻同款黏度悬、米粒大、芳 Q 八万、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
1: 下头有三节，巴拉节、尾亚节、棒的节。还可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少来下头坐。这当中是下晡四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大船日间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播快乐啊，夏天，大家平安。这部一开始，咱来收听叶启田讲笑的《苏波的音乐》，这到底咱中华。来到红星药房，各位咱天宝好正晚大款的，咱的萧大哥交代要收听的四点第一首歌曲《苏波的音乐》，来做来欣赏哦。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苏波的形影，非常感谢大家来准时嘉宾在空中四点到六点每礼拜到拜六嘉宾在空中，我们欢喜来到阵共同来关心这个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哈。阿斌跟咱主持服务，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黄昏的时间哈，你一直到日头落山啦，才能讲日头正炎呢哈。顶礼拜拢落雨啊，今仔日是七月初三，今仔拜五，旧历加到五月十九，咱上班族的搁辛苦一点外钟啊，咱第。是啊，看到事实，就来休困啦吼。拜六礼拜，咱出去陪某囝也好，陪咱女朋友、男朋友，甲是人做伙来刺激一下台湾的经济，就去休困两天啊，真好啦吼。其实即马吼，讲食头路啦，其实啦吼，即马这个季节是足济人，尤其咱这大学生啦。在大学生毕业，就要找头路。而且囡仔嘛是大学生，有的人就要来做一个工读生，要来打工啦。找头路，细里注意安全。若要找正式的头路，配合家己的兴趣。你学的专长，安尼好来甲发挥啦。你若要找头路，边个这时啊，这要有讲啊。台南食头路有两条，七月一条。八月一场有超过足侪间诶，拢是好诶企业，要来找遮人才，有一千个、两千个工作诶机会。你安把握即个时间，今日再有讲哦，甲人讲一届。若要找头路诶，七月十一哦，拜六下再九点到十二点，伫安南区诶工业路两、工业二路三十一号，住伫迄个经济部南台湾创新诶园区，伫安南区。工业二路三十一号啦，台南吃头路哦，你也买迄个找头路的，只要办一个找头路的活动哦，来个了解。你也七月十一无闲，八月十五拜六嘛是下在时啊，九点到十二点。阁有第二场，伫台南市的市中心中西区南美里的活动中心哦，南美里的活动中心就伫富正路一段258号，这是。八月份的这条八月十五啦，上近的就是后礼拜七月十一拜六哦，九点到十二点，南台湾创新的园区，伫安南区工业二路，若要找头路的哈，这两场台南啦吼，有这个机会点吼，安遮台南嘛收听会到咱的范围啊，吼，讲这個。迄、那个找头路，大家嘛是知影讲薪水愈好愈济愈好啊！啊，比如在想嘛，讲到啊，中华基督教白衣，为着要留掉人才，才会护理师的人员。只要你护理师毕业，哦，今年你毕业来中华基督教白衣来服务啦，底薪五万起跳，新人的底薪就五万起跳哦。你又去加上一挂津贴，就超过五万三、五万四啊！你上尾班呢，六万起跳。新人哦，新的护理师哦，这个是要学咱哦。二个咱这个种护理师的人员哦，卖讲你学这个技术，你无啥爱做护理师这个工课，台湾足欠缺这个护理师呢，因咱拢会辛苦白听，护理人员足欠缺啦。中华基督教病院为着要留掉好的、留掉的这个好的护理师的人才，所以呢，薪水待遇真好呢，比个基层的警察更加好呢。打科的警察一个月了不起四万五起跳，现在一届日本的就五万块要给你啊呢，基本的就五万块呢，未歹啦吼。另外讲到这個钱啊，边长毛讲到，军工到每年调整薪水4%已经确定啊，行政院已经通过啊。这是两段式的加薪水啦。你若有专业诶主管吼，拢先增加2000块，七月先开始安尼。未歹哦，吼、哦！公共搞正要调整薪水4%，4%的概念就是1000块加40，10000块加400啦。听讲基本的啦，吼，你来参加公务人员的考试啦。那初考本地薪水是34000起跳，即嘛那想要被调整到38000呢，吼、哦！你也是普考本地是讲迄个42000起跳的薪水，即嘛要调高46000。那是高考。本来是55000，吼、哦，薪水起跳，即下要调整到59000啦，吼、哦，即无调整，即嘛，较早公务人员是铁饭碗，大家拢想要来考做歹考，即嘛因为迄、那个利用台积电啦，一挂 AI 半导体产业，因的薪水是足悬呢，所以讲哦，即嘛公共教育人员，你无说我调整一下薪水，煞要请无人。
啊，即马做公共教育人员，阮啊，哎，这套路啦，未晓好吃呢，代志啦足济，话时间也真长呢。啊，话即马吼，手机也真方便。啊，24点钟话，主管拢爱找到你呢。啊，这是为人民服务啊。啊，所以讲哦，阮啊，加减要甲因调整一个薪水啦。啊，主要就是物价咧起嘛。啊，过来就是讲哦，你物价起起呢，啊，你公共教育这薪水不够起，倒袂着时代啦，吼、哦。啊，所以有人在讲啊，啊，唔过啦，薪水一直起，外口的物价就搁一直起啦。啊，其实咯，物价在起啦，人讲通膨，这不是个单一的因素，足侪因素啦，吼。啊，像话这七月、八月都是吹头路的季节，啊，并加减甲咱讲一寡啊，吹头路的啦。我是感觉有家己的兴趣，吹着家己的兴趣，太孤单安尼吼。加减甲咱做一个分享。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也买卡嘉宾南控六阿来卡做大新，头一摆啦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华斌甲你寄，咱较袂去管掉。2525500，来了解一挂社会事哈。高雄市小港警分局前港暗时啊咧巡逻时，发现一台奥托拜啊，刚骑无刚用啦。下面哪吒，咦，靠近的时阵，这查甫人哦，规个拢臭酒气安尼呢？啊，即卖伊知影家己可能啊，即、這个新闻食酒，哎呦，伊又警方了解抓到安尼啦，爬去甲弄呢，结果走无500公尺，伊皮皮喘啦。这关键普通时候在做训练呢，你走哪里去啦？啊，你走哪皮皮喘呢？敢要听一个地方去啉啦？哎，底下嘤嘤喵喵，妈呀，国家国家啊！失联的义工啦，原来是失去联络的义工啦。唔该，想要爬去甲弄啊？这医生发单。啊，是伊的酒精浓度吼，无超过标准呢，0.12尔啦。啊，就知影伊是失联的义工啊，接下来用张标的，我都是台湾啦。30岁姓武，武功的武，这个查甫人，骑车来到小港这个车，甲人无共向你，逆向就对啊啦。啊，即个看警员一直靠近呢，爱心虚啊，要爬去阿龙啊，车等下就要走啊，走无500公尺，30岁尔皮皮喘啦。啊，臭酒味啦！你喝酒，喝一点点呐、啊！啊，你在台湾做什么工作？我一波啦！原来个查失去联络的义工啦，在台湾失联的义工有够多呢。啊，你们你来咧做头路的人哦、喔，你忙请这多走的义工，到时转代志聊聊啊。0.12是无大家公共危险罪啦，但是哦、喔，伊在上个专勤队啦，啊个遣送等于恁的国家，呵呵你嘛伫台湾咧乱乱说啦，上家你要逃走啊！另外，中华节最好的查甫人饲只狗啊，叫做健康的呢，啊只狗啊，只大只呢，啊结果伊吼拢无对健康的对待啦，长期这个苦毒，那只狗啊只毛狗啊款咯，用手腕那个木，啊不用铁链那个。加迄个催眠棍啊，呢腰椎骨，啊那袂爽就加迄个术，这只健康的狗啊，真正也袂叫好呢。啊，这摆就罚过钱呢。啊，即摆过了解，讲奇怪，啊最近拢无看只健康的狗啊啦。伊今年二月哦，得用吸的啊，加用罚30000块哦。小白狗，这只叫做健康的狗啊，趣味当奇怪，啊开最近拢无看只狗啊，但不是嘛？听下只狗啊，底下也袂叫好，得有主人。这个社会的苦毒啊，我最近那么看到呢，离奇失踪啊，当然动物团、动保团体也了解啊，因为无啦，阿多，啊，这个社会搁底下坐呢，阿多阿妈走去倒位啊，我家己嘛找无啊，结果人伫个水沟啊，看伫只狗啊死啊够惨啦，喙齿又拔了了，头壳骨拢破去呢，安尼呢，伫个草埔呢。6个的抽水站边的草埔啦，靠近水沟啊，都抽水站就对了啦。即马甲问啦，伊甲坦白讲啦，啊，只要受困呢，费用花30000块，更唔好啊对待你只健康的狗啊，海燕呢无健康，一命乌好还在，这只要受困呢。啊，这哦，爱用起诉啊，你这动物法啊，你这动保法来起诉啊，用这个苦毒的方式啊，安尼甲说。啊，用迄锁啊、链啊、夹呢，暗棍啊，给他吹啊！啊，你无你饲这要创啊？啊，伊过你的原理，你都教我动保处看要安那处理啊？安尼竟然我只教啊呢，吼，腰受骨啊呢呢，加吹吹死，
烤得较细啊呢，啊个蛋一杀，那这里爱食瓜丝呢，爱食瓜丝吼，这中华这社会查甫人，你完蛋了你，哈哈哈。另外，有七道真科技信用的查甫人啊，伫桃园乡，伊伫桃园中立区偷得一台奥多拜啊。啊！伫个东路即个车拄着汤市政府的警察局，保安警察伫只巡逻。啊，巡逻当然要安怎做啊？啊，伊就想咧车要吹油门要紧走啊。但即个我多摆也唔知是安那，迄、那个莫打无够力啦。伊吹甲底就吹无啥会行安尼啦，安尼啦。啊，即个叫我够好啦，你慢过吹啊啦，卖过走啊。我哪咧来着吼？你会受伤啦。啊，乖乖啊，束手就绑啦。爱学学讲。现在有时代也飞不起了，就是差时代也难飞就对了，故意这样说，差翅难飞啦，你还有时代你也飞不走啦，所以叫他说啊，别再走啊，油门别再吹啊，你的车敢偷拍哦，这样，现有的查甫人他终身甘愿，束手就绑就对了啦，在中立区东路这条街啊，面是青色啊，看到警方就要闪啊，油门会吹啊，啊无够力，啊尾来说出酒吧讲嘛，啊卖走卖走啊，啊实在吼、哦、有够了人嘞，擦车该摆就是就是这样嘞，有七道真可信用的查甫人，之前你爱食官司，七道多以上发班，以上发班吼、哦，所以吼、哦、那是啊，哎、欸，那这个桥都摆啊吼，啊并冇这个习惯啦，本来我买一个物件，我分大金会啦，今嘛拢爱金，你也无这笑的爱食毒的吼、哦。哦、你也车又骑了路啊呢？啊，那发生代志爱算咱的呢，所以哦也是较乖的。啊，那地不熊啊来底吼，佮轿车嘛是同款，使轿车也同款。重要的物件、金钱拢卖放伫个车内，嘛危险啦。因为是我少来敲破车门，啊是个地不熊啊，佮你哎，人讲佮做好开呢。我一个朋友，伊做厉害呢，是讲伊袂做餐，伊讲佮做好开，伊用奥多麦啊试了我看，轿车就开起来。所以咱地步箱啊内底卖放重要物件，尤其咱这中辈时代，咱来去吃药吼，啊买物件，咱现去也卖炸伤济。为我看，人个挂大包、细包菜啦，啊叫家己皮包放伫地步箱内底危险吼，会用专家去啦。来，啉一下茶水的吼，天气正烧热，茶爱加啉挂来听这首《秋天》，最好听的歌曲是朱海军的歌吼。到底咱鹿港来到英杰药房，告别咱填报过那晚大关的许太太交代要收听的吼，秋天来做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秋天，感谢大家收听四点正音到六点阿斌跟我们主持大尊日刚的节目，他一次如果要告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跟你寄我们还没挂不到哟，我们是上天的天保庇我们平安的保，我们这五十几档的老友唱阿斌现在要来进一个功课，所介绍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卫生署给我们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输油没有问题进功课。
1: 你原底目睭做个老白油就对啦，
2: 做个老白油，啊，拢会点点，啊，看吼，拢会影影，啊，但是真是无通遐好好啦，吼，你食药啊，我知影，我有理解啦，吼，我食两罐吼，有感觉食一罐都小寡有差，我想讲咱无食到迄个，咱唔能讲讲啦，吼，啊，我怎啊食？食迄两罐食了吼，这目睭拢较袂老白油啦，
1: 我继续好就对啦，
2: 继续好，啊，
1: 那。你算三十九岁吃素食吃到现在就对了，
3: 身体吃是拢甲是拢烂面
1: 吼，
3: 我阁唔捌食补吼，即马食你这吼，
1: 天补好生丸，
3: 吼，哎，食个蛋真好，
1: 安尼吼，
3: 哎呀，阿爸就药啊已经食三罐啦吼，
1: 吼，
3: 第二罐就知，
1: 安尼吼，
3: 足够咩啊，
1: 安尼吼，
3: 我是话就是安怎了吼，是今年咱那下太阳穴啊发炎，发炎。
1: 一个月
3: 哈，啊，发炎一个月好，说治不治不，啊，我才听你的广告哈，我昨呢真给你叫来吃哈，吃三罐啊，他足济，
1: 啊，
3: 今仔个机会都四罐啦，
1: 啊你啊，
3: 嘿，啊，反正我来吃几罐我比较顺啊，
1: 啊你哦，
3: 没。
1: 阿弟，阿弟哦，
3: 嘿，
1: 哦，好正完呀，只要起码卡骨拢卡用啊，吼，
3: 卡骨拢用吼，
1: 哎，
3: 啊，手骨嘛用吼，
1: 哎，
3: 啊，迄身躯一丝地拢安尼处理，无人知影我身体歹。
1: 阿弟哦，
3: 大家看了嘛，讲，哦，像你即马转我哩食啥，我食这个呀。
0: 这大姐哦，食咱天宝的好正完，食咱目睭药啊，即马身体给做好了吼，目睭无啦。啊，另外这个大姐，伊嘛是安尼目油细细的。阿、啊、妈是食咱天宝的清怡面膜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特种兵阿兵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啦。伫咱中辈时代，咱也是筋络会慢硬，脚头行的路袂直立、袂舒适啦，骨头疏松、骨头怕呢，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啊，做个安尼吊脚筋呢，天宝好正丸咱甲挂登来食，照三顿甲食。一摆甲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啦。这食了咧，敢做健症的足济呢？咱内底吼有落这个骨板，骨板有丰富的加一甲钙质，敢固关节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有效啊，足对症呢。这加一甲钙质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力，筋络才会舒适啊。迄为安中辈是多，爬楼梯爬拢袂起呢。啊，像迄条楼梯哦，就给它栽落来啦，脚头骨就袂支力啦。天宝的好正丸，你甲食，猪心水甲咱生骨浆，消肿痛甲咱生气血。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过脑丸，当你啊头壳痛，习惯性的头壳痛，啊是胃内风带条的头壳痛，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戆头壳痛头壳足艰苦啦，啊胃 AM 时啊足歹困。失眠、高班、耳仔咧叽叽叫，边边咧丢丢断咧，眠床困得拢咧过时间，足歹困。啊，你歹困，隔天起来无精神，人头壳就戆啊，啊头壳就袂精彩啊。这啊长期落来吼，会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啊，你填补的过脑丸你个食，这阵嘛你会感觉头壳继续轻松，啊人继续精彩，耳壳嘛袂咧叽叽叫。阿眠继续好困，一眠到天光，时间到就要来困啦。天宝的过脑丸，另外若目睭的问题，目睭作歹流泪，目睭是咱灵魂之窗。目睭安尼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拢来食咱天宝的清怡面膜丸，顺汗药的清怡面膜，甲咱固眼底。目睭雾看袂清，看袂明。老花眼安尼牙牙杂杂，见着光，见着风，目油安尼细细的，目睭安尼生亮，目屎膏安尼流，画足惊光线呢。啊，敢从乌点乌影，白帮啊种的，那种情形，咱天宝的清怡 面无完，你个更加吃。这怎么你也讲目睭叫做金，目睭叫做面，填饱的，轻易面无完。另外那是放尿未舒适，啊搞尿、泄尿、放无尿，一面便所吼，起来四五抓呢，影响到咱的困眠呐。啊，这面在咧歹困，那个搞尿啊，啊你也讲放个大巴个好啊，建筑自己输啊，膀胱做无做无得。啊，胃药之前讲你买，像即马四点五啊，胃人卡的水肿个都行，对卡去啦，迄卡的肉个刺落去，哪落去呢？从最近的经营，填补的用量往那个吃，勇敢的用，良好的量，这专门在最小径过膀胱过腰子啦。放尿袂大白，放尿安尼白了，起泡臭尿险，胃臭较唔敢偏啦。你泡下地水给啉过，配合这填补的用量往那个治疗啦。咱这哦，专门在过膀胱过腰子哈。这时候你干嘛讲？哎，啉开会调，哎，唔是啊，免去搞尿哦，嘛袂去搞尿呢。啊，放继续大白。大肝的好棒，放尿快舒服，吼、哦，填补的用量完，过膀胱过腰子。来，咱要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米了情》。米了情好听哦，带着英情来到金河同药房，过边大关的过那晚，咱的詹妈妈交代四点半，甲播上这首《米了情》，最好听啦。来，邀请大家做来欣赏。现场，咱的电话是0525500，外关区，还是用手机啊？要卡电话边。06卡这打星。

来非常好听红英红的歌叫做未了情，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四点正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准日讲的节目，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各位了解这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啦。讲一下游轮啦，对旧金山，美国的旧金山出发，啊来到阿拉斯加，要到加拿大，即个加，吼啊来回就对啊啦。这游轮未歹呢，讲六月十二一直到七月初二安尼，啊大概在这游轮要来佚佗啊，即只叫做安保礁的公主号啦。结果这只游轮讲传出125个人伫个船顶安闹下凹吐，听讲是带着这诺罗病毒吼，这足艰苦，这会发烧啦，这传染足紧呢。讲120个感染哩，安尼啦，这是美国吼讲哦，游轮顶管第七件吼，啊这也伫游轮顶管哦，这足艰苦，要来佚佗啊，带着这诺罗病毒啦，安尼顶吐下流呢。吼吼，足艰苦发烧啦！安保这个公主号，讲这个游轮顶管有3132个人客呢，啊，加1144个船员啦，啊，其中有102个人客，加23个船员，啊，又感染着啦，啊，主要镜头就是闹下个呕吐啊，吼，啊，讲有得到控制安尼呢，啊，这就讲一礼拜的时间啦，伫旧金山这个遮，啊，就坐游轮安保这个公主号，啊，来佚佗，看怎样。讲有百几个着这诺罗病毒，啊，可以在有第一个时间控制掉咧，甲因隔离，啊，无啦，船顶，哎，挂船员是四五千个人咧，足大只的呢，这是安保这个公主号足大只的游轮呢，啊，所以讲哦，那大家拢带着这条路啊，要吐干有影，啊，可以在吼，啊，控制掉咧就对了啦，一出门在外，假信吼，因为这个季节热天也特别细腻啦，我是认为吼。手要洗好清洁，啊，过来就是讲青的物件吼，你要看看吼，就比如有人爱食青鹅啊啦、沙司米啦，这有哪些内底有大肠的菌，叫大肠杆菌，你要特别细腻吼。我哪爱注意食品的安全哦，伫这季节，安遮中辈时段，一再来去市啊买物件吼，你忙伫遐个人卫生足久，那一定应该要紧冰的物件，啊，无你先寄店头加先冰一下。等你翻头壳摕，迄话唔是啦。伫一早下就去饲啊，啊挂迄肉，啊迄落鱼啊，安尼一路甲人讲话，讲啊中昼啊转去安尼，变质咯，吼，那是会歹去，你也特别细腻，即嘛是热人吼。另外，搭客有两个抓紧啊，安尼南北交界啦，坐这高级车呢，这美英爱老母啦，安尼啊，这有开天窗，就是车顶挂有一个空，爱能出去看风景安尼，但你当袂晓出去啊。人出去危险嘛，安尼啦，佮兼头寸出去无大劲，脚寸背佮坐喺车顶安尼游街啦，安尼佮袂使，安尼袂使啊，爱罚18000呢，依然搭客路啦。讲昨下晡6:30啊，出现一台乌色的美英爱老母的轿车，高级车啦，跑车啦，车顶个查囡仔真水吼，阿公要看这市区的迄个大路头的风景安尼啦。竟然把这个天窗打开，头伸出来无打紧，规个人搁坐喺车顶啊呢，袂使游街就对啊啦，游夜街啦，啊，但是安尼就袂使啊，这危险嘛，摕摕性命咧讲算笑啊，啊，这条影片伫网络咧流传嘛，警察讲要来了解吼，这相关的咱罚到18000呢，啊，这危险啦吼，唔能做种。啊，无好的习惯，虽然一钟后无到5分钟，但这是危险的动作。哦，这危险的动作，你若讲伫风景区，啊，这都大家伫海边啊插咧，啊，你伫顶悬那咧看一下风景，这不要紧啊。啊，这大路头呢，大路头呢袂使啦，3000到18000吼，这袂使吼，这吼、违反道路交通的规则。另外，高雄凤山讲昨下波人通报啦，最近咧卖披萨，听讲是头家咧拍查某的员工呢，甲扇吹咧，砰一声，大声呢，安尼啊，即马警员就来到了解啊，了解啦，讲这个员工那时候是未成年呢，结果啊了解原来，这个披萨店的头家，这个未成年是查囡啦，爱咧跟查囡教，爱查囡学袂响吼，爱着情绪失控啊，讲这个手掌安尼甲扒一下。因抓囡啊，抓囡啊，抓囡啊，面有红肿安尼啦，啊无明显的外伤啦，
啊，即马叫我你个蒙抓囡啊，你嘴角红红，你老爸也甲你拍你啦。无啦，我食火龙果啦，我老爸也对我足好无啦。但是尾仔人了解吼，这头家阿会识的，讲暂时先暂停营业啦。讲哦，伊对这查囡啊，哦，伊有两个抓囡啦。爱甲拍，这是因大汉查囡，无唔对，甲甚至吹配啦。伊讲哦，得甲教就对啊啦。爱咧教的方式哦，有较激烈一点嘛吼，歹势歹势，我会改正啦。三八岁啊，这点头家啦，啊讲伊单亲啦，啊要教这两个囡仔，要正做社会有路用的人。啊，咱家己咧开店吼，啊要训练查囡啦。啊，那时啊都咧教囡仔，那也学较袂来啦。爱着阿驾驶哩，讲出要阿信一个啦，讲以后袂阁有种情形啊吼，啊但是这恁抓囝未成年呢，这违反着儿童少年保护法呢，即马狗咬狗啊款，猫咬猫啊款，囡仔有即个保护权，所以你袂使用种教育啦，爱用讲的就好啊吼，啊无你也伤害你家己的查囝，吼，啊囡仔嘛。会留下一个温影啊，咁是安尼吼，所以哦，什么代志用嘴讲，慢慢啊，家看家安尼就好啊。啊，实在吼、哦，我那家掉做歹做啦。啊，这囡仔嘛，食暗号因老爸啊呢，在老爸啊食辛苦啊，啊饲因两个抓囝啊，两个遇到家里事事啊，吼、哦、啊，所以哈哈，这个头家尾后，甲大家会识得啦，吼、哦，讲也该进的对个啦。另外，那四十八岁世代的查甫人，讲伫外县市的火车站啦，看起来乌托邦的锁匙无备好，伊正爽安尼，讲啊骑咧走啦，一路一直骑，骑这叉叉车哦，四十八岁世代的这个来到台中才乱乱说啦，啊，即摆人有通报讲乌托邦也无伊啊，来到北屯区张家岩，来到北屯区水南所在啦，有一个远景，有一个远景，伊专门咧掠这個。偷摕叉叉车的啦，伊无爱放车行，即个世代的查甫人，啊，佮穿便衣底下底佮背啦，啊，嘛白佮哦哦，但即个世代的查甫人停红灯的时候，马上就出手佮压制掉咧，吼、哦，即、這个环境有够厉害啦，哦，即、這个环境有够厉害呢，啊，即、這个画面嘛，伊有迄个其他的民众发现到，然后佮翕到就对啊，讲即个警察有够厉害就对啊啦，啊，即、這个查甫人啊，四十八岁世代的啊。我伫个外关车火车站偷看这台车，爱伫骑来到台中的迄落台中这台车八吨库乱乱踅啊！伫个中清路到水南路这台车，啊一个警员炸的锁定伊啊！这个、姓王的警员呐、啊，水南派出所的啊，伊专门拢无爱放车惊伊，啊调往前便衣里啊，边个队对，无爱引起交通的事故啊呢！现在看到这个细胆的哦。天热红灯的时候，马上伊就落车来压这条的呀！这世代的完全反应未过来就对了啦。哦，真厉害，以上发班，以上发班啦吼、哦。所以哦，咱头挂边就讲过啊，锁匙爱背啊无吼，起码种小人做侪啦，啊，这关键真厉害的啦。不管人讲伊专门的，迄个办这叉叉车的，来偷摕叉叉车的这個，偷看人的车的这咧办足厉害。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好听，叫做《陪伴你到老》。这是关林来到恭喜药房，过别人填报用用完，咱的陈妈妈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就来欣赏这首对手的歌曲。有需要，你服务电话拍。

0: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陪伴你到老，感谢大家收听的播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现场咱的电话252-5500，华冠七加空六，来跟进一个广告。
1: 你是十几岁哦？
2: 哎，我讲吼，恁这药啊，真正好，管了。
1: 好正丸，
2: 好正丸，真正够好用的啦。嘿，生抽痛吼，嘿，
1: 嘿，
2: 吃一杯一瓶，买二杯行嘞，直接做照做拢。
1: 啊，你哦。
2: 哦，够好用，我不贵人吃。
1: 啊，你用得贵人买的对啦。
2: 我贵人有得。
1: 哦。
2: 哎，有得指定，你得指定的。
1: 啊，你七十几岁啦？
2: 哎，我吃两行哦。
1: 哦。
2: 我吃迄个，即个我尿放尿啦，
1: 哦，
2: 迄只做用哦，迄只我常用我两公，迄个，迄个什么药，迄个尿放尿啦，迄个呢，迄个用尿丸啦，唔是用尿丸，迄个
1: 填补用尿丸，
2: 用尿丸啊，做个我成十几粒，啊我拢无当的呢，
1: 啊你
2: 啊，哦，啊食只全量讲药
1: 哦，
2: 跟大家我慢慢啊，你即食一杯拢不要紧，
1: 啊你啊，
2: 一杯仲好用个，
1: 有啦，那你药啊较实在，
2: 啊我拢当过敏呢，
1: 哦，
2: 拢未食爱整，啊拢叫拢贵了呢，啊种。做龙的，因为我
1: 哇好正丸哦，
3: 啊我吃两罐的大罐的哦，
1: 哦，
3: 我本来以为生啦，
1: 哎，
3: 啊卡都麻啦，
1: 哦，
3: 啊惊咯，啊十分钟来休困啦，
1: 哎，
3: 惊你去啦，
1: 哎，
3: 啊即话我家里买两罐来食食嘞吼，
1: 好，
3: 即话食食半点钟啦，
1: 啊你啊。
3: 好，我拿爱夹乖啦。
1: 哦，阿我你讲哦。
3: 哎，阿夹不点钟啦。
1: 哦，阿你给进步足济啊。
3: 阿都给进步阿哩。
0: 这大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腰酸脚麻，走路未舒适，较早咱走十分钟尔，即马走半点钟吼，加做舒适啦，食啊真好，咧甲咱做见证。另外，大姊嘛是吃咱天宝的好正丸，佮吃咱天宝养良丸嘛，食啊真好，咧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当然也是筋络歹。筋骨有问题，走得都足袂舒适啦。天宝好正丸那个寒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巴安尼酸、抽、痛、麻，手袂举悬，脚袂凹弯呐，啊为腰脊骨压拢袂落呢，一条筋安尼吊吊吊啦，而且来要起床哦，啊拢爬袂起来呢，啊做下吊脚筋哦，啊伸袂直啦，走得都会卜会酸啦，会出声。筋络做够蛮难的，啊会做够闪着、熬拽着的，填补好正丸你家吃。咱这里吃猪肾水，甲咱补精阴，甲咱一骨脆、生气血，啊甲咱消筋痛，强咱的筋骨。咱这药材加热呢，内底有这个菇斑加丰富的加质甲钙质，这加质钙质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裂吼。今日都袂舒适的。啊，加我两波的温热气的，啊，爬个楼梯又去吃辣的，弄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跟串起的筋络啦，起个泡过，这旧年的酸痛都好利利，天宝的好正丸。另外，放尿的问题，都爱吃咱天宝的养良丸，跟固腰之神，固咱的膀胱啦。做些人长期咧吃慢性病的西药，为西药咧吃出来呢，啊，得灌水啦，水浸对脚去，两个脚咧浸浸呢，迄位脚会把个刺落去，落困呢，拉落去呢，啊，足久啊补会起来。啊，这种情形，拢会吃咱天宝的养良丸。啊，为吼一暝便所走几下抓啦，搞尿哩，影响着困眠啦。高尿、泻尿、放无尿、放尿袂大补，一补尿无用对头放较尾，啊，错尿头、泻尿尾，那这种情形、这种镜头，填补养尿丸你甲吃，温心化气，甲咱固腰子，利水消肿。这阵啊，你又感觉讲放尿叫做大白，啊叫做清，啊嘛袂去高尿，填补的养尿丸。另外啦，心肝头安尼白白擦擦啦，心脏安尼乌白跳。啊呢，心中做无难呢，来吃咱顺汗药，得固心中的填补的养心丸。胃过楼梯安尼，心中感觉一直要缩歪来，啊，前后开拢喘袂利啦，啊，心肝头安尼五六三针呢，那么花大声又着车惊，心中做无力，来吃咱填补的养心丸。啊，心会跑去头空呢，啊，人在头晕目暗啦，填补养心丸你甲吃，你啊吃一针啊，你就感觉心中加做有力，啊，人嘛较袂喘。哦，啊，心脏咧跳动较正常安尼， 是天宝的养心丸。你看那排榜的天宝的益生菌真好用哈，古本寿古道波的地价要艰苦是多来干湿来干，啊咱中辈是多骨甲卡麻卡酸啦，排榜哩。啊，排榜的铅笔机不够啊！天宝益生菌有加锁，佮有好困，咱个食，两公仔都你摆个做素食啊！安尼益生菌哦，爱话冰件，这是讲件真济。我感觉这嘛是家庭必备的啦，吼！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来听咱讲多业务啊！等下咱没有电台讲相哦，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
6: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丽。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选。

来，非常感谢大家搁等下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大顺的讲哈，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钟到六点，黄昏的时间阿斌伫空中甲咱这中辈时段好朋友做伙来做伴啦，咱这中辈时段吼对阿斌真开心啦。下晡时啊，阿斌毛两点钟大顺的讲的节目，安下晡时啊毛两点钟啦，就透早到黄昏阿斌拢包起来啦。啊，迄个咱的时间受到天宝公司非常感谢咱五十多档，咱家己的药厂，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哈，咱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阿斌更加感谢咱这中辈时代好朋友登记，食咱天宝公司的产品，啊，食到身体加勇健啦，活拢七八十岁啊呢。哦，啊，拢甲阿斌开讲呢，因哦听电台听啊内行啦。阿斌啊讲了好，伊就甲咱起一个赞，甲咱娱乐。讲了无好，欠点也甲咱指导。哎，有那些因对歌个比他阿斌较捌哦。那老那些阿斌的在时啊，拜来在时啊吼，那有咧自由点歌。哦，伊咧点歌，有那点咧歌，真正阿斌我唔捌听过，安尼对歌真捌啦吼。所以听电台听较有知识啊，真好啦。上电话的时都没用骗去哦，你若在讲诈骗的啦，在讲迄共乌龙蛇刀的，伊拢比我较牛哦。我底下讲那个中辈时代蛮用骗你啊，伊讲无可能，一听电台拢做有智慧啦。真正我感觉有影呢，啊听电台的人拢有化断是非的能力，真正的啦吼，啊个认知能力拢真好。虽然中辈时代吼，啊有闲加减听袂歹啦，介绍亲朋好友来感受听，非常感谢。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空量哈。第二段的节目，咱要来关心立课，阿斌讲一个立课，大概做一个参考哈。讲明仔在星期六5月20日哈，明仔在5月20日的日子较普通啦，今仔日子真好，明仔在较普通。明仔在那边做事做早些可以，但明仔在近期的是过初无适合。开市坐庙甲开正，这无适合吼。拜六探病嘛无适合。拜六个好时辰，主时11点到1点，午时中昼11点到1点，二时下晡1点到3点，新时下晡3点到5点。拜六个喜神丹北，财神正北。拜六穿着上街34岁，煞伫个西边。啊，后日就礼拜哦。礼拜日啊，边个看一个礼拜哟哈啊！礼拜咱啊要祭祖祈福救世，斋戒出行，彩衣过穿，出货收遮挡土，这礼拜拢会使。礼拜咱啊是要起居上梁，安床做灶立柱，斋敬木养破土，这嘛是拢可以。基本上礼拜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哈。啊，礼拜的好时辰，丑时1点到3点，二时下晡1点到3点，新时下晡3点到5点，有时暗头啊5点到7点。礼拜喜神西北，财神正东。礼拜穿着上高33岁，煞伫个南边面。这是拜六甲礼拜的日课。礼拜较水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啊，这个日课这么水气候咧，有人讲风台是不是要来台湾呐、啊？我跟你讲哦，两粒风台，一粒对海南岛，迄、那个梅沙，迄、那个较无影响啦。啊，另外迄个八位啊，去观察后礼拜三时啊，如果伊若要登北，也是要落南，对中来啊，这些就吃力。啊，但是。每一个的疫情拢无同啦吼，啊，咱是希望伊卖来，但是这粒八位吼、哦，我听这个名，我正刚刚在讲，听这个名，感觉足恐怖，吼、哦，要敢八啊，搁做威风啊，真恐怖，希望伊卖来啦吼、哦，啊，这粒八位听讲哦，生成得比中度的风台啊呢，愈来愈大颗哦，啊，这到时有敢人把酒心红红咧看台湾，哦，大家都惊啦吼、哦，我来讲。啊，这个观察几工啊，后礼拜三时啊，啊，开始冰冻啦吼。啊，第二只两工啊，真热呢，尤其冰冻哦，冰冻38.5度发烧啊啦。其他的7个县市，咱收听的范围吼，台南呐、啊，哦，这拢真热，云林、中华、嘉义县其实拢真热，38度啦吼。啊，其实下晡时啊，拢爱阴阴嘛呢，台湾咱嘉义的，咱的迄个中辈时代听种朋友讲，伊遐嘉义咧落雨啦。
嘉义即摆落雨啊，啊所以讲哦，下晡时啊拢爱阴阴嘛，啊我感觉落一挂雨水，啊天气稍微凉凉啊嘛，未歹啦吼。但是你时啊尤其透中昼吼，咱大家出门在外，啊是讲明仔载拜六礼拜去参加活动。活动诶，透中昼紫外线加强，我爱特别细腻哈。万一要拍到伤啦，尤其目睭啦，啊目睭上加紫外线。阿斌哦，盛开运动，啊我刚刚咧招标啦，跑步，以前拢无咧挂我哩目镜，结果目睭一检查，我目睭算足好诶呢。结果小可安尼怪怪，伊讲哦，这日头擦目啦，你爱特别细腻。尾啊，好拢挂即个我哩目镜去跑步，我迄查囡仔看到我讲我。我讲可惜啊，没样啦，这句我家己改啦。讲挂我哩目镜看，加做加话引导的你。无啦，主要是今日头拍电吼，啊，所以咱这长辈时段，已经那目睭吼都已经视力较无好的啊，退化的人，我看是我哩目镜加减挂一个，较袂易哦，吼、哦、受损的对啦。啊，这个风台八位足重啦吼，所以讲哦，这个外围宽流拢一直在扩大啦，啊，不是希望伊卖来啦吼，但是刷来三四天。哦，是观察的啊，观察的一个迄个重点，就是讲，伊是不是行的方向呢？但是这条风台有可能对全台湾一旦啊，礼拜受影响真大哦，所以我就讲，卖来哈，千万你卖来台湾哈、哦，台湾顶礼拜落出一号，卖过来呀。大家来记好一个，啊，有的人不是呢，有的人讲来哦，来放假哦，每条笑话无同啦。台湾的股市今仔最后小起36点吼，大盘指数收伫46780点，买卖成交量今仔较少，一条过155亿，今仔开盘其实是热呢，啊，啊尾也收红的呢，吼、哦，所以今仔看一来一往，迄、那个几啊百点嘛呢，真的呢，吼、哦，即有咧算指数的人呢。这种钱咧输赢呢，今麦价格有较回哦，今麦涨过去一支今麦15900几呢，今麦起4500块呢，今麦一支今麦今麦你话看16580块左右呢，哇，今麦小可咧翻大哦吼，这是今麦价格，讲个大家做一个参考。现场咱的电话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咱要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曲是咱带的刀乐。那个庄大姐甲边交代吼，伊来舞电摇板，讲过尾咱填补用两元啦，讲五点来听这首《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啦，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啦，来听单小文感情的吼，这有卡村的呢，我记阵费玉清做啊模仿这陈小云。切爱情的切切有够趣味啦！来爱情的骗子，我问你会用笑的，做一下不来运动，做下来笑，走落去。

听早期嘛，正迄道的歌曲，讲叫做《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啦，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这歌好听啦吼，对吼、哦，带动气氛呢。你哪样跳舞的人，这个歌嘛足适合跳舞呢。讲什么啊？我亲像天顶的仙女。我看咱慢个听落去啊，吼，来了解几块啊社会事较实在哈。来，我去听了，咱们来了解几块啊社会事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零五零五五空空是咱现场的电话。我关起咱那边卡电话边，咱的记住空六来卡这打星啦。台湾铁路嘛，要招考这个司机呢。啊，你若对这开火车有兴趣的吼，这薪水袂歹哦。你若正式的一个月薪水五万起跳，五万过280块啦。这台湾铁路公司今仔有宣布哦，今年司机有欠缺，开放网络报名，到七月七日的报告点吼，也有要考试哦。正处的45个。彼处的15个优秀的基层服务专才，对着铁路的事业，你老这热情，啊，你老专业，记得来考袂歹哦，啊，这个技术人员起薪哦，就42580块啦，啊，这个、台湾铁路公司有完整的制度，佮会甲你训练，所以你若对开着火车，对着这铁路的事业有兴趣的，会记得去台湾铁路公司。网络你甲了解哦清楚吼，啊边都看到，其间甲咱做一个放松吼，啊大家拢知影吼。另外热天真热，台中北屯这个运动园中南部上大诶滑冰场已经开始啊，甲咱试营运一礼拜咧嘛，几个人来遮耍，20000+来遮滑冰，滑冰大家知影无？我第一面讲过冰，啊耍冰就对了啦。北屯国民运动中心，这儿童运动中心哦，这靠教育外哦，啊，是中部唯一符合标准的最上的运动场啦。住这个季节上好啊，天气真热，啊个安全，市长卢秀燕亲身来甲启动，强调这基本的面积大概12000平方公尺啦，是中南部上大的各冰的场所，滑冰场，啊个有一挂游泳池，啊个有一挂运动所在。儿童运动的空间，多元的运动中心，顶礼拜甲咱试营运，甲咱一礼拜20000+人来遮体验，大家讲，甲咱讲一字叫做赞，吼吼吼！啊，这吼、哦，中南部上大的啦，我感觉主要是安全啦，安全真好啦，吼、哦！啊，这你老闲，唔知道你倒位佚佗，咱台中这乡亲买当来这北屯呢。运动中心来加各一个冰滑冰啦、啊，未歹算哦啊！这安全主要是安全，然后干嘛讲哦？安全上重要啦。另外，这个气候真正真热吼，澳洲法国这个只讲干啦，顶个月，顶个月哦，这个热死2025个人嘞。本来讲清华的人，听讲这个数字更加悬嘞。哦，这实在讲旧年嘛真热啊，啊，今年特别热啦，要求更热。大家真正大家冻袂掉，大家拢在争冷气，拢抢啦。阿伟反对，伟赞成啦。啊，这法国过去嘛发生类似的事件呢。哦，我伫2003年嘛严重，迄阵嘛热，15500+人死亡啦。啊，做些拢是养老伊的病人啦。热冻袂掉啊，啊无冷气啊，啊奇怪，有人讲法国拢无冷气咧，因遐都天气袂足热啊，所以无咧争冷气啊，安尼啊。哦，所以哦，最近啊，朋友一个朋友，做啊，行只欧洲线，我爱最近啊，没出国，唔啊，法国做多啊，你讲国外做多啊，台湾较安全啦、啊。哦，四界去的佚佗的，我的朋友哦，迄全世界差不多行一遍啦，伊少少也是台湾较好呢。去啊，倒去佚佗，未佚佗一两个月，伊也是感觉倒来台湾上好，第一离边，第二气候好啦，真正的啦。啊，虽然讲台湾是报道，这句话都无唔对哩吼。迄较早人做地位啊，地位啊，报道台湾呐、啊，台湾是报道啊，报道漫步，漫步报道。啊，所以讲台湾人哦，啊，真正做幸运的就对个啦吼。来，过来了解一寡社会事啊，台南永康呐，讲有一个查甫人哦，安尼清门大户要人开门来到那个社区，佫毋是一届哦。过两届，一二再再二三，起码叫我阿弟阿弟，衣裳发斑啦。
英康区中山路一间大楼的社区顶高位底哦。半暝啊，这个查甫人安尼气度要开人的电子锁啦，结果开无成哦。昨个暗过来，哦，奇怪呢，佮爬上个礼拜，啊，这民众发现了报警啊，当着啊，这查甫人你也得医生发办。安尼啊，这里没得来一盖啊，第一个英康的中山路这台车，啊，要拍开人的电子锁啊，拍袂开啊。啊，即个人住户通报啊，叫大家注意啊，烧未到迄张个啊，七点五啊，再一处，伫即个社区遮乱乱踅，佮爬墙啊，你来社区啦，那马上到，甲你也起来啊，即嘛坐哦，讲无啦，我来找朋友啦，安尼啦，啊，佮来佮讲无啦，无啦，我那佮你找朋友来爬墙啊，佮讲无啦，我好耍，我咧练啥，哦，你真正乌白来，你敢知影？啊，这样、哦、医生发班啊，这个查甫人到底是什么动机、什么身份呢？因为着人社区安宁啊，亲门大户，搁一直在里啥？讲伊爬墙，讲好耍，你好耍，人无好耍呢？哦，这样医生发班，亲门大户哩。另外，台中有一个足有名的建筑师啦，啊，讲伫迄个三暝半暝啊四点五啊呢。啊，对社区一栋大楼安尼栽落来，姓吴的这个建筑师，这做有名、喔，起出个厝做有名，结果倒伫个停车场，建设来到第一间明显死亡啊！啊，初步啊看，无外力的概念呢，啊，现着无遗书啦，这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呢。同时，伫个起厝的这个迄个建筑界的做有名的建筑师啊，啊，做人听这消息讲够可能呢。姓吴的这个，伊长期拢是中部这个画图啦、上班的大楼啦、设计安尼啦，啊，伊的作品真丰富呢，啊，人脉嘛真宽呢，啊嘛参与这七期的这个设计呢，啊奇怪啊，较有可能讲这是什么原因？较会讲昨暝伫个顶尾楼栽落来敲伊呢？我这个代志，大家咧议论阮啦吼，啊大家嘛感觉真可惜呢，啊嘛我拢相信呢。但是就发生了呢，哦，这到底什么原因了吼？本来些生命一寡难关吼，咱卖家底安尼想未开。1995的生命专属，咱个卡，咱个卡吼。另外，家人七度一间私立的幼稚园，这幼稚园的老师今年六月啦，六月中讲安尼，哦，对这个囡仔啦，几下个查甫囡仔拢会安尼悠悠六六，啊，拢安尼站呢，哦，啊，囡仔佫受伤呢，这下代志人咧查啦，已经加这两个。幼稚园的老师罚40万，终身袂当去做幼稚园的老师。幼稚园的负责人罚6万啦，啊，即马即间幼稚园停止招生一冬，而且改读即个公共的教保的服务啊。哦，所以讲到呢，这囡仔拢是大人的心头吧？你安尼讲不懂的对待啊，囡仔摇把叉，囡仔也无乖，啊，你就甲家长讲，后尾来甲处分，后尾来甲看家，你袂使食安尼个巴。啊，个电话掉伤，这家长还要聊你咧，这让你够有钱的，够无钱的哥。啊，这两个老师啊，你惨嘛你，无做这老师罚40万，这个幼儿园爱多一档，袂使听，袂使招学生，负责人6万块，啊，起码搁咧查，能够被挨过，过伤害。所以讲哦，咱要做幼儿园老师哦，还是要做礼貌啊，咱得爱安那。还有一个耐心啦吼，无耐心你做这個，我跟你讲啊，袂使，真姐，无耐心卖做啦，讲真的啦。来，咱要听首好听的日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泪酒》吼。泪酒是对西丽来到一心药房，高边填补好正完，咱的石大哥到台北收听日本歌曲，来共同来欣赏哦。252-55-00，外观7+06。

0: 来好听的歌曲，日本歌曲哈，头一首歌叫做《泪酒》啦哈，啊，这个歌叫做《星夜的离别》哈，来感谢大家的收听。零五零五五空空是咱电话电话，我关机，咱也别敲电话边，咱空六来敲这打星哈，而且嘛歌别咱搁听啊，阿边来赶紧一个公告。
1: 好啦，困难完啊，头痛哦。
2: 全部困难完。
1: 真系困一下咧，无我这自从就到坐来啊呢，前几日二十年前都，就安尼弄到拢规支拢红，拢肿咧，啊嘛大声坐，我讲，你去甲补咧，补咧，我食三份，食到困眠了嘛。
2: 哦。
1: 过来甲你咧。
2: 啊，你原地拢头壳拢会疼呀？
1: 吓，都不是两条，这前较早，我二十年前一阵就好像痛着啊，家己啊，不是两条，啊，即马过来拢抖抖拢抖抖拢。
2: 哦。
1: 但我迄阵啊，无得甲讲，我头壳拢袂困着，啊，拢粗皮。哦，无法度好困咧。
2: 啊，即马坐安怎？
1: 啊，即马坐咧真好坐啊。
2: 哦，安尼足舒适啊，
1: 吼。足好个啦，我即马要去甲保养，食较好。
2: 哦，对啊，食保养。
1: 咱只骨伤啊，你哦。
2: 啊，你原底时间几啊拢会记呢啊？
1: 唔通几啊晃晃着？
2: 哦，啊，即马咁未？
1: 即马未有，即马唔通几啊拢未晃晃着？
2: 哦，啊，你咪讲啊阿妈。
1: 足酸咧就丢啦。
2: 哦，啊，即马未？
1: 啊，即马就颔骨啊，今下无拢未。
2: 拢未酸啊，未晃晃着啦。
1: 对啊，未晃晃着啊，今下未酸啊，头壳继续好坐
2: 去。哦，安尼就。
1: 食了好，好顿完食了就好。
2: 全部好顿完食就好哦。啊，你原底是安怎？
1: 腰疼。
2: 哦，腰会疼呀。哦，啊，你原底腰疼啊，是安那？
1: 啊，都压未落啊。
2: 压未落哦。
1: 背未起啊。
2: 背未起。哦，啊，你真严重嘞。
1: 啊。
2: 啊，你几岁啊？
1: 我七十五诶。
2: 七十五。哦，啊，你今麦全部好顿完咧，真正安那？
1: 真正会了，差不多啊。
2: 哦。
1: 啊。吃乖啊。
2: 唔能吃乖啊，哟。哦，我乖要放掉就对啦。哇，你就继续开花嘞。
0: 七十五岁这阿妈啦吼，伊腰疼，伊脊骨压未落去啦，啊背背未起来呢。啊，即马食咱田埔的好正丸，即马免食乖啊，你行路继续舒适吼。啊，另外即妈妈啦，头壳疼，阿妈赶紧来生耳康安尼晃晃叫啦，啊歹困。啊，食咱田埔的过脑丸，即马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吼，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的药啊！啊，足侪人咧甲咱吃哦。当然也是筋络的斑斓，脚头行来都足袂支力啦，腰酸背痛呢，啊，一个腰脊骨压拢袂落去，想要做见证阿妈呢，啊，话久久袂落去，啊，爬佫爬袂起来呢，尤其在吼对门层要起来安尼吼，足艰苦。爬拢无啥会起来，啊！咱田埔的好正丸，那个赶顿来食，照三顿个食，一摆个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啦。都脚未支力，未堪要徛，骨质疏松，骨头怕，腰酸背痛，有四十腰五十斤的，拢来食咱田埔的好正丸。那是安怎过咱田埔的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这么有效呢？第一，咱这里吃猪肾水，甲咱生骨浆，消咱的筋痛，甲咱生气血。第二，咱内底有落这个骨板有丰富的钙质甲钙质，甲咱固关节，强咱的筋骨。第三，这药啊吼，过年过节呢，数十味好的药材啦，啊，遵照古法啦，所以药有够力，甲咱串起的筋络啦。打通骨泥酸痛的白毛，管骨头的肉筋络的扭捏，填补的好正丸。你话那戆头壳、疼头壳，好、哦，头壳爱顾，胃人足够头壳疼啦。习惯性的头壳疼，偏头痛，还是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疼。啊，胃耳康安尼叽叽叫，便便的丢丢断呢，拢来吃咱填补的固脑丸。阿妈讲恁的酸，过度酸丸较无好，填补的。过脑丸，啊那歹困歹落眠，哦，一暝拢咧过时钟呢，这眠困了无好，隔工头壳无精神啦。啊，话拢习惯性食咧爱困药啊，愈食愈重，卖食遐，歹困的现象，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头壳疼、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头壳戆，血压做到清管呢，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另外，咱天宝五年解毒丸，在咱那火气大、嘴也大、嘴也苦，天宝五年解毒丸你该吃啦。辛苦安尼白、安尼料、安尼浆呢，天宝的五年解毒丸，降火气、下毒丸、体内毒素，足好用啦，百毒百解，天宝的五年解毒丸。 另外咱咧目睭药啊，专门咧过眼底吼，目睭安尼惊光、畏光、模糊、酸涩，干做一个彻底治疗啦。咱种不是大，随着年纪有啊，目睭的视力拢会退化啦。啊，为安尼做惊光线，吃着红麻油细细多啊，吼、哦，白内障、白板啊症，这拢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为人一个目睭安尼吼，出了问题了，补充出叶黄素呢，这也拢未歹，但是这无都过着眼底，食啊到尾你就无信心呢，就准备放弃啊。天宝的清理面膜王啊，挂登来吃维生素含一克，清理面膜过干底，清理能力一年也可以顶管。吃比较耳塞，吃会较好袂较歹吼。干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天宝的清理面膜王啊，挂登来吃。湖南白药是家庭必备的良药吼，这是讲了阿斌行的真济，这阿斌拢随身携带啦。刀伤、切伤、外伤、流血，啊，这人机会。吹破那好听，咱湖南白药个说的，胃疼、胃出血、闹下、胃溃疡，这咱有吃的吼。湖南白药真好用吼，一罐三啊五，这也并行哈。来，女人的一生好听的歌曲，李大姐来到中华红星药房，这边大罐的好正丸，敢交代五点五啊，敢报上这女人的一生最好听呢。邀请咱空调朋友，大家再来收听乔佑的歌声。零五零五五空空外关七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动听乔佑的歌吼，咱李大姐来到红星药房，个别人公司的产品，敢交代女人的一生。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头一摆来买个别人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话边个你寄，个你服务一届啊，咱较袂管唔到哟。第二个完全拢是服务，咱拢公司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吼。所以话边今日第一摆来买个别。今天管到产品啦吼，来华斌甲你寄，较袂管唔到。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咱来买卡的阿斌，咱来记住0606，咱来卡只打星吼。时间过了足紧，5:37啦，过来了解几地啊，国内外新闻消息啦。这高雄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啦，包租500,000，讲伊朋友吼买了这个樱花虾啦。哦，讲这个季节了，樱花虾袂歹。结果半个月，伊甲问官聊聊安那啦。这个朋友说安尼做小金呢，阿拢也无啥物差别啦。哦，这个小张的查甫人袂堪要紧，我准备50,000甲因投资，阿恁安尼啊，是代表那你也嘛无讲半句安尼哈，干嘛是诈欺安尼呢？被人个诈欺啦，但法官了解哦，讲哦，伫咧2023年3月啊。姓李的查甫人，甲这姓张的讲啦吼，讲哦，有一个合伙人叫阿和，阿弟依然有只渔船啊嘛。啊，即马4月到7月都樱花虾的季节啦。李的甲张的讲，伊个投资哦，在赚钱呢，一抓利润10,000到20,000啦，安尼啦。啊，你也几抓哦，即个赚的多啊，安尼啦。姓张的查甫人听讲咧心惊，感觉讲这袂歹哦，哦，这投资个会做起安尼啦。结果伫个当年2023年4月7日，伊就回50,000啦，或者说利的啦，买投资公的这个樱花虾啦。每下说对个查甫人，伫迄个群组一直问说利的，看即马聊聊安那啦，喏、哦，啊我投资50,000，即马是聊聊安那啦。利的说安尼做小吉甲讲哦，啊，这个海上的气候无好啦，吼、哦，聊聊无足理想安尼啦。啊，即马甚至于讲。说对个查甫人讲，安尼我看我一寡钱先摕一寡转来啦，那既然歹你也卖啊卖啊，伊也无啥物差别安尼啦。所以说对个查甫人一直怀疑讲对方安尼空嘴报纸，甲讲要投资啊，甲咪甲诈欺这条钱安尼啦。即马要讨钱要讨无，当然啦报警察啦。以诈欺处在罪，即马警方甲说你个甲即个渔船啊阿和两个人甲起诉啦。但各方电话呢？心理了认为讲两个被告其实因化玩弄呢，公关摕到伊这条投资的钱，我确实有出台出来告状呢，大人呐、啊，我真正有出来告状啦，会甲看，真正有呢，而且有记录啊。啊，因为天气的影响，为个印花写了着，拍卖嘛赚20,000几块，干那付20,000几块的油钱，个只鱼缸的薪水无够啊，免那甲分人啦。啊，这说对我投资50,000，无唔得来投资有风险吗？我唔是无你啊呢，我出来搞抓呢，我那变性命你俩樱花虾，爱得唔食你就无多。最后这两个判无罪，吼、哦，非常上诉，因为无甲诈欺啊，提伊个钱又甲你也无唔得啊，因为你俩出来啊搞抓呢，啊就赚无钱，了无黑啊，哦，所以这无算诈欺啦吼、哦，当然非常上诉，非常上诉吼。苗栗4月7日说你们查甫人昨暗头啊开只旅行车，经过德南这条街龙山路啦，弄到一个对向的姓董的跳多摆啊，结果董的善变伊跳伊呢，爱去兼车等呢，离开现场呢，5点钟以后开用抓到啦，结果伫个车内底有送死的分段呢，啊，这颗姓林的吼，食毒开车弄死人，这件代志还佫逃走。今仔日人家收啊啦，这真正你看边啊那敢讲啊，搁造成咱家庭的不幸啊。所以讲这假都开车的真正是吼，这样起码你讲要杀这个鞭刑呢？这讲有人已经连续吼，这听讲要杀这个公道呢，爱用说的啊，人家听，起码听讲要杀这个鞭刑哦，吼说的，啊这也通过，这假都你还出来等我来讲。另外，高雄香红大桥公站发生一个富人人，伊的钱对他底下落出来了。马上有一个再婚交的查甫人徛到身边啦，问讲你的钱阿面大哥啊？啊，即马伊想讲，伊要斗三工捡，结果想袂到，这个查甫人竟然离开现场啦。
安尼啦，啊，即马当然，人高雄高雄的林明芬叫这个报案啦，国民来调这个共扣钱无行人的六十九岁姓丁的查甫人，你该因了，你敢问问问的情况提离开啦，啊，这个未使，这未使呀，啊，这个迄落破解文章的人故意盖老母啊，骑机车来到双横大桥要往林芬啊。哎、啊，老婆来只可以到地啊！阿凤家头啊，计钱落落来呀！阿叔停车人咧扣啊，一个阿伯徛身边，讲扣拢讲摕咧走啦。这也不是你的钱，你嘛拜托的，这算亲情么？吼、哦，这算亲情么？六十九岁说第十波人计教人说的，你该摕人的钱，阿都敢，讲要急要办婚照啦，阿只敢办婚照呢？我到下面就对了啦，这亲情么？哪能够看到呢？阿穿衫裤呢？青山哥，你也专家讲提，我到下面就对了啦吼。啊，你也付出相当的代价吼。来啊，边新闻先报个遮来听歌哈，相关的新闻啊，边先报个遮。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0，外关区咱也别卡电话边，咱空调来卡做打新哈。来听一首国语的歌曲，这是咱在地咸水来到林顺药房，过边填报过那晚夺冠的啊，咱的庄妈妈讲给阿斌安排一首国语的歌曲啦吼。来，安尼阿斌安排这首叫做《我只在乎你》吼，庄妈妈希望这个歌曲你会介意哈，感谢。邀请咱中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来收听这首《我只在乎你》。

0: 来非常动听的歌曲叫做《我只在乎你》哦，这是邓丽君的歌曲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顺利港的节目。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大冠区加空六，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哦，咱的胃药甲少药好用啊。
2: 甘的胃药较会使啦。
1: 用甘的好用哦。
2: 好，好用。
1: 啊，你今年是少年啦。
2: 啊，
1: 你是少年啦。
2: 对啊。
1: 啊，你哦。
2: 后尿尿比较甘都好呀。
1: 都好呀吼。
2: 嗯。
1: 为咱天宝顶沙山咧做出了袂歹。
2: 你也会使。
1: 啊，你胃药是安怎？
2: 胃药都拢个不是爆发呢。
1: 好好好好好。
2: 啊，
1: 食了会使。啊，食了
2: 会
1: 使哦。
2: 嗯。
1: 袂啦，咱这胃肠药啊吼，你若无讲正经大闹啦吼。
2: 哎，
1: 来食拢袂歹啦。
2: 你讲，
1: 讲金冠冠状啊？你即马大家听讲听偌久啊？
3: 我听三十多年，要到四十年啊。
1: 哦，啊，三四十单哦。
3: 哎呀，我拢食药水啊，吃到我连几下半年水。
1: 无安尼啊？
3: 哎呀，今天我家咱也啉四五罐。
1: 啊，不也食罐的过哪晚就对啦。
3: 哎呀，啊，今马较无咧，较袂啉嘛，较无咧啉嘛哩。
1: 哦啊，
3: 啊，正好哩。
1: 药水也今马较无咧食啊。
3: 嘿嘿嘿。
1: 哇，你对啦，无你来药水也愈食愈嗨。
3: 哎呀，啊在。
1: 讲起我呢，我讲过你讲起我天宝用两万只安怎？啊，
2: 都袂歹咧。
1: 安尼哦。
2: 我较早啦，就暗间啦，时间啦，就暗间都，我都豆油我都吃外口啊。
1: 安尼哦，都吃
2: 外口。当时一工爱换两届，两届。
1: 哦。
2: 啊，即我食了一罐都差。
1: 食天宝用两万。
2: 嗯，食你过油脂
1: 个。哦，安尼啊。
2: 嘿啊，我都放无叫我卡落正经。
1: 哦哦。即
2: 我坐了上叫我一干妈来啊，介大，再算一外只小妹来，然后伊煮黄鸡啊上久卡拢。
1: 因为
2: 我
1: 阿姐妈
2: 了
1: 个袂啊，安尼哦，我天不有点话你食袂歹啊。
0: 这大只啦吼，高料、香料、半无料啦，阿卡拢安尼精进，食天宝的永龙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啦。另外，这位妈妈吼，哎，头壳疼，疼三四十担啦，阿拢食这止疼药水啊呢，阿食咱天宝过那丸，即嘛食甲真好，止疼药水拢无咧食啊啦吼。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永龙丸，都针对咱放尿未顺啦，定定想要放呢，啊，紧放放一输啊，安尼治啦。高尿、泻尿、放无尿、膀胱无力、水肿、对卡气、腰子无好，这些镜头，拢来吃咱天宝的永龙丸，那就叫温心化气啦，敢固腰子。诶，放尿会清啊，大杠会好放啊，改善治疗咱腰子的功能。迄话哦，一个便所走你几下抓呢？影响着困眠啊，啊话咧放尿安尼袂大白，啊臭尿香，这拢来食咱天宝的永龙丸。啊，长期咧食西药吼，话会肝水啊，会水肿啊，诶，波时啊，两只脚呢，紧紧当当呢，迄脚会把它气落去，纳落去呢。啊，足久啊，补会起来，这种情形，拢来吃咱天宝的永龙丸，来甲咱过膀胱，调整咱的腰椎神。天宝的永龙丸，牛脑筋骨的问题，就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天宝的好正丸哦，内底有落这个牛板甲，牛板甲过关节，甲补充价值，补充咱的钙质。这价值甲钙质个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软。为咱中辈时代吼，见着路安尼袂舒适啦。较早做过头啊，即马拢带一个心命。骨质疏松，骨头退化，退化性的关节炎，啊遐酸遐疼，啊咱卖好艰苦。天宝的好正丸，咱甲关灯来食，照三顿甲食，一摆甲食八粒，甲咱筋骨够好用，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用天宝的好正丸。因为若要顾身体，咱天宝的利金配甲关灯来吃吼，这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啦。这利金配下再吃两粒，下暗吃两粒就好啊，恢复青春的本色啦。明星 PP 上班就无精打采，尤其上大夜班的日夜颠倒的，利金配咱个吃，顾咱的身体吼，和咱精神百倍。啊，排放的天宝的益生菌，这有加速，搁有好困哦。排放袂使无要无紧，人就会吃会放，身体会健康。益生菌排放你家吃， 两天就你排得很舒适啊。这个益生菌跟利金配都在旁边走，你如果说头疼头疼一个面很难睡，天宝的过脑丸，这就是西藏安徽天魔做书记，这个产品做得很久期，头疼爱顾，头疼如果没顾退很紧，尤其难睡的人，难睡不能不要紧，这现在医生在研究呢，长期难睡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他一定要顾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难睡眠，咱填补的过脑丸真应效哈。来，恁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掉来问阿斌0525500外观七加零六，最后的火车站，咱就拢来欣赏哦。

来时间的关系啊，并要跟大家讲一下再会哈，最后的火车站嘛哈。零五零五五空空是咱现场的电话哈，不管其他哪边靠电话边过来咱的产品哦，空六爱的卡子打星252-5500，阿边叫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吉的明仔下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人就吃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要知道跳哪通发烧，我来请师傅看看呢。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诶，你有乜事啊？
2: 去天桥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桥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叫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微信风力部气象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殿下。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拄啊同款。但是上盖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居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在遐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的一面，在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在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湾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湖底，坐在鱼缸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都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之一的黄金鱼。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的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都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走搭。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咱这摆收听的是《茉莉家族》，是我凯伊阿个亚迪主持的。咱的服务电话是0800-5431，0800-5432-1。

0: 剥开椰子，边吃边笑。起码吼，天气烧热的时阵吼，啉一杯椰子啊汁，哦，冰冰凉凉，安尼上好。吼、哦，咱听到这吼、個，有诶就是讲，哎、欸，咱这是费玉清唱的吼，唔是哦，咱这是林俊逸，林俊逸专门模仿迄个费玉清的，但是伊迄歌声吼，听起来的就像诶，咱这吼，未，你若无讲。唔知讲吼，哎、欸，这唔是费玉清，哎、欸，可惜即马费玉清的已经封麦啊，吼、哦，那是要听迄类似的歌声吼，林俊逸也甭听啦。啊，咱这首歌是叫做《不到海南岛》，就是吼，进前迄费玉清吼，就会晓讲笑话，啊，伊都讲过迄、那个，讲过算一个顺口溜，就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钱少。啊，那是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啊，不到海南岛，啊，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好啊，这个歌手还叫黄明志，伊就专门哦，因为这顺口溜写一首歌安尼，啊，阁袂歹听啦，分享一下，大家听一下安尼。啊，今日吼，咱要邀请一个吼水果牛啊，吼、哦，咱这吼、哦，大概来讲吼、哦，咱大家。听众朋友，阿公阿嬷拢足介意，咱这《本草第一家》的露露。
1: 大家好，我是露露。
0: 嘿，
1: 我刚才来听到这条歌的时候，我就讲哇，什么时候费玉清有唱过这条啊？
0: 嘿，
1: 哇，佮讲到这个雅致。
0: 嘿，
1: 啊，阮阿公吼，从阮细汉的时阵哦，伊就是伫咧岐山有种到雅致的。
0: 嘿，
1: 然后呢，我们是真的哦。欸、
0: 对，嗯。到完正要去搞家，
1: 有，然后我们吼，底下热天的时阵就穿袖子嘛。那是讲呢，有时候当下干嘛工会去较大啦，困不好的啦。啊，然后真的就会弄那个牙剂有没有？然后弄下来就破开，用菜刀那下下下下下下开，因为那个岐山遐就热嘛。然后对我们就会喝那个牙剂水的，很赞，很甘甜。噶、
0: 啊、
1: 泰国的牙剂水是无甘味的，
0: 啊、
1: 台湾的就甘甜的哦，不是那种。
0: 那哎，我今嘛反正饮酒，干那拢是国外。
1: 对，因为今嘛大概饮酒拢是国外嘛，但是我们小时候真的哦，就是阿公有种在那个金蕉拿诶外靠，就会有种到那个雅剂。然后呢，你就把它摇下来之后，那个蛹哦开，来再给我摆些野果，然后还会那蛹开了啊，然后那个汁会这样喷出来，你用那种有点像镰刀的东西，然后一点管那个胃又开了啊，然后牙齿角会喷出来，然后你可以拿那个汤匙，你喝完椰子汁，
0: 喂那个
1: 野果，
0: 野果
1: 白色
0: 的菜加呢，
1: 对，
0: 哦，
1: 加蜂蜜。
0: 嘿哇，看起来就赞嘞哦！
1: 对，所以我对这个歌曲哦，讲到牙齿嘿，非常有感觉。
0: 对啊，咱就讲吼，热天的时阵吼，热天的时阵就是上好是爱有沙滩有无？有大海、哦、啊，边个看起来冰冰凉凉的牙齿牙脚。啊，那叫刚刚在过夏天的感觉，
1: 是是，但是我现在都换成等风啦，啊不，今年吼，他真正是我怕啊，哦，那个日头伤过猛，
0: 即卖日头那刚刚愈来愈冻嘞，
1: 对，
0: 哎呀，你哎小看嘞，迄日头较猛的时阵，你出去卖行无半点钟，十分钟就好啊，你刚刚伫日头遐咧拍吼，就看哦，刚刚叫咩？烫伤啊嘞！
1: 咁啊，你的皮肤吼、喔，安尼刺痛，
0: 无爽快。
1: 哎，安尼啊，讲起来欧多拜有无？我就个朋友啊，他会穿那个袖套嘛、
0: 嗯，
1: 然后指头这个地方没有包到啊，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是会觉得，哎，我痛痛痛痛。我感觉基本上热天吼、喔，吼、喔，真正。有当像刚才当去一挂什么啊大卖场啦、啊、吹冷气
0: 啊，
1: 拢、啊、
0: 出门大部分拢是看都有冷气的去到、
1: 啊，完全没有办法在外面走来走去，要不然就是午后雷阵雨也超多的。
0: 嘿，那、哦、三不五时的熊熊打个雷就开始落花，
1: 对，
0: 哇，那雨个有够
1: 大
0: 哎，嘿啊。对啊，所以即马吼，出门实在是吼，要，但是安尼炸雨伞嘛较方便，因为吼，你要挡太阳还是要挡雷阵雨，
1: 都会使。对
0: 啊，
1: 就是。
0: 而且即马暑假吼，嘿，就这大人在带囡仔出去耍，吼、哦、嘿。 叫阿龙放出浪啊，
1: 对哦，
0: 大家拢招出来胜啊，
1: 对，
0: 哦，都围拢就老了，
1: 是啊，但是他就也很伤脑筋啦，就是一下子太热啦，哦，阿伯凉米啦，就是这个雨啦，就了伤过大啦，
0: 嘿，
1: 哦，然后呢就会觉得，哦，这真正是那是讲天气较凉的吼，
0: 嘿，
1: 啊，不知道该有多好。
0: 啊，天气凉的时阵得开学啊，
1: 我觉得对，就是这样，哦，真让人觉得很矛盾。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吼、哦，咱遐吼无法度，所以真侪人拢出国去耍。
1: 对啦，哎、欸，那出国的人好多、哦。
0: 现在出国的很多啊，
1: 非常多哈、哦，因为大家像去日本的啦。
0: 啊，哦、有啊，都正常有人讲吼、哦，去吼尤其吼一个所在，你去遐吼、哦，完全无遐出国的感觉。人讲吼、哦，得去冲绳。
1: 哦，对。
0: 哦去便利商店啦、
1: hey.
0: 啊、听到的都是台湾人的声啦去居酒屋啦听到也是台湾人的声啦去游乐园啦旁边也都是台湾人啦
1: 对对对啊讲吼诶真正迄日本人啊吼、hey. 哦、就提出着抗议啊伊就讲什么、hey. 啊虽然讲大家来啦吼、哦、来日本佚佗啦是感觉袂歹啦吼、哦嗯、这个带动经济但是有的时候吼、哦、大家这个文化吼、哦嗯、啊无甲阮尊重着安尼嘿啊然后听说抱怨也是有不过真的你去哪里你会觉得你去日本还是去哪你用咱讲这个国语啊啥喏吼诶拢会通啦
0: 嘿
1: 诶拢会通
0: 是是。对，因为大家拢迄落拢熟悉，
1: 对，都认识，都认识。
0: 哎、欸，真正诶，因为阮进前嘛去迄落冲绳，阮去去较偏僻诶所在哦，因为迄正去住民宿吼、
1: 嗯，
0: 啊，租地较俗诶，啊，但是风景较好诶，啊，人较少诶，但是吼、哦，阮着干那去遐诶大卖场，吼、哦，内底吼，内底除了员工是日本人，底下买物件。拢总是台湾人，我都想讲哇，这已经这偏僻啊，买下可能是台湾人。
1: 对啊，哦、所以吼、哦，今麦咧出口给西尊啊，吼、哦、到日本、啊，然、嗯、后到什么，就会觉得嗯，其实 CP 值蛮好的啦，嗯、应该这样说。
0: 哎、欸，对对对 对, 对，真正今麦代表去给嘛，啊，给给安尼换吼，啊，开去了，但是今麦嘛，有足侪人。开始有去大陆遐耍，
1: 嗯嗯嗯，中国，
0: 对对对 对, 對 啊, 啊，大陆遐今嘛嘛就算是就发达诶。
1: 就说那个住宿啦，嗯、住宿吼、喔、饭店哦、喔，你知道我有时候因为台湾之前去玩嘛吼、喔，我们可能去订啊、嗯，啊一个暗时有当下可能就爱5000-6000啦，7000-8000啦吼、喔，啊你就会觉得哇那个 CP 值吼、喔、比较低一点点啦吼、喔，啊你若是讲咧来去到迄个中国，有当下你要甲订哦，订迄个饭店哦、喔。哎、欸，你看到那个风景、
0: 嗯，
1: 你看到那个床，你看到那个空间，三四千块而已，
0: 三四千块就
1: 已经算很好的了，
0: 三四千块代票代票，
1: 对啊，
0: 代票
1: ，
0: 嘿，三四千块的没歹啊，
1: 对啊，
0: 你那是一般哈、哦，咱底下卖底工一线城市啊，
1: 对
0: 嘿。诶、欸，应该嘛是会使，一线城市吼、哦，恁两三千都拢大了袂歹哦。
1: 对啊。
0: 啊，但是那是同款品质的，迄落酒店，伫咱台湾家可能至少啊5000-6000以上。
1: 以上，我觉得甚至7000-8000。
0: 嘿，对啊。
1: 真的。
0: 嘿，啊，所以不怪大家拢要出国去。
1: 对啊。
0: 断几枚，断两枚，差就多。
1: 不过我当像我在买那讲的时候，我都很怕说，如果有一些哈、嗯，就是旅游业者有无哈，哎、啊、呀，听到咱那讲可怜啊。可是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事实啊，就我们自己去玩哈、嗯，
0: 啊就
1: 真啊就这个感觉，啊对啊。
0: 别人台湾那起码那边小夸哈，
1: 哎、
0: 欸，大卡 OK，
1: 对
0: 哦，侬可怜爱6000-7000以上一枚。对啊，那你住较好咧，得8000-10000呐。
1: 而且咱个是家庭，嗯、对不对？吼、嗯，讲家庭啦，大家啦，有当下个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吼，阿个孙啊。
0: 哇，那住落来吼。
1: 哦，不得了。
0: 哦，
1: 你真的出国？
0: 归去出国开开。
1: 确实。
0: 系啊，唔是讲咱爱嫌咧，但是还爱有比较嘛。
1: 对啊，对啊，
0: 对啊，
1: 真的啊。
0: 啊啊，那是同款的钱，咱当然是要是希望讲会当。
1: 对，
0: 提着较好的品质，
1: 对啊、嗯，就是 CP 值比较高啦。
0: 对对对对对，咱即马过来听一首歌咧。

0: 嘿，爱情很吃亏。对了，咱头先讲吼，嘿，大家出方便呢。咱讲迄个，头先迄饭店内底拢是有用机器人，
1: 对啊，
0: 嘿，来送物件哦。也用机器人给你上，比如讲你有的时阵要给拖边膏啊，拖什么用沐浴用品啊，甚至因遐个外卖啊，外卖嘛最方便的，直接迄落啊。即个我去大陆坐高铁，因甚至高铁面顶买单叫外卖
1: 哦。哦，真的，高铁上面也可以叫外卖。
0: 对 对，因为都要转账、转站呐、啊，专车的对吧？
1: 专车
0: 啊，一当就是点讲吼，我要有什么外卖，当然有固定配合的规定啦。
1: 对、哦、
0: 啊，伊得甲你订迄个外卖吼，送去你的位。
1: 所以你只要跟他说，你姐姐
0: 在这里抢修。手机啊，嘿，你就手机啊。
1: 订哦，
0: 哎，订嘞，啊，你得上车以后，嘿，伊嘿乘务员就直接给你送迄个物件，送你订的迄个外卖给你。
1: 哦，真的。
0: 哎呀，
1: 我有一个问题，啊，是不是真侪吼？迄、那个中国人啊，伊拢会当听得出来讲咱的口音无同，他是不是一听就会知道说，哦，欸、你是台湾人？
0: 哎、欸，一定的啊，因为咱台湾人。讲话较温柔，
1: 哦，真的、哦，
0: 讲话较温柔。
1: 所以在那边，他们就说、欸：“哦，这位帅哥，你一定是台湾来的。”
0: 对，
1: 是这样吗？
0: 听你们口音，应该是台湾的吧？台湾的同胞是吧？
1: 那会给你什么 special 的那个吗？
0: 啊，没有啊，就
1: 他会觉得很舒服嘛，就是听起来。
0: 应该是他们也是会很热情的、啊，就像我们，其实我们一般人，要是有，大陆那边的人来观光来看。我们看到也都是会很热情啊！
1: 哎，对，你知道，我就那天啊，在网络店馆就看到些巨蛋吧，好像是五月天哈，而且就是像这个乐团伍佰这种乐团嘛，而且 Queen 的演唱会，啊，赢掉杯飞机票，两个小女生年轻人，啊，就不不不，然后就在小巨蛋那边，然后就有摊贩嘛哈，然后那个摊贩的那个大姐姐嘛是给公公。哎，你们是大陆来的哦？讲他在说，对啊，对啊，说哦，你们讲那个国语特别好听，听起来特别有精神。哎，你又发现我们其实互相欣赏，
0: 对，
1: 就是
0: 会有无同款的滋味啊，感觉无同款啊。哦，你讲到迄演唱会吼，我即个过后经过厦门吼，厦门迄前几天嘛是五月天的演唱会，
1: 好，
0: 因的啊，我都好去迄路边摊食饭，就讲吼，哦。嘿吼，一场演唱会吼，嘿，五月天的算高啊，但是上高的是迄个周杰伦的。
1: 哦，周杰伦。
0: 嘿，看周杰伦办一场吼，因迄个厦门迄个所在 GDP 吼，吼可能拢翻倍起来。
1: 你讲到演唱会吼，我感觉最近一个上盖行的，应该是咱的二姐将会复出啦。
0: 啊！
1: 真的有很多阿公阿嬷哦，就是今天哈，就是讲带着这样子哈，阿新妇那边给他吵去看江蕙演唱会，然后爱到一个不行哎，就说他付出，他也好喜欢哦，对啊，然后呢，就是唱阿哥啊，我啦唱三回啊，然后听歌呢，后很陶醉，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的就是。我时阵人喺讲迄情怀啦，就是因为咱迄个时代，咱听的拢是伊唱的歌，所以特别爱听，听着特别喜欢。啊，所以像迄周杰伦就好啊，即马有诶讲实在，少年囡仔可能对伊嘛青疏啊呢，七十七岁诶，二十岁可能对伊嘛青疏啊。
1: 迄个少年诶，即马拢听诶什么韩团诶啦，
0: 系啊，
1: 哦，什么 GD 啦，
0: 系啊，对。所以每一个时代吼，有每一个时代吼，无同款的迄落算名车，
1: 对，指标人物。五月天应该是咱这个
0: 年纪，
1: 加
0: 周杰伦算刚时代的嘛。刚五年会啊，
1: 不得不承认，这我嘛是非常大方的承认，就是真的是有啦。
0: 但是我是真哦，你看迄老歌蒙听嘛是就好听的，就亲像咱古早的物件，
1: 对
0: 古老的物件。
1: 欸，你刚才我最近真的很冲击的，我开车的时候在我家，嗯，啊，然后呢，我就突然听的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开车会想要听自己想要听的嘛，啊，咱就听一挂像王心凌啊，爱你，
0: 对，
1: 那首歌啊，哈，那样哈，我想说应该连边应该是听了会觉得蛮 OK 的吧，这个旋律应该没有很老吧？
0: 对啊，
1: 结果人家高中生，人家给我公上嘛，公说，哦，这歌真的好老哦，然后我就。你给我下车气干呢想说哎，真的哦，每一代每一代他们在听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
0: 感觉，感觉就不一样，
1: 对，他会听懂那个旋律，
0: 像我们听那个阿公阿嬷的，我们也会说哦，这个就 old style， 这种老哥哥的歌
1: 你这样说现在很多人大哥大姐听到就说像老哥哥，啊，像老哥哥的高公
0: 对啊，但是没啊，那有的时候吼，那不同款啊。你讲那个古典音乐，
1: 嗯，
0: 你古典音乐的那个贝多芬啊、莫扎特，应该应该，哎，听遐古嘛是拢就好听啊。
1: 没错没错，
0: 有的经典的是经典啦，
1: 对，
0: 嘿啊，所以像像咱古早流传落来物件，嘛拢是同款。
1: 哎，我其实有点啥感觉哦。其实咱在开车的时阵，那是讲起码现在大哥，然后你正在开车。
0: 嗯，
1: 我感觉有当时啊，听一挂歌吼，会当做咧唱的歌曲吼，等到开车也袂专心。
0: 袂专心，
1: 对，
0: 我系感觉我靠，靠有精神。
1: 我当时啊，比如讲，咱开车开车讲，因为我是你的家，然后就听到讲，我怎介冤家，我真正吼，我故意难感觉吼，啊，你想到安尼哈，我跟你问啦吼，然后就哦，整个情绪就上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子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情绪起伏会比较大。所以有当下我认为听起歌吼没有歌词的，就
0: 是你
1: 在
0: 讲音乐啊，
1: 对对对对对，你会听莫扎特嘛也塞啦，贝多芬嘛也塞啦，轻音乐嘛也塞啦，就是呢那个没有歌词的，你比较不会有情绪情境带入，你知道吗？
0: 不一定哦，你那是。清楚，那个贝多芬，那
1: 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
1: 你你也听听，噔噔噔，那个就，我以为我阿伯吃了，有有有，
0: 黑龙没爱困，黑龙没爱困。
1: 有时候真的也是啦，哈，这种音乐真的会影响。
0: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讲吼，咱其实吼，咱古早咱流传的都是嘿。中医啊，中药材啊，咱这物件，讲实在，你看会当用到今嘛？
1: 嗯，
0: 吼，咱拢会当，但已经算是侵，嘛唔讲侵入啦，但是已经吼，咱的生活中吼已经足习惯啦。
1: 一部分啊，
0: 嘿，你看你炒菜卤吧。
1: 对啊，
0: 还用八角啊，
1: 对，还胖了，
0: 还胖，恭喜恭胖了，但是还什么中药材呢？
1: 是，还中药材。
0: 系啊，啊，你顶鸡顶排骨顶啥？我是准买康杰。
1: 对啊，
0: 还对，
1: 就是食材药材，其实咧，它没有这么分开。
0: 嗯，
1: 那当然大概然后，咱亚洲人然后想要大概拢讲，亚洲人老得慢。哦，不会像人家这样，就是说啊，外国人啦，吼，三四十岁看起来就老的哦。好，那为什么？因为咱怎样被安怎保养？啊，那讲到这个时阵呢，咱最近哦，这个两天上街去到的这个话题，那就是想到今仔日啦，吼，这个雅迪姐啦，吼，跟这个凯伊哥讲，来来来，你跟我来，吼，你跟我来搞搞
0: 一下。该水哦，清楚哦，爱讲好明白哦。
1: 对哦，
0: 嘿，
1: 讲好这新闻讲什么啦？吼，估计啦。啊，讲啥物吼？迄个用啦，吼，消保会还是安怎啦？吼，讲来去检验啦，吼。啊，讲咧这个什么重金属啦，吼，啊导啊什么过多啦，吼。
0: 嗯。
1: 啊，导致咧真侪咱的这个消费价，一开始的时阵，这个标题一出来，吼。
0: 嗯。
1: 我跟你讲，卖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可能阮家己从业的人，咱看到拢惊一个，你敢知？
0: 嗯。
1: 想讲，哈，啥物？当时这高级大的物件。
0: 嗯，
1: 嘛有咧检验什么重金属的啦，
0: 嘿，
1: 那就无这行啊，
0: 嗯，
1: 啊奶啊呢，
0: 嘿，
1: 而且他写全数超标哦，
0: 嘿，
1: 全数的意思是讲
0: 隆重哦，隆重哦，嘿，你看会到的拢超标，
2: 讲哦，开车创啥？我开车拢提红枣伫咧食，甲枸杞伫咧食，所以你若看讲像真啊超标哦，夭寿哦，啊我呢开车都拢咧食迄个物件，
1: 是
2: 啊。啊，恁被安怎？
1: 对，干嘛就恐怖的啊！
0: 啊，
1: 我们家己看到想讲， 哎呦，你哪会安尼啦？我们还很仔细，我们
2: 养生不养生就够爽了。
1: 特别做毒掉，嘿，袂输咧食毒个安尼吼。啊，其实在店馆阁有真侪拢是上大牌个哦。啊，个个你些生机个哦吼。啊，大概平常时啊咧食这些时阵，拢就注重。其实咱台湾人，我讲实在话，我们很重视食品安全，非常重视。所以咧，你讲农药，你会发现大概下当来下去哩，绝对都是检验合格。像咱的嘛是啊，你绝对百面放心。但大概咧检验的时阵呢，拢是安尼随手一摸。我就去检验，啊，检验的时阵呢，你就全部都是全数通过，啊，这个呢出来讲，哎，重金属什么铅啊、汞啊，吼，我就说哦，当时有这行啊，结果呢，马上没多久，咱的食药署出来啊，出来公安局来讲啊，没有啦。那个检验哈，迄个唔对啦。我们这个检验标准哈，是否那个生果？什么叫生果呢？就是嘿，枸杞哈，枸杞唔是生出来哈，就亲像咱大家看到安尼打
0: 打打打，
1: 唔是啦，一般人食都真水哈，伊是安尼。充满了水分，好啊！一粒差不多亲像咱的这个小拇指的肩胛片安尼，好安尼，啊，然后很饱满，啊，完呢很柔嫩，你就爱用手指安尼捣捣个慢的话，这样发抖音会薄薄薄，你就就亲像就细粒啊，会就薄，诶，这个葡萄干，啊，但是咱台湾没有检验，已经拍做大呀，好喝啊，所以起码食药署出来就够。所有的检验呢，咱那是该还原哦，还原成原本的这个生果、鲜果的味，哈、是全数都合格的。
0: 哦，
1: 你敢知影？今麦大家就生气啊！我你这规个夹浆，我就生气啊！干嘛讲？哎、你别当安尼呢？你没有这个检验的东西，你没有这个法条。你就
2: 先恶白恶
0: 白咯。
1: 讲起来大家拢就惶恐的啊！你看网络电话，大家就讲阿伯安怎？啊，我今麦这个怀孕，
0: 弄吃几多年啊？
1: 系啊，啊，我找恁去的时阵，我就想讲，我啉一下枸杞啊，有当下会关关，卡买手买恁枸杞嘛。
2: 买工厂开车就是拢提咧安尼吃。
1: 对啊，對很好啊，你不要摄取咖啡因，
0: 是
1: 你用红色枸杞个浸嘛保温杯，你来啉，你来养生，本来就是这样啊。可可以啊，那今麦下水用放，嘿，那安尼，所以呢，现在这个中药工会也有在演你啦，哈，就是讲，我这应该爱提出哈一些告诉。请他们说明，因为是安怎吼，诶，大家爱知媒体嘛是安尼啦，这个标题较耸动，后来食药署出来，吼，大家可以网络店馆去查，拢有，他都有澄清了，吼，都告诉大家是没有的，是全数合格的，但是影片拢给你留啥？哦，超标啦，吼，民众恐慌啦，吼，啊，现在这个吼怎么没有这个标准呐？安尼啦，我听我干妈讲。这部在今天一定爱来这部当中，一定爱来给大家解说，因为所有大家感觉这么支持
0: 呢。对啊，紧张呢。
1: 对啊，你别这样讲。我大刚有人讲阿姨煮汤啊，买放着这个红枣嘛，放着枸杞，和伊的这个汤头会煮人较香甜啊，较甘甜啊。结果你跟我讲什么？伊这起码检验未合格。哦，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哦。
0: 是
1: 所以大概啊，不要担心。这个。一场乌龙啊！然后为什么要这样搞？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被选举有关系？跟公投有关系？我也不知道。但是真的就不是这个样子。
2: 都跟那产权去卖外泌体，外泌体是一种很好的东西。
1: 对啊，
2: 真正诶，已经哦，日本人都拢已经有这股啊。
1: 对啊，
2: 但是去卖你也看嘛啊，近啊报告新闻哇。哎呀，恁今麦唔好去煮迄个外泌体吼，嘿，东西吼，今麦阿哥吼不通过吼，不合法吼，安那一万吼，其实不是这样，
1: 对哦，
2: 其实是因的理顺讲袂好势。
1: 我当下其实拢是这
2: 样，
1: 有一些内幕的东西啦，就是讲吼。什么时机点要爆出什么？想要引起大家，比如说
2: 对所以那大家人看是用看也不过新闻以标准嘛，对吧？啊，结果我想，咦，那安尼，我来去问医生啊，
1: 是
2: 哦，哎，啊，这些物件这是安那样啊？伊讲不是啦， 你都可以很放心的啦。
1: 对、啊，
2: 这是好东西啦。
1: 是啊，外面给我们用噶。哦
2: 啊，所以
1: 多用品啊，
2: 利益利益超袂好势啊，都归去恰恰都你卖谈，我卖谈啊呢，
0: 大家拢卖谈。
1: 尤其是讲吼，最让人家生气的是讲，大概因迄标题拢落个就恐怖。
2: 系、嗯、啊，
1: 全数不合格呢，我资料是合格
2: 的。对对，伊即届在证言讲，他的标章哦，实在是太离谱了。
1: 对啊，
2: 证言很有人会恐慌诶。
1: 对啊，
2: 想要求我。每天都在吃的東西、欸啊、尤其人家孕婦都在吃的東西、啊、你怎麼可以害人啊
1: 人做過來、嗯、人家在喂母乳的、嗯、他在喝很多的這個藥湯、嗯、是不是都會有這個枸杞不然吃枸杞酒的人家、嗯、現在也是喝到這個枸杞汁還是說、啊、吃什麼吃什麼吃什麼、
2: 嗯、
1: 都有你給他寫一個全數不合格、嗯、你再用一個咱台湾就无这个标准的物件，你敢讲？哎、欸，你不合格哦！那就哎、欸，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哦，真的是哦，
0: 对啊，
1: 我看到就感觉就生气。
0: 嘿，没啦，啊你安尼解释吼，安尼讲吼，有诶吼，咱听到就知影讲啊，不是安尼啦。
1: 是啊，
0: 嘿啊。
1: 哎、欸，没有，你可以想象吗？就是说无记得咱台湾就没有这个法条、嗯，没有这个检验的这个尺，
0: 嗯，
1: 然后你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去检验它，你还说它不合格，
0: 嗯，
1: 这真的没有逻辑，
0: 就奇怪啊，
1: 对啊，
0: 你都已经无标准在了遐，个公开无合
1: 格，对啊，
0: 系啊，
1: 就你就没有60分及格，你说你不及格，嗯、那到底怎么样及格？
2: 露露。
1: 那、
2: 嗯、那个介绍者，和咱的好朋友听，咱的来源，这拢是有伊的这个。
1: 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2: 对对对。
1: 真侪朋友，我知呀，咱大家拢爱台湾。
2: 嗯。
1: 爱台湾的时阵，你拢会感觉讲吼，哇，这样的物件那是伫咱台湾会当种，咱就爱支持咱台湾会当种诶。
0: 嗯，
1: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我也是这样觉得。那是咱台湾会当种诶，我们当然就是吃台湾的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像枸杞、像红枣这个物件，它就是要在沙漠型气候。沙漠型气候的意思是啥呢？早时啊，甲暗时啊的时阵，伊的温差会当多
0: 就差就多，
1: 有30度哦。
0: 嗯，
1: 好，所以呢，你说白天热的时候，伊差不多得要挖30度。
0: 嗯，
1: 暗时啊咧寒的时阵，它可以零下。
0: 嗯，
1: 所以伊的这个温差这样尼啊多啊，它又很干燥。
0: 嗯，
1: 所以呢，伊有当下伊根本唔免喷什么农药，
0: 嗯，
1: 但是你反过来哦，你甲看，咱台湾，我们台湾很好，我们水果种得很好，但是你没有办法种出红枣甲枸杞，你现在就困难呢，你要用就是
0: 无迄个迄、那个气候嘛，无迄、那个。
1: 就亲像我露露，我嘛就想要有迄个美国人的190公分的大长腿，但是我就是不会有嘛，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对不对？哈，所以咧，
0: 先天的条件都无同款啦，迄个无法度的，
1: 对，所以你讲，
0: 无迄个爱偷生，
1: 对不对？好，我拿我190公分大长腿，我爸爸买还的，是不是奇怪呢？
2: 哎，这下来染着 DNA，
0: 对。
2: 都来，
1: 而且红色枸杞一共点在台湾。第一个，我们很潮湿，
0: 嗯，
1: 哦，咱洗不洗就是讲，你啊，那热喉的嘎啦，吼，我们潮湿，我们又很热，
2: 嗯，
1: 所以呢，我们的细菌也比较多，
0: 嗯，
1: 所以洗安话，咱无法都来种着红色枸杞，
2: 嗯，
1: 原因是因为你不容易。请求最近嘛，有一个新闻出来啊，讲咱伫咧苗栗公馆才有种红色嘛，
2: 嗯，
1: 但是已经慢慢申请补助，是安话，因为咱今年风台伤过侪。
2: 嗯嗯，
1: 那你想哦，我们要为了不要让这一些潮湿的气候，叫你啊挡，叫你啊吸，叫你啊热，叫你贼困，然后来调节咱的这个农作物监管、
0: 嗯，
1: 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喷农药。
0: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要来跟大家讲的就是讲，这个不是什么它的产地是啊中国啊，我们就怎样怎样怎样。
0: 嗯，
1: 不是啦，大家吼、嗯、就是讲，我们理智一点去思考，就是讲，这项物件伊原本就是真正爱伫咧迄个所在，
0: 嗯，
1: 它要有这样子干燥，
0: 是，
1: 好、哦，那它就可以天然生长得很好。
0: 对，
1: 阿里玛们碰开这尼侪农药，
0: 嗯，
1: 好、哦，所以那就来讲啦，为什么我们是叫做气作无毒的枸杞？
0: 嗯，
1: 因为种枸杞的人就侪，
0: 嘿，
1: 好、哦，那他们土地很大，
0: 嗯，
1: 很多，但是呢，那么安话，那么紧啊，紧讲咧来，这个农民一做诶，哦，这个高技，
0: 嘿，
1: 伊个品质真正拢是较好诶，
0: 对，
1: 啊，伊个本头啊，吼啊，拍过就打，
0: 嗯，
1: 哦，啊，照顾较就好诶，当年人拢去看，
0: 嗯，
1: 去看了后咧，甲伊讲，来你安心哦，吼、哦嗯，就是你今年你所有诶这个修行，咱都会甲你负责，甲你包落来。
0: 嗯、
1: 所以你不用烦恼，不用烦恼说、啊、你如果遇到了什么、啊、怎么样啦、啊、没有、啊、还要自己拿去卖，
0: 没人喝
1: 酒啦，没人修、啊、你不用烦恼这、嗯、所以你就好好安心的、
0: 嗯、
1: 把你的品质给顾好、嗯、所以我们这个估计是怎样、
0: 嗯、
1: 我们是外面的塑胶袋、哦
0: 嗯、
1: 我们是铁工的、哦
0: 嗯、
1: 我们是用铁工的装的、哦嗯、所以我们这个东西经到上盖好一等一的这个品质、
0: 嗯，
1: 而且呢，咱在店馆弄给你印，我们用铁皮，不是塑胶袋，不是给你贴贴纸的哦，就给你印，给你讲，我无农产，
0: 嗯，
1: 无重金属，绝对是合格。啊，你反正就是印在盒子店馆，然后开，你冇看到啊，看到嘛，对不对？
0: 店店弄下，
1: 对、嗯，所以就是讲，咱这個。一定让大家吃到非常非常的安心、
0: 嗯、
1: 我们也不是说什么啊塑胶袋啦，你大概拿到两只货啦几个的啦、
0: 嗯、
1: 不是，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说你打开了后你可以直接来吃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你不要因为太好吃、哦、你一天要吃很多、哦、这个就不要，你还是呢、嗯、比如说我们就是一天、哦、你二十颗好的，这个枸杞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那另外呢，来讲到咱的这个红枣，嘛是同款呐。那嘛是同款，就是经到一定爱上大粒的。那不是讲伫咧外口吼，真侪咱的朋友你也去甲看，看讲你经到是安尼乌乌的啦。
0: 嗯，
1: 好啊，好安尼，刚刚安尼，啊不就是个咖啦，好咖这已经是红枣片。韩国有很多哈、哦，他们也很提倡爱来啉着红枣水，
0: 是
1: 在韩国也是这样哦。你看天气寒的所在，养生伊嘛是安尼来提倡的啊。
0: 嗯、
1: 但是因是安怎用？因是用加，甲你加加加加加加加，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0: 嗯，
1: 但是呢，那样子的红枣，我实在甲大家讲、
0: 嗯，
1: 就是呢，应该都是已经挑过了，哦，无哈水耶。啊，我甲加之安尼，
0: 所以你加开啊，
1: 你嘛看
0: 不袂出来。
1: 我外靠各用一个这个茶袋、茶包，哈、嗯，甲、哦、你包起来。
0: 嗯，
1: 其实你也看不出来。
0: 哎、
1: 欸，但是呢，我们就坚持写那爱好，大概就是规管诶。我们这个也是红色嘛，是铁工爱哦。你甲泡开了后、
0: 嗯，
1: 你甲打开，
0: 嘿，
1: 内底拢是银银银，
0: 嘿，
1: 大粒
0: 大粒诶。
1: 嗯、对，啊，而且咱拢是哦，伫咧喏，伫咧山地已经先选择过啊，
0: 嗯，
1: 已经气作选择过了，当地检验过、检查过了，
0: 嗯，
1: 等下来台湾，我们再用 SGS 再检验一次，所以咧，现在当来吼，大家来吃着，就是讲你会当来安心的，所以就是靠多少想要讲吼，吼、哦，看到迄新闻真正气感哦，哎，烟火呢，你敢知？我那两个你哪安尼啊？
2: 啊，好啦，安尼不要紧啦，
1: 啊是啦，
2: 慢慢哦，你开心着咧。

0: 这吼、哦，唱安尼就好啊。艺术这里，好你安尼吼，卖想到安尼吼，安尼起码是华丽安尼啦。
1: 哎，我冇感觉我变得激动哎。我冷静一点。
0: 啊，对对对，我来讲吼，我来讲，咱的朋友吼，你上一个较早咱的有迄落戏啊吼，你感官这种的这个物件嘛是袂使揪起哦，我那是感官爱吼，我。他们喜欢吃哦，
1: 嗯嗯嗯，
0: 为人哦，一个食就济了，我讲硬糖啊，他们家啦，
1: 对啦，
0: 吃贵了吧，都好啊，
1: 是，
0: 伊讲有时候他把它当成早餐，伊干嘛讲，哎，这吃了我呢干嘛袂歹，讲袂歹一个食济了，正常的是袂使安尼，
1: 对啦，
0: 对不？
1: 其实哦，所有营养的物件哈，就是讲它真的很营养，但是我们的身体啊，就跟所有的植物同款啊，例如在养兰花养什么，你啊肥你嘛袂当一个。一包都好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适可哈就好了。啊，这亲像吼，咱今日要讲到吼，这个红枣枸杞啦，哈，佮有另外一项，我没有想到一家你要轰动。这个银杏白果啊，
0: 嗯，
1: 哦，这个东西真正爱内行诶。
0: 这吧，
1: 哎，我没有想到说我们茉莉家族，咱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哎，我的朋友介枸杞呗。
1: 有够内行，大家拢知。英雄白怪因讲吼，伊食什么日本料理的时阵
0: 咧
1: 吼，拢会用。啊吼，拢甲你讲哦吼，就说这个营养价值很高，但是你一天吃最多最多，你不要超过十颗。
0: 对对对，
1: 所以要不甲大家讲吼，这里那是家己要处理这个英雄白怪啊，是一困难的哦。因为外口咧有亲像这个开心果这个硬壳，我甲你包诶啦。所以咧，我们就每一个弄开之后，那个膜你还要先泡热水才可以把它拔开。
0: 对，
1: 拔开了咧，那个改熟化。
0: 嗯，
1: 所以咧，公司里有些人说莹莹白果啊，这些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微毒性？
0: 嗯，
1: 又不会，因为我们全部加热了。
0: 嗯，
1: 哦，所以它已经糯化了。
0: 嗯，
1: 但是你在加一些中国，哇，你讲糯化为什么直接吃？没有，你嘛是讲吼，你煮饭的时阵，你洗米，你甲坑落倒进煮。啊，你若要做蒸蛋，我想要讲解咱的大哥大姐，我当时要讲补充蛋白质。
0: 哎，对。
1: 阿伯伯话不要跟咱讲蒸蛋嘛，哦，你还坑两三粒，
0: 嗯，
1: 然后一起给他吃，你就会发现说，哎，给只有体力的，另外，好兼职，咱的大哥，哎，讲暗时啊时阵吼，哦，卡袂一直起来要去找诊所，
0: 嗯，
1: 哎，这个很麻烦呢，
0: 嗯，
1: 你一天在困，大家拢困不好啊，我一天干嘛起床，讲要去找厕所，
0: 嗯，
1: 哦，所以在吃这个银杏白果啊，
0: 哈，
1: 对着大家营养分就好诶，
0: 嗯，
1: 另外，你买干嘛讲，哦，我终于。唔免讲暗时啊时阵，一直总本寿总本寿总本寿，一旦呵呵啊困，所以它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好处啦哈。啊，咱今仔日咧，大家的时阵哈，我这一次我怎样我点回公啥，公一定爱起嘅，好，但是因为今两刚这个新闻
0: 出来。所以安尼，我嘛是爱感谢到迄个新闻的报道，所以
2: 你未
0: 含起个安尼。
1: 我虽然把酒请到你，但是我唔是白八狗。咱未伫咧即马即个时间，甲大家讲，因为我真正真侪人就恐慌诶。你要找到真正正刚好的物件，所以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我呢你。100%你会当真放心，咱每一批拢有经过着检验，所以咱即届袂甲你起价，啊，要送的物件嘛，同款是甲你送到位，
0: 哦，
1: 即届我真有够阿莎利的，
0: 哦，真正袂歹，所以讲咱即摆安尼就是讲哦，
1: 是
0: 做，安尼是，
2: 同款是，
1: 来甲大家讲吼，咱这红枣一罐外口是350，吼，啊，枸杞咧就是450，安尼几组咱是两罐的红枣，两罐的枸杞，安尼加起来是咪1600，
2: 1600，
1: 啊，你那是就是卡电话，因为咱有真侪好朋友，即摆要拜拜啊，下半年呐吼，啊中秋要来送礼，你即届拢甲组传起来哦吼，你。一届甲订两组，是不是应该爱3000？今仔日算2400，一挂哦，佮送你银杏白果啊，
0: 啊2400是几盒？
1: 2400拢总哦，有4盒。好，哎，这个红枣
0: 四罐
1: 哦，四罐，
0: 四罐的红枣，
1: 四罐的枸杞
0: 哦，四罐的红枣跟四罐的枸杞，佮刷了迄个。 银杏
1: 对，银杏白果，对对，银杏白果啊，同款送给大家。啊，真侪朋友会问，我知你会问，啊，抓地啊呗，啊，我送礼较方便，
0: 对，
1: 同款
0: 对对，
1: 送给就大家。
0: 所
1: 以你一定要把握着机会，因为阮头家一直讲要去过，啊，不过我讲，迄新闻一出来，你问我唔通哦，吼。
2: 你安尼要去过？
1: 但是我已经，他已经按耐不住了哈。但是我说没有关系，因为刷落来大概要送礼啦，
0: 啊，
1: 有时寡人要准备要拜拜的啦，吼，用这真正大办。好看，所以咧，大家把握着今仔日的这个机会，你要食安心的红枣，要食安心的这个枸杞，一定要把握机会。对对，
0: 所以咱今晚咧就是四罐红枣，四罐枸杞，吼，啊，咱都够上一包银杏、
2: 白果、
0: 白果，哈。所以咱和平就把握，啊，你就以此类推了，你家己看嘛，变贵州啦，
2: 哦，
0: 两千四都是有四罐个四罐，啊，个一个白果呢，啊，你那四千八就是八罐个八罐，
1: 哦，
0: 啊，白果两包啦，
1: 都安尼吼，
0: 后来。0800
2: 我数321
0: 080000
2: 543211
0: 电话这个利用哦，啊，好，我们机会好不掉你哦，嘿，0800
2: 我数321
0: 嗨，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嘿，
3: 我枸杞
0: 甲
3: 红枣甲订两组好
0: 啊，要两组吼，啊，好好好，来两组吼，啊，来稍等哦，稍等，嘿，来你个看，安尼个个看落去啊，两组就是。背管跟背管，
1: 对，
0: 啊，迄个银杏都
1: 两包，
0: 两包，包，哎，安尼这偌济呢？四千八呢？
2: 四千八，
0: 哦，哎，上类偌好看嘞，
1: 以前恁这几罐吼拢是300克的哦，
2: 三百公克的哦，
0: 养生呢，
1: 对
0: 不？哦，电话要金卡，0800
2: 我数321，
0: 你好，你好。来来来，0800
2: 我数321
0: 080000543211。嗨，你好。
3: 今天介绍的那个枸杞啊，好好啊，
0: 哎，
3: 给我来两组啊，
0: 两组。

0: 3321，
1: 电话再叫个利用，好多机会服务着你哦。啊，咱即卖一个电台，不是个时间搞电台，电话机卡空白空空空，
0: 魔术3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哎呦，这茶的用作的冲动爱手就拿了啊。
4: 小姐，请问是你打天发报案的吗？
3: 错啊错啊，警察先生，爱对他本对面来的火车冲到去查门，爱的作数出伤动空案用个啥啦？
4: 请问你有记下对方的查牌无都是行查记录器吗？
3: 无呢，暗用是不是动吹过啊？
4: 哎，给你做的神像去查交通事故贴贴补送给吗？
3: 哦，给是嘛给
4: 第一发生查获的时间无法都请到对方这有时间查的苏会长，无论出伤无都是视频求助的神像去查交通事故贴贴补送给吗？
3: 哇，还有暗号的刺图哦，
5: 贴片补送基金，基金委托办理强制稽查责任保险的53保险公司办理补送业务，请直接留个体35保险公司请教申请方式。也是打贴片补送基金，不是前给转线0800-56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底落水客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8: 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你今晚所收听到是咱的茉莉家族，是我亚迪个这开一道服务到咱好朋友的时间哦。啊，这么凶哦，啊，个这水果牛啊，啊，非常的漂亮，皮肤也非常的好，哇，真正果水可爱啊，天真活泼又美丽啊，
9: 天真活泼弄出来，
8: 哎，弄出来，弄出来啊，真正弄出来哦，哎，
10: 我今日火气较大啦，亚迪姐对我就好诶。你不要再生气
8: 了。哦，老板，啊，你继续，继续。你今晚吼，今晚算爱继续吼，继续个为咱的朋友吼来介绍者安尼吼，
9: 好
8: 咱的朋友知，
9: 当较了解起来。
8: 嘿，对，
10: 就是咱真侪这些大哥大姐大家拢这样讲，这个红色枸杞就好诶啦吼。那最基本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方式咧，就是讲吼，咱这个红色吼，有人讲啊几粒咧，我差不多有一个保温瓶呐吼，安尼，啊你的保温瓶咧，你如果以500cc 来说哈，你就差不多咧。红色三

0: 对呀，哦，因为现在热天啦，哈，啊，你啊，到冬天的时候，你可以用到五颗，哈，啊，那枸杞的话咧，
1: 红枣，
0: 对，啊，吼，爱记的哦，红枣的你切起来了后，你当用加的是我加加起来，
1: 哎，
0: 伊咧比较好释放，
1: 对，
0: 好，哎，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有时候比较懒一点点，
1: 你家己加起来，
0: 对，啊，哎，啊，无你就用手有无，
1: 转
0: 起
1: 来，
0: 转起来，哦，安尼就会使啊，啊，甲放入边了后，啊，那你枸杞咧。你就差不多放二十粒啦，哦，进三十粒啦，或者是你就一小枚，你不要很粗鲁，一大枚，小枚这样子下去就好了，好，啊，你要加浸，浸呢，你要讲一当啦，就是讲啊，来去爬山啦，出国去佚佗的时阵啦，你就可以把它拿起来喝。
1: 我看你红枣切来好啊，吃啦，
0: 我
1: 那爱吃咖啡海呀，那样，
0: 对。
2: 讲实在，咱这吼，直接煲吼，直接吃就足好吃。
0: 我刚才讲我嘛是安呢，你看到它这个打开哈，你一定要像开这个奶粉的罐子，它这就是咱当诶本草地家当
2: 诶密封诶，密封诶，
0: 有够古老诶所在，我讲诶，
1: 你看我整天干嘛要吃？
0: 我觉得好好吃哦，买你吃，我来讲，
1: 我用那个果肉哦，
0: 对哦，是不是就亲像乌藤粿，
1: 真样好的，
0: 伊是安尼就嫩诶，
1: 啊，你讲了。我就
2: 想
0: 冻
1: 了，对哦，啊，我脆了都冇错啊。
0: 哎，我买 Apple 的时阵吼，我那个冰伫咧冰箱，因为我打开了之后吼，我就给它冰在冰箱。啊，有时候真的肚子饿，我就去拿个两三颗出来吃。你也会很讲，你唔免啉什么咖啡哦，你的精神就真好。啊，今麦真侪朋友啦吼，可能咧会吹到这个。
1: 今麦看我一只老
0: 对，我有没有在那里？那是种那冲口水的。啊，你好像吹冷气，干嘛讲卡不出味？安尼冷气。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那个纸真的很小？那其实拢真正本头有见过哦，啊，然后呢，你也加吃的时阵吼，我嘛建议咱真侪朋友会当安怎用呢？咱有迄个苹果，
1: 你讲袂用食来，我直接分你食。
0: 我来讲哦，迄苹果咱有当下买，吼，买来拜拜安怎吼？啊，我当下买这样吃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多。你一定要记得。出来的齁有这个女孩子的齁你一定要记得用这个红枣苹果茶啊那用呢
2: 苹果
0: 还苹果那个是谁挂皮那个皮不要削掉你就给它削薄薄的然后呢那个感觉的安泽齁那给你赶快呢齁差不多五六颗也是一样哦记得啊给车到亏齁或者把它转开齁啊这样修最后用的养生壶来给煮煮诶煮煮也看好两个药你给编起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就碎了。
0: 对哦，啊，然后呢，你就这样子打干啦，吼，先丢先那个拎起来，拎起来，哦，那个气色，哎，蓝光安怎嘞？它是哦，拎眉，哦，拎眉腮红，哦，你好像自己喝了之后，这个面就安安个啊安个，其实呢，对气血的循环是非常好的。好，啊，过来来，别来讲掉啦，蓝光吼，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放枸杞，所以你就是给大家
1: 够押韵了。
0: 哎，对，那个是按照一点爱保养，想要让我们亚洲人，想要让台湾人看起来，哎，就是皮肤特别细致，想要让咱看起来就是特别老，因为咱拢是有这块养生的这个方法嘛，哈。另外，今嘛热天，你也感觉真正是就热哈，啊，有时候觉得哇呢。哎，就想要生气的啦吼，你就记得，咱的枸杞会当加啥？加着菊花，你给它稍微煮一煮，但是菊花这项物件，咱真侪这个行啊靠这里有点拢有，哈，要改讲没有农产的菊花哦，哈，你甲加，安尼来改泡，哈，甲煮，煮完你甲枸杞甲坑落，你有感觉讲，哎，退火一瓜，哎，这眼睛也看得好清楚哦，哈，啊，煮了这个，你可以当加一瓜这个蜂蜜。你也刚刚讲，哎，暗时要困之前，嘛就好露面嘞。啊，过来咧，天气未来比较进入秋天，哦，慢慢的啦，哈、哦。要转入秋的时候呢，就可以加什么？加百合。那这个呢，也是说嘞，对着咱这嘞啊，这个秋天呐、啊，哈、哦，我当下也嘞，这款
1: 少量不进锅煮。
0: 对，这个呢也很有帮忙。啊，到了当天的时阵，想到讲嘞，这个红色枸杞。
1: 南岳，我妈只管了我一家，
2: 我哋一下就交完去啊！
0: 一年四季，哦， 拢会当食，啊，到了冬天会当加上加着营养，吼、哦，来个煮，对、哦，啊，你就感觉讲呢，这是一种温补、嗯，非常的温和，
3: 嗯，
0: 所以呢，这个红色枸杞呢，大家免来烦恼，被送礼的时阵也是送这个最好，
3: 嗯，
0: 啊，咱这个拢是检验合格，吼、哦，你绝对会当放心，咱是用铁工啊，咱不是用。贴纸，跟你大底的塑胶垫管呢？我们是替工啊，就跟你讲啊，吼，我们绝对是
1: 全连工啊，
0: 对对对，绝对无农药，绝对没有重金属。
1: 啊，
0: 贵
1: 只蛋来加开吼，就先加开，你看，它就是已经有烘干啦哦，
0: 是，
1: 但是加开更不是足大哦，
0: 对对，
1: 加开。啊，真正好加就对了。
2: 除了枸杞吼，你加开吼，袂输咧刚刚加迄个。葡萄干，
0: 对葡萄干，所以，嘿，所以真侪朋友拢会啥物呢？也讲吼，也放伫个坚果店馆呐，沙拉，吼，那个爱加沙拉，
1: 生菜沙拉，
0: 对，那个啃落了后，就发现讲哦，伊主人会小块甜甜，
3: 嗯
0: 那当然你吃葡萄干也很好，
3: 嗯，
0: 但是呢，你来讲枸杞的时阵，它又补充不一样的，好，这个枸杞多酚呐，丁丁诶，吼，所以这个营养素是不同的，
3: 嗯，
0: 大概那是 A 当的位，你用来改补充，前几期呢。有一个朋友来，伊早顿哦，也来冲那个五谷粉。
3: 嗯，
0: 哦，伊咧冲的时阵，伊买个坑两三粒的枸杞蕊。
3: 嗯，
0: 你个冲冲的了后，你会发现哦，也它也安尼冲泡的安尼较酷酷安尼啦吼，比较浓的。
1: 然后饮起来就好饮的，
0: 非常好喝。然后呢，这个。伊讲啥？伊讲迄枸杞吼，佮浸落了后，啊，人吼少年的是食迄珍珠奶茶，伊是食即个枸杞奶茶，枸杞这个啊，这个多谷粉，他说哇，那个口感也是很好，因为这样咬起来嘛，吼，然后就把这个枸杞完整的营养素嘛，佮补落，
3: 嗯，
0: 所以咧，红色佮枸杞，它的用法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3: 嗯，
0: 所以咧，大家那是下当的话，再时啊，弄佮教给伊，
3: 嗯。
0: 按门环的全部都是检验合格，我、哦、绝对不
1: 安心啊，素养啊，像我一个素养一样的对啊，
2: 我来讲，
0: 嗯，对对对，
1: 哎，讲哦，我个伫网络看的，
2: 嗯，
1: 看了讲哦，枸杞吼，掺什么都滚一扎，都煮一扎，一个香菜，
0: 哦，香菜，
1: 啊、香菜头，
0: 哎，
1: 吼、哦，黑头啊，
0: 嗯。
1: 啊，该香菜安尼一扎安尼吼，落、
0: 哦、
1: 一个滚滚的汤安尼吼，安尼讲安尼啉吼，能够排我们那个什么肾脏啊、肝脏啊，遐、哦、毒素哦。哎、嗯，我讲哇，这样那有足简单的呀、啊，
0: 是，
1: 对不？
0: 因为我你也发现哦，所以任何的药材哈，以这个都中医书认为给你加着枸杞，
3: 嗯，
0: 但是讲咱较早期的时阵，咱去真侪这个中药行或者是药店，你也发现讲无论安怎。红色枸杞，
3: 嗯，
0: 啊，还有这个姜片，
3: 嗯，
0: 有的时候他都会叫你放一点下去，
3: 嗯、
0: 老姜、
3: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几项物件是上盖好来给你要吃营养素，和你更加好吸收的，
3: 嗯嗯，
0: 所以呢，伊是一个亲像串路鸡，
3: 嗯，
0: 好、哦，你把这两项红色加枸杞，你给吃落了后，你后面要吃的这个东西，我有听说香菜其实非常好，
3: 嗯，
0: 但是真侪人伊唔敢吃，是惊迄个香菜的味啦，
2: 有些味
1: 很香啊，
0: 但是我就讲了，
2: 爱吃就爱吃，不爱吃，刚刚是
0: 惊干那啥，
1: 不吃鹅米烧嘛是爱餐吗？
0: 对啊，嘿
1: 嘿，鸡尾贵嘛是。爱掺吗？
0: 掺一块呢，对不对？好、嗯，那无掺美味。
3: 嗯
0: 啊，但是哦，它真的很营养，但是你要加点枸杞，为什么？它会把那个营养素让你更好吸收。
3: 嗯，
0: 所以呢，就是在吃的时候呢，你就是记得红色加加一点，枸杞加加一点。
3: 嗯，
0: 啊，那么有真侪这个朋友也问讲吼，哎、欸、啊，我给你问啦吼，嘿，银杏白果啊，你拢安怎用？
1: 嗯，生菜掺啦，买盐掺嘛。
0: 哎、欸，也可以哦。但是我感觉有几行。吹冷的时阵吼，有真侪讲啊，我很冷吼，干当去加一挂豆腐。有上盖新的方法是安怎？你干买黑吼豆腐，满汉豆腐也可以，因为即摆现代人我知影讲吼，咱生活袂当来欠着即个蛋白质。
3: 嗯，
0: 你若肌少症，那是就麻烦的哦。吼，所以拢叫你讲买安怎？你爱食豆腐啦，植物性蛋白啦，吼，你嘛爱食鸡蛋啦，动物性蛋白啦，上盖好，上盖好吸收诶。
3: 嗯，
0: 来教你哦。豆腐切出来了后，你用藤匙呀，你弄半盒，加用我脆脆，哦，加剁剁的安尼脆脆，加两粒卵，
1: 嘿，
0: 对，加拉拉的，
1: 拉拉拉拉
0: 拉拉，
3: 嗯，
0: 然后呢，咱的银杏白果啊，你家放差不多五粒， 坑落，坑落了后咧，掺一点点的水，莫想过侪啦。
3: 嗯，
0: 一锅锅的水，啊，大家要煮饭的拢知啊，一锅锅，然后大家自己看想要怎么样，一锅锅都可以。
3: 嗯，
0: 你就是一点点，哎，让好一点嫩哈，比较嫩一点点的哈、然后你加一锅盐呐，调味一下、就跟你在吹嫩感快，
2: 是，
0: 这就落去吹。
3: 嗯。
0: 这样子的蛋白质哦、是非常非常均衡的、因为植物蛋白你嘛有、动物蛋白你嘛有、尤其你个跟人不同款的是你个有隐形白鸡啊
3: 对
0: 隐形白鸡
3: 你放下去吹吹的吼
0: 是
3: 还无水煮的嘛拢会用吃
0: 拢会当吃、
2: 是
0: 尤其你早顿安尼来吃的时阵你真有体力、你规工你都会觉得诶你的血糖哦、也很稳定、因为你不是吃一些淀粉糖类的东西嘛、你会糖加稳定、而且真侪大哥都会讲我吃这了后看免找本数啊、就感觉讲啊出国吼安尼嘛较安心呐、也比较敢多喝水为什么你不会一直想要找厕所了嘛、所以咧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咧这项物件你还安尼来个吃、啊讲有当时来咱煮着这个白骨汤啊、或者是家里会煮一些四神猪肚汤啊、猪肚汤你也是可以加个几颗进去、
3: 对
0: 安尼来个食用的时候就感觉哇第一个就方便的第二个吃来感觉啊个就好吃这是重点就好吃
3: 好吃啊又有营养啊
0: 是啊
3: 哎呀就安尼啦，
0: 吼、
3: 好啦，哇，讲啊这样，我咧讲哦，家在我有咧食红枣，要那无我是老脆烂。
0: 哦，这红枣，
3: 哇，那是新代当啊。
0: 哎，真济吼，真济，这个小朋友讲出来的孙啊啦，讲啥物啊，无爱食迄个啊中药材的啦，都发现说，来，啊，我们不要吃糖果，啊，那要吃什么？啊，要不然这一颗给你吃吃看。哦，这个一吃了那个红枣之后。
3: 他们就爱上了
0: 太好吃了对
3: 真假
2: 比较零食较健康
0: 对对对 对
3: 好的东西啦齁所以就介绍咱的好朋友安尼齁啊所以有足济你看像有时阵囡啊齁你伊爱食凉啊对不
0: 对
3: 凉落去加滚滚的煮煮的了后啊但是要加一点姜
0: 是
3: 啊姜你都不要诶皮麦个烤掉你要用姜片落去安尼啊就用安尼汤安尼让囡仔啉也是很好
0: 非常好
3: 啊你若爱食冰的对不对你个冰冰哦凉凉也可以啊
0: 也可以 啊
3: 当然是上盖好哦是麦食冰的较好啦啊但是我看真难呐、真困难
0: 啊热天也无法度啦
3: 诶囡仔哦不吃冰哦，感觉真艰苦。
0: 你有当时在厝内底无要回吃冰？
3: 去冰箱拢找看买，看什么冰的无啊？
0: 同学家、邻居家，他就有冰淇淋要不要吃？好啊，好啊。
3: 一点啦，
0: 不如在家里给他吃哈、做健康的。
3: 后来啊，咱的好朋友吼，给咱的朋友介绍就是咱的红枣枸杞吼，啊，还有这个银杏果。怎么样的应用法呢齁不了解不清楚你点位都应该下。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里。齁啊那是讲我被人问问这个水果你外齁。哎你的选工被卡难的那个扣子里呢齁。你原来应该卡点位齁。08000543321。啊爱丢单子。哎今天这样的我来讲。你爱八阿宝点位金卡。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里一

0: 知嘿，我知我知，我知啦，嘿呀、啊，无你敢要甲问一下？唔免咯，好好唔免咯，你讲的吼，好再见咯嘿，谢谢哦嘿，拜拜拜拜吼，好啦，嘿，这里哦高追嘞，嘿，伊讲哦，我哎，露露看起来跟他是真水吼，
1: 看起来，
0: 嘿几讲的。
1: 用听
0: 的，用想的啦，用想的啦。我讲啊，无你敢要还没讲者，唔免咯，唔免咯，过拍摄啊咧。
1: 唔免拍摄啦，大家。
0: 无啊，伊有提两组安尼就好啊，有提就好啊啦，有
1: 提
0: 就好啊吼。所以安尼，你到哪只红枣，哪只枸杞，哪只银杏，啊，你到哪想露露。哎，没想到吧？
1: 这个也算是正品之一。
0: 就是安尼，好用。哎，那天就比喻就是安尼哦，这种人伊无看到咱，爱因的想象空间。
1: 啊，对呢。
0: 哎，真的。啊，所以讲哦，因为咱就参照讲哦。未使你乌白讲安尼。
1: 是啊，是啊。
0: 像张都人卡电来加工，哎，亚弟啊。恁的阿婶讲一个啥，我感觉唔对呢。伊即马几岁？我讲伊哦四十几岁。哎，那讲五十年前的代志，讲那袂使你讲，会使讲啊。伊个讲一个啥？敢那唔对哦。我讲是哦，好，我再来尴尬这里，看是对啊唔对啊。
1: 无啦，阿婶因为伊拢，他常常跟很多长辈相处。所以他会知道
0: 很多。他红看起来吼，无感觉讲伊才四十几岁呢，真个人伊敢那红感觉敢那是六七十岁啦。
1: 伊敢那红，伊敢那很成熟啦。
0: 啊，对了对了，
1: 很成熟。
2: 我觉得老灵魂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真的大家都认识，难怪我灵，你比较超灵，超灵。
0: 对对对，现在听这么跟跳出来，跟澄清这个样子
1: 哈。
0: 无啦，实在这样来讲啊，啊，实际上大家怎样？
1: 是啊，
0: 真的年龄是不是很老？
1: 不是，
0: 很年轻，
1: 很年轻，
0: 但是也精灵精呐，精灵精，
1: 博学多问啊。所以就是讲，阿姨在讲我当下，哦，你会觉得哦，好像他年纪。
0: 一言这个代表作的是讲。哎，基本老一寡囡仔不爱读册吼，并不代表说啊，这个囡仔后摆就不出团，
1: 是
0: 啊，伊就像伊安尼吼，伊嘛是算无啥认真读噶，不过若要读，个个读有册安尼就对了，啊，所以咱今麦有即个小朋友嘛是会想讲。啊，看来卖读无安尼啦吼，哎，愈读愈差呀，会安尼呢，对不？
1: 人各有志嘛，
0: 啊，对对，
1: 天分无同啦，
0: 系啊。啊，所以讲，我那爱认真啦，
1: 是啊。
0: 啊，所以你个看，伊人生历练啦，足济啊，
1: 对对。哦，
0: 啊，所以你，我用囡仔都是讲，爱学加减学加减做，大行拢爱安尼，
1: 是。
0: 所以这里啊，社会经验也是足重要。就重要吼，后来跟咱朋友介绍是咱的这个红枣枸杞，哇，这好处有多多对吧？
2: 哦，你刚讲姐，你红枣红。枸杞红哦，也拢大了了，红色红诶，
0: 枸杞诶，枸杞诶哦，
1: 是，
0: 真巧样咧，迄红色进贡哦，咱讲正经，迄伫个市面上诶吼，你个看到迄红色，甲咱这红色真正未比。
1: 其实吼，咱所有咧食食品的物件吼，咱所有行啊来的，我知影大哥大姐，咱母仪家族的大家拢知。你知道一分钱是一分货。
0: 真的真。
1: 你嘛怎样讲？咱所有的这个物件，其实它都有分等级。
0: 对。
1: 啊，咱今仔日的是安怎会用铁工啊来给它蒸起来？爱给你讲，伊叫做枸杞王，伊叫做红枣王。
0: 系啊。
1: 原因是因为咱是本头啊，搁见过哦。就是讲。我们所有我们是做大批的贸易，那不是讲小药店哦，在迪化街软骨，我们是做非常久的了，所以呢，一批货整个进来的时阵，咱够特别请人来敬。讲咧，咱的这个红枣每一粒差不多拢要有我们的这个大拇哥哈、这样子一半指节以上。除了这一罐，你可以分头改看，哈、这样子才可以装到我们的罐子里面。
0: 对，
1: 所以你每一个你看到讲，伊拢是足大粒的。啊，伊的这个肉咧，拢是安尼 QQ， 啊，佮亲像乌藤粿安尼，自然的这个甘甜。啊，咱这拢是用在咧堆，甲大家报告，就是咧有真济我们的这个啊，千金小姐啦，吼，或者是很多这个。贵妇啦，哈，喜欢吃这个燕盏，也被燕盏等来换嘛，换了后被煮，
0: 燕窝啊，
1: 燕窝，嗯，来煮这燕窝，哎，伊袂讲去买外口这个一罐哈，东西煮也在，他会自己家里煮，嗯、煮了之后他要放这个，
0: 嗯，
1: 好、哦，所以的伊安尼来啃的时阵呢，
0: 那你就只听伊吼，
1: 对，
0: 也敢买燕窝吼，
1: 是，
0: 伊就这红枣枸杞啊，伊红枣一个加加的加加枸杞哦，那啃落去，
1: 是，
0: 伊讲哦，也另外讲哦。要求好吃，
1: 对哦。
0: 为跟我讲，讲阮佫加一句要求。
1: 而且你也感觉讲吼，这才是质感相配。
0: 嗯嗯嗯。
1: 所以有当下咱咧食物件的时阵，嘛有真侪消费者甲咱讲讲啥，伊讲哇，我真正即世人，伊讲即世人哦。
0: 嗯。
1: 食甲恁这个红枣甲枸杞，
0: 嗯，
1: 我想知影生命叫做真正好诶，
0: 嗯，
1: 因为平常时啊，我们就算去五星级餐厅，
0: 嗯，
1: 你可以食迄个养生汤，
0: 嗯，
1: 伊个红枣甲枸杞嘛无用甲这个等级诶哦，
0: 嗯，
1: 拢是安尼适合了歹啦，啊无吼那个。枸杞列看到就是讲，它根本就没有什么皱褶的，它可能就是小小像这个枸杞米这样子的啦，
0: 嗯，
1: 然后放在里面而已。但是咱这每一的温头啊见鬼，硬硬硬，
0: 嗯，
1: 尤其是讲我们每一次都是检验，都检验、检验再检验的，
0: 嗯，
1: 所以你大概当初放心呗，绝对没有农药，也没有重金属任何的残留，
0: 嗯，
1: 所以大概你吃是能挺放心，
0: 嗯，
1: 这样话头讲，一旦好连你开嘞，直接。加，所以的嘛，我今天比如说我拢食坚果，
0: 嗯，
1: 吃坚果的时候呢，哎，我也是会配几颗的这个红枣，我当下嘛配因为这个枸杞个坑类，
0: 嗯，
1: 都已经个薄薄诶，感觉哇，真的很赞，
0: 嗯，
1: 啊，你也是哎，当个喂用保温杯，
0: 嗯，
1: 好，你个吸起来，
0: 嗯，
1: 哇，那个气味更好。
0: 嗯，
1: 对，所以咧就是来讲这个红枣加枸杞吼。
0: 所以咱朋友唔在讲要求好食，伊讲哦，
1: 啊，
0: 你这样含家庭的燕窝哦搭配真的是绝配啊，
1: 绝配、嗯、绝配绝配，真的、嗯、真的，对啊，
0: 真正好食哦、嗯。
1: 是，
0: 好啦，啊，你听你讲哦，那像我那听甲拢会流嘴暖吼，电话就好紧卡，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0543321，我搁加两嘴啊，搁加两嘴啊，要加了搁别人恭维啊。
1: 啊，我跟大家讲、嗯，而且吼，为什么讲爱加这个红枣加枸杞哈？其实伫咧热天的时阵咧，你也发现哦，其实咱的身体哈、
0: 嗯，
1: 最多湿气的时候，
2: 哦，就湿呗哈，
1: 就湿呗哦。你要安怎化工吼？你的身体是不是有很多的湿气？
0: 嗯，
1: 你咧中药来对吼，这个中医师会讲一共啥？一共千寒易除，好、哦，就是讲、嗯、天哪有寒气，你很容易但可以、欸、没有，我理解成只要卡薄诶。
0: 嗯，
1: 但是你那是咧体内有湿气，
0: 嗯，
1: 是很难去除掉的。
0: 嗯，
1: 像那讲咧，体内的这个湿气，就亲像啥，就亲像会点嘛嘎赶快，
0: 嗯，
1: 它是粘在你的身体里面的。
2: 嗯、
1: 啊，所以你那是刚刚好点点起床的时阵，你会发现讲。欸、奇怪咧，我那困起来了，我阁遮尔忝，尤其是我困醒的时阵，阁会感受着讲，有人安尼哦，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变欠瓜，
0: 嗯，
1: 早时啊起床时，感觉讲，哦，我的身躯敢那袂是有一个湿毛巾，把、
0: 嗯、
1: 我的身体安尼规呼掉咧，然后你会觉得，哦，我怎么就是关节加酸遐疼，我吹冷气的时阵阁盖袂爽快，
0: 嗯，
1: 啊。安怎困都困袂饱，这种时候，或者是呢，咱在时啊，吼、哦、要刷牙的时候，你看一下你的舌苔，
0: 嗯，
1: 是不是白白的、厚厚的一层、
2: 嗯嗯？哦，还就是湿气重，
1: 还、就是你的身体真正湿气是足重的。
0: 嗯，
1: 啊，过来了，你也发现讲哦，吼，像这种怎么肚子啦？吼，我当下干妈讲就是胀胀的，
0: 嗯，
1: 我加上哦，啊，是安尼，我都干妈胀胀的，
0: 所以湿气的重啊，
1: 湿气重，
0: 嗯，
1: 消化败。
0: 嗯、
1: 啊！有当下咱去本所的时阵，你也看到讲，哇、嗯！安那遮歹穿，
0: 嗯，
1: 那遮尼啊裂啊，
0: 嗯嗯，
1: 前段拢不是清楚人诶，安尼是一个形状吼、
0: 嗯，
1: 可以成形状的，
0: 嗯，
1: 这一类就是因为咱咧体内的这个湿气，
2: 嗯，
1: 真的是很重，
0: 嗯，
1: 那这个很麻烦，因为你到了当天的时阵，温度变化一大，
0: 嗯，
1: 你想哦，嘿，那个就像你的关节，我这个边杠，
0: 嗯。
1: 他在那个地方就淤住了嘛，
0: 嗯、
1: 淤住了之后你有看到哦，出天癌呢，哦，哇，还出生哎呢，啊，我
0: 那也是湿气，
1: 那也是湿气，
0: 嗯，
1: 还有呢，皮肤我够焦哎嘞，哦，这个也痒，那个也痒，
0: 嗯，
1: 甚至呢，裂化很功嘞，怎么这里长疹子，那里长疹子，
0: 嗯，
1: 这个也通通都是咱体内的这个湿气，真正有卡当， 啊，这个时阵要安怎嘞？红枣加枸杞，你就爱加吃瓜。嗯，当然不是叫你说一天吃很多、哦嗯，不要误会哈、
0: 哦。吃几颗，吃几颗，就有效果。
1: 但是呢，你就是每天每天每天固定的来给 keep you， 安尼就会使啊。啊，人体上加安怎嘞？我雄雄一个啊，食足多，过冬刚刚不爱吃。嗯。我常常做这种事，因为我就是想讲无啦。
0: 你是在讲我嘞？
1: 不是问我，我跟你讲哦，因为我刚想要跟大家分享嘛，我就要确定说这真的是有效果，所以呢，我就一次给他太多，像那个苹果红枣茶，我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我搁加营养，我搁加热量哦，然后每天哦，我不是那个，我照三餐喝，然后呢喝2000cc 以上，就热到你会觉得说，哎呦，啊怎么这个三那个好像有一点那个闭给的，太热了，你知道吗？啊，然后还营养
2: 燥热，
1: 营养瓜加香蔗，
0: 对、
1: 然后呢，我得去看中医书，我就跟中医师讲说，不好意思，我的个性就这样子，然后那个中医师就说。
0: 你吃太多了啦！
1: 他说你的这东西都是好的，不过无论安怎，拢袂当过量哦。你就是温和的就好。
0: 贪家，
2: 卖贪家。
0: 所以话，等他们个兴个，有个看嘛，贪家苦了做钱咩个？
1: 我看你一定是有的。对啊，所以就是讲，你食到这物件，其实你每一天每一天，认为当用上个自然的方式，上个安全的方式，来保养到咱身体的这个健康，这是上赞的。
0: 对，好，
2: 是
0: 0800054321，所以爱到咱的红枣枸杞把握哈、所以听咱的身体，过咱的身体，这上该简单的泡茶来啉，还是专门吃，拢总可以哦。啊，你有时阵你咧用什么食补的时阵哦，掺一下落去。那是必要的啦，那还用讲？
2: 是，
0: 无恁今晚那是咧食燕窝，搁掺一下落去，哇，那更好吃了。
2: 是哦，吼，
0: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哎，你好，
3: 那个枸杞跟红枣，我要来两组啊。
0: 你也要两组哈、好，这是好东西呀、好东西呀、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好，好，好，等一下。嗨，六，嗨，六，嗨。
4: 要买两组，
0: 要两组，好好好，两组哈，你等一下啊、两组，看给他登记一下哈，好来等一下，哎、你好，
3: 哎、我要买两组哦，
0: 要两组哦，好你好等两组两组，你等一下哈、两组。你要看这呢，来啦，哈来呢，就是会安尼啦，吼，安尼有影跟咱咧关啥咧安尼吼。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哎、你好，嗨，嗨、
4: 枸杞红枣啊，
0: 哎、
4: 我妈吃了很。眼睛变得明亮，
0: 那哎呀，塞贡，这个就是好的东西啦啊！现在又是哦应节的时候啊，那红枣又可以直接吃了，打开就可以吃嘞，枸杞也是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哈。好，好，那你现在要几组？
4: 我要两组啊，
0: 两组哈。好，两组，我要叫他们接一下，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

0: 你就是良主嘛，你都是良主啦哦。好啦好啦 ，OK 啦哦，走完呢，走完哦，好 ，OK 哦，好，谢谢谢谢谢谢。来啊，哇，你个看，一直来都是拢两桌啦，拢两桌呢，直接提哦。
1: 对啊。
0: 哎，头拄啊，迄一个，
1: 嗯，
0: 哦，迄个提五桌诶。
1: 是啊。
0: 我是讲你要提一杯呢。无人伊讲没有啦，不是啦，安尼啊。
1: 对，就是吼，即马啊，因为真侪朋友啦，有即个需求啦，吼、嗯，讲咧啊，跟那是买即个拜拜，哎、嗯欸，这个确实嘛是真侪人
0: 吼，
1: 会来讲咧，咱就是买啊，普陀也好啦，吼，平常时啊拜拜也好啦，吼，啊，甚至是讲咧，咱要来供养就供咧这个师父啦，
0: 吼、嗯，
1: 因为这有当下拜拜过了后咧，咱的即个红纸甲高记吼，有当下咱来供养咱的即个师父的时阵咧，其实咧，因伫咧生活当中嘛会当用、
0: 嗯，
1: 因为大家拢知影讲，因拢是食。
0: 他们是非常需要、哦，
1: 非常需要，因为他们都吃素食。
0: 嗯，吃素食的吼、
1: 哦，
0: 你进贡你身体吼、
1: 哦，
0: 无调养子的，
1: 无
0: 暴者安比赛，
1: 天天会冷叽叽呀。
0: 哎、
1: 欸，你会觉得这个手脚都冷叽叽。
0: 对对。
1: 他有时候又要做早课，哦，扎扎就爱起床。
0: 嗯。
1: 他有时候又会有晚课、
0: 嗯、
1: 啊，打坐啦、啊、什么的等等。
0: 嗯。
1: 其实是非常需要的。
0: 所以
1: 那
0: 种精神哦，哦，实在是素人敬佩。
1: 是。
0: 精神迄咱做未到哎。
1: 对、嗯。所以呢，就会有非常多哈、哦，就是咱讲咱的这个有信仰的啦，
0: 吼，
1: 还是安怎引导的来跟咱买着这个红色加枸杞，
0: 嗯嗯，
1: 这个是很正确的选择、
0: 嗯，
1: 因为咧这个师傅收到以后也会觉得说啊，我今天洗就洗用哎、
0: 嗯，
1: 我每天都会用得到，
0: 对
1: 对，所以咧就是说。这个真的是很聪明，
0: 嗯，
1: 啊、就是我那卡电话几百吼，
0: 人
1: 家小
0: 弟话丢啦，
1: 丢丢丢丢丢，开始开始
0: 开始吼，
1: 因为我妈妈家己嘛是假寿喜的，
0: 哦，
1: 所以呢，他一定都会在他的汤里面，
0: 嗯，
1: 或者他的菜里面，
0: 嗯，
1: 还是 A 单位一条咖子挂这个红色咖枸杞，
0: 嘿，
1: 那讲咧天气有变化，较凉较冷的时阵，他就加一点这个姜片，
0: 嗯，
1: 还是讲个加咖子挂这个青鸡啦，
0: 哦
1: 对，哎煮煮汤，然后他把它煮起来之后。
0: 嗯、
1: 也用这些汤来给他冲泡这些五谷粉
0: 哦，
1: 伊是用安内这个方式、
0: 啊啊啊，
1: 所以就跟我讲哈，连弄安内卡丘连鸡鸡我都无这样，
0: 所以就是讲，你看我是假瘦些，但是我身体比你较好、
1: 啊。对对对，那还那个健康检查报告就说哦，拢无红字安内无，
0: 哇，加钱加钱，
1: 加厉害，
2: 超肥啊超肥，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人有滴咧养生，真正有讲。
1: 是是是、嗯，其实哦，大家不要小看讲哈、
0: 嗯，
1: 这个红色加枸杞哦，
0: 嗯、
1: 就是咧，你不论安怎，就是讲你家里吼都备着。
0: 嘿，
1: 你个安怎上嘞？我想真侪朋友拢讲无啦，我就是买来上嘞啦吼。个说来中秋两面就搞啊吼，今麦我靠嘞啊，不同个加工哦，食嘞不健康诶。
0: 嗯，
1: 你就送这个，但是呢，你出来的你家己一定要备着红色个枸杞，因为你洗不洗，你就可以拿出来，家己嘞保养之类。那你就会发现说，哎、欸，这个气血啦吼，也比较这个通畅啦吼。
0: 嗯，
1: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好用啦。嗯，
0: 所以就头多嘿。提五组，
1: 对
0: 哦，我讲你是要提一杯哦，有哪会？安尼才万二块尔呢，我阁有买别项物件，阁比这较侪钱呢。
1: 对、
0: 哦，我讲哟，我嘛想讲五组敢那足侪嘞，安尼哦，伊讲嘛才万二块尔，来过来跟我讲，我阁无想到呢，
1: 对、哦、
0: 啊，啊真正有影嘞、
1: 嗯，
0: 所以讲你个看人。人就是安尼，伊讲就这样子，你看我拿这个去供养，
1: 是
0: 软喝款嘞，
1: 对，软喝款。其实我们这个是铁罐的嘛，
0: 哎呀、啊，
1: 它又可以这样子叠起来，
0: 哎、
1: 哦，所以呢，就是讲听下是被拜拜啦，吼，所以哎，它是非常好看的，
0: 对对对，
2: 嘛喝款，
1: 喝款，啊，喝款一碗一个喝盐，
0: 哎，
1: 一吸盐，
0: 问题是一个加工，安尼才万二块呢，闹贼，我只喜欢哎对哦，
1: 这是行啊来的呀、
0: 啊，
1: 因为吼，你如果要在外面，你被吹。有讲，像咱这个等级红色加枸杞，不可能是我们这个价格哦。
0: 嗯、
1: 我现在听着朋友你也讲无啊，我还菜市啊几包对不对？我买，但你不能这样比，因为它那个来源你不知道是哪里。一连我伊嘛袂给你挂保证，
0: 对，
1: 讲我是安怎安怎安怎，伊嘛无去上迄个检验的，甚至有一挂是安怎，我去票的检验有过。
0: 嗯，
1: 啊，等这红桃拿几个过了后，
0: 嗯，
1: 我拿一些出来卖，
0: 嗯，
1: 我就是卖到外面这个地方来，
0: 哦、对对对，
1: 哦，咱这边那个公我先过去了，但是你听你就知道我在跟你讲啥，
0: 对，
1: 所以就是讲，咱那只红色，咱那只枸杞，咱是要吃补，咱不是要吃毒，所以你一定爱。 经过就是讲有这个检验的，
3: 嗯，
1: 好，一旦好你讲了安全呢，
3: 嗯，
1: 绝对没有，
3: 啊，没啦，
1: 对，绝对没有什么农药啦，重金属残留，
3: 嗯，
1: 绝对没有，
3: 嗯，
1: 你一旦就放心的，
3: 嗯，
1: 来吃，啊，我靠，起码真侪人很恐慌嘛，
3: 嗯，
1: 你这样讲，啊，你我到底是要选多几间？
3: 嗯，
1: 首先第一个这个报道是错的，
3: 嗯，
1: 第二个你哪会放心？安尼你就卡电话给吧，嗯，因为呢，我们每一批啊，哦，都是经过检验的，啊，
3: 对对对，
1: 都是经过合格的，
2: 没
1: 有。
2: 嗯嗯
1: 嗯，我不是我靠在讲这边混流红啦，
3: 啊，
1: 那些绝对都不会有。
3: 欸，有为人就是安尼，真正外面买吼，真的他没有品质保证哦，
1: 没有，
3: 真正就是 A 哦，
1: 确实
3: 哦。不，你要看卖因像那个金针有哦，你要看为人吼，哎，欸，颜色就不一样，
1: 对，
3: 所以也为就是用油啊都去用啊，真的是呢，
1: 对，
3: 也是会。
1: 混哦，安尼吼，还色安尼水当当黑蛋呢。
3: 哎，
1: 那个你一看就知道说啊，那个东西不合格，不 OK。
3: 对对
1: 对,
3: 對,
1: 對，但是我们这个嘞，用本头啊见鬼，
3: 嗯，
1: 当就放心没。
3: 嗯嗯。啊，因为啊，咱这就是用的铁工啊，
1: 对对对对对，
3: 风格就好势。
1: 是。
3: 所以讲，你呐，只要你卖怕亏，
1: 嘿，
3: 你卖怕亏，伊就拢封掉嘞，
1: 封
3: 啊就好势。
1: 是。
3: 品质就拢给你过啊就好势，
1: 对 对,
3: 對，很稳定。啊，你也种产用围栏，跟咱用落啊对的，啊那就不一样了。
1: 就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经过，去我拢给你安尼叮一下，叮一下，叮一下，我给你看一下，然后就给你用力压下去了。
3: 哎，
1: 所以呢，我们这个为什么用铁罐，和大家加厚一些拼接？
2: 是
1: 啊，你哪怕亏的好，你有咧使用啊，你还是会当，你还是给它冰冰箱。
3: 嗯，
1: 因为咧，这个枸杞的物件，伊内底有真侪这个啊枸杞多糖，
3: 嗯，
1: 它就像水果一样，所以我当时你也看顾它那个。多糖出来的时候，
3: 嗯，
1: 也是快凉凉，
3: 嗯嗯，
1: 哦，那所以呢，我们就给它冰冰箱，
3: 嗯
1: 嗯，一个人在搭伤搭伤，哦，就很放心。
3: 所以你也听一下，就是搭伤搭伤，个大量的，
1: 嗯，大量的，
3: 欧记的啦，
1: 丢丢丢丢丢丢，
3: 哎，所以跟我们叫做枸杞红、
1: 红
3: 枣红
1: 啊，
3: 你吼，哎，上面有说枸杞红，上面说红枣红，你唔捌食过吼，唔捌食过，电话金卡，
1: 是，
3: 哦，啊，咱这吼，我讲啊，咱今仔日来吼，伊讲，哼，今仔日吼。就是不涨价啦，顶一边的工一定爱涨价。
1: 对，其实无论安怎是一定爱来起价，
3: 嗯，
1: 因为大家今麦咧看新闻嘛，大行大行拢是要来起，嗯。
3: 所以咱今麦是摕四罐红枣，四罐枸杞，
1: 对，
3: 安尼只2400块，哎，真经诶，哎，这今年讲话要上类吼，偌有面子嘞呢，哦。个偌好看呢，
1: 啊！个有上去的银杏白果啊，
3: 嘿，嘿，银杏白果留咧家己食啦。
1: 对，你一定爱留咧家己吃。
3: 你唔能你把果送出去哦，迄个无法度。
1: 对对对对对，对，你要留咧吼，而且煮饭的时阵，该坑几条吧，
3: 坑几条落去，
1: 是是是，
3: 要吹两个，该坑落去，
1: 对。
3: 啊，你有先炒菜吼，麻烦那赶快个。用贵点吧，
1: 对对对，
3: 我，哦，那不一样哎，
2: 嗯，高级的啦，高级啦，嘿，
3: 嘿呀，
2: 我用高级餐厅在餐面呢，
3: 嘿呀，
1: 哎，但是我一个朋友讲炒高丽菜，嘿，不是跟他炒高丽菜哦，一个放高级，一个放银杏白果啊，
3: 哦，
1: 伊阿奶讲，哎呦，那种要比这高煮啦，
3: 好红的好白好青的，我的颜色多漂亮，
2: 好食，
1: 对，食欲就大开，
3: 哎，对对对，哦，后来，哎，咱今天。这个价钱就是讲四罐红枣，四罐
1: 枸杞，
3: 各一包，
1: 对，
3: 一包套的啦，一包
1: 感觉
3: 够咱的朋友安尼啦，
1: 是，
3: 诶，迄个银杏白果，
2: 是，
3: 哦，咧送给恁的哦，
1: 是，
3: 大台风的对不对？
2: 嗯，
3: 哦，啊，你看卖不过提两组诶，就是八罐红枣，八罐枸杞，
1: 对，
3: 哦，啊，迄个银杏白果的两包，
1: 对，
3: 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3: 以此类推啦，看你要爱贵州啦，吼，
2: 嗯，
3: 0800054321，嗨，你好，
4: 喂，
3: 喂，
4: 哎呦，我
3: 哦，
4: 因为买三组
3: 啊，嘿，来啦，这一想要买三组啦，嘛是会杀你啦，对不？甲听咧，甲听咧，三组啦，吼。
2: 嗯
3: 你就以此类推啦，看你买几组就安尼啦吼。所以像他都在讲提五组，我想讲安奈遐济，伊讲哪有，安尼嘛才万里过来。伊甲讲济，我想，欸，也对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零一
3: 0800054321。嗨，你好。
5: 哎，你好，我嘛买两组。
3: 你买两组？
5: 嗨。
3: 来啊，这晚两组来给看落去，给看落去吼，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3: 嗨，你好。
5: 哎，你好哈。哎，我要爱高级红色哈。
3: 哎嘿，好。
5: 哎，
3: 两组，两
5: 组哦，哎，起个对当，用阿个一当吃，
3: 好吃好吃，真的方便啦，方便。
5: 哦，
3: 阿个炖物件掺嘞吼，阿个有时个泡一下菊花茶，掺一下枸杞啊，素食夹袂过哩。哦，
5: 对，
3: 好来，你稍等咯，安尼对晒，因为你老朋友啊，都电话啊吼，好 ，OK， 好。这刚刚边啊办单啦。掏开就赢家，等下办单啦。好，后来0800054321。

0: 你若要学伊提甲五组，啊，你安袂见小对人啊咧？好啦好啦好啦，卖安尼讲啦吼，好好 ，OK OK 哦，好，谢谢哦，谢谢吼，啊来，你个看麦，伊讲我嘛要同款，我嘛要对呢，我嘛要五组。
1: 对啊，因为讲实在，你买啥物吼，对不对？你嘛是爱买啊，啊，但是你讲这有健康诶，有实用诶，吼，啊，搁所有的人拢会当用，
0: 嗯嗯，
1: 这真的很赞啊，真的高级。
0: 诶，我讲经营家己家健康，
1: 对，
0: 啊，搁好食，
1: 是，
0: 真正这就是安尼哦，大细人拢爱食，
1: 对，
0: 因为阮孙阿买食呢，
1: 是啊，
0: 阮孙阿嘛是足挑嘴诶呢，诶，一个会提在家，
1: 对，小朋友拢安尼啦，
0: 对啊，你讲人阮咧食过安尼，搁点头，不错哦，
1: 嗯，对，
0: 哎，
1: 确实，
0: 一个人呢。
1: 有料，
0: 哈哈哈哈哈！真的
1: 哦，赞
0: 了嘞，我那加过嘴啊，哎、欸，所以要好啦，东西要好啦，尽量的是安尼吼。后来0800543321空八空空空，
2: 我数321。
0: 嗨，你好，
3: 嗨，你买几组？
0: 你买买几组？
3: 嗯，
0: 安尼哦，来啦，这几组甲试看麦啊哩，安尼啦吼。后来0800543321。嗨，你好。
3: 喂，
0: 喂，
3: 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嘿，哦，这个呢要爱两组呢，这老的呢不少重组，完了开落去，
1: 对，
0: 嘛要爱两组呢，
1: 嗯，
0: 两组嘛才4800呢，
1: 是啊，
0: 对不？
1: 是，
0: 所以才开落去。
1: 搁要来上礼啦，后面啊很多节日。
0: 哦、我就是讲你要过来上礼。
1: 哦，没啦。哎、我是吼、哦，一定吼会当上诶，
2: 拢上啊！
0: 我开始
2: 提拢提出来啊！
1: 甲做总结拢惊结拢无啦，会当上连抓茶啊拢提出来上，
0: 怎抓茶拢提出来？所以咱那种秋瓜诶茶啊吼，上辈吼
1: 是
0: 足好看，搁足喜气诶安尼吼。0800543321，嗨六 ，Hello，
4: 拜呀。
0: 哎呀，
4: 哟！哦，你的物件拢做素食的，
0: 嘿呀，先讲，我一定拢爱找做素食的，含慢主持啊，物件拢一定爱拣好的，你咧，哦，
4: 然后。
0: 真好，
4: 你嘿，你做高级，甲我提两大组啦，
0: 提两大组吼。另外讲咧，这里看拍开船的用提个家呢，
4: 啊，就落方便啦。
0: 哎，你拢唔免阁说呢，哎，高级嘛是拍开船提来家呢，真经足方便的呀。啊，阁说，你要来炖一下冬瓜青鸡，啊，再阁掺一下，好素食噶，要炖皮啊，炖迄落鸡肉啦吼。啊，是泡一个菊花茶，估计个掺落去安尼。
4: 菊花茶赞，
0: 哦赞哦，嘿嘿嘿，哎，刚刚袂输啉着啊了，后来两大组啦，哦两大组来，小戴，好，你有资料，你有资料，安尼就使了吼，好 ，OK OK， 好，谢谢，拜拜，嗨，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哈，
0: 嘿，
5: 哎，你个估计个红烧，哎，真好食呢，
0: 嘿呀嘿呀，帅哥，
5: 哎，我刚拍开抖音食呢，
0: 哎，对，拍开抖音食。拍开吼，你管那个拍开对应食，提个食，枸杞甲红枣拢是安尼，吼，安尼啊，准讲买落泡茶啦，还是炖一下枸杞、红枣、青枝啊，炖一下物件食，足舒适的啦，足方便的嘿呀，你看到你都爱上他了安尼啊，所以你们爱上我，先爱上我，再爱上他了，
5: 哎嘿，哦，你讲的物件，然后都不错，拢袂歹，
0: 哎呦，谢谢啦，谢谢啦。有恁的缘啦，哎呀，
5: 安尼我来提两组啦，
0: 提两组啊吼，啊来，你稍等咯嘿，你这拢有资料啊，稍等吼，安尼对晒，安尼对晒啊嘿，好，阿姨你好，
6: 你好，我买两大组，
0: 两大组吼，我讲哦，你做老师哦，我讲，嘿，那不是个泡茶来啉哦，多舒适的哦，养神，吼，袂歹，吼，好来，你稍等啊，你这拢有资料啊吼，稍等。0800 543321，吼、哦，所以我讲啊，你要看，因为咱的听众朋友这样层次很多，
1: 是，
0: 护士，
1: 对，
0: 老师，农务，
1: 对，
0: 医生，
2: 哎，
0: 农务呢，
1: 是啊，
0: 嘿，所以吼、哦，你要看嘛，因咱懂得养生啦，
2: 嗯，
0: 啊，所以物件也买了着，你看咱的朋友，你看头都拢甲咱娱乐呢，讲咱的选的物件拢赞的呢，
1: 是，
0: 嘿呀，使讲，亲戚也大长眼皮。啊，对啦，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321
0: 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吼，都那是爱着咱的这个红枣。

0: 电话这个卡空吧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来，咱今天的这部进行到这，要感谢您的收听，阿妈感谢露露，
2: 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哦。啊，需要我们的服务电话继续利用空吧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谢谢。
3: 台湾广播台看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4: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5: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4: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6: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由中华县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甲本台协办的虎山岩爬山行路活动，将伫这个礼拜日7月5号下在9点，为大岭巷后山的产业道路开始行，沿路会当欣赏优美的景色，以及外路途要观赏的所在，会当眺望高架道路的壮观景致。行2000公尺就会当来到自行车模型的休息亮点，就完成爬山。欢迎大家小少来行路爬山哦。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0: 花莲种田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淮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种田，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歌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侪游客。
11: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家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播再见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就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河、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新客山、大通药品公司、乐山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5088，总共十号，并且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杨家库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秋俊红，秋大秋，秋公的秋，无秋俊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次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5 5 0 8 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7月2号，半暝12点挂。嘉义县太保市54岁涉地查甫人，非常着急，走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讲伊77岁爸爸，原本伫咧厝内困，前一工暗时啊9点，无看到人，因为爸爸中风，行动不方便，无敲倒摆，嘛无揸手机啊，联络袂着人。结果警察来到吹，最后伫咧一个江标外口的水库啦，水面上吹到爸爸。警察伫咧遗体高上法庭的时阵，后生一来马上认出这是爸爸，叹口失声。吹人苦等一暝，结果等到的却是阴阳两平。警察就讲，54岁涉地查甫人真着急走来报案，讲家己暗时9点左右等来到厝，本爸咧，是走一队，都中风行动不方便，要对也无讲，是当走一队咧。规家伙啊，大家出门做伙去找人，附近大小条巷啊，四界去找，要是找袂到，只好向警察求助。警察接到报案，马上通知外口巡逻官警到催。一直到隔天透早7点44分，官警来到嘉义县太保市新兵地保安宫边啊，这个水库啦，看到一个查甫人扑伫个水面上，已经明显死亡。后生赶来到会，一看到马上哭出来。家属找几暝，最后等到的算是上届无愿意面对的消息。警察完成笔录，已经报请检察官来上检，了解真正死亡原因。

财政部公布上届新欠税大户名单，其中个人的欠税排行榜，台南市社会家族顶顶十三个人欠下遗产税和政府税，总共大约8亿2000万，是全国第四名。这件欠税已经欠将近30年，为当年的土地征收补偿到租金要拨到兑回全部的税款。南区国税局资料，社会家族顶十三个人，民国84年至87年，遗产税、政府税案件累积本金加上利息，已经超过8亿。案件以上行政执行分数，陆续透过扣薪水、拍卖动产、不动产、是不低缴等等方式，甚至把拍卖弹簧床、也甲车辆等等各种的财物，但一直到即马，也阁大笔的欠税无度缴清。根据了解，违界财产拢是30多年前，迄当阵公共设施保留地被征收，摕到超过1亿个土地补偿款。依照当年物价水准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家族长辈在世，也告别这种无记名会当转让的定期存单，将财产陆续移转予子女。1996年，家族长辈过往以后，超过1亿的财产由着太太继承，想未到无够两冬，太太嘛对你过往。这是家里再次继承遗产，但家里申报遗产税时，只有列报无够100万元。国税局查缉以后，认定多到遗产税加政府税。如今时间已经经过30冬，官司案件已经定检，并继续执行当中。但因为部分的继承人已经过往，或者是名下早就无财产会当执行，对税工作更加困难，形成着后代子孙行祖先欠税的特殊案例。

免费的上介贵，为了一卡唔免钱的包包，差一点点啊，都爱加十万块回去给别人。台南市第三分局讲六十岁姓杜女子，伫咧脸书顶边看到这种免费赠送辣布布水汤包包包的消息，留言了后马上收到对方的信息，对方佫提供一个假乌鸟宅急便网络地址，要求女子点入去写入个人资料地址。在地女子按照指示操作以后，网络上竟然出现无通过姓名认证，佫跳出一个警告，恐吓讲若是无完成所付的过程，就会收到九万块的罚金。什么？提袂到免费的包包，佫阿向罚钱哦？生地女子惊一个，走去附近的海南派出所问值班的环境。警察看翻伊的手机啊，内边的对话佮相关连接的画面，马上讲这种是假寄回网络诈骗，并说明相关的案例。生地女子就讲，好佳哉，有来找警察，差一点点啊，就叫派人下去啊。刚一刚，搁有另外一件诈骗的案件。四十岁姓郭的男子用电视卖二手的家具，有人客和姓郭的男子来联络，这个人客是诈骗集团。对方讲爱透过乌鸟宅急便导单，抓用姓郭的男子靠着无完成实名认证，无多收钱为理由，传送假链接，要求操作网络银行解除设定。姓郭十波人感觉有问题，马上走去附近的安中派出所。关警甲讲，这是常常出现、常常发生未会变的诈骗。网络上买物件，那是对方要求正确不明的网站编辑，并提供口座的资料，或者是依照完成认证片面罚款，要求操作提款机还是网络银行汇款，这拢是诈骗的。请保持冷静，拍1165反诈骗专线，还是直接来到派出所查证。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炒菜油烟，食薰的薰烟，肝部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爱穿一罐九寸筒带通清咳散，那有妖妖怪怪好产情你要干掉啊，赶紧卡大只当给卡紧好。过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无痰，打扫顶扫得扫，气鼓喘扫，带通清咳散，低扫全部科。为做做都在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带通清咳散。挂金杯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身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必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条的扫不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难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难熬，过气波，更加深的痰，拢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互你食掉的恶乐。爱情怪大哥大姐，当甲家好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点了嘴巴，啉瓜子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咳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了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连烧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一千。200块，廿三专门科，过难熬，过气波，周俊宏的少爷啊，大通清咳散。南屏东指定药房，九如路二段龙友药局，大埔文化路第一药局，李港永春路李港药局也药局，东港中正路东华药局。永春中正路信天桥局、板桥中山路吉川桥局、南州三民路建进桥局、高桥南平路叶桥局，每次订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爱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9。店家开门白豆花，好好啊！你做生意，抓出跟一个女主进去店内开始讲店。将人店内碗盘、椅子、盆栽，拼甲规涂骹规大路。这是伫咧台南市安平，已经有50多年历史的豆花店。7月2号中昼12点，出现一名40多岁姓杜女子，可能是啉酒醉，情绪失控，将店内碗盘、椅子、盆栽，等伫咧安北路上的路边，造成店家再不损失。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制止失控的女子，将人抓倒来派出所。经过了解，姓罗女子和店家并无纠纷，双方也无熟识，详细原因和动机，等待女子就请。将姓罗女子用刑法毁损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这个事件造成店家损失，套中道也无得做生意。新闻报出来，大家才想到讲，这间豆花背后有一段真有意义的创业历史。这款1968年第一任的头家叫做黄庆东先生，为台南的东山来到府城，每天早起和太太两个人塞车来到安平卖豆花。有一天，前财政部盐部总局长兼台湾制盐总厂的经理，同时也是书法家的朱九营先生，用100块买下迄当阵一罐5角的豆花。伊要爱黄庆东较早收打灯去休困，双方自这开始结缘。为这开始，豆花大生意渐渐稳定。黄庆东先生也每一天拢会送一罐豆花去到主角。朱九营先生特别用薄笔字写诗句送给对方，新旧相点先道比，清凉解渴有松花。1994年，味道变的豆花达变成是店面，高龄90多岁，朱九营先生再次来到会旁场，点锅烧意面、豆花、吐司甲半碗甜的红豆，再次加笔写薄笔字。豆角传世酒，花玉四方人。这里古本学气质的豆花达，如今却出现一个啉酒醉的查甫来这讲店，乌白乌龙。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买指定药房赶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号通0800-0005-0809。继续安排袁小迪拍拼。

基本上出现这种念出一级的低干部本偏鼻的大刀沙拉油，基本上真济油品拢受着影响，真济消费者拢真惊吓，讲万一若是去食到这种油，是欲安怎才好？敢袂食出问题？无毒酵母谭敦慈伊讲，苯偏鼻伫咧人体代谢速度真紧，动物实验当中差不多两礼拜就会当排出体外，因此无需要伤过惊吓。要来减少这种低干物对人体伤害，爱贵增加新陈代谢，阻断吸收，以及煮食的源头，这三大方向去做。谭敦慈就讲，平常时啊，会当加食一寡十字花科的青菜，参像青花菜、高丽菜、芥兰菜等等，有真丰富的异硫氰酸酯，会当帮助加速排出毒素。另外，白蜡、石刻、木瓜等等，有真丰富的维生素 C， 加水果有抗氧化的功能，会当减少苯偏鼻伫咧体内代谢过程所产生的自由基。过来就是加啉白滚水、加啉茶，会当帮助新陈代谢。茶比茶内面的多酚会当减少有害物质的活性，帮助抗氧化、补充水分、增加毒素的排毒。了了这高纤维的食物，参像燕麦、茉莉、奇亚籽、豆花堆，还是新鲜的青菜、水果。膳食纤维伫咧肠胛内底边有吸毒素的作用，会当对着大便排出体外。另外，食较侪叶绿素的绿色青菜，研究显示，这个叶绿素会当含苯偏鼻等等的低干物来做结合，形成排吸收的复合物，减少身体吸收，为源头阻断毒素的接触。煮食方式尽量用水煮的，吹低温慢炖的，唔通高温油煎大火开叉，唔通高温落去烘焙，真容易产生低干物。另外，爱控制卖超过油的呈现温度。炒菜时阵，那是油呈现，代表讲这油已经变质，真容易产生苯偏鼻等等的毒素。同时，爱避免用烘的，烘把滴落去油质会马上呈现，这烟和食物接触，会将苯偏鼻等等的毒素再度搁转来到食物的表面。食物会当用铝箔包、铝箔纸甲包掉的，还是改用电的烤箱。最后，使用油来煮食，爱避免重复使用。平常时，离这个技巧分较远的，汽机车的废气和烧烤的香烟，是环境当中苯偏鼻毒素主要来源，爱尽量减少接触。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55-589。美姿定药房冠产品爱情冰秋春红，秋条秋就讲的秋，无秋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继续来听歌，单拜本水果，黄色灯，我予你靠。

0: 进广告，大姐，这阵啊，哪会拢无听到你伫咧爱遮酸遐痛？是啊，你看我即马，未酸未痛，连行路嘛正舒适，脚头足有力嘞。阿姐啊姐啊，你是安怎顾身体？你有食啥物吗？有啊，迄阮姊妹啊，婆甲我报诶，讲叫我去药局买，爱甲头家讲，讲周俊宏买买。周俊宏的花桥班中馆，我叫稍等个吃，吃一阵嘛。哎呦，唔拿这个身体好去，脚头加做有力。连进前吼，放桥被大白，放无桥状况拢改善。即马放桥足大讲诶，好，我食个足欢喜。周俊宏花桥班中馆，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的身体。那咱家的药剂不好，赶紧买花桥斑中丸来吃，专门家的膏药剂的。斑马线的斑，中风的中，花桥斑中丸。斑桥白头破家车会讲配，比家派片臭桥香，家车拢一罐就知。斑桥有桥铺一顶桥，就是钙质的流失，斑骨真脆。花桥斑中丸。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加紧。检查有叫蛋白、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肌炎，再加只几罐啊，只还好。镜头那慢性的拢较麻烦。高桥一面起来放骨了变桥，有会放掉正细放，较慢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穿桥头闪桥背，放无晒滴，一步桥放足久诶。为要紧，要去变数，用要走白户，叫是紧，闪叫，查甫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斑中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肿，花桥斑中丸，只要你腰子摆下好，腰酸就会豆豆降落，就袂痛风。腰子摆下好，管水水气就会摆下掉，老大人管水会袂少。紧食花桥斑中丸，检查来甲你讲，腰子较细粒气，我来紧食花桥斑中丸。腰子较细粒气，若无甲冻个条，一条都洗身。你食咱个斑中丸食了安怎？
1: 因为我迄两阵啊，放尿拢足少个吼，啊筋骨拢无好，
0: 开酸痛着对
1: 啊。诶，啊我食三罐啊，头一罐食了感觉。
0: 头一罐就感觉，
1: 第三罐，就拢感觉拢好安尼咧。
0: 第三罐就改善足济啊啦吼，
1: 足济足济，
0: 咱这花桥斑中丸对放尿、酸痛拢改好，筋骨酸痛方面呢。
1: 对啦，一罐2000块嘛。
0: 对，一罐2000。
1: 哎呦，我暗先咧，我食到足好足好啊！即马只久啊，食完啦，无过去买摕来食，我想一罐爱2000块
0: 安尼啦。你当食咧保养啦，食保养食早唔就可以啊。
1: 安尼听是听一两年嘛，我拢无买来食嘛。我听人咧讲遐好啊，我就说，我嘛听足济，我想啊，当你讲即落是感觉好啊，正头啦。
0: 刚
1: 啊放就拢放足
0: 好
1: 个，哦，足好用个吼。
0: 感谢你吼，谢谢谢谢。
1: 好好。
0: 放卡布桥，阿个会酸痛，食花桥斑中丸，讲即嘛放桥加出大讲，酸痛嘛好去啊，足欢喜个。周俊宏花桥斑中丸。特别加强骨筋骨包骨脆药啊，筋骨病加多，肩胛头会酸，骨质筋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之类，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床软无力，软脚，徛袂久，行夹袂远，甚至严重到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斑硬，要屈屈袂对。背起来，拍腰关，拍唇顶，背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的。老大人家这带着退化，身躯不论多一大筋络斑硬，还是旧筋，会困钙旧筋，花桥斑中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歹。筋络斑硬，甲旧筋来吃拢有效。真侪阿伯阿姆严重甲袂行，人食甲会走会跳， 四个花朵跟人去佚佗、游览，拢是学到的。老大人就爱顾脚行手行，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换骨轮，弯骨翘骨，骨质受伤，一定爱量早来补骨髓、欠骨本。那补得来，就唔免换骨轮开刀。吃侪换骨轮了后，嘛是过会艰苦。两骨了下来，赶紧买来吃。吃花椒、板中丸，两骨的家庭每一滴下来，骨头加正响，看唔惊拔倒。骨质短短来吃有效，骨质若长，都会开刀，暗棍遐阁未开哩。骨质短短，赶紧买来吃。花椒、板中丸对筋络甲骨头拢作赞的。骨头断去、闭去、磕掉、弄掉、断掉、拔倒。骨头开刀、空烧膏、加铁压。开两骨，穿铁砂，车祸伤着筋络，伤着骨。花椒、板中丸，脑髓者当会较紧好，吃好的你未带一个病报，一定爱对你吃。吃吃感冒、鼻炎、过敏，常常拍卡呛、流鼻水、泪鼻炎、泪目睭、鼻炎、过敏、目睭会痒、鼻炎、目痒。花椒、板中丸，听管过去，精气神八足。自然就较袂感冒，较袂鼻炎过敏、流鼻水，同人食、同人学到的。查甫人食一粒固药剂，卖互败生气，就解答。帮助较退步的，紧买来食。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饭前饭后都会杀你，保证顺中药，做你等于家食。花椒、板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王千玉，沙沙巴克，阿淡淡。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中国电台工商服务，带您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这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兵部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两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蔡小虎望过想你。

现场的电话0800-0000-99-089，总共十号，研究家己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车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车，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跑通拢一直互惊。对内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客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运动伫电力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只定药房果三品，爱情兵，酒准。红酒条酒酒讲的酒，无酒准红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过赶紧拍0800-0000-99-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你出来收加好一罐豆荚。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家和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家和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和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系上声。我来讲故事，听讲古早时阵，遮有一个拍铁庄，庄内真济人伫咧拍铁啊，附近是界出名。内边拍铁啊上界高诶，伊叫做单铁腿，伊诶手艺是祖传诶，伊是第十代。拍出来铁啊，品质好，价钱阁无贵，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真侪外地人拢会走来遮订货，毋是买一支两支哦，通常拢是买几批。收定金，铁啊拍好，头家则送货到位。位所在若较远，送货倒来已经拢铁阿妈。等下组团，每一个人。那是要出门送货，拢爱将祖国啊传来迄支铁腿啊，扎伫身躯顶。这支铁腿啊，平常时无用在拍铁，拢是出门的时阵下伫咧腰，自一扎就安尼做，未当无扎。但铁腿唔知讲阿公爸爸为虾米当安尼交代，定下这个规矩有虾米款的作用？虽然不知道，但你每一遍出门同样有照做，这个组团的铁腿期待下地的腰。这是天五十里外一个庄头有人来找一订五十支的茶刀，先拿十两斤订金，十天后但腿腿将拍好的茶刀放上红车，炸水炸大牛含这个组团的铁腿下地的腰，就塞车出去送货。当家一交完货，日头已经开始落山。好个在这一天月亮正光，伊塞着班车继续赶路。过不偌久，伊行入一个树林，还有奇怪，头前闹一个囡仔哭声。伊行过个门，囡仔，这里阿妈，你奈家己一个人？坐在路边哭嘞，在暗时啊，树林内底有野兽，有动物，有会讲家呢。囡仔，赶紧回去啦！一个囡仔，哪哭哪流鼻，安尼蹭蹭叫讲吼。我是附近老厝庄的人，为阿妈遐走出来佚佗，
啊，我即马找无路通好转去。这个老厝长，但铁腿进前定定去，遐个人甲交关袂少，伊熟悉真济人。伊就讲，囡仔，老厝长离家无介远，行出这个树林，阁行三里远就到啊。我有顺路，我会经过。来，你爬起来坐伫车顶面，我塞你转去。想知影，这个囡仔怎摇头讲无爱？我不爱坐车，我爱你甲我爱。单铁腿已经行几工的路，人真忝，即马还阁塞一台班车，爱过来爱囡仔，实在是真不方便。叫囡仔坐车，伊阁唔坐，伊感觉真奇怪。就将下一个腰的铁腿啊，提出来要甲这个囡仔吓惊一下。叫伊乖乖坐车就好。提出呀，牙关关讲，囡仔，你若讲唔上车，我就别用这支钢腿啊，钢你的脚床哦。结果，这个囡仔一看到迄支铁腿，好，叫咩喊掉啊，叫咩讲掉啊，直接我头做一转咧撞出去，那一阵风同款，咻一下，夹回树篮内底去，无看见。单铁腿看到囡仔这么紧的速度，惊一大跳。我敢未是去拄到歹囡仔、歹物啊？这个囡仔应该不是人家掉哦，啊，无个囡仔哪有走这紧的？单铁腿心内着惊，赶紧的车刹咧，赶紧向前行，想要较紧行出这个树篮。但奇怪是，啊，我来的时阵，这个树篮都无遐长，那一直。驾不出去嘞！我一时啊，一看到头前的路边坐一个老阿伯，吹球探门是白白白坐伫咧路边哮喘，好亲像足忝的驾车远的路。但铁腿介好心，甲问讲：老阿伯啊，阿姐哩阿妈，你哪还阁坐伫咧遮？这个树篮不清气，赶紧走啦！老伯就讲：少年呢，我嘛想要走，啊唔过我都脚麻，人老啊无路用啊，才行无外久，我的脚都无力救紧，行未去啦。我唔只会坐伫咧遮休困。你讲的我嘛知，拄只吼我都拄到一个囡仔，啊坐伫路边哭，甲讲吼要甲带出去了吼，一直叫我甲爱啦，我都唔甲爱，伊才离开的。这个囡仔一定唔是人啊！阿唔过，我实在是惊未叮当啊！阮家就伫咧挂靠边的红霞厝遐，你敢会当爱我转去？陈铁腿讲，我塞车，过来爱人实在是不方便。阿伯无你安尼啦，坐伫咧车顶，我塞你转去。老伯就讲好啦，就坐上班车。单铁腿塞车，哪行心内想讲，这个老阿伯人看起来都散散啊，哪会塞到这么重呢？感觉好亲像车顶坐三四个人同款。啊，敢未这个老阿伯冇问题，我来甲试探一下。老阿伯讲，听讲恁安徛厝遐冇一个怕铁的。阿伯哦，我甲迄个真好呢。伊前两天爱后生去县城找大夫，因后生即卖有较好无？老伯就甲讲，有啦，迄个那人吼，伫好较紧，即卖已经会当出来佚佗啊。陈铁腿听一个心内大惊，因为伊所在啊，迄个红霞厝根本都无人伫咧拍铁。干净这个老阿伯肯定有问题，一停下来，腰的铁腿压出来，就要为老阿伯给喊下去。这老阿伯连头都不弯，反应真紧哦，就伫咧铁腿伫要撞到身躯的时，直接跳走，撞归树篮内底入去。这完全无亲像是老大人的卡手，这边摊铁腿无扎达。无细力，将自家的车喊破去，房车破去啊！
伊甲偏路边，赶紧用装诶用走诶，要来离开这片树林。过不偌久，头前出现一个美貌诶女子，坐伫咧大石锅顶边。一位好心诶大哥，敢会当爱我转去？我诶脚筋崴着啊！阮兜就伫咧树林外口边遐。天色遮尔暗啊，我一个查甫人、查甫囡仔伫咧树林内底，我无做转去，我就惊呢。头前拄着一个囡仔。佮拄到一个老大人，两个人拢真奇怪，一直叫单踢腿个哀，而且吼、哦，迄弓腿啊要弓落时阵，拢飘一个都无去。一个美丽女子，敢嘛是安尼？这有啥物款的奇怪所在？敢会讲嗨？咱来听歌，歌报馆则继续来讲。南白杨小平对你怀念特别多。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搞白酒，白酒要喝金，要看海边、花桥、冰雹、地方馆，各种白酒杯，赶紧买来吃。老白酒，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蒙雾，目睭大石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酒樽风，花桥、冰雹、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酒樽风，花桥、冰雹、地方馆。咱屏东指定药房，万丹大昌路朴林药局，万丹路进德药局，潮州中山路信安药局，建基路东中药局，盐埔平厝路丰大药局，凤甲路大埔药局，民权路三体药局，汉口街信安药局，自由路西段叶药局。北市定药房爱金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半体腿进前已经拄着两边的危险，迄、那个囡仔，迄、那个阿伯，拢是要叫伊用爱。这边一个美丽女子，嘛是要叫伊爱，伊无应声，直接踢腿啊夹咧，夹关关都要甲喊落。速度这么紧，气势十足。这边但踢腿有扎力，踢腿啊用着正紧的速度来到女子的头壳遐遐，怎停咧？无继续攻落去。但这名女子看一个惊到，马上跳走。但踢腿是看甲一清二楚，拄则毋是讲脚去歪掉，好，即摆用跳的脚遮尼有力，根本都无受伤嘛。但踢腿大声讲：“你是何方的妖怪？三番两次叫我甲你爱，你是毋是要为怪后壁边下毒手？”女主听到抓壁边，既然互你识破，我就要互你死。公馆女主的双手。变家来来来，规身躯拢发毛，向单踢腿一直冲过来。单踢腿嘛唔惊伊，踢腿啊惊咧，冲过去就要甲喊落。女主闪去边啊，两个人交手骨落回合。女主看到迄支踢腿啊真厉害，无可奈何，只好越头做一招。就伫咧，伊要。我心背起卡动的时阵，单踢腿将手中的踢腿啊做个射出去，正正撞到女主的卡扎片。女主就安尼倒伫涂骹，乌黑哀哉，现出原形。原来是一只乌色的狐狸精。单踢腿到这才知影讲，为什么因的祖公啊，拢叫紧爱将这支家团的踢腿。炸在咧身躯顶，这边那有踢腿红心，而且佮拍掉一个腰精，从此以后，单踢腿每一边拢会炸一支组团的踢腿啊，出门拢佮下伫咧腰，就算是暗时过路，万唔惊去拄着无清气的物件，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害人之心唔贪污，防人之心唔贪薄。暗时啊，要出门啊，较小心的哦。找较光的所在行，那些当会当炸一粒皮啊。拄到危险的时阵，更加爱冷静想办法。希望大家理解今仔日的故事。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南白梁秀清《春花望露水》。

今年四月份，彰化县一个小淡淡主，警察发现他饮酒骑奥托拜，一本落去0.25，当场用公共危险罪依上法办，但案件经过彰化地方法庭审理，竟然破无罪。判决书指出，今年四月份，小淡淡主伫咧关林一间餐厅。吃饱了后，准备离开。他当初细胆查甫人坐伫咧奥托拜顶边，后边载一个人，用双脚打涂骹的方式，将机车为餐厅停车的所在刷来到路边。过程当中，却被警察发现，将人抓出来。环境正规，细胆男子有骑机车的行为，甲做酒测，本来去。0.25，当场用公共危险罪依上法办。怀疑心理，这台男子讲起当中，伊奥多拜引擎不发动，只有开灯有电火光，实际上是用电机卡如叮当的，无真正上路骑车。法官指出，刑法第185条之三规定，未当安全驾驶。除了以操控动力交通工具，并使用动力行驶为前提，但透过本案警察录影的画面，难以认定奥托拜是伫咧引擎发动的状况之下，用引擎的动力向前骑车。摩托认定已经构成着法律上的驾驶行为。加上检察官无提出会当证明犯罪成立的证据，用无罪推定原则判决无罪，专案会当上诉。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99-088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考好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类。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袁小迪、陈思安，挂喜锦爱弟。电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99-0889。

0: 进广告。阿嬷，你伫咧放火阿嬷？啊有好好火鸭食冰棍无？有啊，最近火鸭拢真正常，无个假火鸭吧？阿姆，啊你是拢安怎顾身体，奈遮厉害？你有食啥呢？我拢嘛食九准红的大通一盒，我都听电台讲，讲会当清火球、通火道，和火更有弹性。讲看安尼，较袂来加火压。我甲只只一阵嘛，阁有听到嘉禾讲哦，逐工白滚水爱啉好有够，爱去运动。那我即马同款哦，早暗我拢固定时间坐咧量火压，拢食冰粉，食正常。未参像以早，不是伫咧血压悬。我就想讲，大通以后效果这么好，我嘛甲买花椒、板中原来食。食一段时间，哎呦，酸痛好起安尼，腰背骨酸啊，脚头嘛加足有力。我嘛报真侪人有食好起哦。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以后来食。清火球、通血道、冷暖血管。食你血管有弹性，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的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滚筋硬会酸，阿妈滚真歹发。大通以后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然后较快活，食该站，食好好好滴。阿妈滚筋硬真歹发，良好的前兆，赶紧家己就好。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伤过高，血糖、血油重，血路循环不好下巴，大通一号吃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就白巴，麻痹酸痛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下巴，赶紧家己就好。血糖、血油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就好，真济中风，有吃大通一号。中风不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的，我来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血道加袂过，吃大通以后才袂把，中风过我来紧吃。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即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顶，会动脑筋诶，拢是这动脑筋就差嘛。防血压较要紧诶，爱食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筋较顶。轻微中风，脑血管拄塌诶，一定爱随食。家己原来骨打福建，拍通。会有较好加好手，他半年以上拍未通，就带一卡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球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哦。
1: 你想？
0: 我加好啊。
1: 你加好哦？我先要跟你做见证啦。
0: 嘿，请讲啊。
1: 我大通以后跟你介绍偌济人吃嘞，你知影？
0: 跟你介绍什么无？
1: 大通一号啦，大通加数啦。
0: 大通一号教教你改善什么？
1: 花椒拌凉丸啦，加过目机会啦。
0: 哎，阿母，阿一种大通一号教教你改善什么？
1: 大通一号，我跟你报了做，无我吼不晓得管，不时做做做一个那那一路啊，正常大大通一号我就唔捌去用诶，也是就唔捌去提烧多一下。
0: 进前有高血压，阿老尾食大通一号。即马血压较袂急啊，较平顺啊。
1: 啊对啦，我只出边
0: 遐个咧食，
1: 我
0: 只
1: 高血压咧食。嗯，我食食话我就唔捌，唔捌。
0: 是哦。
1: 哎，上大上加上哦，起头就挂食，食不完偌济，即就哪说话？我出边我咧顺啊，嘿嘿，十五顺哦，十五二。
0: 啊伊。
1: 咱就做两罐两罐，啊，即马拢是北港行星咧摕。
0: 北港行星咧摕。
1: 嘿啊嘿啊，阮四号乡啊，啊
0: 都。啊，你讲你有食花椒板娘丸？
1: 你北港容易计，容易生来教呢，方便真好啦。
0: 阿母，你讲你有食花椒板娘丸，我教教你改善什么？
1: 但是凶哦，我就大家遐听遐听啊。
0: 规身躯有拢会酸痛的对吧？ 现在挂桥搬两晚吃完了，这个身体都有大大较好啊。
1: 有啊，我停一阵无吃了。
0: 你停一阵无吃，你吃好就无要吃
1: 啊。啊，我吃真多啦，
0: 吃
1: 无钱啦，啊，若有钱我就搁吃啦。
0: 好，
1: 啊，
0: 身体够好啦，哦。
1: 啊啊，好啦，好好，谢谢。
0: 吃挂桥搬两晚，讲只身遐疼，好气摇。毛吃大通一盒，讲只嘛血压拢正平稳。就准红大通一盒，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来听讲，高血压吃好嘅有够多。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该吃，一顿两点，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吃几克过都无危险性，一克5元尔，唔通即落钱开。连工开大条的，这里换碳。有吃大通以后，血拢清清清，血筋白上顶，血管有弹性，血有血带，拢甲你清清好滴，怕痛血多。心脏一大，定定爱听，迄真侪拢心血管较细条的，上好去做心导管增强啊。心脏一大，定定爱听，大通以后，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你吃。卡布里运动，血路被通透来才正好。老大人有诶白惊，无做运动，大通一盒爱对你食。食饭老配肥猪肉，食饱大通一盒对你食两粒吧，真正赞诶！厝内大大细细做伙食。普卡金查甫人较侪，有食大通一盒较袂普卡金。无大保质，乌青金血，迄就是细条血筋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管较无弹性诶，我那较矮。有食大通以后，特别乌青筋血，目睭出血，目睭真难讲讲，天后止血啊！食大通以后，食你目睭去打，血管有弹性，连工则袂阁出血。大通以后，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会当降低三寸甘油脂。咱来听讲高血压。吃好气的有够多，咱这不是直接降血压，是吃你血清，血筋未伤定，血管有弹性，血滴流，吃通顺，高血压自然对豆豆好，好会滴。大通以后，骨辛苦，血筋血道拢甲你泡通一通。较大颗个爱食饱，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节炎会生。阿妈棍真歹刮，血多血又重，下巴你食紧紧啊！大龙买来吃，吃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惊血压足低得嘞。指定药房挂，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盒，一克1500尔，爱情冰骨，周俊宏的名。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就准好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怎困未起？云南天王波心丹要紧吃。走路背夹背楼梯，疲惫喘，另外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云南天王波心丹爱叫三顿吃。金瓜头八八十十，喘气不顺，心脏乌白跳，皮薄菜心律不整，云南天龙补心丹一顿十粒，爱照三顿食。大家记忆不好，无头神，心脏无力，失血清不惯，血压伤过低，他家会讲，他家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过金法，温泉乡的吉达。

将近八十岁的大姑，身体虽然不是讲非常的健康，但嘛无啥物款的病痛。这侪年来，逐天拢去到公司报道，陪接班的后生走业务。伊那较晚等来接工课，大姑总是想讲，家己会当搁倒做一段时间，看这个囡仔实在着公司所过工课。去年过年后，后生去到日本出差，一向正准时上班的大姑，一直到中昼也无出现，大同事感觉真奇怪，就请另外一个后生去到大姑住的所在看，家是年龄是真久，拢无人应声，只好请开锁的来开门。入去了后，才发现讲大姑倒伫咧涂骹，袂顶袂当。紧急送病医是中风，虽然性命保掉了，但超过黄金治疗时间，要开始长期做复健。阿金已经过往真侪冬，照顾当定由着查甫囝来负责，但伊爱兼顾家庭，爱个上班，走袂开卡，只可申请外劳看护。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看护照顾正顶尖。陪伴福建也成为着大姑生活当中的重要外壳。如今大姑表示爱坐轮椅行动，讲话无以前遐尼丢脸，但坚持参加每一遍大家家族做伙食饭。看到我这个大姑真拍拼，维持着过去的光彩，真使人心疼。有一遍大家拢离开啊，我看到大姑家己一个人。目眶红红淡淡，外心也对得酸酸。这件代志让我更加体会健康的重要性。老大人一个人住，其实风险真高，意外常常出现了非常突然，若是无及时发现，效果可能完全无同款。透过表相片，透过我的相片，看会出来，大姑逐天真打拼福建。出来人大拢知影，不一定会当完全恢复，但只要会当行较慢嘞，行较在嘞，就大家继续拍拼。我会当做的都是珍惜，会当做伙时间，将关心化作陪伴，将祝福化为力量。有风中风，拢爱过会清会通顺，会更有弹性会登 Q， 会得上才会顺顺顺，未惊会压。未中风，未急心，为即马开始就来顾身体哦。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闽北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大锁、大通酵素、大通青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就准同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讲这时间，就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就发现

0: 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凝脂精加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下去喝，这样就可以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脂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脂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脂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仔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毛番，番所大过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首，石里有头首，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仔，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
2: 每一个大件蚕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蚕土的汗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让溪州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中是晚上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百万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过百万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0-5500，2520-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空都先卡，2520-5500。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来甲咱这个宝山兄报告一下，这个吴宝山吴生，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正文大罐的十罐，天宝青衣明目丸十罐，天宝丽金配两罐。那么这个宝山兄，你咧讲要听青恁太太啦吼？恁太太讲要听青春悲剧规个全部啦，

0: 我想讲吼，你讲要分做两干部，还有你点四条歌咧，所以我咧想讲，是不是青春悲剧两集？哦，今仔日两集拢甲你播，就是小等咧，第二条甲第三条拢甲你播青春悲剧，第一段甲第二段。啊，黑米红的我有找到，我、哦、咱这个宝山兄，你呐感觉安尼好，稍等下敲一个电话来一个，吼、哦，安尼我靠发多，安尼讲 OK， 啊你问啊在，这个做我滚啊话甲领导再来两工两手做个一解报安尼。喂，你好。
1: 哎呦，你好。
0: 嘿，是。
1: 哎，我宝山。
0: 嘿，宝山兄你好，嘿。
1: 哎，你好，好啦，你讲，你叫你安讲好啦。
0: 好、哦、啊，今仔日我咧播青春悲剧第一段甲第二段两条，啊，明仔载个我滚啊话甲领导两条安尼。
1: 好啦，今伊个我是讲你，好啦，好啦，现在啦。
0: 安尼靠处理啦，吼、
1: 哦。好，
0: 安尼好啊。
1: 好，
0: 谢谢，
1: 谢。
0: 好来，多谢咱的五星吼。啊、我今天就是第二首第三首播青春悲剧，啊，明仔载嘛是第二首，啊，第三首播林德甲我滚阿伟，安尼，我呢，因为你明仔载就拜六啊，啊，个来拖起拖了个拖到后礼拜去啊，吼，啊，回头你买二十罐的，你要个随时要点什么歌拢会使讲的啊，吼、哦，对吧？你买二十罐的，你好做完大罐的买十罐，目睭药也买十罐的啊，啊，你够有两罐益金配，所以哦。诶，你会当点出个歌啦，啊，所以这四条我着两条甲你报，今仔日甲你报青春悲剧的顶下集，啊，明仔载甲你报我滚后下甲领导安尼哈。好，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聊会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啊，第一首吼、哦，第一首因为有人点未使甲你报，第一首爱报第二个，甲第三安尼哈，来听歌，草地人。这个草地人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哇单呢。来，草地人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李生。李生给咱公司寄天宝果脑丸大罐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只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谢谢。

来好听的歌曲做草地人，来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这个妈祖有一个所在叫做北干，啊，这个北干吼、哦、海巡队接到报案，讲有一个乡亲唔知道到底什么原因昏倒。随时派着海巡快艇啊，将着这个乡亲后送到连江县县立的病院接受治疗了。哦，那个快艇的速度非常的紧，随时啊，把这个病患送伊到病院的所在。这个快艇的时速足紧。妈祖的海巡讲吼，妈祖地区四乡五岛医疗资源分散，啊，若要需要用到医疗资源呢，必须就是要靠这个快艇。哦，这大地的这个妈祖江面啊，算起来，我那医疗的设施并无盖好。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诈骗集团，这个诈骗集团呐、啊，集团呐、啊。算成本有乐观，一般的诈骗集团都是空嘴薄纸把你乌龙蛇刀骗钱，但是这阵诈骗集团也本就落当的。这个诈骗集团的带头的这个叫黄建和，他跟某两个人共同组立到网络诈骗，网络感情的诈骗机房，伊无论查甫的，还是查某的，伫网络顶面呢，拢找着你的对象，甚至有当时啊，查某的敲电话互查甫的，对方电话接到了后，咱平常时啊，查某的无够通去用啊，诈骗集团派查甫用 AI 的方式变声。甲对方查甫会开讲，那么七讲八讲讲到尾啊，对方这个查甫的心肝叮当啊，啊想要出来见面，因手来啊有五六个公关，拢是因手来的小姐，这手来的小姐都有咧赚皮肉钱的，啊这手来的小姐因家吼代表伊咧。讲话人去跟对方见面了，啊，因为手来这五六个的公关小姐，大家人拢生做真青翠，面露啊清秀，体格过一流了，身材个阿那得足。对方这个查甫人见面，根本伊都没考虑讲到底跟我讲话这个查某是虾米人啊？伊都是去见面，看到这个七啊水啊！见我就使看到乌鸦就开枪，像就蒙剑起安尼同款，乱抬啊！结果对方这个左边啊，一开始去跟伊见面的时阵，就叫伊买吼，迄、那个名牌皮包啦，啊那无就叫伊买一挂遐高级的手机啊啦，买东买西来送伊。啊，即卖一开始吼，打开始咧怪的时阵，因为打初见面买一两项啊，不要紧啊。但是那是熟悉一段时间了后，要再叫这个查甫的出钱，你若无小心省小花，对方这个查甫的嘛不是戆生的，嘛不是好呆啊，大概买拢买一咩啊？当然，伊就会顾虑真大。即卖即个公关知影讲，即个查甫人你若无好食，但不要低头，伊钱摕袂出来啊。就看对方这个查甫人讲，你若去甲我买一个啥？哦，买一个黄金啦，买一个手机啊啦，买一个美容的课程啦，还是买戴森的吹风机啦，种种话无命啊吧？我就会当互你挡一个，哈，这个查甫人一个听到有当挡尔，一声就讲好啊，啊就买好伊啊。那么这个公关，伊看这个嘛是用，看迄个嘛是用小香啊，佮比着你要敬个小姐较好谈的呀。迄气味去见面，红当一个有可能也当抽个几啊万呢。所以
这个公关伊就跟这个人客去发生性关系啊，动了这个查甫人好，个女吧，阿未动进前的咧吧，即卖一个动了个女吧，大家喜欢这一关七啦，因为有过去啊嘛，过去的动作七啦赶快呢。即卖安尼一个吧吧吧吧甲尾啊，想要讲到要嫁娶有诶无诶，像这些早囡仔看到这视频卖就该动起来，不爱该联络啊，啊有诶是叫伊偏偏可能无钱啊，就不爱该联络啊。那么就完了，用这款的方式已经在他手来骗过的查甫人，骗一堆啊，骗过了千万去。那么骗骗了后，这些查甫人，大家人一个清醒，讲啊钱啊改了呀，啊要改招，佫无要出来，啊要改联络，佫无要插我，吼、哦，伊就热啊报案，讲这爱情的诈骗。那么警方顺线来到地，将着这个带头的，啊，这个带头的这个。当我杀起来，这个做黄建和、盖某，以及来来地这些公关七啦，全部拢总做一个个杀起来，以及着因机房内地这些工作人员，全部拢总杀起来啊！总共啊，抓着12个人到案，其中有8个是查某的公关啊，哦，八查某的公关，大家人拢安尼美美美。身材去阿那得住，啊！你阿唔知讲这公关的小姐吼，一个人哦，一个月平均拢也够有十万的收入啊，十万块呢，为着十万块，我讲伫台南市各个外观看诶上班小姐啦吼，一个月要赚十万块都有困难，唔是赚无，是有困难呐。啊，你甲想啦吼，有诶小姐伫迄个酒店内底一工包5000、6000，听起来敢若未少吼。但是你5000、6000，你不是总抽的呢？经纪公司也给你抽呢，哦？啊，这5000、6000，经纪公司抽伊，你总赚无偌济，而且一礼拜干那上班5天尔，一礼拜干那上班5天尔，等于你一个月刚上班20斤尔，而且个保证你我当上当哦。啊，因咧一礼拜一当啊，如果你啊一礼拜去无当，你一礼拜佫转来，歹势。你回来休困的时间就不知道说要摆在哪里，就不敢给你保证有啊，要一天给你保5000对吧，啊5天25000啊，公司也给你抽一半，你才给他提10000+而已，啊你若是一个月四栋都有交给你，你马上赚5-6万而已，结果这些小姐大概一个月都赚10几万，他当然他就嫁，而且哦一个唔免足接出去红东，都要砍这人客，讲到一个砍站的时阵，开当东啊，哦，所以无讲。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新德官官长公馆朱维景，这个叫做阿婆阿撇啊，这个阿撇啊吼，伊已经娶不了啊，外口佮搞一个妻啦，这个妻啦叫罗丽啊。这罗尼啊和阿撇啊两个人啊偷吃，这个阿撇啊和罗尼啊两个人偷吃吼，偷吃到已经会使讲光明正大啊。阿撇啊将罗尼啊带去到迄个馆长杨文科的公馆去遐使用，因为外口面搞的这个七啊，这罗尼啊和阿撇啊讲，你看我斗阵的这段时间，你袂使跟你某相斗阵。你哦，一礼拜个当甲你某斗阵一届尔，而且吼、哦，你袂当甲你某迄个上过头，感情上好，哦啊，每个月甲你某啊，会当安尼，伊就当做翁仔某3摆尔，吼、哦，反正一寡在客户写甲足无目无泪就对了，嘛袂当带因某出国去佚佗，袂当甲因某生囝，你啊看嘛，看我真难得。这罗尼啊，因为伊掌握着阿撇啊，伫新德馆长杨文科公馆两个人带入去啥款的证据，伊就甲这个阿撇啊，改傲慢，改恐吓，讲如果你若无要照我讲安尼做，我就要甲这个代志逼出去。啊，因为这个查某伊讲，只要你若照我讲安尼做，伊就袂甲这个代志逼出去，所以。这个阿撇啊，一段时间拢扛这个罗尼啊，安尼也阁保持真好诶感觉。那么这件代志一个逼出来了啊，一个逼坑了，开始查出讲
原来这个阿飘啊，跟这个罗莉啊，两个人为着要斗阵，这个阿飘啊签这张无合理的合约了。啊，你啊看这个外口面的这其他外家事，阿飘啊因某这代志知影了后，就向着这个罗莉啊，甲提出告诉啊。嘿嘿，但是啥？这罗莉啊代志大条呀，做人的第三者。你做人的第三者，你就要负责，要担起做人第三者的责任。这个台北市北区一中商圈有一条红灰巷内底，有一个某人吊刀死在一条红灰巷内面。那么，这个李的李长，这个金平里的李长，这个叫做尤金龙。这个金龙啊，吼，伊伫迄个里内安尼四界巡啊。四界巡逻，啊！伫咧巡逻过程中，有一个民众发现讲巷啊内底，敢若有一个人伫遐。甲这个李长讲，哎、欸，李长，李长，红灰人，红灰巷内底有一个人伫遐。哦，那么里面一个甲李长反映，李长就去啊，去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伫遐，本来想要过去问看到底要创啥，结果想袂到，一个到位看到迄个人的脚是浮伫半空中的。现在这个李长看到这个人扑在半空中的时候，叫我一个看，哇，吊刀死在家，那是他的李明、哦、那么他的李明，当然李长就随时报警，警方就到了。现在警方到地的时候查起来，是你来的李明，他要自杀死之前，跟他母说、哦、这是我最后一次牵到你的手啦，那、啊、你要家己自己保重。因某想讲，伊是咧滚生笑的，唔知影讲原来这个查甫人最近啊心情足歹。那么这个查甫人今年49岁，吊刀死伫个这个巷啊内面，结果远警啊来到现场证明讲这无挂你个概念，专案依照着这个自杀的罪名啊，这个自杀的案件。啊、来给他做进一步的了解原因，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哦啊、所以、哦、不要去上安下去啦，你若心情不好想要跟人谈谈的安心的专线1905，生命线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6，不要想得开啦，人生海海啊，短短数十年啊，没什么人都想得开啊，比人较歹的人都多，出事就没脚没手的，出事都有障碍，我拢咧加油的时阵哦，我拢去一间加油站，伫咧河威路啊，甲中华北路，河威红文市场的厝对面，只有一个加油站，因内底边拢在底边拢请一寡，唔是足正常的囡仔伫遐洗车，我明知知我因洗车洗袂清气，水取袂到。我大概人去洗车，水拢无去打过啦。但是我明知知安尼，我嘛坚持要去遐洗。全台湾的当洗车的所在，敢是干那遐呢？一堆干那山，啊，我得坚持要去遐洗。因为咱好只个囡仔一个机会嘛，你到时啊，互伊洗车有行李，只个囡仔唔只有机会继续伫个所在洗车。这是这个加油站嘛。啊，甲一个慈善单位啊来合作的，或者囡仔一当有一碗饭食呢啦，哦，因为因毕竟要出去外口食头路，无简单。啊，你啊看因的集体行动，甲因的种种，你咧啊看，完全甲正常人无相像，讲话做大声啦，话做大声啦，是安那样？在指挥的过程中。总是你知道他是无正常的，但是你嘛是会当接受啦，因为咱总是白白要用洗车靠擦改一个，那我拢去遐洗。你若去遐看到人别人，啊是迄个为着要活落去，啊有足济必须要去面对足济的困难，伊连洗车边啊、洗边啊用，应该够一个人专业的人伫遐指挥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讲吼。这个世间上无什么人想袂开啊，人生就是安尼，不如意的十之八九啊，阿莫去想伤济吼。
来宝山呀，宝山呀，你敢买天宝好生丸，一概买十罐吼，啊，甲天宝清一瓶，无买十罐，啊，天宝你金配两罐，啊，林太太吼，我们听青春比曲，即卖我先甲你报第一站，啊，稍等下我广告了，搁报第二站，吼、哦，你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青春比曲0525500000，咱这时代人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啊，张宝山兄跟我咧开讲，先讲一句话，伊讲吼，得爱开3500来顾身体啦，唔茫开40000几来叫一个看护来甲你顾，来甲你顾啦。迄、那个时阵啊，那真正行到一条路啊，啊，咱的身，就家己身体唔顾的吼，呵。青春比喜剧

文良呀，我已经无来离开便宜卡路有生活是袂用你咯。我是信赖你的话，信赖你的人格，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自到如今，最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不久要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表明，温存你咱的结婚，阮也无面通见社会人，全望恁通袂去初恋的勇气才好啦。

0: 欧美红确实的笑，真正的笑。迄家里每一日拢有够清气的，实在有够不简单吼。啊，唔知呐，讲讲啊，笑到半中还唔笑啊？可能是结婚结了未歹款啦，吼。啊，即若有机会，佫叫伊出来佫笑吼，哇，这都不简单呐，吼。来，广告。
1: 啊，你好，俊文是什么姓？老在吃。
2: 哎，两个跟大头的孙啊，听 啊， 啊，我有卡电话甲恁讲啊，讲啊，食三罐啊，卡有感觉，啊，安尼，食五罐较有感觉，
1: 食啊，食五罐较有感觉吼。
2: 嘿，啊，即卖第六罐好作多啊，
1: 好作多去啊，吼。
2: 嘿，
1: 有啊，食药就少耐心啦。
2: 有
1: 啊，耐心少去共吃。
2: 对啊。
1: 哎呦，豆豆吃就豆豆健康好
2: 啊。对啊，啊，有卡电话甲恁问恁，讲慢慢吃，慢慢啊好啊。
1: 对
2: 啊，
1: 对对对。
2: 哦，啊，我就往那继续吃，啊，啥都白啊啦，好都白
1: 啊
2: 啦。
1: 有啊，就是有信心嘛，有信心你就吃就好过出来啊。
2: 我拢是家底新人干
1: 啊。安尼吼。
2: 对啊，啊，都家底你家一惯来，我就往是新人干。
1: 是是是。
2: 啊，我今麦吼，讲啊现场叫叫叫。
1: 想讲
2: 买来
1: 买来
2: 食看
1: 卖啊！想过看卖啦，我讲哦，你个技能好准，我着我用食出功效啊，过那碗同款。
2: 哎哎，过那碗呢？迄是药丸啊，药粉啦。
1: 药丸呢？药丸呢？
2: 药丸啊！
1: 药。
2: 啊，迄一罐偌济啊？
1: 迄碗同款，甲好准碗同款，细罐两千，大罐三千五。
2: 哦，安尼遐贵哦。
1: 嘿，同款嘞，同款嘞。
2: 哦，啊，有那药丸呢？吼。
1: 有药丸的对。
2: 嗯嗯。
1: 有。
2: 啊，我想讲买来那。食看嘛哦，做啥嘞？健康知识
1: 食做啥嘞？无你着想买一罐血管，等你试看卖啊！
2: 哎，一罐买好啦。
1: 哦，对啦，你讲安尼有影？
2: 哎呀，
1: 你安尼有理解？
2: 哦，
1: 那你安尼理解？
2: 一罐买有好？
1: 有。
2: 哎，着食几那罐较有感觉嘞。
1: 安尼好。
2: 哎，
1: 好啦，看卖啊，你家己考虑哈。
2: 啊无，啊迄个，嘿嘿，康庄啊，敢敢敢好
1: 赚完？敢先敢换得啦？
2: 不啦，敢好赚完嘞，有少少无啦。康庄啊，哎呀，
1: 茄啊，伊个色地较正色啊，
2: 它正色
1: 啊，有有，
2: 好，啊现在叫我那叫八粒呐，
1: 哦，这个叫八粒钓，叫三等钓，
2: 哎，哦，啊无迄多啦，在广安大馆的啦，啊你搞起来啦，
1: 哦好啊，
2: 哎，
1: 广安湾大馆的吼，
2: 系啊，
1: 来，啊你有做主席嘞。
0: 吃我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要搁再买天宝果脑丸等于吃。阿朋友，搁看那贵，都未比你请一个看护来你的身躯边，甲你顾较贵的。你爱得搁回钱，爱搁回家，爱搁回大，唔是看护袂使。听众朋友，我讲呢，那是有看好咧听，我咧这部的朋友忙受气。我的意思讲，如果咱这听众朋友，你来当把咱的身体过健康过勇敢，那唔免得一个人伫你的边啊，甲你顾咧，安尼唔足好吗？哦，所以吼、哦，筋骨路，那那脚头较无力，走路较未方便。迄位人吼、哦，安尼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未起来。这吼、哦，咱的天宝好正丸，你该买回来吃。这天宝好正丸吼、哦，伊咧固筋络、固筋骨，真正有够好用。你的骨头含少怕骨浆骨精脆，老是过头济。啊，天宝好正丸，你该买回来吃。这天宝好正丸，伊会当甲咱滋肾水、补筋阴、一骨脆、洗气血、消肿痛、强筋骨。所以如果你那是迄个筋骨路的问题啊，要来甲咱固筋路、固筋骨，吃天宝好正丸。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把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吃天宝好正丸。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出来吧，血袂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狂乱，神经神恍惚，注意来袂集中，耳孔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暗时也袂困，吃冬季失眠，吃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屎袂大，刚该放该停唔停 那个高料揣着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输啦。卡行管水，水正对家去，放料白料起泡臭了险，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价钱又天波用两文。我那是高料揣着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天波用两文。啊，那天波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你得那疲劳归刚，神归刚，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吃天宝利金配，和你精神充沛。夜生活后也交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刚，暗时啊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拢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2000块内底面六十粒，你若一概敢买两罐，我算你3500。早暗食两粒康巴，啊，你若要精神好，天宝利金配。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小哥倒转啊，咱的现场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来。咱这个宝山兄，哦，宝山社，哦，啊，个别湾的天宝好事丸大罐的十罐，天宝青玉冰魔丸十罐，天宝丽金配两罐，啊，咱交代点播要收听《青春悲剧》，今麦来给报第二趴，吼，啊，伫咧咱们虾皮的星期人的对面统一药局，个别天宝好事丸王大哥，问了高什么？对面老师扛棒回讲药局，敢叫天宝好事丸？羡慕了四段小贩麦当劳的对面新闻药局，敢叫天宝果然丸天宝。用两万。

情路，我是信赖你是一个人格者，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你讲的话全是花言巧语，只是做你招聘，你若出事，日子渐渐逼近了，已经难得在某个社会的面目，有厝百姓唔敢倒转去，物价的前途，叫我们怎样才好嘞？

受气错乱一时，每暗相亲相爱，走到这条公路，何等甜蜜快乐呢？爱情结合，期待幼仔出世，会得造成一个幸福的家庭。再三再四，望你唔通忘记，无疑尽靠真我，变成一场看望的青春悲喜剧。文良，你真是害人不浅了。

0: 实在有够笑，哈，笑到我规个客要陪拢夹起来，够厉害。无怪奥利比红卡啥足红诶啦，现在食过啊。我这若无不知影，甲我讲这条歌，我咧嘛唔知影讲奥利比红唱这条呢，哦，唱了有够赞诶，哈、哦。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后生，这个后生因老爸啊。把一间厝留予因这个后生，这回来甲讲到一个姓潘，这个姓潘的阿伯伫少年的时阵真打拼，啊，甲整个的家庭照顾啊真好势，而且少年的时阵嘛有趁钱，啊，趁钱了后就买土地买厝，等甲食了啊。他家的厝地当中啊，阿来家老火人家家里死死。那么这个老的往生了，把厝交火人家的家里死死。即卖这个、老母虽然啊吼，这间厝的名是大汉后生的名。但是这个大汉后生无住伫家，按、啊、这个老母跟这个小妹住伫这间厝的所在，小妹是留伫迄个所在，为着要照顾老母，阿家的同啊留伫这间厝的所在。这个兄哥到底是想要甲厝卖掉，或者是看小妹袂爽，安怎唔知啊？哦。这个兄哥一旦要把他们小妹赶走，这个小妹实在是一百多来的家属，你这样老母放的都不够啊！我在这个所在留在这，我是为了要顾老母，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我怎么没乱去呢？我自己一个人，我要住对就有住对，我要去哪位就去哪位，怎么就让你在这个所在给他赶？但是伊唔甘这老母伫遐，伊若走，惊讲伊老母无人照顾，无担心，佮惊放伫了落落哥，所以唔肯走。这个兄哥竟然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讲要甲这个小妹赶走。因这老母来到着法院的所在，目屎流目屎滴。老爸佮咱少年打拼，厝留了恁的囝儿死死。结果，我做老母的人抓头无命，抓尾无命；小妹抓头无命，抓尾无命。但是抓头有命，抓尾有命的这个后生，伊唔插我放火，底下落落哥，底下浪溜人。我这个左囝老弟，才要甲我过，伊竟然要甲伊赶走。哎呀，天啊，地啊，好呀，崩裂啊！哦，伫个欢迎所在，安尼将着伊满腹的委屈。讲个法官听，一审的法官一个听了讲，因这个小妹不是无落人去，伊是要留落来照顾因这个老母，所以无应该将着这个小妹给赶走。一审同我甲判，迄、那个小妹唔免搬走了、哦、那么即卖来到二审的所在，上诉二审法官认为讲，这间厝啊，留伫家和因老母住。因这个小妹只个无什么唔对了，所以啊判决无罪啊。啊、哦，这有当时啊，较早少年打拼，爱咱台湾的法律是安尼规定的啊。迄、那个得了婚，你一定要留好一个人啊。阿姨照你讲啦，伊王兴宇因某是第一顺位啊，唔知道到底安那变态变家，迄厝变成因后生继承，啊因老母继承无对，我嘛唔知呢。为了总共一句吼，这件代志到尾啊，就是这个左囝底下顾老母的这个部分，你个判无罪就对了吼。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家家有本难念难念的经，这人的家来书，本该都不便敢多做评论啦，因为咱嘛唔知因到底过程是安那，咱嘛唔知因兄妹到底是安那，我嘛唔知因母囝到底过程安那，啊，就非得按照新闻的内容安尼个报，哦。啊！因嘞口腔，因嘞这边嘞，这个家来书，咱就不便得言了哦。 广告。
1: 都有应效。
0: 目睭要做应效哦。
1: 嗯。
0: 啊，你安怎？
1: 我目睭吼。
0: 嘿。
1: 我迄个无看安尼，迄个听个拢无看，拢无色色，拢看字看无。
0: 嘿。
1: 啊，我来吃安尼，即阵看字看有啊。
0: 哦。
1: 啊，我要来见证。
0: 安尼、哦。
1: 大家那边吃，你就甲讲两扎。
0: 嘿。
1: 两扎要来吃，唔通上几回，要来吃上万。
0: 嘿。
1: 像我安尼要来吃，我上万呐。
0: 安尼吼。
1: 嗯。
0: 哦。
1: 我。前1805年就听你节目听得真，1805年家里买一罐目睭药啊，啊买一罐迄个过卡的嘿，啊无食着，
0: 嘿，
1: 我讲来听你唔知要听袂，
0: 嘿，你讲啊，
1: 啊无食着，
0: 嘿，
1: 就啊买来，我呢。祖孙唔好我食，
0: 甲
1: 我赶去藏。
0: 哦，
1: 我怎啊无食，囥甲真上班呐、啊。
0: 嗯嗯嗯，
1: 囥甲真目睭无看，我怎啊，迄目睭无看，拢看字看无。
0: 嘿，
1: 啊，我怎啊说讲赶一罐来食。
0: 嘿，
1: 2000块，那有好就好，那无好，那就放弃不要紧。
0: 嗯，
1: 啊，我食了怎啊真目怎看的怎安尼，光光拢有看人有看啥。
0: 啊，就
1: 看字看下边，安尼。你就讲讲，那边接到两扎，唔得上几回，上班呐、啊。
0: 啊，你好。
1: 嗯。
0: 像你哦，
1: 像我安尼上班呐、啊。
0: 我你讲哦。
1: 嘿。
0: 啊，其实你食一罐，有感觉算阿弥陀佛的呢。哦。
1: 安那。
0: 哦，食一罐有感觉算足好的啊。
1: 是啦。
0: 啊，无只汗尿都爱豆豆个吃。嘿。
1: 这些吧，吃啊，足好用啊，足有用好
0: 啦。啊，你几岁啊嘞？
1: 我几岁？你唔在江边呢？
0: 安尼啊。
1: 我90岁啦。
0: 有影无？
1: 有影。
0: 哦。
1: 啊我就是安尼讲实，我这几岁才上班呐。
0: 安尼啊，但是你也吃。
1: 这边下乡那边在咱唔在的上班呐。
0: 啊，你也吃啊？
1: 你
0: 了有？
1: 你就甲讲，那边边来吃就两扎，有用好足好。
0: 安尼好。阿嬷今年97啊，爱是好意，你甲咱听众朋友提醒，伊讲伊较无彩，是伊97，较发现到这笔健好的药啊。啊，因意思讲，咱听众朋友大家人拢有听到，啊，你若有这个目睭的镜头，你就要紧去买天宝清怡明目丸等来吃，两扎吃，两扎好，两扎目睭金看会清楚啦。所以好朋友，你若把酒雾沙沙、蒙雾生涩、流目油，爱惊光看袂清楚，是咧检体。咱买天宝清怡明目丸等来吃，足赞足好用啊！哦，啊那迄款哦，迄、那个目睭蒙雾生涩、看袂清、看袂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食地红菊花、枸杞、白菊、红枫、石瓜、明山鱼肉等珍贵的汉药。专门咧保护咱的目睭的黄斑部水肢体，伊用白网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治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酸着熬旧脚筋，吃天宝好正丸，天宝果仁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关节的硬，硬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吃天宝果仁丸。习惯性的透过听，古年登记透过听，透过讲，我暗行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啊！你看阿咧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暗时阿未困时，登记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高了揣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天宝养龙丸。要棒棒无用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放了了了泡泡皮皮，放了加煎油，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益生菌啊，200种蔬菜果子的酵素， 虾米节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过来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你甲买顿来食，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苦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外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打电话来，我甲你寄一克啊千八块，内底面有三十条，你若一届敢买两克啊，我送你3500。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思乡情歌》，徐大姐。这个时抓者来到着咱的客户智行药局，客户智行药局来购买咱的天宝好胜丸大罐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这个 KO 公路局的对面自行药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横过台湾中部的江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江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农田前景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州以水相界，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陂圳。问起溪州人的记忆，差不多拢有。
1: 玻璃敲灵器打开景点，最歹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半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事。
1: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人都在关心风台，这个风台在拜三，拜三才会去影响到我们台湾、这个拜拜三，后礼拜拜三，不好意思后礼拜的拜三，爱去开去应用台湾。这个明仔是坐云到好天的天气，紫外线真严重。那么局部地区的高温能来到37度，中昼过了后爱注意雷阵雨。那么明仔各地拢是坐云到好天的天气。敢若东南部甲恒春半岛有一挂南山的落雨，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以及着其他的山区有短暂的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有较大的雨势。温度方面，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山区甲华东中国温度会搁较悬一些。那么离岛的天气，那个偏雨，好天坐云28到32度，金门坐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马祖好天坐云27到32度。来，这个风台的部分，我来甲关心一下吼。这个八月风台上近伫沿岸岛的变强度风台啊，下礼拜三会北转啊。下礼拜三时啊，遐得当看到这个八月风台的路径到底会安怎啦吼？当然，咱是一直希望望你来台湾，但是那是无多人片面，希望会当减轻着风台的损害。那按照着风台的路观图甲看起来，要来台湾的机会真悬啦。哦，那个风台强烈的风台的暴风半径是350公里。估计伫后礼拜三北转，下礼拜五距离台湾上近呢。那么因为目前距离台湾也过真遥远，所以吼、影响台湾未也唔敢做确定啦吼、那么这个未来咱大家人得对家用心注意风台的动向。好。看好朋友来报告到家，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这部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干。

捧场收听。咱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船上来的女儿》，讲要听王水下唱的啦吼。《船上来的女儿》这是咱的歌神。歌主名歌神，今日公司寄天宝永兴园、天宝永隆园、天宝为你好、天宝过那园大关的，特别甲咱交代点播要听《尊上来努力》。听众朋友，要我甲你寄产品呢？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00。咱这是带咱要电话外关系要卡头前零六星卡2525500000。

0: 这人呢，到一个程度的时阵，拢会失去理智。什么叫做到一个程度？就是讲，伊对着一件代志已经执着啊，已经走火入魔啊。安尼，这种人，伊就容易会做出互你料想未到的代志啊。就讲伊会安尼感觉怎破安尼就对了。这有你料想未到的代志，一个细伢的查甫人啊，一个细伢的查甫人，咱家己号一个名，号做勇啊。这个勇啊，又交一个妻啊，这个妻啊是外口面别人的太太，别人的太太哦。伊明知知影讲，这个人是别人的太太，佮嫁人偷食哦。无担心伫偷食的过程当中，佮捡录影。即摆偷录影了后，即件代志，外口面这个人的太太，咱佮号一个名，号做阿娇啊。啊，这个阿娇啊，甲阿勇啊偷食，阿勇啊竟然甲伊偷录影。这个阿娇啊讲，你莫讲我袂甲录哦。你搞我删除哦，啊，那不你就再死。叫做这个阿勇啊，伊并无甲伊这个影片删除了。后来，这个阿娇啊，知影讲阿勇啊，唔是咪，无适合佮再继续做伙，而且伊嘛感觉讲伫外口看别人偷食，对因翁真对不起，所以伊就决定要甲这个阿勇啊分手。这个阿勇啊，就甲讲啊，唔要紧啦，你考虑看卖啊啦。那要你就跟我继续斗阵啦，啊，那无跟我继续斗阵，你可能是家己要讨歹看呢啊。结果这个阿娇啊讲吼，你甲我讲的无路用啦，免甲我呛啦，我无咧惊啦，食假是你啦，你若甲我安怎样，我结假，我哪会甲你过？过你你该代志是家己过大条的呢。好，即马娇啊无爱插伊离开嘛。当当这个阿娇离开了后，这个阿勇啊竟然强调伊甲阿娇两个人偷食的影片，共偷录的哦，共偷录的。伊共偷录的这个影片，竟然单甲传互阿娇啊因翁，阿娇因翁一个啊足故意的，故意人啊，人拢叫伊故意的。这个故意的。收到这个影片的孙团问阿娇，阿娇还蛮好呢。而且吼、哦，迄、那个对面啊，佮兼加高爷讲哦，恁某最爱为后壁啦，啊最爱食我写出来两百字啦。这个高爷真正足热个，团问阿娇啊，阿娇啊，恁无可能嘛，团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即阵的案件法官将着这个用啊判刑八个月，一颗。罚金24万，啊，真惨！哎，听众朋友，你若打电话来吼，我咧报新闻，你就把新闻报了呀，加讲两声。我这个新闻啊，报了就会甲你接啊。头拄仔讲的新闻已经要收煞，要买声，哦，已经伫要煞，你加讲两声。还是我新闻讲了，我要报后这个新闻的时候，你会使卡来。安尼吼，你较袂讲啊，卡来讲来讲无几声，我要甲你接，你已经才等啊。这样、哦，女性朋友，你若是要跟人讨食，你要考虑到你的后果，跟你要付出的代价。所以最好是卖滚生笑啦。哎，有诶查甫人吼、哦，你该讨食，点点啊食，点点啊离开无代志哦。啊，若拄到迄个食好唔帮你刷吼、哦，伊就要跟你哥哥顶啊，要跟你哭哭鸡啊。喂，你好。你好，哎，是我文杰，嗯，我文杰啦，我文杰，
1: 你啊，田田宝，
0: 嘿，对，我田宝对是，哦，嘿，
1: 我目睭油啊，
0: 哦，目睭油来，嘿，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1: 王定发，
0: 王定发，
1: 哦。
0: 啊、有夹过啦吼，
1: 当兵啊，兵啊，一发财就发啦。
0: 哦，有夹过啦吼，哦，敢不夹过？
1: 唔捌，
0: 唔捌夹过呢。后来你等我一下哈， 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啊。

吃啦。好、啊、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堂场收听。那听众朋友哦，你也打电话来加讲两声，无要紧，哈、哦，免惊，我会甲你接。哎、有当时哦，男女之间偷吃，爱去拄着一种哦，做歹料的啊，做无白无类的，啊，你着衰啊！比较高价就较衰。泰鲁阁国家公园啊，准令因为四月初三大地动，规个中环公路啊持续关闭。啊，因为时间已经经过年关，啊啊未啊未通车，啊个关闭。所以住伫遐的人真袂爽，赶去因迄个中环公路啊，洞坑内用红漆甲喷一个隔，拢一年外安尼。那么因为伊讲喷安尼，迄、那个中环东段交通管制消息告示牌嘛，叫用喷遮的字啊。啊，警方啊！接到报案了后，随时将到这个姓温的给抓到。这个姓温的未爽的是，一条路啊，封泥半到即卖还未开通啊，伊起码是真歹，安尼啊，啊，所以有当时啊，这款代志啊，这个中环伊冒出来解说，伊讲为着恁的安全起见，不得已无封路未使了。因为这段时间地动，真容易会造成落石、哦。那么这个落石，如果你若安遐经过，哦，安遐个所在经过，啊，经过的时间，那多少落石卡掉，啊，你代谢大条的、哦、所以这个中环这个部分，伊讲叫大家人啊，啊，都爱卡忍耐啦。哦，爱啉奶啊！迄、那个代志啊，处理好势，处理圆满啊，应该得当开放红通车。即阵案件依照刑法的规定，做将个即个姓温的来个依上法办。甲咱听众朋友说的一下，因为我也无考多少公迄里出来，你唔知喷，我也无公遐里出来。听众朋友，你未当听出讲伊到底喷遐字是我无水准啊，所以头拄啊，迄字我本来是要用N还是啥来代表，但是我认为讲，这无咱的好朋友知影，这个人啊，的水准真正足歹，足无级数啊，哦啊，真歹势。头拄啊，那是有听众朋友，我靠我讲迄句，那是有当甲咱的好朋友。甲咱得失掉的所在，希望咱这空中好朋友，大家人安尼多多的包含一下哈，甲咱抱歉一下，是无应该讲啦吼。那照你讲，一个有级数的公布人员是无应该讲这里出来，但是伊个讲出个半天，你若无安尼伊，因为伊喷你，多喷你别人啦，一喷你喷你别人，啊喷到出大力啦，连镜顶管也敢喷啦。反正数据足歹的对啦，足歹啊！后背部啦，后部拍车啊啦，部迄落，啊了，反正数据足歹啊！啊，叫我已经将了这个身份来抓着啊！啊，这有那有路无处的啦，吼、哦，弄丢人去做诶！是的啊，刚才种朋友讲一声歹势，你知影我咧报新闻历史以来呐，像这种哦比较属于较敏感的字，我拢会闪过。但是哦，伊这个无甲这个代志讲，咱的好朋友听，听众朋友未了解，讲伊到底是我无水准啊！哦，啊，甲咱拍摄一个，甲咱抱歉一个，吼、哦。这个国道高速公路伫迄个苗栗头份路段，啊，有发生着一阵开车的纠纷，一个姓魏的啊，开车伫高速公路顶端。甲人伫咧烧热、烧闪车的时阵有无爽快啊？这个姓魏的单开车，
来到的头前盖小闪车这台车的边啊，单盖打死洞，盖吓惊，无担心，搁牙枪甲窗门架落来，为着对方盖避啊，还即对方真惊真紧张，赶紧打电话报警。警巡船就来到地，将着这个开车姓魏的甲抓着，听讲车内有枪尔，警察就随来啊。警察随一个到位了，就将这个魏的甲抓着。抓着这个姓魏的啊，伊讲无啦，这是赖打，就咁要家家吓惊的尔。这个警方伫个车内敲一人，敲无多，干那敲着一支赖打，也做庆幸的赖打。所以警方一个身高顶个悄悄的，拢无半项，干那迄个生做穿的形体，迄个来打。所以随时将着这个姓魏的依照着强啊罪来改依上法办呢。啊，因为伊记来打是穿的形体，但是人会惊着啊，所以法院将着伊依照着强啊罪来改判拘役40天，一颗罚金每日1000元，等于就是爱罚40000。那种朋友，无论是伫个边路开车，伫个高速公路开车，请恁当个人爱卡啉卡吞吞开较好个吼。因为伫个无论任何路段，那发生着交通诶即款纠纷呢，双方面拢向开红灯哦。所以吼、哦，啉一时之气，免霸你之忧啦。哦，即样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首歌叫做《欲走还留》。在厝间听众朋友讲一下，歹势哈，头拄仔一段新闻呐、啊，有讲了有较无遐尔那有急速，遐那无遐那有水准，望咱这听众朋友再甲多多的包含起来吼。来咱这个蔡生，蔡生叫咱公司加填报好算完大个的两关，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欲走还留，和平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来，头一遍告别阮公司的产品呢，互阮甲你寄一摆。后一遍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就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市面上啊，甲咱天保公司产品同名呀。足济啊，足济！产品甘名啊，介绍小箱，拄啊，干那品牌无同款尔。所以咱一定要家己喏，请看好名是天宝，才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唔捌买过，头一届要关，爱还家己寄，卡袂去买唔到。广告。
1: 好啊！
2: 啊，你买阮的公安员工一下最好呢啦。
1: 有。
2: 啊，是安怎？你唔公安听看卖？
1: 读个听二十几年啊啦，听二十几年啊，拢时间够在读个听，都在读个听。
2: 好，读个听二十几单哦。
1: 哎。
2: 哦。
1: 啊，我只能管得大哦。
2: 只几管？
1: 只能管得大啊。
2: 只能管较济啊。
1: 哎，啊，我即马哦。
2: 嘿。
1: 参加买几管啊？五管啊？五管大管呢？四管啊？
2: 好。
1: 哎。
2: 啊你哦。啊，即马读个你搁再听未？
1: 未啊未啊。
2: 未啊哦。
1: 我做年底呀，年底过年去免补食的呀。啊，过来装补药，装拢补食。
2: 哦，
1: 啊，一生啊，两座人拢无亏，讲个七六十块啦。
2: 哦，
1: 系啦，讲个七六十块啦。
2: 哦，
1: 有啦。
2: 我休下自己啦。
1: 有。
2: 阿你哦。
1: 哎。
2: 阿你今嘛阿你哦，头壳听一下好哦。
1: 哎。
2: 阿你过来玩，你也不能吃啊。
1: 有啊，阿老人像人安尼哦。
2: 嘿。
1: 我别吃，无别吃哦。哦，迄在感冒最深迄种，我直接阿伯拢西药煎。
2: 哎啦，因为吼，迄药水吼，拢止疼嘛。
1: 系啊。
2: 啊，你只食了过头济，迄袂使食啦。
1: 是啊。
2: 吼，系啦，啊，过那完咧，过头家人头还青菜啊，啊，较好困啊，还清胃油通胃咯啊。
1: 我那只几间吼。
2: 嘿。
1: 人无用啊，个无用等下拢读个人，查某囝查某孙啊等下吼。
2: 哦。
1: 你咧做，你先咪读个拢咪听。
2: 啊，你吼。
1: 系。
2: 啊，你最好诶，你过那完都最好诶
1: 啊。系啊。我头讲啊，你我即马一寸就一摆尔咧。
2: 好、哦，你算今麦拢食一盖保养的就对啦。
1: 我食一摆拢食七点食暗时了。
2: 好、哦、啊，你嘛是可以啊。
1: 我食暗时
2: 了。系啊，李老师啊。
1: 啊哈。
2: 感谢你啊。
1: 好、
2: 哦，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再见。
0: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难得那迄个有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啊，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这要填补过脑丸回来吃，这个吃上好用啊！伊这填补过脑丸吼，有化灰作用。伊来这边有西藏安徽甲天麻的成分啊，伊对化灰有足好的功效。所以那是灰哥、灰乐、灰客、大过神、三生甘油、气过老党。没有咱的血路循环的通透，要填补过脑丸回来吃。你那是迄款习惯性的头壳疼的朋友，填补过脑丸你家吃。阿妈赶紧安顿动员，靠靠血压管，吃填补过脑丸，暗时也困未起。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填补过脑丸。啊，你那是填补好生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得，伸袂直，走路脚薄，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得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种骨精脆生不起来，骨伤老病母不三时在咧牙酸疼。那么迄个囡仔时势，生长的生长疼，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不时在咧酸疼。有的人比如三人为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不时在牙酸疼，填补好循环。啊，那是填补用量完，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 那个高料揣了头，闪料尾，跟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料料要卖掉。那个体质歹，搞感冒，尿酸痛风啊，啊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迄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有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医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正红上听答案。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大粘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刁难神马，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生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医明目丸，即款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只效果足好，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加叶黄素，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帮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天宝清益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今夜又歌》。为你醉，这个今夜又个为你醉，这是咱的五太太在咱的咸水市场请林顺药局来告别天宝青衣名模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一首《今夜又个为你醉》，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当然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再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么，若是要我甲你寄产品的朋友，你利用吼，咱来做节目的时间。哦，我那是新闻报告一个段落，我就会接你的电话了呢，哈、哦。好的，今天好比做一个报告，八岁一个姓林的查囡啊，得着玉溪，啊个青春期过早的竞争，这个查囡啊吼，因为伊真歹运啊，老爸老母拢食毒的，啊，因为老爸老母拢食毒。这个祖囝吼，伊本身是大人的体质，因为长期食毒，我变成影响到这个祖囝啊。啊，这个祖囝啊出事了，目睭都看未介清楚，弱视啊，弱视就是完全看物件啦，像啊光光啊那弱视。所谓的青春期体质。就是提早当大人，八岁就当大人啊。一般正常，一咱台湾的祖囡啊，差不多拢十二三岁当大人。照道理讲，十二三岁当大人并不是好事啦，并不是好事。愈早当大人，就愈早衰老。所以哦，你呐差不多十四五岁啊。当大人那是上标准的，爱这八岁的当大人，这个昨天啊，登记律师啊，搁在提早当大人，所以这个囡啊，登记以来，老爸老母因为两个人老两个阿阿婆拢规工食毒，啊，登记食毒已经讲酒甲粗嘴，差不多会使讲是前科累累啊。那么对因祖囝嘛，差不多拢总无咧插。那么这个查囝阿妈不忍心，阿端将着这个祖囝啊，阿改顾起来照顾。无外久，这个祖囝的老爸死，阿祖囝的老母。拢对因这个祖囝无要无紧，也无咧关心，嘛袂当讲这个老母无关心，无要无紧，因为家己生只都无搞过人拍官，讲酒甲粗嘴，甲既然擘着毒啊，伊连要揣钱来买毒都无钱啊，伊免咱做个人祖囝，简单讲就是捡家己就对了，擘着毒品就是捡家己。那么这个事故，因为阿嬷看这个孙啊。安尼足可怜，阿老爸死，老母阁无要插伊，即、這个阿嬷归去啊，单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将着因即个老母的侵权改夺断。为什么？那无改因老母的侵权夺断，伊即个囡仔所领的即个补偿费用啊，拢还老母领的。即、這个阿嬷照顾即个囡仔补偿的费用，哦，伫一寡只的。迄、那个补贴啦、津贴啦，拢摕袂到。啊，这个老母啊，真要受骨，钱拢领领食毒啊。因这個阿妈看袂落啊，热，单甲法院提出告诉啊，请求迄、那个祖囡啊，甲老母停止侵权呐。啊，你嘛停止侵权，因这個阿妈就会当去申请这个祖囡来补贴。拢来到伊手来，因为真正咧照顾这个囡仔是阿妈，所以最后法院认为讲这个阿妈真心真意要照顾因这个查某孙，结果在这个电话院审理了后，认为讲因这个老母根本都无心要照顾因这个祖囝，但决定啊，将着这层的侵权来判予这个阿妈，按这个老母啊，就甲这个祖囝啊。断绝侵权呢？我吃不下大恨啊！第一届听到老母安尼无要关心囡仔，啊是讲歹讲啊！迄个人干那要生尔，无要饲的嘛，一大堆啊！ 讲这讲未了啦，哦。啊，即马都已经断绝亲权啊，安尼就会使让阿嬷来领这个补贴啊。另外来个讲到购买一挂家庭用品啊，叫做阿伯啊，今年伊都78岁啊哩，啊一挂物件吼，伊总伫网络顶面买啊，较方便。这个阿伯啊，来到银行的所在面领20万，结果这个银行的行员甲问讲：“阿伯，啊，恁领这20万要创啥？”这个阿伯甲讲吼：“我要买一挂日用品，日用品买20万，你买啥？买足济呢？”啊，这个阿伯啊讲：“无啦，我买挂呢啊，阿伯挂你买个20万。”结果这个阿伯啊，改讲20万尔，这个行员就讲怪怪的，就随时报警啊。将来到地，甲问讲阿伯，啊你这20万是要创啥？啊我就要买一挂日用品啊。这个警察听起来讲哈，日用品买个20万，你买阿济？结果买手这个阿伯啊，想讲20万买日用品上济无安尼，大定讲无啦。我领这20万是要摕一挂所有还价做生活费的。你们这警察讲，啊，你今年78岁啊呢？啊，恁家几岁？你搁摕所有费？这阿伯啊，多含警察的对话过程中啊，愈讲愈讲无啦。警察甲这阿伯讲，阿伯，网络的诈骗足济吼，你茫遐简单，就叫我们骗你啊。即卖网络诈骗的足济呢，所以你即卖钱伫你个落底内底，你个你若去别人个落底来变别人个啊，你去揢袂转来呢。即阿伯啊，听听讲吼，有影都对。安尼，单决定20万无爱领，真好运。即阿伯有够好运的，拄啊拄到即个行员啊，银行的行员盖咩青啊，拄到即个警察。真好咧，来跟这个阿伯啊，底下沟通，啊那无这个阿伯啊，20万就赔呀。另外那个讲到翁阿婆伫厝内啊，练乐器分拼啊，这对翁阿婆伫因兜咧练乐器分拼啊，厝边隔壁嫌差，都啊甲报警啊。将来到地就甲因讲讲，人讲恁兜分拼啊足差。这我嘛唔知讲这个警察到底是捌你啊，唔捌你。环保局的规定，厝内的噪音分贝是60分贝，而且伫阴暗10点进前，只要因的噪音若无去影响到厝边隔壁上严重，迄是未使共开单的。啊，这个警察吼，伊来到。这对翁阿婆的厝内，因为这对翁阿婆是伫个厝内咧练分拼啊。哎，即卖伫厝内咧练分拼来时阵，甲厝边隔壁差点，可能分了无介好个款呐。打咧二年啊，初学习啦。就敢若亲像讲，有人咧学唱歌，啊，打开始咧唱，哎，家己本身唱了无好，伊嘛是爱练呐，无练袂使啊。啊，你厝里唱歌上大声。会甲厝边隔壁吵着，你若唱了好听，也可以当啉来；唱了歹听，人会感觉讲魔音传脑啊。啊，这对翁阿婆伫厝里咧分拼啊，应该是分了无介好听，所以厝边隔壁个检举警察来，单甲开红单，开2张，一张拢1500。这两个阿婆起码就吃饭啊，就向着法院啊提出申请异议啊。中华庭法院讲你嘛拜托的，啊人两个阿婆伫厝里练分拼啊，无话大声，伫厝里分拼啊，写单话大声。啊，警察开红单嘛，咧帮忙，啊是拢检查路安尼啊。但警察伊认为讲啊，人做兵检隔壁检闭啊，啊我来开红单，你要申诉，你家己想办法啦。警察的想法是安尼啦。反正狗也无伫带啊，我就照规矩来啊，我来，你开单啊，啊你要申诉，你爱申诉啊，叫这对阿婆来申诉啊， 叫阿母去申诉的时阵啊，法官讲，啊，本片的声音嘛无偌大声，你开单，我将着这两张1500块的红单改撤销了。其实哦，这件大事的动作啦，警察嘛无唔对啦。经过着这件事件以后，这两个阿嬷啊伫厝里内底咧练分片啊，警察就袂当个也开单，厝边隔壁嘛袂当讲啥，因为法官认定会使分，免罚啊。所以以后法官嘛免，伊就去以后警察嘛免去开单啊。啊，厝边隔壁嘛爱勉强接受啊，哦，啊，这对阿婆你讲，我一天啊分半点钟呢，啊，无分偌久啊，讲差几工，哦，啊，讲一句话粗嘴的，啊，那拄好厝边隔壁咧整修厝，啊，你唔着其他还能烧咩？未啊，法官同阿判免开单，伊两开单免得。来，广告，
1: 你讲，
2: 你讲半夜喏。
1: 放了放下无，
2: 好放下无。
1: 哎呀，暗下唔唔啊咧，我正常下咧。现在因为我这个正常的妈妈吼，妈妈食食效果够好。
2: 对。
1: 哎，真正够好。
2: 好用吼。
1: 好用。
2: 有。
1: 现在一家吼，一去打几个看无好。
2: 嘿。
1: 这个我啊，早起带他，因为我想起来等他啊，我是弄的钱啊，我想麻烦你加一罐。
2: 嘿。
1: 这个一只它哦，五缸，放了有千啊！
2: 啊你好，
1: 真正有好用。
2: 是啦，咱这半个用两碗的好哩。
1: 真正有好用，俺、啊、这个我阿姐林玉娟也是，我这中药这中药紧啦。
2: 嘿，
1: 啊这个好。
2: 对啊。
1: 谢谢啦。
2: 好啊。
1: 啊，我来以后真正好。
2: 好啊，我以后明仔再加好几缸。
1: 好，好，谢谢。
2: 谢谢你。啊林先生是啊，天保永年丸啊。
3: 系啊，伊本来一面放药放四五遍啦。
2: 好。
3: 啊，今嘛过来吃吼。算讲存放一遍两遍尔啦，
2: 好、哦，那进步真些啊！
3: 系啊，啊，哦、我昨下去发炎咯，我讲啊，系啊，我搞完早间，我讲我爱可能爱来找妇产科啊，
2: 嗯，
3: 我甲食三摆，诶、
2: 欸，
3: 会当好个呢，
2: 哦，
3: 别听呢，
2: 啊，无足听，
3: 本来发炎会听，
2: 啊，你哦，
3: 嘿，啊，我今日吼，我本来我目睭拢会酸，我本来要敲来问啦，
2: 好、
3: 哦，我想讲我拢有咧，我拢平时甲中昼时拢决定听你音吼，啊我昨今仔我叫伊过台前挂一罐迄类啊，我目睭遐都生。
2: 哦，天保清一边无。
3: 嘿，啊遐无点数吼。
2: 嘿，遐无点数。
3: 吼，伊拄啊挂在我讲，可能无啦，我都听你话咧讲，应该讲有一项无点数安尼啦。
2: 对，啊你即马吼，迄、那个用用完食半个这个食了真好吼。
3: 嘿。
2: 啊你目睭以后你得食，你得加冷一下，冷加点钟啊，啊。
3: 安尼吼。
2: 对哦。
3: 好。
2: 哦。哦，谢谢啊！
3: 啊，迄度啦，
2: 啊，你食好就搞到小补哈。
3: 对啦，哦，我嘛湖南朋友嘛，最好用啊，我迄日嘛叫你甲寄三罐。
2: 啊，你好。
3: 对。
2: 湖南朋友吼，迄那康水也足好诶。
3: 系啊。
2: 啊，好。
3: 最好用啦。
2: 好，谢谢哈。
3: 啊，你搞真正的。
0: 食阮诶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到迄个足够够料诶啦，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诶济。啊，放无了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这里拢甲买天宝养龙丸转来吃，足赞足好用的。到了，揣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雷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迄、那个放了袂顺时袂大讲的这，药剂的功能歹，吃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比比别别，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折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是说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湖南朋友三老会骨质疏松，今年几个骨质疏松， 啊，中部时段呢，计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迄、那个天宝好正丸，咱得拿迄款腰酸背痛的朋友食天宝好正丸上好用。啊，天宝过那丸，回锅回落回客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出来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的注意力未集中，暗时也未困觉，歹困歹落眠，天宝过那丸。啊，那是天宝养心丸，你到那胸坎安南八宝心关头，实在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一个走路走几步啊，爬楼梯爬两层啊，喘到清气未接后气，天宝养心丸。天宝五年解毒丸，吹打过草，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衣。啊，这个体内毒的毒素烧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几面。天宝五年解毒丸。啊，是咱的强心文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胸解火透中气，开胸利结果已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单抛下着落操落过刀做过骨，杀着来伤的强心稳气散。听众朋友，我咧广告的时间无咧接电话吼，歹势哈。啊，你若是要敲电话来，望着我广告的时间卡来，望着我广告的时间卡来啊。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台湾广播台 FM8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隆是伫咧彰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等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基隆拢和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工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平原的每一个产地。算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

0: 才开始出现了幽寒的气息。上去拍面时阵，每一个人大细声，亲像在咧玩机，但是因的面上却是无一点啊受气的表情。看到对干那山的废物，也过斤斤计较的小市民的活力，总是让人联想到太平盛世这四个字。看到客人面上近百万的笑容，都
1: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忌言，全开恁家的来旅游，收听遇到万里看城和万里的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今仔日吼，阿芳过来甲咱这爸母啊，讲恁注意听啊，这关系到咱的健康。咱做是我咧讲，即1300公吨的即个岩地岩油啊，即都岩油啊啦吼，即报纸刊的啊，吼，老乡224斤的业者，吼，所以你会记吼，咱即卖发布到即卖啊，回收即有问题油，回收即5.7公吨啦，或者收无到100%倒转来，哦，啊恁即卖注意听即。即有当时啊，咱要讲报这个公司的名字出来，当然报纸内底是有刊啦，啊，要报出来有当时啊，啊，买好啦，我来讲吼，恁注意听啦吼，这个5星的酒店、连锁的餐厅、咖啡店、量贩店，拢中掉啦，全部拢掉，所以我的感觉啦吼，如果恁到啦吼，恁到恁注意听好嘿，泰山、福寿、福茂。这三间做油的，恁到这物件卖用啦，哦卖用啊，卖过用啊，进去买房，哦进去买房，哦伊这内底最主要，伊这内底就是有这个啊做，这个做本片比超标，哦超标伤过济啊，哦啊，你会记吼，恁到只要是你即卖你煮柴油，只要是大豆的大豆做出来一、那个沙拉油。拢卖用啦吼，拢卖用。即卖政府一直咧查吼，一直咧查，查看你一堆你一堆。啊，但是我讲接落已经足济啊，因为伊即含餐厅内底也有，含食品的内底也有，5星的酒店也有，咖啡店内底嘛有咧染，大项有啦。吼、哦、啊，要安怎讲？其实卖人伊嘛唔知影啦，吼、哦、卖人嘛，你卖人嘛唔知讲即个出问题出遮济啦吼、哦，所以咱只长辈时代，如果恁厝有即落个，紧甲卖用紧去买，看买别项油来食啦吼、哦，买别项油来食，啊真济人一来咧讨讨讲阿公啊，你考地考地有啦，可能后礼拜来，我但是我先来讲后礼拜若来啦，一输来赢啦。无通啊，讲大家买掉啦。吼、哦，我来讲，这我一个原住民的朋友，我定咧甲因讲，这原住民的朋友啊，无财无善啊，拄啊敢靠进门呀，拢去山顶去找野生的，人放人较早有种的，远啊有哦，去山人放啊无爱吼，去共捡回来，捡回等下咧煎油。哦，我去年迄阵啊吼，尾啊我有甲讲叫过来当路三二只作者。做这些山吼，迄个高地植物啊吼，规个拢无去看
1: 了。人为放弃的山吼，
0: 那伊拢我甲讲哦，
1: 伊加减，
0: 系啊，伊拢甲问讲啊，这地上咧，啊去甲问，啊拢村老遐老，啊你买来去摕，买来去摕，迄拢无，迄无效，我那未去摕，吼啊，伊拢去捡起啦，捡起等下你做油，所以每一年那拄到这个什么油的。你看人啦，你看伊去比赛哦，拢得金牌啊！哦，伊个油真正是赞嘞。但是即马恁买爱我嘛买个物件，我即马你甲我讲，你去摕你旧年春的籽吼，进去也做工厂，过来钱过来互我应付一下。哦，因为即马这太严重嘞，要收价了这都1300公吨，才收5000偌济，5747公斤倒转来呀啦。要收可怜啊！食里外底足济，因为我来讲吼，其中内底有一间足出名的吼，迄个连锁餐厅啊，我来讲啦，佫一间有啊，佫哎呦，哦，啊佫一间做牛排嘛，做有名的，迄逐间都对啦，拢用着即类油啦，啊，实在，哦，所以即个食药署啊，食药署伊咧讲吼，即、這个中年油。中年油脂供应的油的大豆沙拉油啊，验出致癌的，迄个苯偏比啊，诶，这个超标已经这算真严重啊啦，这含咱咧食较早的地沟油同款啦吼。 啊，所以因为
1: 各有第二个地锅有类似，
0: 系啦，感官艺术啦，所以咱这中辈时代阿公讲，你话你听节目，阿我讲着，你注意听，恁多恁到了大豆油的吼，卖盐啦，
1: 哦卖盐啦，
0: 我话掉呀，去想办法去看要提什么来吃来。阿我来讲阿公也无爱啰嗦，因为用这个用咱这个纯博士的。伊要健康，要甲咱讲一寡健康的知识吼，阿姨你讲拢较久，所以我咧讲吼，咱来听一咧音乐了，听一段音乐了，咱随来用这个迄款的啦吼，来，咱来听一咧音乐了哈，来。

0: 啊，咱现场啊，邀请到咱这个，甲咱讲一下啥，健康向前行，叔叔免惊吓啦，来，这个朴叔啊，你好。
1: 哎、欸，阿峰哦，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哎、
0: 欸，
1: 今个阿峰哦，要讲这个咱人生的哈、哦，这个爱过生命的一千一条的血筋啦，
0: 哦，
1: 那不用，
0: 对对对，
1: 别使塌啦，哎呀，
0: 啊，你讲别使塌，结果塌的人一大堆啦，
1: 对哇、啊，
0: 哦，系啊，这个朴叔啊，
1: 啊，
0: 咱哦，你讲我拄啊，将你讲的啊，起码这个血筋这个问题是足严重的，哦，咱的国健署都发布出来嘛，四十岁以上。一百个有五十个哦，是有这个毛病哦。结果真侪人拢会忽略这点啦。
1: 嗯、
0: 欸。啊，等到中风啊，等到塌地啊，啊，将来哀天怨地拢上班啊。所以咱今仔真荣幸请到咱博士啊，伊这专门的研究的。哦，等下你注意听，你爱听好详细。这个详细啊，唔是你外口凊彩有当听的啦。好、哦、来，博士啊。
1: 嘿，阿洪，我先讲一个、
0: 欸、好，
1: 这是一千一条血金，你来过好
0: 好。
1: 咱会记着火那未清，病症都爱发生哦，
0: 得
1: 发生
0: 哦。这是一定诶。
1: 啊，火那未通，人爱中风
0: 哦。
1: 所以讲，火通气通，人才会春风。我记甲阿峰咧，就是讲，免来防止专家哦，买有这个病魔，迄、那个拖累的咧，大爱易用。这个中风啦，
0: 中风就规身规口走拢想要被取消，我无便宜啦。
1: 啊，因来因去，
0: 对啊。啊，较早我讲，我讲你存偌济钱，较早人甲你叫我等嘞，等嘞，等嘞，等甲你若无家己无去注意啊，向阳中风连家你一家一周大公园大咧拖，是人看到你，大家拢闪住边。
1: 那阮锁定啦吼，我阿伯啊，死人你跋脚
0: 哦，
1: 跋毛球啦，跋跋公要他个脑子，即看白哦，啊，骨头都高嘞。啊！大公真怕啦，真怕啦！你难怕，怕别你看啊，为安尼伊做好嘢，
0: 对
1: 啊，在西分别清楚，
0: 无啊，
1: 我教
0: 你是
1: 在现实环境，
0: 对啦，来，
1: 所以讲爱保护，
0: 所以咱来，这个朴叔啊，
1: 啊，
0: 二十一世纪啊，人类健康主要威胁是啥物？
1: 哦，即卖这个威胁吼，咱会记得哦，就是这个高血压，
0: 对，
1: 高血压吼，目前呢，台湾已经508,000人拢高高血压啦，但是呢，一年造成这个40,000。人的死亡哦，
0: 哦，
1: 啊药啊咧，拢做袂赴，
0: 做袂赴啦，
1: 嘛要进口，一年要食140亿粒，吼安尼，啊过来咧去看病，有无去看，拢家己做医生，哦，已经1,900,000+个哦，哦，所以讲这个哦，二十一世纪健康威胁拢是心血管的问题，
0: 对，心血管的问题，
1: 心血管问题，第上方路就讲血管硬化，血管钙化，这两个是无同意思哦，钙化加硬化，钙化就是你哦，迄个钙有个人吼。诶、欸，无食镁，甲钙质囤积伫你血管，到尾都血管钙化哦。
0: 嗯，
1: 哦，啊来硬化就是讲你拄只阿翁讲过啊，诶，胆固醇上过侪，三酸甘油脂，啊都卡来卡去，愈来愈细条，后摆都这个血管硬化去啊。
0: 哦，哦，
1: 啊过来就是讲这个威胁咧，第高血压，第二高血脂，第三这个糖尿病，
0: 糖尿病，
1: 这三个当中吼对。世界的人类的威胁上大的哦，都像阿峰嘛讲啊，我来讲美国的一年超800,000人拢得中风啦，啊，因为有的人知保养，有的人唔知保养，啊，那高血压的啊，全世界25%已经达到1/4多，高血压吼，啊，咱台湾啦，少年家啦。有诶，30几度，
0: 就中啊，
1: 就中啊！像我这，比如我去洗车，我哎，你哪拢无啦？我都中风，甚至更受调皮啊！啊，你管遐有嘢？啊，因太太讲，当边安怎？甲伊甲因太太，因太太咧经营事业，也伊无是大人啊。因太太比较经营，讲即工厂咩，要怎走去问我，凭咩安尼经营？啊，食啦啦！你看嘛，一个江山，所以讲无健康的身体，江山是别人的，无好啊！哦
0: 哦，
1: 啊，即卖是少年，目前咱到少年了。哦，十迄、那个每一年中风的哦，哦，100,000人都253个啊。
0: 哦，
1: 所以讲都只阿公嘛讲过啊。哦，我看一个数字就是讲40岁以上对无，高的人都一人小中风哦。我这边是讲小中风，
0: 有可能哦，小中风我是无感觉哦。
1: 哎、
0: 哦，来，所以讲哦，高血压、脑中风。这国内外拢同共款啦，无分讲你是美国人还是台湾人啦，所以未使摕性命咧滚生潮啦。大家除了爱了解、注意家己的身体，爱保养以外，朴叔啊，
1: 啊，
0: 咱爱用什么来保养？
1: 哇，这咯爱用恁 那回爱经啦，纳豆红旗哦，哦，这样有诶哦，真特色哦，
0: 哦，真特色诶，来，哦，来，咱过来请教朴叔啦哈，即卖奇怪，即卖现代人是哪会弄诶，会遐靠遐落啊？
1: 哇，这点哦，拢乌白食，乌白啉，乌白输啊！哦，像迄牙齿也伤济啦，吼，而且恁家又价济啦，吼。哦，啊，你所以讲大陆乌白输，去餐厅对不对？吃大饱安尼，贵多薄的顺啦，啊，尤其都爱食肉类，哦，虾啊，钱的虾食几堆啦。所以讲，目前的饮食。佮贵量拢引起这个文明病啦、
0: 啊，就是文明病
1: 啊，为拢恶白食哦，这个错误的饮食哦，错误的饮食讲，你都本身你都有迄个糖尿病，三百三只，血压心血管你三百三只，高血压三百三只，拢恶白食，所以咱的肝就一句啊，就三个口恶白食
0: 啊，哦、三个口
1: 恶白食，恶白啉，恶白输，对不对？啊，叫用检查下面一支山到那岩石，你加石头嘞，那顶翘翘，啊，帮个迄天有一个肿瘤滴嘞，哦，所以讲。乌白食的问题吼、哦，引起这个三高啊，是癌症，其他的病变足济。啊，过来嘴拢讲无时间运动，啊，都有时间去大病院，这运动无够嘛，运动无够，你代谢无好啊。啊，回到靠啊，对唔，你光有啲老会白些，多啊白，啊，回啊啲冲啲通吼。过、哦、来，咱人因为目前的这个疫情啊，个经济，这个压力足济，个困未起嘅。哦，这嘛拢会引起这个破坏你的微血管咯、哦。哦，啊，尤其这糖尿病，哇，拢滴进疼，啊，都骨折了。这压力失眠，拢会引起这个血管的破坏。哦，啊，骨糖尿病，嘛是同款。啊，我卡手袂灵机机的，对着阿翁你嘛是提起嘛。
0: 对哇、啊。
1: 循环无好啊，
0: 循环
1: 不多啊，
0: 对哇、啊。咱就讲一句话呢，目睭是啊，是啊，为把糖尿病拢会生病，因为就是你遐微血管塌掉了嘛。
1: 对啊，
0: 对不？含咱正常人嘛，同款呢。是啊，那你食老来忙会不会涩？你嘛是去塌掉了呀。
1: 所以讲，
0: 微血管塌掉了呀。
1: 是啊，咱的一千一条动脉、静脉、微血管吼，加9.6公里呢。到地球
0: 地方，
1: 啊，你都唔加，啊，你会经要种啥？上营养、氧气，啊，个代谢。哦，来，所以讲买个咁嘅
0: 事。哦，咱即摆听朴叔安尼讲哦。所以咱的生活习惯、甲饮食习惯拢非常的重要啦。啊，若无注意啊，你会造成你的血克、血流、血黏啦，拢唔知。啊，单头我来讲哦，一病挖着你啊，中风啊啦，塌地啊啦，迄个半身不遂啊啦，啊，才知影讲啊，嗨啊，已经拢上班啊啦，对无？来，啊，咱即卖来，咱这长辈时段吼，爱注意听咱的物件，咱今仔朴叔你讲这拢实在哦。这国建署拢你发布哦，嘿，来，即马咱来讲这啦吼，朴叔啊，足济人拢去检查身体，检查的时候才发现着讲，哇，血伤过油啦，高胆固醇伤过悬啦，啊，那无你若讲有这问题啊，你无去个保养，无去个保健，会引起什么款的器官的疾病？
1: 哦，这边来去检查足济人吼，像最近我一个迄个心导管的医生告别吧，去看讲哇，那心肺梗的那
0: 吃济，真正足济。
1: 哎呀，啊，昨昏迄个严重就卡电话，开心中嘛几大堆啦。哦，迄拢甲血路循环拢有问题啦，哦，啊，拄只阿峰去问我讲，哎，这个你若讲去检查，哦，有诶，迄个高胆固醇啦、高血脂，啊，迄个影响到咱啥器官？第一，咱来讲脑，伊即面来讲听脑来讲塌掉着脑中风嘛，啊来讲无塌对不对？迄个营养成分上
0: 未高，
1: 啊，神经传导阁无好，老人痴呆症造错。啊，过来你来讲伫这个。他伫这个血管咧，哦，啊是血较靠咧，对不对？哇，都高血压嘛，哦，啊你来讲，他这心肺固咧，动脉硬化，哦，动脉硬化，
0: 哦，顶下头，那无注意憋气都。
1: 对，啊，过头你食过伤，都像恁恶鼻食、恶鼻啉遐，食到尾伤过，食到迄个脂肪伤过侪啊，
0: 哦，因为
1: 肝包油，所变做你脂肪肝气啊，哦，这个真歹。迄种足疲劳诶，哦，啊，咱咧肝咧，骨拢未哀啦，啊，你啊骨来都肝癌、肝硬化造成，哦，啊，拄前我讲话讲，哎，迄个心脏科诶医生权威嘛，吼，到最后，哦，伊就讲心脏一定大脑爱搞好，迄搞血咯，血压高嘛，影响到这个心脏、心啊个细胞。 细胞心肺功能，
0: 心肺功能拢会影响，
1: 都影响到。啊，你的心脏你的血路未通，对不对？非常容易心肌梗塞的，还是狭心症？
0: 对吧？
1: 哦，有的呢，医生较高明，会给你治疗。啊，有的有这书靠良心的，讲叫你吃这个哦纳豆红曲哈，奥加五的哈，血爱通的哦。啊，过来呢，细胞的哇，那个。迄位细胞从创伤未起来，从温嘞，嘛同款，即肺部栓塞啊，哦，啊，其他咧，有当时啊，讲阿妈骨硬，啊，我当下只硬，他一讲这讲讲话头，害来害去，哦，迄东西血气嘛无，啊，过来就是迄动脉有点硬化去啊，吼、哦，啊，这都爱注意，啊，未见咯，破嘞破嘞，迄啊拖嘞拖嘞，迄啊，迄种静脉栓塞，静脉栓塞，迄嘛是肺经肺络问题，哦，啊，糖尿病咧，末梢性咧一定无。你若骨歪去补，歪去割，吼、哦，第胆固醇未使过心血管，哦，你糖尿病啊，医过来，你的心血管一定爱顾好，无你的目睭会失明，脚赶快的呀，
0: 做恐怖的吼、哦。来，所以讲咱家己啊，感觉身体有过样啊，你就要赶紧去啊呐，先去检查身体，查真正的原因，啊，再来治疗啦。哦，看出问题，出在对一个器官。哦，你譬如讲啦，第一脑。你都要去赶紧治啊，赶紧保养啊，无你若闹掉掉啊，闹中风啦、啊，老人痴呆啦，啊会更那会心血管心血管瘤，血管血瘤引起高血压嘛，动脉迄个血管硬化嘛，啊过来上盖点了，到尾也变成那脂肪肝，脂肪肝哦，这个我来讲爱注意啊，过来心脏会引起心肌梗塞，到尾也引起急心症，啊那细胞会叫塌的就不出我的讲啊咧，人怎样用怎温暖，
1: 温暖
0: 啊！真正你大汉唔知，所以你阿妈关紧会酸会硬呐，啊，迄就是拢差不多是回扣回
1: 扣，回扣回落
0: 啊，黏啊啦，对不？来，咱即摆过来请
1: 客。阿公，我讲者，你讲个只对不对？所以阿公讲个只，吼，我嘛拢滴讲足清楚啊，会爱清。会筋爱嫩，
0: 哦，
1: 所以讲你食一个物件，会筋袂嫩，加清血咯，会筋袂嫩嘛不好。
0: 无啊，
1: 哦，足侪人讲骨头爱筋，会筋爱嫩，啊拢倒病。哦，会筋顶翘翘，骨头嫩高高，
0: 下个都包，
1: 下个都比你安尼吼。所以讲这里会爱清，哦，会筋爱嫩，骨头爱筋，
0: 哦，这正是正讲的这个。咱爱在诶，这个常识啦，吼来，波叔啊，
1: 啊，
0: 即卖现代人啊，着这个高血压啊，着讲血克血落发生率啦，甲年龄是安怎呢？我拄我只有讲个啊，咱个国健署公布啊，40岁以上都一半以上的人有这个问题啊，
1: 所以讲我只报告吼、哦，就是讲台湾18岁以上的成年人啊，四个人都一个人高血脂啊。目前佮统计500多万人，啊，可能未晓保养500多万人都是迄个中风的候选人呢。
0: 对，哦、你拢你等台啦。
1: 哎呀、啊，哦，所以讲这个血管一定要畅通，啊，那无是你的力度来抢着这个炸弹呢，当时要给你炸掉，你唔知。
0: 当时要定，无人。
1: 啊，阿公最爱食啥？
0: 食爱食迄个血爱清啦，奥加五啦。
1: 哎啦，奥加五啊，
0: 哎啦，回爱清奥加五来保养啦。
1: 哎呀，那个清血，那个奥加五的吼，就是清血脂哦，啊，回过会清，啊，过会养血，你回的品质愈来愈赞，对不对？啊呢，所以讲吼，爱食回爱清五，奥加五。
0: 你若唔食吼，我
1: 即控制好食，心即快乐啦。
0: 迄个钱吼，爱来食济啦，唔忙去食炸鸡。你看咱台湾一年炸鸡食偌济，对不？你莫怪回客回路愈来愈少年呢。
1: 哦，少年这边
0: 食呢，
1: 你30岁啊？
0: 我是老中医师来，你讲吼，讲伊看到的案例啊，上少会30几岁的中风，啊，就拖嘞拖嘞。我讲30几岁中风，你要拖到几年啦？
1: 我开都我都不爱开起来，温瑞，
0: 做温瑞啊！
1: 啊，上次我下去，我问讲，迄到底安怎？讲哇，迄嘛是血油上过关的啦。
0: 所以你爱注意啊！目前咱台湾每四人都一人高血油，哦，大约只要500万人啦。
1: 哦，
0: 阿伯，你一定爱做注意的话啦。即卖即个物件，你若无去甲保养就对啦。愈来愈严重，当有一天啊，你家己感觉已经唔对啊，拢上班啊。拢上班啦，你个食药啊嘛未有啦，好啦，
1: 即马我来讲者，因为咱目前吼，这个新冠病毒啊，
0: 吼，
1: 嘛对心血管、甲心脏拢足重要，所以讲你未使顾迄个高血脂伤过济哦，哦，你个高血脂伤过济对不对？
0: 嗯，
1: 迄直接迄个病毒直接就杀到你个心脏去啊， 像我最近这個哦、我这一个朋友第二次感染了，要结婚了，都那是严重啊，哎、哦，要是严重了呀、啊，哦，伊就是新冠病毒感染，像我们迄个肺品质不好，啊，血管阁无用，直接塞，都个伤到你迄个肺部啊，心脏啊。哦、心脏是肺部的心脏、
0: 欸、心脏伤到啊，
1: 伤到几多？
0: 咱即马来请教博士啦，因为真侪人唔知影讲啊，我肺科肺痨啊，要安怎？到底有我什么经营出来的？才会去才知影啦。后位人唔知嘛，即马即无啥啦，手麻麻啦，对你麻麻啦，讲话未清，伊拢未去烦恼，你知无？等到去检查都拢上班啦，对无？
1: 我讲这個，我你问这个问题吼，导致这个中风，
0: 中风诶，
1: 征兆，
0: 征迄个迄个。那個迄、那个很凶了，
1: 很凶，
0: 到底有
1: 有的是像这突发突然发现的发作的嘛，有啊，像我职工啊，都打啲只要快乐宝毛球嗰咧，都搏搏咧，
0: 都头高咧，
1: 都知啊，
0: 系啊，
1: 就这样咧。啊，我另外一个讲去 KTV 哦，啊，几年无话过年讲温柔啊，啊，嘛是安尼。哎呦，一几回，四十几回，
0: 四十多回，
1: 我好平。所以讲，这个突然发现的，你感觉讲，左右手弄一边哦，一边呐、啊，左右手其中有一边的时候使不上力的啊，
0: 对，
1: 那你都要注意啊。迄度轻微啊，
0: 哦，唔得
1: 唔得，都发现咧，都爱紧注意啊，紧去检查身体，看真正胆固醇的伤过侪，会有啲动脉会有无管无哦？啊，有个人感觉讲半身感觉小麻麻，哦，迄个尤其迄个人一个朋友啲讲嘛，哦，伊加班伤过忝，手麻了咧，讲送去病院哦，讲哇是中风啦，哦，所以迄医生发现过会走去病院哦，讲中风。加班加工啊，上多忝，手麻呢。吼、哦，伊讲我手当提麻伊，吼、哦，啊，今个送去迄、那个，这就是中风来时，我个再救掉。吼、哦，过来，你的失去这个单边的视线了、
0: 哦。对对，
1: 这个视觉障碍，这嘛是轻微中风，微血管咯、
0: 哦。
1: 我这了当，我和朋友拢做这种做这生计的吼。
0: 嗯。
1: 伊就该讲，因某确定就讲，哎，啊，你好下的了当的吼。
0: 嗯。
1: 迄个豆饼目睭，咁冇快。我讲今日送去病院，吼、哦，啊，跟个住迄个银杏的这些尖嘛，
0: 哎，对，
1: 个住住，啊，今日才回复提供，啊，才讲讲，哦，我刚才你家你阮某讲，阮某卡电话，你今个讲经济病院住住，啊，怎好奇，无真正就晓得啦，吼、哦，啊，有个人。讲话讲未清啊，像我老师在上课，
0: 讲话未清啊啦，
1: 未清。我老师在上课，吼、哦，啊，阮规定咯、哦，阮这在研究所这，吼、
0: 哦，
1: 讲奇怪，老师边没人啊，大人拢唔讲，一直讲话未清，
0: 他个就讲啦，
1: 靠边啊，哎，讲大人拢无咩，哎，唔对哦，好，阿文叫我读中医嘛，
0: 是
1: 啊，哇，老师中风啊，真滴个叉叉叉叉，对不对？好，阿今日再跟老师讲，哎，你爱报警啊，你卖安尼啦，哦，血脑拢已经未通啊啦，莫怪你安尼中风一边的警惕哦，你莫二次中风哦，哦，
0: 哦，
1: 你都一直讲话未清楚，不说咧，哦，讲话讲未错咧。真正讲袂错，阮大家讲奇怪，那老师那也歹讲话，
0: 所以太累了。
1: 啊，阮遐中医师，其中一读中医的李董啊，吼，今日老师已经中风啊啦，哦，以后个再有炸尖了个炸，再上中国嘛，伊都讲阮紧紧啊，你都好紧紧啊，紧处理呀，哦，最爱注意。啊，红你嘛不听过来听过人安尼讲啊，
0: 哈，
1: 他家去年去啊，
0: 他家去年，
1: 哦，想要逃去都爱注意哦，这是你要不要，这是前兆哦，哦，过来再是别开掉，咁么身体怪怪，欺负欺负妈妈，哦，迄都爱注意啊，迄种轻微的事你都爱注意啊，哦，啊有诶咧，哦。迄、那个工作上一段路啊，都啊，
0: 就
1: 少少啊来去啉烧酒者，啊，你啉的是点啊？感觉他家啲神经戆啊，还是手使不上力，迄都要注意啊，你要注意啊，莫过啉落啊，哦，定期检查身体，哦，啊，会食物件，动不动就砸掉啊，哦，迄也是要吞冇啥类，迄嘛拢要注意哦。哦，有的是你食道退化，啊，有的是真正你的血管有问题啊，
0: 嗯，
1: 哦，动脉静脉血管有问题啊，哦，啊，有的人呢。动不动讲话，讲话我袂记，对着这讲话我袂，哎，我都要讲啥？哦，起码个氧气无够，血循环无好诶问题，吼、哦，这是种过度性，所以讲袂使咧讲啊，这无啥过就好啊。
0: 哦，
1: 我运动多咧，哦，啊就好啊。
0: 是
1: 啊，阿红姐爱去冲啥？看医生，阿公啥？
0: 我来讲，平常时爱食，这个血压清，血压有来保养啦。 真正和人无同款的啦，好来。
1: 尤其天气，天气渐渐变冷哦，
0: 变冷啊，爱注意啊。来，咱即马听朴叔讲这，你就要知哦。即系把握你注意听，你若像讲透早爬嘅，感觉无爽快，那变变白变白啦，还是透早爬嘅，感觉身体怪怪，一瓶酒啊，有麻麻嘅感觉，还是讲你当下做工过做一时啊，感觉要来啉一下酒咧吼，啊头壳戆戆，啊手啊力出无力啦，你拢爱注意啊，有可能是已经中风嘅。
1: 前
0: 兆啊，好来，咱即摆过来请教咱朴叔啦，吼，来，即摆来，咱来讲吼，有高血压的人啊，高血压的人是唔是买得着高血糖甲高血压的疾病？
1: 哦，这高血脂，你若讲吼，迄个血压稍微高时啊，吼，老大爱注意啊，连咪你迄个。血糖哦，高血糖嘛，哇！你身骨病，过来你的高血压嘛来哇啦吼。因为过去我一个好朋友嘛是咱的长官啦吼，伊奇怪啊，但是应酬伤过济，伊就甲讲哦，我有遗传，我最近食药吼，抽起血安尼，高高高安尼啦。但迄个中，迄个中，迄个呐，三酸甘油脂讲真贵啦，医生都讲，干，这种普通人都啊查你啊，你也袂查，伊是遗传的，哎，开始遗传，伊是开始烦恼啊，到尾了，哇，糖尿病，甘油嘛，糖尿病啊，吼，啊嘛，迄个高血压，伊个甚至是会有，对会有发炎讲，到尾再过去检查，我阿妈糖尿病啊，阿妈啊，个嘛高血压吧，所以讲爱注意哦。
0: 肾功能有即个有高血压，有可能两个拢会掉，
1: 拢会挖啦，
0: 拢会挖来啦。
1: 哎呀，所以讲爱清，回爱清，
0: 回爱清来。咱来请教朴叔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朴叔啊，啊，咱对这个，咱这个回爱清哦，二加五啦，哈，你讲纳豆红旗，我靠，妈妈是啊嘛，哈，
1: 对
0: 不？咱会含人特别无同款，有啥物特殊的功效？你也对，
1: 因为纳豆红旗电视也伫讲，
0: 对，
1: 啊，这些网人嘛伫讲，
0: 对，
1: 又叫嘛伫卖，传销嘛伫卖，对不对？用纳豆红旗，哦，纳豆红旗大家好好听，纳豆红旗量爱有够，成分爱有够，啊，有干杯熟就好，来这有毒哦，哦，来这有毒，啊，咱建议甲阿红和推荐和大家这的听众朋友听，就是讲二加五，就是讲纳豆红旗，这是迄两个大拢有啊，
0: 哎，对，
1: 咱个对加五种。
0: 无同款的，
1: 无同款的，
0: 甚至别人无的物件。
1: 对，
0: 来，那多红旗，这大家拢知啊啦，吼。咱即马来讲，咱的含人无同款的特殊的所在啦。
1: 哦好，
0: 来，
1: 这个那多红旗吼，第一是那多，那个红旗那多，咱拢讲卖过讲。
0: 对，
1: 咱上条今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全球拢在风行啊。
0: 嘿，
1: 我做迄个。迄个乙肝子，
0: 好，乙肝子就咱咧讲的油肝嘛，吼。
1: 哦，油肝，那油肝，但系我系更加详细，更解释，我是讲这个油肝，伊是除三高的高手哦。
0: 哦，三高的关。
1: 诶，啊，红曲，但嘛要稍微了解。
0: 对啊。
1: 红曲是清血脂的高手，伊个清血脂。
0: 清血油呀。
1: 啊，那纳豆之美吼，是你回扣啊，是讲有迄血块，伊就加油条。
0: 油条。
1: 诶，这里我都是。中兴大学做研究，吼，甲这个曾志正教授做研究，吼，啊，动物实验咧，都伫咱营中陈武洲迄个教授，跟做，哇，大家日本人煞惊着呢，我甲日本比赛了，哦，这个纳豆红旗，过来第三纳豆红旗抗血栓的高手，啊，这个罗布嘛。
0: 哦，罗布嘛，你一定爱听好
1: 消息啦。伊是北新疆哦，北新疆迄阿婆啊，九十几岁啊，对不对？也伫城江免挂目镜，啊，因遐人拢长寿村，
0: 有血管无去。
1: 我不回通其中南界村拢啊，未去你捞啊。
0: 九十岁有走过城江，就是代表伊这个目睭的微血管无脱掉了嘛。
1: 对，
0: 无幽灵血管嘛。
1: 对。
0: 哦，
1: 啊，过来，咱来这国家这里。茶多酚，大家不要忽略了这茶多酚。来，这有些茶多酚哦 ，EGCG 哦，这是清血油，各解毒啊，预防你的心血管。这当表演呐，阿伯哦，那强调了阿洪家，我表演给你看，哈、哦，迄清血油我厉害的，啊，佮别个解毒解毒能力足强的哦。所以讲神农氏尝百草，一日一到72毒，拢是靠这个茶，所以第一功力嘛。
0: 对，
1: 阿过来，咱这里。诶，二加五啊，其中这个五，内底一个感冒，感冒皮去抽诶，但是还要抽呢。哦，内底有多酚类以外，有一个维他命 P， 人家咪 P 咯。这维他命 P 呢，就是强化你血管的韧性， 哦，啊，无你咧讲血流血口，哦，啊是讲血液循环，伊迄个血管就憋开去
0: 啊，对对对，
1: 哦，伊增加你血管的韧性哦。
0: 讲到这個，我爱另外找我请教博士啦。
1: 啊，
0: 感冒皮，他有啥物通好依据？但是就是博士咧讲这句。爱养丢啦，
1: 哎啦，
0: 爱养丢啦，唔是感冒肥落个都好啦，哦，爱养丢啦，
1: 哦哦，啊，过来都有一个松树皮化工，哦，
0: 工作者，
1: 嗯，
0: 特殊啊，
1: 大老古啦，
0: 工作者，这松树皮我真正唔捌听的啦，
1: 嗯，这这个化工，但是这种爱经过十年至三十年，植物这样来都会升温咯，
0: 哦，
1: 啊，你咪体会咧。莲花清素啊，哈、
0: 嗯，
1: 伊会当调整血压，啊，个普通体市场当中用对美容剂啦，伊较无用对血咯，较比较用对血咯，拢、哦、用对美容剂，因为血通啊，代谢营养输送搞到讲人愈来愈水，抗氧化、抗老化，哦，咱这升温会当调整血压，预防这个动脉硬化，啊，个保护你的心脏，安尼、
0: 哦，哦，
1: 所以讲。
0: 安尼有听下吼，
1: 我讲足侪人像我一个迄个小学老师的太太吼，伊拢爱啉水，哦，即平常拢伫食爱啉水，回到课都无多，
0: 嘛是
1: 中风啊，轻微啦。
0: 来，所以朴叔你讲啊，即个重点嘛，纳豆豆、红曲豆嘛，知这两项是重点对，调料调甲升温有顺无？这个够足无？这个正是重点啦。过来。咱伊南的这澳加有嘛吼，五行这特色就是啥油甘子，油甘这外口嘛无人有，过来就是这个啥萝卜嘛，萝卜嘛你若食会加温啦，我跟你讲，你的目睭免惊会安怎，免惊会去洗会去打眼睛啦，
1: 因
0: 为营养分送会到嘛，
1: 对
0: 不？过来，
1: 幽免惊一变幽灵微血管啦，
0: 较无微血，一个幽无较未去微血管，较未去塌的啦。
1: 系啊，
0: 啊微血管啦，卖去塌的，你就免惊目睭无看，免惊耳孔会叽叽叫。
1: 啊，过过油脂
0: 啊，过过油脂，啊过一步就是讲啦，咱的脚尾手尾较未冷叽叽啦。
1: 哎，所以讲到这吼，回爱情吼，二加五，爱加一瓜。水嘛爱啉哦，
0: 对，
1: 你
0: 个
1: 吃迄个，你血管、你血液无多淡化哦，
0: 哦，
1: 这足重要哦。
0: 哦，你那，你刚要食物件，刚唔啉茶，你够卡耐嘛无效。
1: 好，我老公啊，我过来讲这个红曲吼，
0: 会
1: 讲较无同的所在，好不？
0: 咱嚟看阿门较无同款的所在。
1: 哎，咱这拢经过化验嘛，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做摩拉可林 K 哦，但都是爱。开环型的比例要有够，那你用七十加九十去啊，啊你用闭裂就会较少诶，用闭环型的啊，用闭掉的啊，闭掉就未开，你都要靠你的肝脏的酵素直直加分解啊，你开到尾你肝站未掉啊，哇伤肝啊，哦对，但你肝脏肾脏都无好，但是咧，只会食一羹爱，4.8度下喂，哦啊，卫生部规定未使超过15，啊阿峰，咱你。14.4啦，四四
0: 如一，
1: 未使超过上过济啦，无化验咧就出问题啊！哦，啊过来好不好？来讲这个乙肝子啦。
0: 哦，乙肝子。
1: 哦，乙肝子哈、哦，咱台湾已经种300多年哦，拢是苗栗、台中南、
0: 南
1: 投。
0: 苗栗较济，
1: 苗栗较济，但是咧，这是印度的圣果哦。印度，咱的乙肝子，印度叫做印度圣果，
0: 圣果啦，圣果啦。
1: 阿妈讲，有个人就讲这个印度的鹅面、鹅迄个糜啊，安尼。
0: 哦。
1: 啊，有个人会讲清哦，即讲重返年轻的果实啊，现在年轻都非常啊，
0: 健壮
1: 啊，
0: 春风啊，春风啊，较少年啦。
1: 哎，啊，这个乙肝子嘛，当也当讲我说油肝嘛，吼。
0: 油肝对，咱大拢讲油肝嘛。
1: 啊，那要化验，啊，就是升温，大拢无化验，拢唔知有迄个升温了无，哦。我说贝达古鲁科格林哈，啊咧啊也国语做乙型葡萄糖贝干呐，哎足长无要紧。
0: 哦，
1: 我拢爱了解讲内底啥成分较好。
0: 对。
1: 哦，啊是最强的抗氧化剂哦，哦对心血管啊、糖尿病啊、末梢循环拢总有帮助的。
0: 哦，
1: 所以讲乙肝子好好滴啊。
0: 我即马听了朴叔你讲，我才知影讲，为人讲我纳豆、红曲食几大堆啊，但是感觉拢无解。 最主要就是亲像你讲的这个英文名，这也叫啥？开环形的比例啦，
1: 系啊，啊你来买的闭环形的啊，啊你是无够啊，
0: 你买了闭环形的，
1: 闭掉啊，关掉
0: 啊，闭掉你也关掉啊，
1: 一消失的搞混搞
0: 亏了，出来一拉出来变成关负担伤过关，到尾你关电都害，我爱食开环形的比例下关的啦，
1: 啊新闻还够够，
0: 啊新闻你顶
1: 下够，挖个十五，啊卖十五啊，
0: 卖超过就掉了，
1: 丢，
0: 过来，这个咱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啊，来。

0: 来，拄啊，你有听博士你讲啦吼？他看内心会戆，卡会歹比，哦，心中无力的皮薄菜，拢是安那，拢是咱三生甘油脂伤过关。要甲咱体内垃圾物件排掉，尤其即卖你若食到这垃圾油啊，有咧食的人，我咧讲，咱这组物件绝对爱食。啊，我先甲你讲咧。你若买了这组物件就对了，你打过船啊，干袂落来，你拢会使体验我的啊！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啊！咱这支啊叫做纳豆红旗纳豆，哦，红旗纳豆，这是由着咱华文同生物科技啊，你咱台湾抽台湾制作这支产品啊。我话你讲独一无二，为啷讲啊？纳豆红旗，红旗纳豆，我食有够济济啊！来，咱这白乌啊！你捌听到纳豆红旗内底含萝卜嘛？无，捌听过啦。我敢甲你挂保证，萝卜嘛，咱台湾。你讲要摕咱只台湾 T V， 我会当甲你讲，你无当吹啦。拄啊，甲华文同只有咱摕这物件呀。后来，过来第二样较特殊的就是柑桔啦。我咱的柑啊，迄、那个皮啊，咱咧做人咧较早人讲顶皮，纯皮嘛，哈。
1: 嗯，
0: 我话你讲。这支产品啊，内底含这个柑桔啊，抽象对咱的柑仔皮啊，抽象叫做多酚类的物件，要安怎让咱的血更靠弹性嘞？靠弹性嘞，吼、哦，这种含量无同款的所在哈，尤其食到萝卜嘛，比你食啥物也佫开款嘞。我来讲，你有肝包以为？三生甘油脂伤过关嘞，以用你的啥？以用你的。不是头壳晕晕的，心脏无力的，吼、哦，这问题，你这个红旗纳豆，你绝对爱吃。咱是话，咱内底有几样纳豆、红旗、油柑、萝卜麻、绿茶，迄、那个柑仔皮抽出来，迄个黄酮类，歹消化的这个味，迄个果精，是安那用这個来？我来讲，我做几人听了，就是讲，啊，这不是讲唔好用，这款的无同，这足贵的贵。难歹消化的这个麦芽和一个胡精啊，伊要创啥？要降低咱的血油，哦，降低咱的血油，三酸甘油脂甲血内底血清的中胆固醇啦，吼、哦，来，过来，有一项叫做双球皮，哦，双球皮含两量啊。比红景天加只有六倍啦，吼、哦，加只有六倍，吼、哦，所以咱所用到的物件，拢是足特殊的物件。你那会记哩吼，萝卜嘛，你那食会到啦。我跟你讲吼、哦，比食啥物啊够好。你那胆固醇降袂落来，我跟你讲吼、哦，你甲食一组大组食看卖啊咧，好、哦、食组大组看卖，这真侪人胆固醇伤过悬啦，肝包油伤过悬的啦，拢用一组类的食。哦、我会记这个在台中饲了一间幼稚园啊。
1: 嗯。
0: 原本伊内底一个，敢那老师的
1: 款。做老师的幼稚园老师。
0: 对，伊固定拢食这组，我甲问，伊嘛拢咧听其他的电台，听其他的看电视的，伊讲伊食有够济济啊，包括日本进口、美国进口的红旗那都伊拢食过啊。伊讲奇怪咧，就是降袂落来，保持掉咧，无法度去降落来。开始食着咱华元同生物科技即支澳加有即支啊，开始食了后胆固醇逐个月降，吼、哦、逐个月降。阿峰甲你讲实在，我本身三酸甘油脂是上介悬的人，我食即组了，食无偌久了，检验师甲我看了，你知唔知？讲你唔茫去食哦，你去食落你的胆固醇啊。是的，伤过低哦。
1: 哦，
0: 你咱人嘛未使无胆固醇咯、哦，无胆固醇，你若去手去刮着老花是未治哦。你看咱的，
1: 算较无一两多啊。
0: 哎，咱的花，咱手若去刮着，还是脚去踢着，去跌倒去擦伤，会老花无？啊，出来去结晶，会结晶是靠胆固醇的个结晶哦。但是伤过悬的安怎，引起着心肌梗塞、中风啊，心脏无力。血管的硬化，拢总是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啊！来，要预防中风、二次中风的人，你绝对爱食。我定你听，如果听我节目，我来你讲这個，我想要讲我的对一个破主意的朋友。
1: 破
0: 主意哦，哦，天刚拄着。
1: 伊够最爱食空巴。
0: 以我来讲哦，你若招去食饭，拢唔免招去大餐厅，你去招啥？
1: 空巴。
0: 地下饭的。 空肉饭的，
1: 嗯，
0: 哦，食迄落食迄落通惠路的上济啊，做啥？遐做东坡肉呀。
1: 东坡肉。
0: 哦，伊上爱食迄啦，较济都食。中风、小中风三遍啊，三遍拢来找我。第一阵来找我时，我咧做生机饮食，我改食生机饮食，控制掉咧。但是伊都足爱食迄落物件，你都真正无法哩。我买下来，即届第三届来找我，叫开始食红曲纳豆。他即马已经要三年啊，搞关呐咧，唔捌去中风，即马也佫会惊咯。虽然伊女小中风流啊面有怪怪，手也流啊怪怪，唔过伊讲哦，我佫兼运动，即马拢无感觉啊。我阿你拢安怎食？伊讲我逐渐食吧，恁就你就知，都若拄着迄低卡啦、空巴，伊绝对走袂去。所以伊拢照三顿的饭后安尼食。我阿你打过顺甲过。脂肪肝咧，伊讲伊无脂肪肝，我虽然只我食肉，较早有脂肪肝，即马拢无啊。包括阿峰即马去检查嘛，拢乌字的。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峰会当甲你讲，如果你过去食足济啊，阿峰即支产品会使你和人的比较拢无要紧啊。那输人你拢会使体验我。好、哦，我来讲实在，你甲你若讲阿峰，我是你是胆固醇足悬的人，我来讲三罐头。三罐得，你甲食三罐食完，你去检查。但是你要食的时阵，你甲其他相同的产品拢停掉，甲食这三、食这组落，食看卖啊嘞。降你的胆固醇，胆固醇啊降会落来，中风、心肌梗塞、血管硬化，真正完全拢全部裂痕啦。胆固醇啊降会落来，你三酸甘油脂就对你落来。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你要吃到迄个萝卜嘛，是无可能哦。即干啦，进我所在，干全国干啦，咱你咱花园都，你做这间工厂，你挑命，哦，你挑命。来，今仔日啊，今仔日咱这爸母啊，你真正福气啊，拄我这个油，大家拢吃到啊，要把这个歹油清掉，内底毒油清掉，红曲纳豆，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吃到绝对表，你有感觉？来，咱一盒内底六十粒，因为价2600块，两盒两罐哦，爱5200块哈。今仔同款，哦，今仔同款，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哦，这都冻涨的哦，无已经工厂已经做出来工厂哦，已经起价超两遍去啊，我拢也无甲你起价。来，两盒因为3500，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争取一罐来送互你，好、哦、买两盒，买两罐送一罐，拢总是60粒，优惠你3500块。来，今仔电话来沟通，足侪人拢来搞讨生，阿峰迄条起价真了好用，当然好用。你若洗一礼拜，你若食到变诶。
1: 体外
0: 生冷诶，
1: 洗
0: 一礼拜过，绝对互你体内生冷全袂去。体外做个斑斑，你甲洗咱的台湾日盘界起膏起膏啊，洗做诶送你一条啊，洗未洗条哟？咱咧百五诶嘛吼，百五啊百条我袂记。
1: 不哩多啦，刚刚一百，迄个拢百多条。
0: 咱二年迄个啊，迄个做刘英姐啊，讲阿红。你只做起膏好些啥？无迄个起膏味，无迄个较早的
1: 味。无
0: 啊，迄个香香的一罐，咱只做真正做熟呢。细做诶，送一罐哈，0800-3189，来，啊你若买大做咧，3罐3500，6罐7000诶。六罐七千的，阮当啊直接搁加送两罐互你，安尼拄啊几罐
1: 八罐，
0: 八罐因为你7000块送两条的台湾立邦卡的起膏，是安那阮的冻涨，你知无？阮当的你讲，你甲看即马报纸看出来，台湾有几病？甲即个啥肝包油是目前上界严重的，要甲肝油提掉。真正足麻烦的麻烦，目前食有效有感觉的，就是一支叫做红曲纳豆，0800-3189，
1: 0800-3189009。
0: 我来讲，这含日本倒来甲咱买物件，你甲想看卖啊咧？这外销日本，离阮公司内底、阮工厂内底外销日本算第一名，国内。 两三千斤的这个生物科技，无人有材料做防止那多外销去日本的，都啊，干那咱这间呀，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个嚼掉嘞哈，我来讲啊，身体健康绝对对你也对了。
1: 这支产品
0: 对对，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啊，等于其实要吃足简单啦，你就透早备起来两粒，吼，这款的我来讲吼，你会记哩，上好是吃干巴啦，吼，干巴来吃啦。
1: 就是你啦，暗等一等，
0: 对，要
1: 困进前，要一点钟来吃，效果阁如何？
0: 你若尿尿啊吼，去检查，吼，你都会有伤过关，胆固醇伤过关。你有中风，即马有中风的人，你绝对爱食，
1: 哦，
0: 绝对爱食。哦，我来讲，伊即当预防二处的中风，足好用的物件。啊，进国内为干那咱自己呀，哦，为干那咱自己有在南内底，我来甲讲过，北新疆的萝卜嘛，哦，北新疆的萝卜
1: 啦，足好诶。
0: 啊，自己
1: 伊维生素，
0: 对，足多人唔食讲萝卜嘛，你食安怎？其实你食到萝卜嘛，吼。外口诶，几乎拢唔是家己抽诶，加台湾加咱有法多抽尔，咱家己知影要安怎抽。好、哦，所以这支萝卜嘛，你专门咧割啥，你敢知影？割你规身躯诶，迄、那个比咱他们较以为为血管，好萝卜嘛。啊，这我咧讲，你外口无人食这项物件。啊，萝卜嘛，你若嚼嚼匀，目睭、腰子、肝、拢甲心脏帮助非常的大，规身躯。两迄个骨啊，十一条的这个叫做啥？这个微血管拢爱靠这项物件。啊，那袂电话机啊，开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另外讲吼，足侪人拢食过这类物件啦，吼足侪人拢总有单买，但是你买就真正有感觉的，你无当找啦，吼、哦、啊你等下你甲食，
1: 要找先付
0: 再请教的，再请教的，无可能啦，我就甲你讲起，
1: 迄
0: 外语学校老师几乎拢咧食咱这组，吼、哦、你来食咱这组。啊，那比较，我都来讲过，退等的你拢，你若你食类似的产品，你拢会使个先个停掉，你个食看卖，食三罐，四组一组个食完，过去检查看卖啊嘞，保证不要你饿落呀。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不要紧哦，不要紧哦，嘿，咱干那一讲也好嘿，我、哦、这真正好物件来，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机甲卡哈，来，咱来听音乐。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两个啦，所唱的物质的男女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跟你讲，咱拄啊就以这个高阳啊，哦，这个刘大哥，哦，这个阿阿婆。你拢食咱这组，这两个是较早咧做医生，哦，较早医生，哦，伊嘛坦白甲咧讲，哦，伊今日甲我问讲，因阿真久无听到迄个伊的同事啊，做啥？迄个黄医师啦，
1: 哦，
0: 伊讲真久无听到黄迄、那个黄康连黄医师来你的节目，我讲伊即卖吼，较无咧年会济啊吼，嘛较无咧上节目啦。哦，阿姨，你若去伊啊吼，伊即卖开，我嘛讲伊开一间迄、那、落、個，人开一间迄叫做啥养生天地的迄个食养生的物件，内底拢是萃取的物件的吼。诶，一间迄嘛未使算讲，未使算食啥，算简餐就对啦。哦，拢火锅料的，我阿姨你啊，你做总干，即卖人。人请来去里阿咧换这个用青草吼，啊用咱这个萃取的这啊，来咧做火锅底，吼啊你食健康诶，吼离咱中华这边做生意讲袂歹。
1: 哦，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翁甲你讲吼，拄啊咱这个高阳、
1: 哦、啊
0: 这个老大哥阿阿婆吼，拢是啥？拢是这个做，拢是医生退休的啦吼。伊讲阿峰，我来你讲吼，伊哦，我这个看伊的，看这个刘大哥
1: 因
0: 阿阿婆记录，伊讲你个看你家你买吼，足济项物件，但是我这项物件家你买上济，我讲你食足济后来，伊讲唔是你食的。因咱一般你啦，在你啦做老师的、做教授的、做医生退休的人啦。拢会安怎？拢会运动，拢会运动。啊，因呐，阿阿婆拢背因遐个啥？背因遐个咧爬山遐，拢食一组。伊讲会救足济人诶。哦，因为伊拢有迄款啊，做啥呢？拢有咧，因家己本身做过生意诶人啊。因家即卖那一摊就讲，伊无爱食。因尽量无爱吸西药，但是伊甲我讲一句话，咱人啊感冒啊，感冒吼西药赶紧治哦，因为感冒就是爱缩成缩管，拢卖拖哦，西药食好咯，剩咧慢性病食诶物件拢爱用。伊讲咱人啊，唯一啦，即、這个物件啦，甲用好势啦，你身体绝对健康，叫做啥？心脑血管，吼、哦，心脑血管。伊讲我甲你讲实在。在你爬山有一对老教授啊，有那八十外，比伊搁较侪岁吼。啊，有那拢下面咧爬山，两个啊，迄、那个两个阿阿婆吼，啊，你爬山中间因太太咧讲话怪怪，怪怪啊！我这刘大哥伊讲，刘大哥讲把甲讲讲恁太太
1: 留啊
0: 湿地哦。留在湿地哦，有可能是去踢掉哦。因为伊做过医生，伊做敏感的，做敏锐就对了。知影讲这三出啥问题？啊，这教授啊，无相信这个咱这个物件。伊甲讲哦，我做医生做遐久啊，你也唔真知。我用你真正食，你真正食，伊总爱提一罐互伊食。伊讲吼，你先互恁太太食，叫伊即摆爱照三顿落食，一工上盖就要食六粒。食到尾啊！伊家迄个教授讲，你家己听恁某咧讲话，含你做工课，安尼看差偌济。迄、那个教授才讲出来，因为当时煮菜，因这家己煮菜，家己当三顿咧厨师讲吼，我你是你咧讲，我才来讲。因太太当时啊吼，盐当做味素咧啃，那有人写味素当做盐咧啃。都那咪作低就作咸，较早都袂安尼。伊爸甲讲，无啊，我都坑一输来呀。讲袂迄款嘞，也伊就是讲，尾啊开始食头底罐了，了后感觉，哦，这刘大哥这医生袂好白讲，伊总爱拢 伊全买啊吼，阮无咧广告，因阮家己有咧食。阿洪家己本身三生甘油脂足惯的人，吼阿个胆固醇较早拢足惯的人，肝包油足严重的人，食到即满拢乌字的人，我未放弃这个物件啦。哦，我未放弃这个物件，我是食较少，因为我未使阁食落啊。你检验出毛，你唔茫阁食啊。你食落，你的胆固醇会伤过低。吼、哦，所以我拢。我买要变成
1: 两，
0: 我食个几卖啦吼，咱讲砍嘞砍嘞，一工拢一粒一粒砍嘞，啊去检查就固定哦，卖管得啊吼，甲胆固醇、三酸甘油几卖要管得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为人讲啊，你阿公你最爱食肥肉，我无爱食肥肉，我这是体质的关系，吼、哦、体质地输着我三酸甘油几胆固醇作怪，我未爱食肥肉的人，我鸡皮我唔食我嘛不爱食，我咧食物件。咱家己知啦，哦，你甲看
1: 啊，
0: 你甲看讲，咱安尼食安尼食，食到即卖身体过家呢，实在是无简单啦。哦，所以刘大哥拄仔咧讲，分享讲，即组物件食会到，真正，那你过咱的性命啦。伊讲，下面你爬山去教授，伊若无提早食，伊某就痴呆呀，伊某就痴呆呀。啊，是啊，来我今仔讲这，我才去想到，哎，有影。我甲伊讲，阮大家朋友因母啊，刚踢一条尔，就出大家即卖，拢甲送去里边，送去旅馆尔。所以，伊咧讲哦，即类物件一定爱食，啊是啊啦，咱特别有效。哦，人这刘大哥嘛，你讲你内底藏的厉害是萝卜嘛，甲恁抽即个红枣纳豆，尤其恁的纳豆，我讲阮的纳豆唔是像日本的遐含慢啦。我的技术是比伊较更加厉害的，所以我这组物件除了咱台湾人咧食以外，上界重要，我有咧外销日本，啊，日本人都会来甲咱买，你甲想看咱的物件无好，过来，咱所用的，你爱注意听哦，红壳有分哦，分闭环型甲开环型的哦，足侪人唔知啥物叫做闭环型，啥物叫做开环型。来，什么叫做开环型？等下汤老师会甲咱讲个足详细。好来，有需要电话举起来，紧个卡哈，电话举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我拄啊讲错了，我来讲，迄、那个一个大字。人因啊听到这一边弄两大组啦，
1: 哦，
0: 伊讲伊未去，伊最主要吼，咱讲实在啦，人上界惊啥拖啦，
1: 拖，
0: 啥物拖？中风拖。
1: 啊，人伊讲，人讲一句最重要的，伊讲哦，最爱这食咱这成分咯，最放心的。
0: 伊别人诶，伊别
1: 人诶，伊唔敢家己惊咧讲
0: 食食哦。阿红诶人足实在，我无爱讲迄落。小贵，当然我要做生意，一定会有当时啊公开迄款的，但是我绝对袂讲超过范围内底。我讲你听啦，保养品啦，等于就是保养。啥物叫做保养品？咱的饭嘛算保养品呢？咱的饭嘛算保养品，你有咧食，巴肚就袂枵嘛？你就开得做工开嘛？对不对？所以咱咧食每一项物件，咱家己爱知。吼、哦，人拄爱刘大哥来叫两大组，伊安那讲，伊讲你会记哩。啥物病未使拖，感冒未使拖。迄位人讲，真是啊，感冒了上简单。哎，我跟你讲，感冒即卖是上歹医的。
1: 较早讲感冒讲。困了八地，食了狗啊！
0: 较早医生，
1: 过好啊，唔免看医生。即卖哦，我讲你感冒看几个月嘛，看袂好。
0: 较早拢甲你讲，啊感冒你就动作简单啦，较食要许滚的茶加啉挂好饼干啦，
1: 困了八啦，
0: 系啦，啊困了八啦，咪好。你即卖会好无？会啦，会好，迄个好就是讲哦，四季丁啊，定你就好啦。
1: 有诶，我咧讲，有诶，因为刚感冒俩。
0: 对啊，
1: 你个个一拖外久啊，个会任何，除了感冒以外，会比讲一寡病人附加点啊，会个个种造出来，一寡并发症拢会造出来。
0: 所以咱台湾作者神经内科的医师咧讲，身体若要健康，心脑血管一定爱互通，心脑血管若未通。 我来讲，
1: 你什么会个拢免讲啊？
0: 你答案都无好，
1: 答
0: 案都无好。你心脑血管啦，未通，你都老人痴呆啦，中风啦，心肌梗塞啦，
1: 大行拢来，
0: 大行拢冲来，包括你未咱的脚头有未行，含血冇通有关的哦。好、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要挑详细哦。你目睭会盲会雾，含咱的血冇关的哦。所以我咧跟你讲，是啊，阮内底藏萝卜嘛。萝卜嘛，你只要听到，大家拢知讲萝卜嘛咧创啊！你有咱的微血同咱，迄、那个比咱他们卡以为微血管呐、啊。来，我咧讲，咱的油脂啊，内底一粒油脂内底有100万粒的顺丝球，你注意看，哎，你去以金属就弄当看，内底肉拢是啥？拢是微血管。要创啊！你所有食过有毒的、无毒的，拢爱对一过，爱离。爱你，你若叫踢到这个，这个油脂啦，叫踢到，人听讲油脂蚊啊踢死啊，其实咧，他拢讲一粒命啦，拢一粒命啦。咱因为咱油脂内底有一粒油脂内底100万粒啦。咱的目睭是安那踢到，你去甲看啦。好、哦，咱就免这三岁囡仔讲就听我，常常来去用着风飞沙啦。去个蚊蚊啊，走入去啦！啊，咱台湾人拢习惯性啊，手就甲捉，目睭会红光光。你敢不知是红光光？因内底比咱他们较有微血管叫你捉断去啊，
1: 捉破
0: 去
1: 啊，捉破呀，破坑啊，
0: 破坑啊！
1: 这个是
0: 你听无？
1: 必冲水。
0: 对，所以咱这爸母啊，要通这个微血管，你讲食啥物无好，都无好，拢无好，就是干那萝卜嘛呀，哦。今仔日咱推出，你若卖都爱紧哦，卖都爱紧。好、哦、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是安那，有人讲啊，你这是安那做一工，我都甲你讲，像我今仔日推出的，咱今仔推出的，
1: 哎呀，
0: 哦，昨推出2点钟的一项物件，迄落讲迄2点钟都无够啊。过来，今仔推出几工的黑嘛是无货啊，嘛是无货啊。即卖即来，咱要爱大批足少的少啦，因为即卖最主要花园堂生物科技所配合的这间工厂，即卖拢在外销德国、欧美国家啦，哦，包括日本都拢来你甲买啦，哦，拢来你甲买。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机啊，起来爱紧个卡号去，电话机啊，起来紧个卡，0800318009，吃一下啦，吃一下卖中风。你即卖已经小中风几啊遍啦，也过会做安过。吃一下预防二次的中风、三次的中风，过来预防老人痴呆，嘛是足好的物件。好，因为伊通血通咱规身躯的公路足好用的物件。好，啊，恁你吃。足侪人讲啊，那红旗我照教这，但系你听汤老师讲，红旗好甲歹差咧大。你若食闭环型的啊，你佫食甲闭咧，闭十年，你食你感觉啊，拢无效。那当然是无效，你食闭环型的绝对拢无效啦。好啦，有需要买电话机个，紧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哈，一首算新歌嘛，无算新歌啦，哈。
1: 算
0: 半路老啊，
1: 半路老。
0: 来，咱来听这首哈，这首应该原首主唱者是朱爱珍啦，哈。咱来听朱爱珍唱的《暖暖刷轮章》。

0: 咱现场邀请到咱的花园堂的汤老师，这专家啊，健康的营养师，迄、那个慢性疾病的这个管理师哈、哦，来，这个汤老师你好，
1: 阿红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啊，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哦，这那听咱的节目，那真正咱讲实在啦哈、哦，要吃这个保养品，我听你讲一句话啦，你也三只四药群哦，骨卡好的物件都无
2: 啊，
0: 毕竟伊是保养品啦，
1: 哦，
0: 伊是保养品，含药也无同啦，
2: 哦。一天吃一粒啦哈、人是还佫无吃的，安尼是咩啦？吃
0: 无无啥好啦，
2: 没有啥好。
0: 卖讲我，你甲你讲无啥好啦，你去问别人嘛，同款啦。咱人就是要吃，既然甲要保养。就是爱嚼，
2: 嚼
1: 匀，哦，含咱
0: 你食饭同款，我把肚里我都爱食两碗饭，你食半碗，你等下唔是爱去食，
1: 对
0: 不？他唔是几麻烦的，同款意思嘛。后来，咱今仔日啦，因为这个物件已经等真久啊，
1: 后
0: 来我跟你讲哦，大家要注意听，因为我跟你讲哦，其实即阵这个物件在咱台湾啊是足安全的啦，
1: 对，
0: 足济人啊，一来来一套，咱台北一个二妈妈胆固醇啊破表，食两个大组的了，搞讲安怎呢？阿峰啊，我过去检查，你还胆固醇降到有看，我甲讲，阮这组物件是非常好的物件、咱家己生产、家己抽的物件，这专业的外口无人有咱这个配音啦。
1: 正正迄个啥，南口迄个吴妈妈嘛，
0: 对啊，
1: 六十八岁，讲头壳戆，哎呦，戆啊，根本挡袂掉，迄边坐都坐袂起来。啊，甚至讲吼，一个啥，一个会补卡筋，你敢知？伊个静脉曲张的这个问题。六十八岁啊，想讲食，开始有咧。补充咱介绍这个物件了，开始哦，差不多两个月喂，好、哦，我问题规个改善，你讲即摆完全拢未讲啦，而且伊的静脉曲张已经好差不多要一半以上
0: 啊。对啊，嘿，所以我咧讲吼，要食这个物件，真正爱找啦。
1: 对，
0: 你大家拢我来讲吼，啥物物件，就是红枣，
1: 对，
0: 加这个纳豆，
1: 对，
0: 哦啊，一般你食，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食。咱外口你去药房买纳豆、红枣，那有甲你淋一下啥？淋一下迄个做红，淋一下迄个做啥？红景天，就算足好诶。红景天啊，佮有啥物？一般红景天、纳豆、红旗，啊，佮有一项龙桥青啊。
1: 对啦，对，
2: 龙
1: 桥的只。
0: 无人你，我甲你讲是安怎？我嘛感觉真奇怪呢。是安怎？咱这个做啥？同款物件是啊，胆固醇你降的也紧，
1: 你无降
0: 哦。
1: 我今个大讲个啦。
2: 同款物件，我
1: 讲西湖啦。红枣叫做红曲嘛，
0: 对。
1: 红曲内底上有效的成分叫做红曲菌素，伊英文名叫 monoclonal K。哦，即那有去 Google 的，你上网找拢找得到。问题偏偏外口的红枣。拢是闭环型的，
2: 闭环型。
1: 爸爸妈妈，嘿，外口的人该甲你讲，无人甲你讲这個，
0: 拢闭条
1: 咧。拢黑啦，迄叫做闭环型的，就是刚刚那个圆圈圈无拍开。吼、哦，你这个物件无拍开，啊，你要食更加济，你咪体内嘛是无效。但是爱个经过转换，
0: 系啦，爱个激烈肝脏啦，造成负担啦。
1: 对，啊，咱若要食莫兰可林 K 这个红曲菌素红枣这个物件，咱就是爱食开环型的。是啊，那食开玩笑呢，直接加落那个门个底下转换啊，底下用作用，底下用作用，底下红枣是咧创啥？咱拢知咱身躯有胆固醇，歹胆固醇，无好的胆固醇，啊当然嘛好的胆固醇啦吼，咱拢希望讲咱好的胆固醇较悬较好，歹的胆固醇较低较好，上无嘛爱低较明无看的上好。我跟你讲，红枣个是专门的抑制。这个卖胆固醇的核心，而且也降那个胆固醇，而且做者妈妈爸爸血压未高，其实那种是血压的问题。你够想过你的血压是安那来？就是卖胆固醇。做简单的道理，你食伤侪油，你是啊食伤侪垃圾油，食伤油草的物件。你比你的公路内底，咱龟山区的公路差不多有10万公里哦，沿射地球两年哦，
0: 差不多。
1: 哦，你买个，你做你买个，我见你龟山区的会更加出你算数。红枣就是要辅助给你 公路内底卖大库存，可以卖掉咧，可以卖掉咧了后咧，那个看过来这边纳豆，纳豆内底上好诶成分叫做纳豆激酶，这大家听过。问题啦，纳豆激酶是啥为人，我靠嘛食不好，因为纳豆激酶足惊烧啊。
0: 哦，对啦。
1: 超过65度，一个死翘翘。
0: 你看，你看日本人是拢规盘体的啊，臭生味做上就
1: 你
0: 吃。
1: 哦，你阿妹安尼食嘛是
2: 会
1: 使，嘿，你安尼食嘛是。问题是，头头阿芳有讲到一个重点，咱即卖已经是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把咱所需要的纳豆激酶抽出来，而且要记得要用低温的萃取哦，未使用高温的，因为纳豆激酶是一种高活性的酵素。
0: 哦，活性较高的物件未堪烧啦。
1: 65度，一个死翘翘，一个无活性啊！啊，你免讲你连你连伫外口哪讲啊？张老师、啊，
0: 我怎么听？
1: 我伫外口买足济纳豆激酶。
0: 是安尼，就是安尼，足济人食足济拢感觉无
1: 好。对啊，啊你食够够济嘛无好。我跟你讲哦，今仔你老听着，恁算恁赚着，嘛是。算是汤老师送你母亲节一个礼物哦，这个知识爱知。纳豆吼要创啥？纳豆要由咱已经形成的血管，已经形成的血栓，咱要甲溶溶好溶好出来。咱的血哪里流过个？头多咱讲溶出来，这物件甲带走。
0: 对
1: 啦。而且咧，头多你有讲到洪景天嘛？对吧？对。洪景天当然啦，洪景天真好，袂歹。问题是安尼，迄配音是算一般啦。上特殊的一项物件叫做罗布麻，
0: 哎、欸，对，
1: 我跟你讲，
0: 别人无啊。
1: 罗布麻，日本人抢我哇熊，你敢知？罗布麻一定要用新疆的罗布麻，
0: 因为、北新疆的啦。
1: 对，北新疆，日本人拢点点啊抢，你敢知？啊，当然啦，咱因为咱是较老实咧做，咱拢用罗布麻，真正用新疆的罗布麻。罗布麻内底有虎皮素加云香干。罗布麻上厉害的一个动作就是啥？也是软化咱的功劳。头多有讲过，咱卖胆固醇解决了嘛吼，啊个啥血管嘛解决了。问题你要想哦，恁到水道头外靠缩的一条后输管，你过来你敢会顶伊？敢会顶去？绝对顶！日头安尼拍绝对顶去，会切去无？会？你要想看卖哦，一条后输管个，敢那你即马身躯内底用70年、用80年的公路同款，敢会顶去？绝对顶去！顶去！咱卖讲有火甲粘二顶管，粘二顶管啦！你若临江，你若去爬山，啊，若去进乡，啊，去到佚佗，伤热还是安那？伤寒，我跟你讲，唔免等你火甲，你这顶去的这个公路个已经憋破。会憋肺啊，所以罗布麻就是专门在解决公路弹性的问题，也在增加咱公路的弹性。尤其哦，伊对咱维系血管上厉害。爸爸妈妈做侪人哦，会安那，会头安尼吊着吊着，脚甲手会安尼会酸，敢那会安尼酸痛酸麻啦，酸麻的那种感觉。因为安那，你的手甲脚遐的公路已经开始咧缺氧了。你搞想看嘛？身躯足侪公路大条的动脉，大条的静脉，问题是所有全部要输送营养，全部拢是微血管。微血管你若无通，我跟你讲，你的营养就无都送到遐去。无怪你手的吧，无怪你脚的吧，甚至啊，若伫发生伫脑部，会变成啊失智加老人痴呆，个啥脑神经衰弱，啊个他头多迄个吴妈妈意思同款，伊头壳会戆啊。您看迄个吴妈妈头壳讲，就是安尼，因为啦，头壳内底迄个维系血管缺氧嘛，甚至讲他掉咧，咱嘛拢唔知道、啊。你看，这跟洪景天该比，这完全没比哩。洪景天是代言，问题罗布嘛是解决你公路弹性的问题，而且一对降这个啥血压、甲降血压足好哦，足厉害哦，也使促进咱的迄啥规身躯的公路的循环。而且头头我讲过，你脚的吧、手的吧，这是该甲你解决。啊，过来上厉害，过来我搁上厉害个啥油甘、
0: 哦，
1: 我做啊油甘这项物件。油甘吼，咱拢知有 SOD， SOD 可是超氧气化酶。
0: 对。
1: 啊，咱即马做者外靠的迄个病医吼，的医生的爸爸妈妈，你脑去病提，伊拢甲你讲抗氧化三 A 哩，抗氧化这三 A 哩，即马足重要，不管你咱伫身躯还是伫外靠呢。
0: 其实医生拢叫你抗氧化足
1: 重要。所有内底上厉害就是啥鱼肝子 SOD， 啊个啥绿茶萃取啦，香蕉皮啦，香蕉皮内底有原花青素，伊会使啥？预防咱的动脉硬化，你看这几项啊，不管你外口食无效，外口买的啦纳豆黄曲食无效， 因为啦，你无食到嘛，啊，无人甲你教嘛，
0: 成分内底唔对啦，
1: 系啦，无人甲你教，你看哦，这几项的这个成分，各我都甲你讲落，各国家好利利。你即马哪有开始咧食西药咧？咧降胆固醇呢？啊，你拢看未到成果，看未到成绩，拜托个，你今仔一定爱听，电话一定爱卡。而且你若有食其他的品牌，其他的人咧食纳豆红曲，奇怪，啊，两个月、三个月过啊，我会员奈嘛是赶快弄安尼百七百八咧走，无多降落来较水的百三百四安尼，啊个啥？你的红棍，一点啥进步啊？那你硬食硬食，我跟你讲注意哦，你个卖好你中风去。那中风去，有可能第二届、第三届。啊，中风不是讲干那中风尔呢？厝邻一个人中风，规家伙啊拢对你起笑声啦。因为中风的人真的无好过啦。
0: 对啦，
1: 嘿啦，啊，咱拢无希望行到这步啦。
0: 哦，啊，你那常常你食进口的纳豆红曲，食了无感觉的，我讲。真正食咱台湾的无输人啊！
1: 真的，
0: 好、哦、来真的啊！所以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要食都要全方位啦。
1: 嗯，
0: 哦，你甲看，你所食是不是有这个效果？
1: 有
0: 啊，准无为人是安那？为人讲啊，阮食虽然无，唔过食较济咧嘛是有。哦、我来讲，迄就是爱变成安那，你爱食足大量啦。
1: 对，
0: 哦啊你。一般为人都讲，我拢食进口的，食什么物件？我咧讲，买爱就是安怎，爱即落食落，一两几个月啊，你来检查，都互你有感觉的，这是咱需要的。
1: 当然，
0: 后来，
1: 当然，
0: 啊，咱每一个人啊，唔是干那样，咱身躯的即个血路内通，吼、嗯。这主花莲主这病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生啊，定咧讲一句话。血路乃通，你会记得，较未掉老人痴呆啦。好、
1: 哦
0: 哦、来，啊你为人你讲阿峰啊，这食这，哦你啊像我血压高，这下我咧讲哦，其实啦，这看人的体质啦，咱每一个人拢同款啦。你的体质，如果你食物件好吸收，啊你够照准时你啊做你保养，我来讲绝对会得到你要爱的效果啦。哦，你前几回买断我敢问，啊半年前买啊，啊这就吃三个月份尔，我还讲伊半年后下来，伊还佫存一半以上的物件啦，迄边安那话，对不？你去感冒去摕药啊，等下吃，医生讲你一天爱吃三包，你佮吃一包，你佮三个月你嘛佫了咧咕咕少，敢是安尼？
2: 台
0: 湾的意思啦，吼、哦，啊咱的物件绝对，我都佮你讲过啊，绝对的讲话。我绝对也讲话，咱的产品啊，绝对啊，无人含咱同款的啦。
1: 无讲，
0: 好、哦，我都讲讲这个罗布嘛，甲即卖台湾啊，我看有对的。你咱国内，你去药房甲看，要啃罗布嘛，几乎无啦。
1: 没有，
0: 几乎无
1: 啦。
0: 过来买啊，这个汤老师研究讲，我爱啉啥？爱啉油柑啦，油柑啦，油柑啦，哦，这油柑即卖是。抗氧化，我讲人的体内氧化物呐，伤侪就对了，啥物毛病都会找到你啦。
1: 什么拢来？
0: 尤其是西路恶性的肿瘤啊，上介你体内足够发炎的人，
1: 对，
0: 爱靠啥？靠油柑，
1: 对，
0: 哦，一定爱靠油柑。来，以上是咱今仔所做的健康常识哦。

0: 来，这首是咱文夏老师所唱的第二个故乡。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有需要，你电话紧敲嘿，因为我先跟你讲嘞，吼。咱干阿广告一工啦吼，反正等下就阁无啊。后来这期咱来进一个广告吼，恁拄好听好详细啦吼。什么叫做开完型？什么叫做闭完型？要食物件都爱食有感觉的，哦，食有感觉的。咱唔是你食，唔是要食饱的呢？这只都啊有迄个作用。咱人心脑血管哪会通？你我都甲你讲了，你袂你免惊中风啦。你免惊个心肌梗塞啦，免去打一家一手，你就梗塞了啦。好，过来一点，足重要，恁注意听。老人痴呆，老人痴呆，好，老人痴呆，真济拢是因为血管去哦塌掉嘞所造成的。我都甲你讲，上实在，我拢看有对的。我朋友因母啊，迄都甲塌一条呀。我去甲问安尼母啊，哪会安尼？哪会遮严重？啊，都甲塌一条呀。塌一条命啦！即卖吼严重加吼，厝的人无照顾啦，食物件会拍人啦，大便落会摕起来酸酸的，搁高咧边啦。你甲看，你希望你家己本身带迄落病吗？过来第二点，咱做事实的人，事大人闹即落感觉，像咱拄下我咧讲高雄这刘大哥，因两个阿伯拢医生，伊讲那你有感觉，你要紧食啦。拢落啊，紧食！伊救一个教师的某，救用这好食。伊讲即摆学了甲达志呢，来所咱这爸母啊，所有的神经内科的医生干那一句话：身体若要健康，你一世人若要用平平稳稳吼过日子，心脑血管绝对会通。卫生部嘛咧讲啊，台湾死亡率上盖悬的，有原是心脑血管的毛病。好、哦、啊！你敢无咧食？为人卡拄啊卡讲，有哦，哦我食偌济咧，啊都拢无感觉，啊你都配应都唔对。你食诶红枣闭环型，因为较早拢闭环型诶，足俗诶俗。开环型诶，到目前为止有在抽甲遮油诶，干那咱花运动生物高基赢啦。来，所以你今仔注意听后嘿，我注意听。你等于你若阿未食进前，你先去甲检查身体，看你诶。胆固醇无关，了后回来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不管你要大组小组，你一组甲食完了，你去甲检查，我敢甲你保证，敢甲你挂保证，胆固醇绝对要你降落来，绝对要你降落来就对啦。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我甲你讲，是安那咱会特别照下照感觉，因为咱内底藏萝卜嘛。绿茶，搁放一个啥物？你知唔知？伽马皮萃取的黄酮咧，搁放一个日本进口的，即个做难歹消化的，即个做纤维，搁放一个啥？搁放一个香树皮咧内底，即特殊的物件也无人有啦。后来一盒，咱咧算罐的，咱咧一罐啦吼，咧一罐吼，一罐内底60粒嘛，60粒。优惠价一罐是2600，你讲贵无？绝对无贵。阿拉讲无贵，你著食落，因为啥物叫做开环型的？你注意听，你食咱的红曲纳豆，食落你的肝袂负担，哦，你的肝袂负担，啥袂负担？因为开环型的食落直接去作用啊，就作用，唔免你啥物叫做闭环型的红枣来，你听好详细。恁所食拢叫做闭环型的，闭环型的食落就是要经过咱的肝。会加所类加分解掉，才有法度去作用你血管。咱的血内底胆固醇，咱的肝包油，你都要搁做一遍工，你肝内底搁造成肝的负担哦。后来，咱这直接接落，都大概清，大概倒清肝包油、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拢会甲你清，拢会甲你做一遍，就开始处理啊，唔免阁经过肝甲你分解，安尼你听无？好来，一罐2600块，两罐爱5200，我同款优惠你3500块，买两罐阁加 阿方嘉华佫用业绩争取一罐来送予你，安尼几罐？
1: 三罐，
0: 有够优惠。哦，你我来讲，你就甲接落去检查，看到迄数目字降落来，你就安心嘛啦。我来讲，你若三针针，你甘油脂降落来啦，胆固醇降落来，你加一项现象，你唔免惊。老人痴呆绝对无你的份，过来那降下来，搁第二个中风免惊有你的份。安那讲，你免惊带一卡一酒啊，对不对？人生啊，万性病真正唔好带掉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哦嘿，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哦。咱今仔日你电话只要靠通，买两盒，搁加送一盒无你。买两罐送一罐就对了，对等于三罐，因为你3500块送你一条绿胖加的齿膏。我来讲吼，喙齿会斑白啦，食着烧，食着冷，会安尼酸软啊疼。你甲洗一礼拜过，你甲感觉看麦。因为咱的喙齿若去食着冷有无吼，会酸的，迄款是上实在啊啦。啊，我来讲，唔好去买着化学的啦，唔好去买药啊，迄等下你卤啦，卤来讲哦，我食这就喙齿袂斑白。你甲食我，你其实我这看卖啊咧，夏天的咧，齿膏，台湾的皇家齿膏送你一条嘛，来，你若买大组的，三罐咯，三罐3500，六罐7000，我等下搁加送两罐给你，安尼多八罐，因为你7000块，送的甲买拢同款，拢是60粒的吼，啊大组的送两条齿膏，啊我甲你讲。你若有肝包鱼，阿宏甲你拜托，真正爱食。这是阿宏家己本身的经验啦，因为我较早规粒肝是拢白色的，拢白色的，规拢油包的，有够严重。你叫你来去检查身体，叫做啥？叫做酒精性肝炎啦。那就是肝包鱼啦，咱台湾啦。你最听阿嘿，台湾总平均啊，100个人有83个人以上拢有，83个人以上拢有脂肪肝啦。你也知哦，脂肪肝久同款会掉啥？会变迄个肝硬化，嘛会变肝癌。好，所以你爱赶紧食，好赶紧食。过来，你即卖你就轻微的中风的人，轻微中风的人，你也过会做工课，你也知哦嘿。中风不是干那一届呀，我相信听我节目的人，你真有中风的人，你家就知中风会继续来，不是干那中风一届呀。阿边那去预防，趁即卖你要预防二次中风，卖过三次中风，咱的红曲纳豆你绝对爱吃。好、哦，即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好、哦、来，买电话加起来，金额卡0800003100009，啊，我来讲，我干那广告一工尔，因为无够物件，吼、哦，即我年头当，我拢，我含我的囡仔，我拢叫爱食。我拢爱叫爱食，因为人所有医生拢咧讲，心脑血管一定爱沟通。啊，咱一般咧食，拢咧通大条的。你敢知影啥物上关键细条的啦？微血管啦，微血管一定爱顾好些啦。咱里底就是人，那迄个做罗布嘛啦。所以我一再甲你强调，微血管一定爱顾好。来，袂爱。电话个加更加巧去，包括你即卖你西药剂的人，你嘛爱食呢？哦，我无骗你呢，你更加爱食呢。西药剂的人更加爱食啊！哦，这个物件未使开玩笑钱。啊，等于你甲食看卖啊咧。哦，这足济人甲咱推荐的，包括我来讲，咱高雄刘大哥迄医生，阿阿伯拢医生退休嘛，甲咱拢咧甲咱斗介绍，伊讲好物件，咱家己你只有感觉介绍别人食，咱未惊啦。哦，咱袂惊啦！哦，你若食都无感觉，伊唔敢人讲啦。哦，我就甲你讲，足济即个哦，包括做老师的嘛，足济人咧食咱这组啦。哦，食咱这组，因为我来讲实在，我内底所藏的成分，无人无几项人有诶啦。第一项纳豆，我是用两一个低温萃取的红枣，我是开完成的，吼、哦，开完成的油柑。内底毛坑、萝卜麻、绿茶、甘咱的甘麻皮、脆脆的， 啊，这日本进口的歹消化的纤维，哈、哦，因日本人是讲难消化纤维啦，哦，这款的足贵的贵。过来，香树皮水煮物，拢总甲你放伫这组内底。来，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咱这爸母啊，吼，阿公佮你讲一遍吼，我广告一讲尔，啊，恁也袂爱紧吼，袂爱紧。啊，这是安那，我来讲吼，每一个人绝对爱食，大家人都爱食，吼，大家人都爱食，吼，我希望大家身体够健康，唔好食老啊，将来带一卡一手，唔通食老啊，将来袂记担，袂记你使，人生啊。最后这条路爱行到靠尊严的啦。
1: 其实咱每一个人一定拢爱食，因为吼，你年岁啦，愈济愈济岁，咱的内底会克会落，
0: 我来讲啦，
1: 愈严重的啦。
0: 这几年你单独不用，会更上排排不用。
1: 对啊对啊，
0: 我来讲安尼就了。
1: 你
0: 买电话机个金额卡，我来讲。胆固醇高的人，你去检查，你甲食一组看卖啊咧。哦，安尼再无来，来对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来，咱这爸母也不要紧哦，因为我跟你讲吼，其实全部贵州啦吼，啊你呐，当然你呐讲啊，我了食别人，食了未歹，安尼就好啊。啊你也感觉讲啊，你食无感觉，你也紧，我无骗你的，我这组产品真正和人拢总完全无同。哦，你要讲，但同款的物件，同款名作者，但是你要食到这足困难，吼、哦。我讲你胆固醇啦，肝包油啦，啊，这个三酸甘油脂肪啦，包括你的血管壁较歹啦，你的微血管塌掉了，我微血管你都免惊，我内底有藏布罗布嘛，你也内底啊，所以你唔，你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食，你个食看卖，真正有你会感觉，啊，你唔讲啊，这也无啥，本来就无啥，我家己你食。因为阿峰本身较早是三酸甘油脂甲肝包油作严重，所以我咧食拖啊胆固醇作悬，我咧食年久月咧食去检查有感觉。你若讲啊，我都拢无食会经营的人，你食当然是未感觉安怎，但是你会感觉你会一个好处，挂一个啥，挂一个保险。你免惊以后你有咧食，免惊老人痴呆，你免惊以后啊中风带一卡一手。哦，安尼你听无？来，咱那袂爱紧哦，嘿，那袂爱紧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注意听哦，嘿。哦，拄啊一个啊，这有那咱的啊，对阿峰真照顾一个大姊吼。伊讲阿峰，我来讲，食安尼有当时啊，那是。算讲你若检查红字无介严重诶，照两顿食。伊讲伊吼检查诶时阵啊，血啊，三酸甘油脂啊，600外，吼胆固醇、肝包有足严重，伊拢照三顿食。伊食年外啦，食年外，即卖第一人看到就胆固醇降落，吼啊三酸甘油脂嘛降落，啊肝就较未发炎，肝较未发炎，都。代表拢降落来，啊，肝啦降落来 ，GOP、GDP 就拢对你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也袂电话紧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莲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欢喜大赚钱。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感谢感谢你今仔日赶快在空中两点钟的时间，甲凯奇第一只相会，嘛希望你未来的每一天拢会当欢喜健康。有些欢喜，无需要别人甲你肯定，嘛无需要别人哄你。咱的心啊，咱的心，家己会当拢真欢喜。不管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也是全家伙啊，拢无法够甲你影响。我都给你影响，因为我家己欢喜就是欢喜，哪有需要看别人的面色，对不？含家己的情绪，我要欢喜，也是要艰苦，拢爱因为你有欢喜无欢喜，也是讲你有给我好面色无好面色，才有法度来过生活，但安尼就艰苦啊，对不？咱家己爱家己掌控，唔是看别人有给咱一个好面色，无给咱一个好面色，决定今仔日。咱是爱欢喜过一天，也是艰苦过一天。第二只，凯奇讲这個，那听有诶，真正都听有啊，都怎讲？凯奇你咧讲我，有影啦，无需要看别人诶面色。阿姆哥，前提是怎么样？前提就是咱家己爱是有法度控制做咱家己诶代志吼，家己无需要啊去挖苦着别人，当然。咱家己要安哪，就要安哪。咱要讲啥话，就要讲啥话。咱今日要去倒，就要去倒，唔免看别人的面色。你讲是不是？强烈建议吼，强烈建议。咱的这个碰波啊，这条心中，妈妈爱用九个月时间，妈妈用九个月时间，和你这条碰波啊，和你这条心中，和你用。一世人，敢讲你袂当用一分钟的时间，逐天一分钟的时间，好好啊来给他保养一下，好好啊来给他清理一下。你会有啊，你会有啊，更加需要你一天用一分钟的时间来照顾伊，来给他讲啊，这几十年来你辛苦啊，啊，我该给你补的，我嘛给你补一下呀。啊你不要塞性地哦，啊不要塞性地不要跳，是不要塞性地熊熊怎么搞啊，不要塞性地哦，那要偷抓鸡也要一百米，你说是不是？要叫他不要塞性地，敢说肯定他就会欢喜，不可能啊，你不要在想起，你越不插他、哦、你不要跟他说话，越不要插他，他越想起而已，他越想起而已，咱就要好好啊来吼，啊看爱食啥，咱就买啥给伊食；爱看伊提啥欢喜，咱就买啥物给伊。唔是拢安尼吗？啊你贵对你家己讲安尼，是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这首歌要送给真济，即马 AM 时也搁咧开车，为着咱大家哦上下班。

也是讲出门在外无车无方便的人，未晓开车的人，一个伫外口咧替咱安尼载来载去，非常辛苦的司机大哥，唔呐讲哦载人的这个小黄司机尔，也阁有。咱每天爱买的物件、爱用的物件，嘛是这物流司机啊，咧送货的司机，为南车个北，为北车个南，甚至有诶爱车个这个啊，台东华人去，嘛是因安尼牺牲着家己的时间，牺牲着家己的困眠来趁钱，就载这个货。希望讲这个货会当送到人客的手中，咱有钱想要买啥，都有法度买啥。有真侪真偏僻的所在，伊毋是有钱。就有法度买物件，嘛不是像咱讲，咱要顾身体，定位一卡，甲开始定定的，物件定定的，乌鸟就送去。有的所在无呢，真正有的所在无这么方便呢，所以咱来感恩，咱伫这个真方便的所在嘛，感恩社会头顶真济的人，因真辛苦做真济的代志，互咱有这么啊方便的日子通过。感谢每一个人，这首歌，司机大哥。送给你做司机吼，手汗生死盘，真正逐工也出力。有真多，唔是伊要去人弄呢，有真多是家己弄过来呢。咱家己开车、塞车伫外口，真正有真多是家己弄过来的哦。这嘛无法度伊，所以咱出门在外，交通安全，个人的人身安全，拢爱顾好。服务专线电话：0492123459。

司机大哥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司机大哥非常的辛苦吼，当然嘛，因为我们家己嘛是，我爸爸嘛是司机，教阮饲大汉的，所以我感觉司机大哥拢是非常的辛苦的，感谢你，有你的运输。有你伫安尼，逐工安尼胖来胖去，才有法度互阮安尼方便的生活。包括着乌鸟的大哥，同款嘛是感谢你吼。若无乌鸟啊，阮的会嘛唔知咩啥，毕竟是专省的，无都像别人啊，可能加做啊，同一个所在，我都请这个服务人员伫遐送货吼。阮无，阮全部拢是透过着乌鸟来替咱送货，全部拢是安尼。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相信有很多大哥大姐都去过酒店，去酒店去那唱什么唱伤心酒店，不是啦，当然也是去那说孙小姐不好听啦，去那轻松一下，也有人是现在男的也有去酒店的，也很多啊。今天台湾的我们就不要说，因为台湾的一说下有可能隔壁的听到啊，我们这个跟他有心安尼哦吼，下面就俩包啊，歹看。咱今仔来讲，跟你讲一下北国的，咱听一下北国的酒店是安那嘞，好不好？北国的，我相信嘛，真侪人捌去过。譬如讲大陆的，讲到大陆，我得爱讲一句话。希望讲咱大家会当甲台湾修好，咱台湾有遐尼啊济自由。咱台湾一旦要卖家的卖家，真正真好。有一天台湾若无收好，咱无法度要卖家的要卖家。咱电视要看啥的要看啥，这是无法度的吼。甚至有可能含广播都无法度讲台语，甚至含广播都无法度讲台语，爱强迫咱讲国语啦。爱强迫咱讲国语吼，那无讲国语咧，就甲你送去读册哦，有可能也是安尼。所以希望啊，最近的这段时间发生的这问题，我嘛希望讲咱大家会当好好自由在台湾生活，真正是真福气。大家来个台湾拢讲，住咧台湾是非常好、非常方便的，吃嘛方便，出门嘛方便，偌好你敢知？你讲是不是？好，搁等下。讲到大陆的啊，大陆的那讲哦，去开查某人就拢知，咱卖安尼讲，咱讲去惊酒店。大陆的酒店哦，我以前捌讲过，我酒店真济哦，酒店真济，入面大家小姐拢非常的水，无水是咩趁钱，人因都靠这外表来趁钱，大家拢无同款。譬如讲，我的。唔免生了真水，按哥我嘴爱讲话，哦，我那今仔是 A 教，我嘛无多趁钱，你讲是不是？啊，那水这都无一定啊，因为人也看袂到啊，啊水嘛无一定会当趁钱，啊，唔过伫个酒店，你无水无少年，你都无多趁钱。伫个大陆，遐个小姐超过25岁，伊就好去算，好去做妈妈桑啊啦。查某的伫酒店吼，伫大陆，那超过25岁。就要去做妈妈桑啊！妈妈桑来超过30岁，还得要去洗碗。因底下因为人多嘛，人多啊！因的女生啊，因的查某真正拢足水的，真正拢足水的。大家吼，这食饭拢食规碗姜的吼，规个碗姜安尼，饭安尼尖尖尖，啊那吃嘛袂大苦啦。真正因的体格就是这样好，啊那吃都袂大苦，啊那吃体格也得这样水。那像咱今麦做这做这讲，阮少年嘛是安尼，啊那吃拢个袂大苦，有影因的像安尼，又个白又个吃袂大苦，这面型啊又个水，这头毛个咧乌金乌金，大家拢安尼长头毛乌金乌金，偌好嘞！我心生无心生啊，无法度阮生来，天公伯的安排无法度食这大饭。无够水哦，无够水嘛，无人无都像人一个白一个散，这都无法度。我这是提供被安排，唔是咱边呢。底下小姐大家拢做水的，大家拢做少年呢。底下因遐是讲吼啊，早早的出外口，变一挂钱呀。啊无，底下增卡因遐增卡跟咱的增卡还无同款，真正要赚钱就困难呢。出外口变几年呀，赚一挂钱呀，啊超级高会嘞。
当来去增卡啊，找一个老实的故意的，安尼过过嘞啊，过生活，因拢是安尼，哦，因拢是安尼，所以讲奇怪，那小姐奈系会当哈尼啊济，全部拢是去增卡呀找。啊，因遐的这个妹妹吼，就感觉我出外口谈过年呀，啊，回来个过人也无人知呀，几千公里外呢，哪有人会熟悉？无人会熟悉吼，所以妹妹会坐，就是安尼来的。要坐到什么天多嘞？第一三亚、三亚，嘛是带到一个真出名的所在吼。以前讲第一这个广东啊、东莞这边妹妹上济，啊，不过那边掠了严重啊，所以呢换位。往去北位去，啊！往位的时阵，阮同事也要去算，我讲我嘛要来，要来考买啊嘞，无同的，哇！因就带我去一间上好上好的酒店啊。一间酒店内底，你大了就是安尼，你去进前拢会先跟一个 DJ 就是啥，底下甲你倒饮料啦，底下甲你移这个，看那个唱都是首歌来甲你移歌，叫 DJ， 甲咱的游览车小姐小要讲要讲，就甲咱倒茶倒饮料，啊，甲咱看要唱都是首歌，甲咱点歌叫做 DJ。去唱歌的时阵吼啊，不是去唱歌，去酒店大部分拢会点一个 DJ， 好，先点一个 DJ。啊，这个 DJ 安那点嘞？卡波所在哦吼。应该翘两百个，安尼翘几排，哇，全部拢查某的，哇，全部拢穿旗袍，哇，全部拢又个悬又个瘦又个白又个水，超两百个，互你拣一个，哦，安尼有好拣无？哇，真济啊啦，真正唔知道要拣倒一个，大家拢水，啊，我同事来拣一个 DJ， 好过来 ，DJ 哦吼，就甲你带咧，你爱来得，拍开一个门，伊讲哦，等一个门拍开的时阵，微楼卡。在楼顶，你总会当见哦，你总会当见，看你要倒一个看介意的啊，你拢会当吼点因的台。啊，那讲看袂清楚的叫望远镜啊，你啊喂，这边丁小姐以前拢是安尼穿个伫包厢内底，咱的这个包厢啊，徛几排的，哇，这十个要见一个无？哇，这十个买啊无后一批，搁来十个搁见一个，哇，想完啦啦，人因咧穿外的咩见？猛一杀入去，哦，真乖的！那罗马竞技场的安尼，那小巨蛋的，徛几个安尼，徛到三四楼去哩。啊，你在底下见吼，为一楼到四楼，看你要见多一个安尼，徛满满吼。刚遐小姐徛嘞，这个啊，这头顶的吼，徛到四楼去哩，超有千外的 DJ 讲超有千外的小姐徛嘞遐，好你见。所以千外的无法多讲一个一个穿起来的这個。咱的这个包厢给咱敬，千外的爱徛嘞。你等那皇帝安尼徛嘞下骹，无人跟你争，你家己看要跟他敬倒一个，你就敬倒一个。真正跟他皇帝嘞吼，所以查甫人就爱去遐。哎，给你，跟你边啊那个过好，唔通我装起就装起，无心存，无兵存，唉，真困难。哦，我跟你嘛在遐几廿年啊，无心存，无兵存，唉。真困难，有真在台湾的这个呵呵台湾的男性贵宾讲娶某啊，拢是娶这款的回来。有真在啦，我无帮恁朋友还是想讲有真在吼，拢是去娶这款的回来。伊就讲我不爱做啊，我要对你，我要给你，安尼就回来啊，哦，安尼就回来啊，啊，所以诶、欸，就是安尼。哦，就是安尼，这哪心内话呢？咱哪里讲话安尼？我跟你讲这代志，啊，你唔好讲出去哦，你讲出去害我唔怕哦。咱带着讲好哦，咱过来听一首歌，再听一首歌完，我可要带你来到，来去日本，日本的文化。跟咱的小夸小夸无同款啊吼，小夸小夸无同款啊吼，所以咱即马先来听一首歌，连咪再个带你来日本，哎，酒店的文化是安那，讲到酒店，咱来听一首可以符合即马话题的歌，叫做《酒如梦》，来听一下哟、哦。

好听的一首歌曲《酒如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249251235。好啊，大陆莫讲伤久，讲伤久吼，你若去大陆超过一礼拜吼，你莫得怀疑啊！我跟你讲，真正啦，超过一礼拜，你一定爱怀疑吼，一定爱怀疑哟、哦。今来今来日本，今来日本，阿婆吼，大哥要生气啊！你今仔讲这是要讲啥？还阮某拢知影吼。我咧讲超过一礼拜一定爱怀疑哦。好好，今顿来日本来咧。去日本其实酒场文化是为日本那边传过来的，大家拢知影吼。这个杯酒是为酒场那边啊，日本那边传过来的。啊，不过日本呢，为即马有名诶，算是这个酒伫诶这个啊、酒店杯酒。诶，这个文化，没，不是查某在酒店杯酒哦。现在日本有名是啥？查甫杯酒。查甫现在来讲，凯奇啊，你现在不在讲牛郎，午夜牛郎。诶，这没哪讲嘞，人有的是做青的，啊，有的是做歌的，这是导游吼，不是。这有的做青的啦，啊那青的，就是讲，伊会当跟你讲话。啊，你袂当解忘，阿姨嘛，无一定爱啉酒。哎、欸，我咧讲真诶哦，无一定爱啉酒，而且咱毋是午夜牛郎哦吼。上班时间是下暗诶七点，甲下暗诶十二点。因咧上班时间是下暗诶七点，甲下暗诶十二点，无同款吼。这个台湾无同款，人因即嘛是安尼。啊，对，那一间细细间诶房间内底，因咧酒店那一间细细间诶房间，咱即嘛讲牛郎啊吼。喂，查甫讲完，买讲一下查某嘞，啊，你听一下无同的嘞，你讲是不是吼？细细间的房间啊，甲咱的这个那阿帕多安尼公寓安尼，足细间的客厅啊，同款啊，放真侪桌啊，啊桌啊嘛真细只，啊入去啊就坐啊，坐嘞就开始啊吼。当然啦、啊，开始啊做这个牛郎，唔得爱金银刀，无一定啦，无一定。咱老实讲吼。会赚钱的嘛，无一定拢生了真缘投，你讲是不是？会赚钱的嘛，无一定讲生了真水啊。伫这个日本吼，也是讲伫诶大陆一定爱，大陆一定爱少年，也够水，才有法度赚到钱，才有法度做安排。啊，不过伫咱台湾，诶，这无一定吼，这有个人靠的是手腕。伫日本，伊嘛无一定讲会当符合咱台湾标准的迄款缘投。伊唔是符合咱台湾标准的引导。在日本上有名上有名，一天会当赚1000万日票，一天哦，现赚1000万日票，1000万日票，咱算起来嘛，偌济钱？来，我算一下，1000万日票，哦，啊嘛，差有250万，一天现赚250万的这个牛郎是安那来的？逐天拢赚250万哦，伊讲凯奇一直讲赚啊侪，暗的吼，哎，住拢住真好，无人伊无厝，逐天拢住五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一天哦，一天得爱30-40万块的这个房间钱，所以一连续5年拢住伫这个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内底，伊无厝，一间拢无。一间厝拢无，伊拢住咧遐。我开始这个唔真缘投，我开始形容一个一生做虾米款人吼，就这个面登高型啊，登高型啊，面真白啊，头毛咧长诶，长头毛全部拢是金色诶安尼，啊唔就穿了真怕。无，这个牛郎，这个牛郎歹听，这个牛郎吼，啊这位先生啦，那讲伊先生好啊吼，伊叫做罗兰。罗兰，罗兰啊，一个叫罗兰啊，啊，这个罗兰先生，大家拢叫罗兰。第一，日本是比官星更加有名啦。伊要出门吼，会看伊人，会去催伊的人比官星更加多。做牛郎做到这段的程度，红比官星更加红，比名星更加红。真侪人拢要催伊，甚至爱伊的签名哦，甚至爱伊的签名。这个。这就是日本的牛郎吼，人真善，无大块真善，规个就白，啊头毛拢金的，尤其伊讲伊上高的，就是伊的喙齿，伊要去整形伊的喙齿，规个喙齿全部拢是
白哦，规个喙齿拢足白迄条对啊，去开钱开几啊万块，就是几啊十万，就是用迄个喙齿。哦，就是用迄个喙齿，伊讲，我若咧甲小姐讲话的时阵，人伊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的喙齿，我的嘴，伊会和我的嘴甲我的喙齿袂起。哎呀，咱台湾的咧，咱台湾槟榔，出来出来出来，啊，嘴啊红红啊，两条流落来，啊个这个喙齿拢红红安尼，哇，小姐妹，那要催你啦，咱这个牛郎是小姐爱家己提钱去哦，伊呢。牛郎是小姐家己爱提钱去予伊个呢哦，无同款的哦。啊，所以，这嘴小细一个啦吼，人讲得要靠嘴去，再靠嘴才有法度趁钱。咱台湾的啊，嘴小细一个啊，嘴角是就切一个啦。听一下人讲话呢，人家讲一句话，一下啊，250万台票呢。嗯，这是太上少的哦吼，伊讲靠这个喙齿，所以大家拢去啊，喙齿用甲真清气。啊，这个嘴吼拢保持个胖胖，伊讲嘴呐胖胖，那个女生讲话时阵，女生要买好伊买去啦啊，有可能哦，有可能哦，真是无可能的。有的人伊就对迄个气味吼，有的人对气味是非常要求的，伊咧。伊咧找这个查甫查某，伊唔是看外表，伊就是爱这个气味，吼、哦，伊就是爱这个气味。咧找这个罗兰哦，啊，伊个人拢是真有钱的社交上，非常非常有钱的啊，开公司的这个女性企业家。那么找罗兰，当然。唔是罗兰哦，唔是哦，伊是罗兰先生。伊若要找这个罗兰先生呢，伊得爱去开这个酒，爱开偌济，一罐2000万日票的这个酒哦，2000万。来，我过来算一下吼，2000万除以四哦，2000万除以四哦，500万。啊，开这个酒哦，开500万呢，哦，开这个酒开500万呢，伊会对伊较好一寡吼。哦也对，他说一下暗就是开500万的酒，一罐哦，500万全给开落去。啊，咱台湾吼、哦，那开这个5万块、10万块的真俗怕，因那拢开几啊10万起跳的，因才要出场去坐台啦。啊，所以咱男性朋友啊，这嘴齿甲嘴小高一个，啊，嘴还扑到胖胖，人伊靠安尼咧赚钱的。而且下班时间袂当卡手机啊，互伊。伊下班时间就是甲手机啊拢藏咧。啊，伊穿衫咧，不准买衫互伊穿，嘛不准讲伊穿衫，人伊穿啥？伊一世人就是三领衫，伊就是三领衫，三双鞋啊，一双皮鞋，一双布鞋，一双衬托啊，三双鞋啊，拢毋是讲真正的名牌。啊，那这个伊的衫咧，永远拢是穿同款的迄书。啊！那破去、歹去，各买同款的，一领名牌的西装外套，一领超200外块的这个衬、这个 T 恤呢，200外块的衫，棉的这个衫200外块，搁一领超1000块，咱代表超1000块的这个裤，安尼一领，伊就是永远拢是这三个衫、这三个裤，永远拢是安尼，伊就是安尼哦。啊，开一只。劳斯莱斯，迄只劳斯莱斯嘞，我靠，个大爷名罗兰先生安尼，哇，真正有钱人唔是咱想的安尼啦吼，有钱人都唔是咱想的安尼。这个女性朋友为着要坐伊的台，真正一下暗拢爱开咧几啊十万，只有法度一过来伊的台坐超十分钟，啊，坐超几十分钟，坐超半点钟，就是安尼尔，啊，就是安尼尔。你若讲伊烟斗，人伊嘛无真烟斗，真正无烟斗啦。啊，毋过喙齿真白就有影，啊头毛真金就有影。哦，啊讲话咧啊，非常的趣味啦。啊那趣味，其实伊的册我有看一下吼，因为伊的册真正足趣味的。伊讲，今仔日你也是去赚钱，你赚到真济钱，啊毋过你无任何的快乐，不如你来我的身躯边十分钟。你伫我身躯边十分钟，我让你的快乐会当超过你伫公司打拼赚几啊百万的迄款的感受。
世界上的查甫人都加两款呢，一款就是罗兰先生，一款呢罗兰先生这款呢，这么有魅力的查甫人，伊家己讲的，唔是我讲的吼。另外一款，就是介伊以外，吼、哦、其他的查甫人，所以世界上就干那伊甲伊。以外查甫人两种尔吼，啊，卖提别种改比，照搞讲话，甲这个查甫吼，咧婆家咧戆戆忙忙，欢喜一家咧，十分钟后笑甲嘴吼拢合袂起来，所以吼、哦，真侪这个女性朋友，甘愿超半点钟，还是讲几十分钟，开几啊十万，就安尼为着要听伊讲几句话，所以大哥啊，大哥啊。钱少欠一个啦哈，哈趣味的，哈搞破林破的，搞你莫破欢喜噶，我搞这钱欠起來，敢无真好？你讲是不是？哦，啊，个人，个人，唔免个人学暗哥吼，咱厝的迄个背叛咱背叛遮尼啊久啊，咱厝的迄个为咱兜付出遮尼啊久啊，小何安尼个讲何伊欢喜欢喜，查某人就是爱啥？就是爱人讲好话啦，爱人人一笑，就是安尼尔，这尔简单。阮爱的无济，讲好话互伊笑，安尼都有够啊。伊就会当家己为你安尼拼性命，甚至你伫外口学袂来，伊佫家己骗家己讲，无，阮人无学袂来，阮人是去外口咧拼事业吼。即招甲你教吼，即招甲你教，爱甲你学起来。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你讲凯奇啊，这个牛郎告出去跟人困，无哦吼，无出去跟人食饭，嘛无出去啊跟人困，伊拢唔免，而且对当赚只侪钱啊。所以啊，大哥啊，迄个嘴吼都爱海洋玻璃啊，啊无恁。恁这个吼、哦，牵手的吼、哦，那为着要找一挂快乐去走出去，开这尔济钱，袂安那？你讲是不是？来听这首歌，来听这首歌，心爱的卖走，好好对待你的另外一半，用心对待伊，唔通等走完了后，你再讲啊，后悔啦，唔通安尼，珍惜咱即马。身躯边的每一个人，珍惜咱即马生活的每一个物件。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有人爱食姜啊无？甲开始同款爱食姜啊！哇，我非常爱食吼，这个老姜落去白白的，啊，掺在这个面线头顶，佮掺一挂哈，这个油起哩，辣椒佮这个油白白的吼，这个我即摆咧讲啥？我想讲我家己讲袂出來，这个姜啊落去白白的，用油白白的了后，啊，佮伊掺落这个。倒落哦，含油个姜啊，做伙倒落这个辣椒，啊，佮放一挂葱啊，佮伊倒落去。哎，那只素食的都唔好放葱啊吼，那咱放一挂这个香菜，佮伊倒落去。哇，切切切切切，佮伊倒落这个面的头顶，吼，佮伊辣辣的，有够好食啦！豆油啦，醋啦，佮佮掺落，非常非常的好食。哎呦，真正就好食，我就爱食安尼吼，也佮省钱，也佮好食，而且。姜啊对身体真好哦，这个姜啊吼，因为诶食姜啊有小可会安尼排汗啦吼，啊小可啊会感觉全身烧烧，这款的排汗效果，第当替咱清咱的血管，第当互咱较卖啊酸痛，是啊呐，会卖啊酸痛，食姜啊跟卖酸痛有啥关系？当然哦，这个姜啊有这个消炎的作用，你若咧酸痛发炎，是不是爱消炎？第二咧，啊，这个姜啊，啊，伊这个会当去这个风湿、风湿啦，因为咱若把这个汗吼排出来了，体内湿气无遐尼啊重，咱就袂安尼啊，规躯啊啊，感觉讲啊，食嘛酸，吃嘛痛，湿气排出来，无这个风湿的时阵会差足济，而且。对血管的循环嘛非常的好，所以真侪人爱食这个姜啊，哦，食姜啊，第一哦，会当消炎，当然啦，大家拢知影。第二，就会当讲吼，卖安尼酸痛，而且对心血管是非常的好诶。一个有这个爱食醋的无？当然啦，那讲食这个肉羹啦、鱿鱼羹啦，哦，羹类也拢爱掺一挂红醋，啊，有诶掺乌醋。啊，掺白醋较少啦吼。有诶，那咧洗这个菜吼，不管是洗各类菜啦，还是洗这个姜啊，也是洗这个菜头，嘛拢会掺一寡醋。日本是咧落雪吼，伊真寒。日本有一个叫做排寒疗法哦，这个医生叫做石原新菜，伊就讲啊，咱逐工嘛会当食一寡醋，第一。啊，不过我跟你讲，你爱买好的醋，唔我讲，我嘛食醋啊，我食一罐吼，啊，一二十块，三四十块，唔通安尼吼，咱食醋爱食大品牌的好醋，安尼才会安全。无你食是工业醋，哎、啊，你食落就干那丢感尔，无第二句话，为着要赚迄几十块啊，啊，我比人俗几十块啊，感觉心内就欢喜。啊，不过你食是这个工业用的醋，工业用醋。你去几十块啊？你提几十块去换咸来吃？哎呦，那安尼，无人安尼啦，较清醒咧，较清醒咧，好不？食安全的醋，会记你爱食安全的醋，唔好为着要贪钱去买着工业用醋。这个醋会当降低咱体内脂肪，内脏脂肪过多的心包油、肝包油的这款呢，会当一天食一两汤匙的醋。脂肪会当替你排出去，以外，过来血压偏高呢，加食一挂嘛袂歹哦吼，血压偏高呢，加食一挂嘛袂歹哦。啊，那讲有个人用醋落去洗这姜啊，哇，这个较赞。啊，过会记哩，你呐盐分无控制，辛苦那灌水耶。常常拢安尼，风湿性关节炎一直压起来，汗水的风湿性关节炎一直压起来。佮这个血压伤高呢，盐分也就伤济，你也愈艰苦呢吼，你也愈艰苦。所以你要用你用醋来去洗物件，会记哩盐莫放伤济，醋你会当摕来洗姜啊。日本吼有真济，这个姜啊是用醋来去洗的，一挂醋。一挂糖要去洗姜啊，糖莫控伤济哦，尤其你有糖分呢，控制了无好诶，你若伤济糖啊排未出來，这嘛无好哦。你讲是毋是？醋是一个真好诶物件吼，爱买着好诶，唔通去为着贪几十块啊去买着工业用醋，迄个真危险嘛吼，迄个啉农药要差不多哦。这个醋会当强化咱诶钙质，甲这个锌诶吸收吼，你若要。
那么有咧食这个钙片呐、啊，有咧食这钙质的，第一你爱去晒日头。哦，爱去晒日头，才有法度吸收。过来，咱就当食一寡醋，伊咪当加强着咱食钙质的吸收。过来，咱钙质脑吸收吼，咱就袂安尼超烦呐，会感觉压力足大啦。当然，骨质疏松症冇帮助啊，吼、哦，骨质疏松症冇帮助。所以，醋是一个非常好的物件，帮助咱体内一当啊，食几味的营养分更加好。譬如讲钙质的这类物件。会当摕个好发挥出来，过来醋呢，他们姜啊做伙食，哇，真正是一等一的。而且天气热，天气寒，拢会当。热的时阵食一挂姜啊，哎，小挂咸咸，很开胃。寒的时阵呢，食一挂姜啊，哇，身躯热热安尼，规个拢烧起来，嘛真好。所以，第二家开始甲你推荐一个，那会使，咱会当食一挂醋，食一挂姜啊，对咱的身体。有好无歹，过来听这首歌，拄则讲吼，心爱的麦走，过来听这首歌，爱你无条件，真少人会去讲醋甲姜啊，这两项食材，这嘛是吼，我们的艺术团队，因有时啊咧开讲的时阵，拢会讲，啊，你最近食啥较养生？哎、欸，你最近有咧食啥，感觉嘛未歹？因咧讲的时阵，我吸收起来，在这部头顶，甲大家来做分享，爱你。无条件。

爱你，无条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9。咱的这个救心宝，哦，真侪人用来讲开始，效果真正有够好呢，还袂啊喘啊呢。这个救心宝，你奈无遐扎卖嘞？但遐物件，我都讲产品出来，我都爱卖，唔是安尼呢。产品出来，我爱经过临床的实验、临床的研究，过来爱经过着我家己，也是讲，阮家内底的人爱做伙去家己亲身试验，我才敢卖。因为讲的人卖的人是我，唔是头家出问题，也是我爱负责任，我爱担这个业障的，所以家己爱把关咯好，唔是因为哦我要赚薪水变作安尼。没当，没当。这个救心宝真正非常的好，非常建议建议。这个咱的心中是妈妈怀胎九个月，给你成形生出来，没有你用一世人的这个物件，而且伊若停去呀，你是规世人都无去呀，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项物件，咱一定爱。卖讲一定爱，开始真正甲你建议，那一档尤其即马有会啊，超过40岁真正拢是有会啊啦吼，因为呵呵这个即马我甲100岁，即马真少啊，超过40岁拢有会啊，拢是变过头啊，咱来开几分钟的时间，好好来甲伊做一个调理，好好来甲伊做一个保养，你讲是唔是？我要叹讲已经哎。小夸奇怪奇怪啊，小夸敢那有状况啊，小夸故障啊，咱这要来给伊救，这唔敢保证救会回来啊，因为小夸故障啊，会爱修理啊，迄修理就爱看咱车吼，入去保养了后，都会派去了，入去换手，伊嘛是爱跟你讲呢，你这修理爱偌济钱，嘛无一定讲换一个螺丝尔，你讲是唔是？所以提早建议你提早，特工开一分钟的时间，而且一遍只要2粒，保养着家己，让伊会当稳定顺利，好好啊运作落去，非常的重要哦。伊那小夸故障，咱这世人都爱靠别人啊。小夸有一分钟、一秒钟，这一跳了还袂好势，咱嘛有可能，咱都爱一世人挖靠着别人啊，看别人的面色啊吼。所以真正是非常建议你开一分钟的时间，一定爱保养着唯一的一粒心肝宝贝。过来，咱的救心宝原本每一盒送一盒3000块，对无？救心宝一盒送一盒3000块，买4000块5盒，歹势后摆4000块只有4盒，买起价啊吼！这边有可能是上尾一边机会，请你把握机会。而且一天只要吃2粒，咱这个是大包装的60粒装的，一天只要吃2粒，这一盒阁是60粒装的，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0295123459，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快乐少年家。

0: 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馆，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歌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有身体健康哈，诶，开始啊，拄啊，你安尼学落来哈，
2: 真正
1: 我足欢喜的呢。
2: 啊，你真正面色差足济呢。
1: 啊，其实吼，咱即卖吼，我本身有咧试用一项足好的即个叫做配方啦。
2: 哦，不怪差足济着，哦，规个气色哦，那少年那十八岁咧。
1: 谢谢，感谢，感谢。
2: 啊，你行路吼，哎，头拄咧爬楼梯，那爬到三楼吼，无再喘咧，
1: 无感觉，
2: 嘿，无感觉哦，厉害
1: 啊，谢谢。
2: 今天在这有一个问题，很多人跟我问。

0: 到甲患者赞美的时阵吼，啊是用着咱的这个面色，
1: 是
0: 啊甲耳珠吼，来做判断。
1: 好，
0: 啊中医师叫做望、闻、问、切。
1: 嘿，
0: 望望就是讲看，
1: 嘿，
0: 看这个患者的面，
1: 是
0: 哦。闻闻就是听，听患者安那讲，
1: 是
0: 哦。啊，问问就是问患者有什么症状，
1: 是
0: 哦。啊，切呢，切的意思就是讲的赞美的意思，
1: 哦，赞美。
0: 这个切的意思就是咧赞美啦。
1: 看这个心脏跳了有好无好，有稳无稳。
0: 是啊，啊目前吼，目前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啦，吼，可比讲心律不整，
1: 是
0: 夹心，
1: 是
0: 啊，甚至刚刚上严重的心肌梗塞
1: 吼，是
0: 啊，拢有共同一个或者临床的表征吼，
1: 嘿，
0: 就是讲耳珠有这个凹损呐，
1: 是是是，有
0: 这个小皱纹呐，
1: 所以这是真的哦，
0: 这是真的哦，这是真的，是。
1: 那耳珠有小皱纹呢，有凹损呢，咱要特别注意，咱心脏方面的。
0: 是包括迄个嘴皮哈，脸颊会泛红，
1: 嘿，
0: 会泛红哈，
1: 面的红红的嘛是，
0: 哎，面的红红就那是，是是是。
1: 我第一遍听到呢，
0: 啊个包，啊个包括哈，比如讲，哎，你也感觉讲暗时啊哈，
1: 哎，
0: 心惊胆吓，
1: 心惊胆吓，
0: 这嘛是这个叫做啊心脏病哈，
1: 哎，
0: 这个三大症状之一啦。
1: 心惊胆吓，咁是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未安稳，
0: 哎，未安稳，
1: 啊惊讲。是要来搞骂，要来搞排骨。
0: 是是是是。
1: 哦，今麦心脏病哦，是十大死因之一。
0: 哦，是哦。
1: 几年哦，一年来的哦，两三万人，甚至愈来愈多
0: 啊。愈来愈多哦，其实开始咧讲到这个心脏病哈，
1: 是
0: 啊，一般咱的认知就是讲啊，生癌症是排第一名。
1: 对对对。
0: 哦，但是有一个部分，咱大家拢个忽视掉，就是啥？叫做冠心病啊，
1: 冠心病
0: 就是讲心血管疾病啦。
1: 哦哦哦，
0: 比如讲中风、心肌梗塞，
1: 嘿，
0: 哦，啊个夹心症，
1: 是，
0: 哦，还是心脏肥大，
1: 是，
0: 哦，这叫做冠心病。
1: 好好好，
0: 啊，包含着高血压，
1: 是，
0: 好，所以高血压啊，这个心脏肥大，
1: 是，
0: 心律不整，
1: 是，
0: 夹心症，
1: 是，
0: 心肌梗塞，
1: 是，
0: 啊，伫咱西医。统称叫做冠心病，
1: 哦，
0: 啊，伊个排名十大死亡，拄拄啊好排第二名啦。
1: 哎呦，这个真济真危险
0: 呢。是啊，拄啊排伫癌症的后边面尔啦，癌症排第一嘛。
1: 嘿，
0: 啊，冠心病排第二呀。
1: 所以冠心病不是心了，
0: 是啊，
1: 是规组甲心肺跟有关系东西吼，
0: 东西，
1: 所以。总爱搞，
0: 哦，
1: 非常的危险。
0: 啊，目前咱这个合作健保局的统计，哈，
1: 是
0: 啊，一年当的增加，
1: 嘿，
0: 像去年多三四万的夹心，
1: 嘿，
0: 心肌梗塞来过身呢。
1: 哎呦，
0: 好，来伫咱台湾本土来讲安尼啦。
1: 今麦不怪电视出来哈，多一个名人，哦，就是哎。本来好好，
0: 嘿，是，
1: 雄雄，
0: 嘿，
1: 叠诊所，
0: 是，
1: 叠阳台，
0: 叠
1: 眠床头顶，
0: 是。甚至出外运动哦，
1: 对，
0: 比如讲这个较早咱的内政部部长，
1: 嘿嘿，
0: 廖峰德，
1: 是，
0: 哦，啊，加咱这个较早的林园林恒集团，
1: 哈，嘿嘿嘿，
0: 诶，第二代啊是第三代，哈，
1: 是，
0: 啊，叫做蔡成阳，
1: 是，
0: 哦，啊，包括着咱的报道歌王，
1: 嘿，
0: 哦，郭金发先生，
1: 啊，对，
0: 这三位哈，咱现啊耳熟能详的哈，
1: 是，
0: 因拢是所谓的急性心肌梗塞，
1: 雄雄的啦，
0: 雄雄的，一秒钟俩，哦，一秒钟啊，就再见了。
1: 唔啦，讲病人安尼呢，其实咱身躯边、厝边隔壁、亲戚都有人安尼啊，
0: 有啊有啊，
1: 啊个唔知啊惊。
0: 是，啊，其实吼，这个心肌梗塞伫咱台湾的发生率吼，其实真悬啦，
1: 哦，
0: 其实真悬。你若看到突然间人无去的
1: 嘿，
0: 哦。差不多有高血压以上都是心肌梗塞
1: 啊，想讲心肌梗塞有这个前兆不？
0: 是，
1: 但好咱来注意，提醒就较低
0: 无。有哈，这个今天检书哈，足慎重的要甲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提醒哈。啊，我唔是咧甲你纠缠， 但是呢，
1: 不是
0: 在检验书的角度，就是讲，阮有这个责任，
1: 是、哦、
0: 包括凯奇本身嘛，啊，徛在咱下辈的角度，伊每一工拢真关心咱
1: 吼、哦。是
0: 啊，讲到心肌梗塞，其实总共有13大前兆，
1: 因为咱提前知道，
0: 对
1: 啊，能够提前预防，
0: 对，
1: 啊，那才是对的呀、啊。
0: 总共有13。

0: 大的这个前兆啦，哈、啊，但是要讲这十三大前兆进程，我要和听众朋友了解哈。一般心肌梗塞来到阮检验科的门诊哈，有一个指数，有一个指数哈、啊，叫做肌酸激酶。
1: 肌酸激酶哦，
0: 啊，加着乳酸脱氢酶。
1: 乳酸脱氢酶，
0: 这两种诶，这个抽血检查的指数哈，嗯，这两个诶指数拢非常的高啦。
1: 所以，咱若讲吼啊，有时啊去抽血检查、健康检查，都只讲诶这个肌酸激酶、
0: 啊、加乳酸脱氢酶，你爱加检验科，嗯，啊、哦，加医师提醒讲啊。我最近心脏较无好吼，啊，拜托医师，拜托检师，啊，你甲检查这个肌酸激酶，好、哦、叫做 CK，
1: 好 CK，
0: 好 CK， 啊，加乳酸脱氢酶，或者 LDH 哈、嗯，啊，这两项特别甲我检查一下，好、哦，这个指数是安呢，啊，伊十三大症状吼，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认真听。
1: 啊，我先问一下吼，是啊，这个指数咩啊看、嗯？
0: 啊，一般这个指数吼，咱是猜出到这个合作抽血啦。
1: 是，吼、
0: 哦、啊，但是呢，心肌梗塞的患者啊，你要来检查这个肌酸激酶啊，加乳酸脱氢酶哈，嗯，伊这有分轻度啊，加中度。嘿，一级就重度啦。
1: 哦，
0: 咱的心肌梗塞哈、嗯，初期心肌梗塞哈，嗯，咱的肌酸激酶哈，嗯，诶，关标准值差不多6%啦，高于标准值6%以上。
1: 哦，所以咱去检查会的时阵，是这两项检验指引专门的检查，这两项那边。那超标准6%，
0: 迄就是有错，迄就是有初期的心肌梗塞前兆。
1: 哦，
0: 啊，你那超标30%以上，哈、哦，叫做中度心肌梗塞。
1: 哎呦，
0: 哈、哦，啊，那到个重度心肌梗塞的当中呢，伊超标可能达到点200%啦。
1: 就是随时拢有危险，
0: 随时拢有危险嘛。
1: 哦，
0: 所以
1: 讲
0: 爱特别注意哈、
1: 哦。这真正是要检验师才知影嘞，别这么听无
0: 哟。是啊，啊，他拄只开始你咧问讲啊，心肌梗塞有啥物前兆
1: 哈、哦？
0: 我一项一项甲听众朋友报告哈、
1: 哦。拜托拜托。
0: 总共拄拄啊好13项哈、哦。那第一项就是啥？胸口不适。好、哦，就是讲咱这个心情哈，胸坎，咱的心脏一般是一分钟爱跳60-70次的，
1: 是是是。
0: 啊，咱的心脏多少底？咱的胸腔偏左，
1: 嘿，
0: 哦，就是咱的左乳房，
1: 是，
0: 哦，左侧乳房，左手边脸房，
1: 嘿，
0: 啊，这个脸长啊的所在啦，
1: 嘿嘿，
0: 哦，多多好。你的心则佫较偏左手边家，
1: 嘿，
0: 哦，啊，你呐有心肌梗塞的患者，一般你也感觉。心则偏倒手边者，
1: 嗯，
0: 会有这个压迫感、压迫感，胸坎的闷闷，
1: 哎，闷闷，
0: 啊，对，这是第一种的症状，
1: 嘿，
0: 好、哦，第二种心肌梗塞的症状是啥？左手背转移痛，就是讲，你会感觉讲对临床啊者，
1: 是，
0: 啊，抽起来到咱倒手边的肩胛头，
1: 是，
0: 啊，对着你的倒手边的左手背，哈、
1: 哦，是。
0: 啊，直直抽落来，到咱倒手的肩头啊，袂，
1: 嘿，
0: 哦，这叫做左手背转移痛。
1: 所以倒手的抽痛要注意。
0: 啊，第三就是啥？
1: 嗯，
0: 啊，左侧肩膀酸痛。
1: 哦、肩膀，
0: 嘿，哦、你的肩胛头咧疼，拢疼倒手柄，
1: 嘿嘿，
0: 哦，这嘛是心肌梗塞其中一个前兆。
1: 是，
0: 哦，啊，这是对肩胛头抽对咱的肩头啊袂来哦。
1: 嘿，
0: 啊，佮有第四种就是啥？下巴转移痛。
1: 诶，还冇差，
0: 嘿，有啊，因为咱心轴的倒手边就是心脏的这个位置嘛，
1: 对，
0: 啊，这个心脏若有心肌梗塞前兆，伊有当时是抽起来到肩胛头，
1: 嘿，
0: 啊，对着咱的倒手边的耳珠，
1: 是，
0: 来到你的左下巴
1: 哦，是，哦，
0: 嘿，所以为心肌梗塞患者来讲，啊，我来会还疼疼，
1: 嘿，
0: 啊，我来喙齿疼。哦、啊！但是你去检查牙科，医生讲无安怎、嗯，
1: 是是是，
0: 哦、这嘛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其中一个前兆。
1: 所以这个耳还听，个喙齿听，你唔好想讲牙科呢。
0: 哎呀、啊哦，第五就是啥，呼吸急促，
1: 呼吸一喘，
0: 系对。是安怎心肌梗塞的患者啊、前兆其中包括着呼吸急促，因为可能就是啥，你的血液累积伫细胞，
1: 是
0: 啊。流通未完整，
1: 嘿，
0: 啊，变成讲你也喘无空气，
1: 哦，
0: 你也吸无空气，
1: 嘿嘿，
0: 这就是呼吸急促 的这个症状表现出来。
1: 哦，这个血老了，家的细胞安尼尔，
0: 噶拢掉伫细胞。
1: 哦，你袂使，
0: 你也喘无气。哦，这叫做呼吸急促。第六，心肌梗塞的第六大减掉的啥？变青瓜。
1: 变青瓜。
0: 冒冷汗。
1: 嘿嘿。
0: 哦，熬胃寒。
1: 胃寒。
0: 哈，对，过来。
1: 有真侪人哦。
0: 哎呦哎呦，第七的啥？恶心呕吐。冰白诶，冰白啊！
1: 这那系怀孕呢？
0: 吓对，
1: 有心啊呢？
0: 系要吐要吐，
1: 啊
0: 会感觉讲冰白，
1: 嘿，
0: 啊足够可服啊，
1: 怕诶，
0: 嘿，足够怕诶，
1: 哦，
0: 啊要呛声，
1: 嘿嘿，
0: 这就是恶心呕吐反胃感。
1: 哦，这爱说伊，
0: 真侪
1: 人，这不是胃肠科哦，
0: 这不是胃肠科哦，
1: 心脏的问题哦，
0: 是哦是哦，哈，过来第八，心肌梗塞的第八种的减掉啦，头晕，
1: 嘿，
0: 哦啊偏头痛。
1: 偏头痛，
0: 头晕，
1: 这有听人讲过。
0: 头壳的嗡嗡，
1: 头晕，偏头痛
0: 啊，偏头痛，
1: 这拢爱看心脏科，
0: 这拢爱看心脏科。
1: 嘿嘿嘿，
0: 过来第九吼，就是啥，极度疲累感，你也感觉讲，哎，奇怪，今仔日那足忝的啦，
1: 是，
0: 哦，规身躯拢安尼，无元气，无体力啦。
1: 手要举起来都无力，
0: 嘿，手要举起来嘛无力，脚要举叮当嘛无力，
1: 哦，真正脚掌要刷伊伊也都无法度。
0: 是啊，这可能你的心脏已经要掂起啊，
1: 无力啦。
0: 啊，所以讲你的脚手啊，吼，四肢循环变慢啦。
1: 哦，原来是安尼。
0: 所以会有这个极度疲累感。
1: 这嘛爱设计哦，
0: 这嘛爱设计哦，
1: 真忝拢无力啦。赶快去看心脏科哦，吼。
0: 好，过来第十吼。心肌梗塞的第十大前兆就是双脚水肿，
1: 哎，脚挂水，
0: 脚挂水，
1: 哎，那安尼，
0: 哎，因为这个脚吼，就是咱的末梢嘛，吼，
1: 是，
0: 啊，算讲心脏愈来愈无好嘛，吼，
1: 怕未解呀，
0: 会怕出去，但是射未动来，
1: 哦，
0: 叫做静脉回旋圈不佳，
1: 哦哦哦，
0: 就是感觉讲脚啦、脚肚啦、脚断拢掉掉挂水呀，
1: 嘿，
0: 哦，啊你。镜头啊，甲刺落了，伊无法度回弹。
1: 没刺落我一空，
0: 还是
1: 没等来。
0: 还对，
1: 哦，这个特别注意。
0: 哎，那二，好，
1: 这一点真危险嘛，
0: 真危险嘛，
1: 真危险嘛。
0: 来啊，第十一咯，就是啥，双脚酸痛，
1: 脚酸痛嘛是。
0: 是因为这甲你的水肿有关系。
1: 嘿，
0: 哦，你双脚灌水的当中严重的时阵，你的静脉啊，
1: 嘿，
0: 垃圾的血液无法度回流。
1: 嘿，
0: 啊，无法度回流的时阵。咱这个血液里面的酸毒
1: 是
0: 全拢残留在你的脚底。
1: 哦哦哦！
0: 啊，这个酸毒引起你双脚会酸会退退，
1: 会酸会退退。
0: 哈，这嘛是心肌梗塞的前兆。
1: 定定会酸会退退，就是这个血无法度回流的。
0: 对对对，是。
1: 爱注意，赶快来看医生哦！
0: 赶快来看心脏科，
1: 哈，看心脏科。
0: 啊，来第十二点的啥？咱在喘气的时候，你会听见到家己的心跳声。
1: 哎，有这款呢？
0: 有啊，你也家己哎，奇怪，安奈会听到心脏安呢，砰砰砰砰，吼，迄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1: 原来听到家己的心跳，唔是好代志呢。
0: 啊，这一般是发生伫高血压的患者，已经有转移变作心肌梗塞前兆的这个患者身躯顶吼，这个特殊点吼。
1: 嘿嘿嘿。
0: 差不多一百个患者，有一百个拢准备要心肌梗塞啊！
1: 哎呦，所以你呐，有法喘气的时阵，听到家己的心脏声，
0: 爱做生意的，
1: 那就是马上请你去看医生，
0: 是，
1: 马上哦，
0: 是，
1: 一分钟拢袂当拖着。
0: 啊，来第十三哈，啊，心肌梗塞的第十三大前兆就是啥？休克，
1: 昏倒啊！
0: 突然间昏倒，
1: 嘿，
0: 哦，啊是突然间目睭咧看物件乌影一片，
1: 好乌影一片，
0: 哈对。这嘛是心肌梗塞的前兆。
1: 哦呀，一片，有时也可以当救回来。
0: 是啊，
1: 啊你若倒落去，
0: 哎，
1: 就无法度救回来哦。
0: 啊，就无法度啊。
1: 譬如讲，
0: 是啊，
1: 譬如讲，咱那个手小巴掌，
0: 是，
1: 一些小巴掌，
0: 哈，
1: 小巴掌，
0: 是，
1: 第三遍小巴掌的时阵，
0: 是，
1: 胸腔怎倒落？
0: 啊是，
1: 啊就无个起来啊，
0: 哈，就无个起来。
1: 啊，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个，
0: 嗯，
1: 咱自以前妈妈甲咱生来。心脏在那噗噗噗噗，安尼一直跳啊！
0: 其实人阿未出世，心脏都已经啊形成啊，
1: 是啊，
0: 伊就开始咧跳动。
1: 对对对，啊是啊，伊应该是慢慢啊无跳，无咱会知影。是啊，那会像安尼像小巴掌倒落了，
0: 系
1: 怎停去？
0: 是
1: 心脏先来熊熊停去。
0: 开始你这个问题问了真好哈，其实咱对。怀胎十个月哈，一个幼儿成型的时阵，心脏都在跳啊。
1: 对啊，
0: 哈，啊，听后咱出事了，为什么有一挂 患者，
1: 嘿，
0: 48岁突然间心脏一秒钟瞬间停止，
1: 对，
0: 个科比讲波多瓜王，
1: 嗯，
0: 包括咱较早的内政部部长廖峰德，
1: 是，
0: 哦，啊，加着咱林恒集团的蔡当署长，
1: 是，
0: 哦，包括足侪名人，包括咱一般百姓，
1: 真侪名人，
0: 为什么心脏照你讲，伊是爱慢慢啊掂去，
1: 是啊，
0: 啊那伊。照讲是爱安尼啊，但是为什么咱台湾一年当中两三万人、
1: 嗯、
0: 三四万人，突然间心脏就无要跳，
1: 像讲摔一下，
0: 嘿，
1: 人怎
0: 是
1: 拢无去啊？
0: 其实伊就是体内欠发一种的营养素，
1: 体内欠
0: 是
1: 营养素，
0: 是啊，
1: 这运气
0: 啊，这种的营养素
1: 吼，
0: 检验书包括着阮皇家制药集团
1: 哈，
0: 咱已经临床测试到甲目前来讲，要甲一冬的时间，要甲一冬一年，好、嗯哦，要甲一冬的时间哈、
1: 嗯。
0: 啊，这款的配方咱使用落去了哈，
1: 嗯，
0: 伊会当瞬间哈，
1: 是，
0: 袂输咧充电咁款，
1: 是，
0: 哦，甲你这个喷雾啊，突然间啊，伊要点起，啊是喷雾啊，乌白灯乌白色，
1: 是，
0: 哦，诶。这个情形，伊突然间怎甲你充电安尼啦？
1: 所以咱咧这个莫打咧用吼，
0: 是啊，
1: 嘛是爱充电的
0: 咧。爱充电，
1: 甲咱开车同款的嘿，嘿，巴得哩无充电袂使哦，
0: 袂使哦，
1: 也用用怎？你架车派去，
0: 你架车就怎电？
1: 袂叮当哦。
0: 哦，所以讲，也唔输本身，包括着阮皇家制药集团，包括着咱足侪生物科技原料厂，而且大头家，
1: 嘿，
0: 好、哦、咱。配合着心脏内外科医师，
1: 是是是，
0: 包括着得着诺贝尔医学奖哈、
1: 嗯，
0: 啊，伊诶，即个合作讲论文，咱已经研发出来一个足好的配方，
1: 足好的配方哦。
0: 啊，即卖目前咱所坚持的哈，拢是一寡已经本身是心脏病的患者哈，你采用的
1: 是
0: 一个自费的配方，
1: 嘿，
0: 哈、哦，即、這个微量元素，包括杜家凯奇，你们讲，哎，真是。你今仔看开吼，精神足好呢。
1: 对啊。
0: 哦，啊，我就微微啊笑。我讲吼，开始，你若补充着这种的营养素
1: 吼、嗯，
0: 咱坦白讲，咱这世人要突然间中顶起的机会，
1: 嘿，
0: 会使讲几乎是没有啦。
1: 啊，那像一款吼有高血压的吼，风险愈高，真正更加个爱补充。
0: 更加爱补充。
1: 更加个爱补充。
0: 包括你本身，比如讲体重较重的，
1: 是，
0: 啊是普通时较劳动，
1: 嘿，
0: 哦，啊是普通时心情工作压力较大咧，
1: 是，
0: 哦，啊是讲你本身即阵已经有。夹心症
1: 会
0: 发生，
1: hey,
0: 包括你时阵心脏有倒颈啊，
1: 是，
0: 啊是心脏肥大，
1: 是，
0: 心脏无力的啦，
1: 吼，
0: 咱今唔输甲你挂保证啦，
1: 吼、嗯，
0: 瞬间甲你这个泵浦啊充电，
1: 充电，
0: 嘿，
1: 充个饱，
0: 是，啊，
1: 正常使用，
0: 哎，正常使用，
1: 嗯，
0: 而且这种成分你长期间性甲补充，
1: 吼，是，
0: 也当停留伫你的永远维持你的泵浦啊咧跳动，
1: 是，
0: 啊，一 A 就一 A， 两 A 就两 A。
1: 是的，袂安尼，
0: 是袂安尼，乌白灯，
1: 袂乌白灯，
0: 绝对袂的，对啦。啊，这个配方伊的成分吼，啊叫做精氨酸，
1: 精氨酸、哦
0: 啊、叫做精氨酸。
1: 哇，这精氨酸大家拢知影。
0: 啊，而且咱这款的精氨酸唔是一般市面上的精氨酸哦，
1: 是
0: 伊叫做左旋式。
1: 左旋式，
0: 左旋式哈，
1: 嗯，
0: 一般市面上的精氨酸是右旋呐、
1: 啊，
0: 啊，右旋式的精氨酸是吃入去到人体了哈，
1: 嗯嗯嗯，
0: 差不多两点钟就排出体外，
1: 哦哦哦，
0: 啊，所以讲咱开发着左旋式研发出左旋式的这个精氨酸哈。伊竟然会当停留伫体内的血管，
1: 嗯，
0: 停留伫咱人体的心脏，
1: 是
0: 达到着72点钟啊！
1: 哦，
0: 啊，达到着72点钟的停留率啦。
1: 所以效果、
0: 哦、是
1: 会较好，
0: 是
1: 袂讲随加随排出去，啊，你咱咧啉茶咧
0: 啊。所以讲市面上的精氨酸有右旋式诶，
1: 嘿，
0: 会当停留体内2点钟俩。
1: 哇，
0: 哦，啊，咱咧是左旋式诶精氨酸，
1: 咱会当
0: 停留72点钟咧，
1: 嘿嘿嘿。
0: 讲前前后后足三工呢，
1: 哇！
0: 所以我下拄啊，唔只讲，咱这是专门要甲你充电呢，
1: 真正、啊、
0: 要甲你欠电呢，安尼就对
1: 了。厉害，
0: 是是是，
1: 维持着以前吼、哦。迄、那个莫打，
0: 是
1: 迄、那个电池，
0: 伊个运转度，
1: 运转度，
0: 互你稳定，
1: 活力，
0: 袂甲咱罢工，
1: 袂罢工，
0: 袂罢工，
1: 袂乌白来，
0: 啊，袂讲互咱安尼无休息，
1: 是，无、哦、休息，
0: 就再见撒尤那啦。
1: 拄则你讲48岁嘛吼，迄、那个朋友伊是46岁，讲电话，拄好两个朋友咧讲电话，伊个变数咧讲尔吼，
0: 是啊，
1: 伊就笑一个， 拄好咧放屎，
0: 好
1: 笑一个伤大个，
0: 是
1: 全无声气，
0: 是啊，
1: 怎安尼坐咧便所头顶就塞进去安尼，有够紧呢。
0: 包括阮卖讲开始，你咧讲恁朋友个咧，检视伫只报告，包括阮本身我家己个亲阿丈啦，阮第二阿姨个翁婿，我家己个亲阿丈，
1: 是
0: 暗时十一点外吼，起来便所，
1: 是
0: 一秒钟，再见撒尤娜娜，啊送咱麻豆新老病院挂急诊啦，已经未赴啊，
1: 一秒钟，
0: 一秒钟俩。哦啊，到家落尾呢，因为伊是急性的心肌梗塞
1: 哈，是
0: 啊，所以讲，形容这个下头去卡掉、扩掉咱的这个便所的这个洗手盆，
1: 嘿，
0: 卡一个有刮伤下头流血，
1: 哎呦，
0: 啊皮啊嘛变形
1: 哈，哎呦，
0: 啊算讲形容半暝十二点发生的时阵，上麻豆新楼病急诊室的时阵未赴啊，
1: 已经未赴，
0: 但是急诊室的诶这个医师唔敢开死亡证明书。因为你有外伤，
1: 是，
0: 所以讲伊这个爱回通着检察官，
1: 是，
0: 啊，到个落尾，因为家属包括我家己的阿姨啊，对啦吼，啊，甲伊的后生是说完全无任何的意见啦吼，啊，家己写同意书，啊，甲回同检察官，
1: 是，
0: 配合着卫生所的主任，才甲死亡证明书开出来，我家己本身的亲阿丈的。因为急性的心肌梗塞的过身，所以讲检视今仔日作慎重、作严肃，要拜托咱凯奇节目当中所有空中的好朋友，这个配合连检视，连阮所有药厂的这个大头家，包括足侪医师拢已经在使用啊。
1: 真的哦，
0: 咱这款钱唔通欠，
1: 唔通欠，
0: 真正吼，
1: 唔通欠，
0: 来买一个预防啦。
1: 我们检量、
0: 买一个预防，
1: 是我这个亲身体验，这块的尴尬。内心是真艰苦的，
0: 其实我真艰苦，
1: 真艰苦。
0: 所以我这个合作，阮皇家制药集团研发出来这个配方吼，检视今仔日要做先困，甲听众朋友报告，拜托，这项配方咱真正爱买。真正爱买来做保养，我绝对不是咧贪做生意啦吼、我听好，甲听众朋友报告，一定有效诶，
1: 语重心长，
0: 真的真的，
1: 希望不要带有遗憾，
0: 不要有遗憾、
1: 啊，也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
0: 是
1: 哦。感谢检验师，伊真正是用心在做这项的研究哦，
0: 谢谢
1: 感谢。两面听一首歌，搁回来这部现场。以上是咱的这个健康常识的时间，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感谢所谓大哥大姐登来咱的直播现场吼，
1: 是，
0: 就独家咱的检验室有讲到，卖因为小块代志造成规家伙啊一世人的遗憾，
1: 是
0: 哦，啊，检验室，
1: 是，
0: 像讲有多几款的。有什么前兆，咱特别来注意。
1: 好、嗯，
0: 那、嗯、有这款的前兆，
1: 对，
0: 咱得爱紧来补充。
1: 是，其实哈、哦，我讲哈，咱这个心肌梗塞的这个十三大前兆哈，
0: 是，
1: 就是第一项的胸口不是，你胸腔的爸爸啊喘气较袂顺，
0: 是，
1: 哦，包括着倒手柄的肩胛头的酸痛，
0: 是，
1: 哦，啊，加着这个左下巴。哦，把诶，这个转移疼痛
0: 是
1: 哦，你的嘴倒手边嘴皮下还会疼，
0: 嘴皮下还嘴齿会疼，细气啦。
1: 你的爱细气，啊，过来，你的喘气哈，呼吸很急促，
0: 嗯，
1: 哦，你的喘气的速度慢点紧，啊慢点慢，
0: 嘿，
1: 哦啊无缘无故变青光，
0: 嘿，
1: 无缘无故暗时咧困，耳康会叽叽叫，
0: 耳康叽叽叫，
1: 包括你偷连干诶，这个啊，这个冰白。
0: 哦，
1: 啊，会口呼啊，
0: 是，
1: 啊，会做到一车声，
0: 口呼啊，要吐一车声，
1: 是，包括着头晕目暗，
0: 嗯，
1: 包括着哎机关那弄个恰恰有这个便便会疼，
0: 便便会疼，
1: 啊，甲双脚断水，
0: 是，
1: 包括着你家己咧喘气，会去听着家己的这个心脏咧跳的声音，
0: 听着心脏的声。哦
1: 嗯、这拢总是心肌梗塞的十三大前兆，
0: 吼、哦。心肌梗塞不是跟他再见娘，
1: 不是再见娘，
0: 有诶中风，哇，迄个艰苦啊。
1: 包括高血压的患者，你嘛爱非常的注意，
0: 是，
1: 因为你高血压的患者，算讲血液的压力过多，
0: 是，
1: 这足容易引起着咱的血液逆流啦。
0: 血液逆流，
1: 等于讲就是血液伫这个心脏，诶，这个心脏膜啊，加
0: 吼，
1: 迄个心瓣膜的所在吼，会底下对冲，
0: 对冲，
1: 哦，所以叫做血液逆流。
0: 哎，首先先看你影响
1: 啊。啊，血液逆流的时阵，就足容易引起着头晕目眩。
0: 哦，
1: 所以你呐，常常感觉。头壳当当晕晕呐，
0: 我、
1: 就感觉讲四肢无力，啊，就安尼未无精神呐、啊。
0: 是，
1: 哦，你拢爱做设计的，
0: 做虚的，做忝的这款的。
1: 因为我本身我都太多啊，啊，嘛甲听众朋友报告，我家己的亲阿丈，
0: 是，
1: 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
0: 是，
1: 送到阮满岛的心脑病院，
0: 是，
1: 已经未好啊。
0: 真侪急性心肌梗塞的是有头前这款的这个前兆
1: 哦，
0: 所以咱若家己有这、有这款的反应的，伫咱身躯发生的时阵，第一看医生，第二就是爱补充着需要的营养分，
1: 营养元素。
0: 咱来加开车，该加油爱加油，对不吼？
1: 该充电，
0: 该充电爱充电。啊，像这该那充电，咱得爱那个充电。电池你无充电充个饱，伊要安那正常来运作。
1: 啊，有一句话咧讲啦，吼，讲世事无常啊。
0: 是啊，是啊。
1: 啊，碰扑啊，心中你唔过，
0: 嗯，
1: 点时要点起，你也唔知啦。
0: 唔知呀，
1: 吼。啊，所以讲有可能发生伫咱后一秒钟咧。
0: 无唔对。
1: 有可能发生伫后一分钟咧。
0: 无唔对。
1: 如果你那是其中一个，
0: 嗯，
1: 啊，咱咧今日是谁？包括着咱的啊，这个亲戚、好朋友拢无消息，其实你嘛别爱安呢。
0: 听得说的真正艰苦，
1: 检验书，好、哦，我感同身受。
0: 嗯、真
1: 正、哦、啊，咱已经研发出最新的，诶，这个左旋式的配方。
0: 嗯停留
1: 体内七十二点钟诶、
0: 嗯，
1: 绝对唔是市面上迄款右旋式，较停留两点钟诶，
0: 随加随出诶迄款诶。
1: 吼、哦嗯，啊，所以讲一定爱把握机会，
0: 把握机会、哦。
1: 现在目前拢做自费，
0: 全部拢做自费。
1: 现在目前咱诶心脏科门诊的对啦吼，
0: 是，
1: 咱拢是做自费，
0: 包括诶医生家己咧食保养，是做自费吗？
1: 是，拢自费，拢自费。
0: 啊啊，自费是
1: 啊，咱自费吼，
0: 嗯，
1: 就是三啊，即讲。这个一盒哈、
0: 嗯，
1: 是六十粒装啦，
0: 是，
1: 吼、哦，咱是介绍绝对不离价，就是三千块，
0: 不离价，
1: 三千块、哦。你若感觉突然间安尼会断会涩，啊，八关落价安尼未轻松，
0: 是是是，哦、
1: 啊，都安尼恰恰有感觉讲像剑叔咧讲的，还是讲你本身。惊后一秒钟、后一分钟发生到这个碰碰啊，叫点起的，
0: 是，
1: 我拜托你再时起床三粒啦，
0: 再时起床三粒，
1: 吼、哦，伊会当维持二十啊，是讲七十二点钟，而且功效啦，
0: 哇，
1: 安尼，
0: 哎，爸这边机会，啊，无多讲嘅，
1: 无多讲嘅，绝对无多讲嘅，但是开始，
0: 嘿，
1: 点数今仔日。 足严肃的心情哈。
0: 你这条感受，
1: 我讲吼，这支产品百分之百有效，不止价一盒就是3000块，但是阮皇家制药集团有这个信心啦哈。今仔日特别开放10位就好，兼属个人，我送一盒给你试用。
0: 所以买一盒送一盒，
1: 买一盒3000块，兼严肃搁送一盒，啊你。检验书送你的这盒，你若吃完拢无感觉啦，卖个价，安尼有干脆无？
0: 干脆
1: 是刚好你刚好听众朋友惊喜，都、就是产品一定有效的。
0: 我们检验书真少这么严肃，
1: 这袂使讲生笑呢，这袂使讲生笑哈。所以讲啊，有要爱爱把握前10位。
0: 所以你啥10位呢？
1: 前10位呢？
0: 我想讲你
1: 绝对袂当搁较低，哈。
0: 买一，所以今麦就是，咱若买一盒营养素送一盒，加10位尔，
1: 10位尔，
0: 吼、哦，营养素真正是真有信心的哦，因为一家低毛在吃，
1: 因为有效无效，伫一盒以内，都知影啦，
0: 都知影，
1: 都了解啊，安尼啦，
0: 吼，有信心的啦，
1: 是，
0: 而且这项产品伫国大的这个医生自用会的这个用药内底吼。诶，足侪人去买呢，
1: 是啊，
0: 而且非常的高。
1: 即卖伫咱医疗应收的回流率有够高，
0: 真高哦，
1: 真高，
0: 无一定有回哦，
1: 是啊，
0: 因为咱病体有时啊就无回啊，
1: 特别啦，哈，
0: 是，有这个心脏毛病人非常的侪，
1: 是，
0: 咱来看医生嘛，爱注重着家己的保养，
1: 对，
0: 哦，
1: 是，
0: 感谢。谢谢，
1: 谢谢，
0: 八号十位娘，
1: 今十位娘哈，
0: 好，买一盒送一盒，感谢。来哟、哦，今麦检验师去阮的贵宾室来休困啦吼，阮头家有给我一个小块的权利，会当来犹太，赶快是，一盒是3000块，无多讲价，整十个检验师讲买一盒送一盒，等于是2盒3000块，2盒3000块，咱够一看4000的吼，大家拢要大做4000的，有人就先敲电话来问啊，开始啊4000的你要安那买，拄只问阮头家啊吼，4000块5盒。安尼好不？3000块2盒，等于加1000块，再加3盒，4000块5盒，绝对有信心的产品，绝对有信心的产品。这个啊，咱内底有重要的这个氨基酸补充，也个有这个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就是咱所讲的救心，救心就是形容那拄到什么代志，哎，感觉嘴会开，感觉嘴齿会开，吸力救心嘛。你知无？所以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60粒装一盒3000块，今仔日整10个，买一盒送一盒，过来哦。10个尔吼，同款10个尔吼，佮加1000块，等于是4000块5盒，互你提上去。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一盒，也那4000块嘞，5盒，2盒3000，4000，5盒，家己选择，家己选择，一工同款食一遍就会动啊。为一直的体，会当停留伫个体内，保护咱72点钟的救心宝，控诉救25123459，救心宝2盒3000块，5盒4000块，仅算只有10个机会尔，只有10个机会尔，控诉救25123459。

摸唔到吼，那你俩碰破的跳都是阿像呢，叭叭叭叭，强个有力，安尼才是对的。阿无，你那拍出来的火，你嘛爱个拍的灯啊，才会使啊。你火了拍袂灯啊，这个酸到底你的龟仙窟，你龟仙窟又个酸又个痛，而且尤其这个阿妈关节硬硬硬僵硬僵。你来去看心脏科的医师，伊就跟你讲，你这个心脏有问题哦，爱搞、哦，爱吃药啊、哦。有诶，心肌就直接跟你讲啊，你这爱增筋啊啦吼，爱增筋啊。所以你爱特别说，伊筋啊，唔是讲你要增几斤就增几斤诶。讲啊，你爱增筋啊，敢增一斤就好啊，唔是爱拢入去才会知影。一斤啊，80000块吼，搁、哦。而且有的还要换呢吼，爱去换，所以请你伫个这个好好的时阵，得爱来家家己顾好，好好的时阵来家己顾好。尤其吼，你来定来讲啊，感觉心肝头、心肝头闷闷、杂杂、喘气喘袂怪，定定个会发烧，吹无完恁的定定发烧，过来哦吼，老欠肝，定定嘛咧老欠肝，一个有头晕目暗的，起来。坐嘞，头拢拱起呀！过来，乌白跳的这，人一点呢，切切切切切，你唔是，你安尼蹦蹦蹦蹦，切切切切切切，乌白跳的这款的吼，袂动哦吼。过来上重要的，感觉会疼，你向你这個心轴吼，这个心肝头会擦、会萎、会疼，你一定爱去看医生啊！爹爹感觉足忝的，足忝的，我都无咧做啥，啊，我都足忝的，啥人安尼？有问题啊啦吼，有问题啊，脚爹爹会水肿的，你看恁隔壁就好啊。有回人真济脚拢是灌水的，而且个乌乌，啥那乌乌，会拍袂转来嘛，拍袂过嘛，所以你的脚会愈来愈乌，愈来愈肿。你爱设计医生开始讲的这几项。拢是你的心中要有毛病啊！哦，拢是你的心中要有毛病啊！一定爱去看医生，一定爱去看医生。那会使，那会使，尽量去补充，去补充该需要的营养回家哦。该补充伊需要营养回吸收，伊才袂汹汹来甲你罢工，伊才袂汹汹来出现什么毛病给你。你若讲啊，一时啊的再见，这个还好呢。有的人常常是一脚一手，要不植物人上济。真正有咧这款病症的是植物人上济啦，每个切起来迄款的上济。所以请你要把握机会，尤其心脏常常咧胃常常咧疼的吼，感觉足忝的，关骨酸疼的，大酸疼拢大甲无效的，这毛病就伫咧遮吼，救心宝绝对。一旦救到你，救心宝绝对一旦救到你，把握机会，控诉救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3000块，今仔日前十组犹太，前十组犹太买一盒送一盒，等于是3盒3000，4000块的嘛，同款十组尔，因为数量无济吼，这数量无济。第一病院医生只要一提出来，人拢一边吼买六盒，就是买一个疗程回去啦。有时啊半年的疗程拢买回去啦，惊惊啥？熊熊停起来，也是熊熊困去，袂记你起来，真正是惊呢。我的数量嘛无济，请你爱把十组拢十组尔，一盒3000块。今仔日前十个买一盒送一盒，两盒3000块。佮开放十个尔吼，因为数量无济吼，开放十个，加1000块，佮加几盒，加3盒，3000块，2盒，4000块，5盒，10个名额尔，10个名额尔，真正这块医生遐咧卖吼，医生讲这是自费用药，你会当来补充你家己，会佮较好，对你的状况的改善会佮较好，医生拢会讲推荐你来买无，真济人拢是半年份的买回去，惊熊熊停去。熊熊未醒起来，熊熊什么的吼、哦，所以因拢是真咧半年半年买回去的，数量真正无济，数量真正无济。第二只开始阁用4000块五盒要计销呢，我跟你讲，这甲成本已经强要差不多啊，这甲成本一定强要差不多啊。尤其阮内底唔是讲干那有一氧化氮尔吼，
佫有真济会当调节咱身体机能真好的这个配方碟来滴，真正是黄金比例、黄金配方。我的检验师真正伊这几年来，少年足济呢，其实已经半年的少年有够济个啊，而且体力又佫变真好。伊的妈妈家己嘛是咧使用，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那毋是因妈妈家己使用，佮娱乐，伊嘛袂讲伊要前十名，伊要加上一盒，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三千块，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要来加一千块，四千块五盒，四千块五盒，一定爱把握机会啊！吼，无就是无啊！吼，无啊就是无啊！哦，这首歌害我心肝丢三个，那丢三个呢？咱来正常来运作。

敢无人陪伴你？现在的你无人陪伴的时候，你更加得注意到你的胖脯啊，要维持着正常的运作，你知影无？尤其吼，你家己一个大，也佫有长期拢咧食这个慢性病药啊。什么是慢性病药啊？糖分的药啊，高血压的药啊，这拢是慢性病药啊。这款慢性病药啊，你食侪了后吼，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大家拢知影，尤其是高血压的，绝对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高血压、心肌梗塞的人上侪啊啦，心肌梗塞、中风的人，这是上侪啊。80%的人拢有这款的状况会来发生，所以咱的先来开始要强调，阮的是左旋精氨酸，因为伊会当伫体内保护你72点钟，别人只有2点钟，爱照三顿食，有的甚至爱去暗时搁爱食，困前搁爱食，惊讲困困的怎会袂起来？咱唔免，咱食一遍。在体内会当有72点钟的停留率、哦、所以咱的左旋料无同款，成本无同款，安全、成分、效果全部拢提高啊！我拄则强调着哦，咱若咧食这高血压的药啊，拢会食这个血管扩张剂。血管扩张剂食完，哎、欸，伊的影响你的心血管，常常甲你健康大，会健歹去未？哎、欸。过来，咱有糖分的人上惊啥？糖分会留在咱的血管内底，糖分的留在血管内底，你有可能你的血管壁会塌去，甚至血管壁会碎去。咱这个左旋精氨酸内底有一个上重要的成分，咱的救心宝内底上重要的成分左旋精氨酸，一旦会当把咱这个水管内底、你爱垃圾，你爱糖分，也个有你水管咁要切去，咁要拔去遐，做一个修复，这才是真正重要，互咱会当安心出门，安心困去，隔天会知啊，个会当真欢喜爬起来，这才是上重要的吼。所以咱厝内底也是讲家己有咧食这个慢性病药啊，你一定爱补充。一定爱补充咱的救心宝，绝对爱补充救心宝，要无食久，真正食个会停气呢，食个会停气呢，会袂醒起来呢。那讲袂醒起来，搁咧喘气，迄款的才是上艰苦的，你讲是毋是？所以咱若有这个四肢无力，定定拢有这个欠肝，这个老欠肝的人，也搁有吼，会吐，会想要吐的这個，搁来，你的肚边，你的肚边这边，定定拢会疼。这款的，再来下脚心还是手，常常挂水的，这嘛是高危险群，这拢是高危险群呐、啊、吼。上重要，我搁要讲转来，就是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高血糖、高血压这款的药啊，你若食久啊，绝对会去伤到。你若伤到，爱紧甲伊清出来。咱的左旋一氧化碳都有这款的效果，甲你这个啊水管内底，一听好水管内底。该清的，给你清清出来，卖糖分留咧真济所在，糖分啊留真济所在，你遐得真紧会派去，派去是无得救，嘛有钱嘛无法度换的吼、哦，所以这个救心宝，呐讲救咱哦，心肝宝贝以外，也阁有要救你的全身躯，阁要救你的水管，把握这边的机会，开始嘛是真语重心长，因为这项产品。真正推荐你一定爱炸顿去，一天只要2粒就好啊，唔免像别人爱食咧三顿、食咧四顿，唔免一天食一遍，一遍只要食2粒，因为咱的成分有够，会当保护咱72点钟，保护咱72点钟。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吼，有真济，你的水管啊，佮有你的这个糖分拢会乌白走啊，咱食这会当减轻，糖分乌白走，吼、哦，留伫个水管内底，也是讲留咧倒位引起着并发症。像讲你个白内障，就是你个糖分留伫你个水管内底所引起个，留伫你个这个目睭水管内底所引起个这个白内障，这就是糖分乌白走的效果。吼、哦，啊，咱个左旋精氨酸会当72点钟，甲你做一个保护。72点钟，一天只要食2粒。哦，咱咧食慢性病药啊，无冲突，拢无冲突，而且可以当保护咱长期食慢性病药啊，
对咱身体的伤害。救心宝吼，咱来听听心这个心肝头啊，哦，会扎会疼的，这手柄会疼，甚至下海会疼，喙齿一直疼，检查未出的吼，常常欠肝，常常要吐，常常扁白，常常头晕，听到家己的心跳声，过来脚酸手软，就无力的，这拢是面常常会红的，吼、哦，耳仔有凹损的，这拢是。高危险群，请你一定爱用救心宝来补充着你家己，请你一定爱把救心宝扎登去，72点钟保护咱的安全。尤其你扎登去，你的翁、你的某做回家，莫倒落了哦，一个困去，一个会使啊起来，一个缩无起来，也是讲做什么代志，常常就倒落去啊，这款的危险，咱拢莫来发生。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3000块，两盒4000块，五盒买大组的，规家伙啊拢会当顾着，互你免烦恼。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偏远及蒙马祖大多为好天甲侪云。加拿大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南山地渐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地渐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根据中华关警团沙拉油地干部超标事件，中华关卫生局在6月30号接受的业者自主通报了后，马上启动双轨下界回收应变处理机制，第一时间通知了下游业者停止换收，并且办理了问题油品下界回收，同时派出的稽查人员兵分7路，前往

馆内大卖场、连锁超市、油品盘商、油品批发商以及餐饮业者等等场所，伫经着问题油品下架稽查。到目前为止，卫生局已经完成156间业者查核，累计下架3间厂商问题油品，总共1130公斤，确定问题油品已经全面下架。卫生局将持续采取着主动稽查以及追踪确定方式，督促业者完成回收，确保着问题产品未阁流通贩售。如果业者阿无依照着期限完成下架回收，将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呼吁相关业者一定要配合办理，千万唔通心存侥幸。中国管政务组111年开始推动着全国首创的大专青年学生暑期校园工作营队计划，结合关于公部门暑期工作机制，打造教育服务加青年培育双轨模式。今年投入4,556万的经费，提供664个工作名额，其中校园工作500名，公部门工作164名，服务遍及全国26个乡镇市。本计划是基于大手牵小手的理念，学生就读大学各有专业，希望透过反向服务，所以发挥着专业，引导着各种小活动，开发学习兴趣，唔干啦提升着整体教育品质，买到返乡甲父母团圆，并且减轻着家庭经济负担，面对着青年抱着暑期工作机会，发挥所长，学以致用，累积实务经验，培育未来一场竞争力，并且借这个机会更加亲近着这块孕育咱的土地。经济部日前新增通过中华管政府所提出的特定工厂六管辅导金及营运管理金优惠调整方案，中华管成为了全国第一个实施了六管辅导金以及营运管理金停交一年的管期。那是说已经交纳了今年度费用的业者，相关款项将保留，并且抵扣着反正年度应该交的费用，以保障着业者的权益。中华馆目前六馆以及特定工厂总数大约是7,200间，数量居全国第二。其中特定工厂超过3,700间，已经通过用地计划者超过120间，最终取得合法工厂登记者总共5间。以上三项指标拢是位居全国第一，显示中华馆伫无登记工厂辅导合法化工作上先后出征。为了提升的民众对消防公社的熟悉，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加五车区的草南里活动中心以及社区登桥古店，宣导说明消防公社服务内容、搭乘方式以及路线这些，并且透过有奖征大家意见交流，鼓励大家善用着全年免费搭乘的消防公社。活动取得着地方老人的回响，交通局来表示，消防公社唔干是偏向重要的公共运输，更加是照顾着中者、学生啊，以及社区居民的日常交通好卡手。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享受着免专车、出门更加轻松的便利服务。交通局来补充，目前台中市已经有26条消防公车的路线，服务范围涵盖着22个行政区，透过着计程车取代着大型公车，建立着社区，提供更加具春秋甲机动性的公共运输服务。未来将持续加着地方宣导以及路线优化作业，提升民众对消防公车的熟悉甲使用率，和上加有温度的公共运输服务，深入更加侪社区角落。中年有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通报旗下大豆沙拉油检验之后苯偏B超标，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马上启动了跨局处应变机制，已经面临业者停工，日前公布首波复修事件，胡某有机顶顶两间下游业者油品出货流向，针对第三间业者泰山企业马跨管区对查当中，同时会同经济发展局、发展局突击着查核市场、卖场甲食品业者，全面督导问题油品下架回收。
全力守护着市民食品安全甲消费权益。食安处指出，因为食用油属于民生必需品，市政府采上盖关标准防范风险，除了责令业者停工以外，嘛已经通知了校园午餐团膳业者、医疗院所、产后护理之家、宗教机构以及社区古店全面停止使用着相关问题油品。教育干部清查确认，目前还未流入去校园。台中市政府罗岗桥将在七月十一号礼拜六的上午九点半到十二点半，在金碧园区罗岗联合服务中心二楼活动中心办理着金碧基海科技园区及南屯区联合订材活动，邀集十间优质企业现场订材，提供338个职缺，欢迎青年朋友以及有求职需求民众踊跃参与。罗岗桥来表示，台中拥有完整成熟的金碧机械甲科技产业聚落，即个活动充分结合着在地产业优势，串联优质企业共同参与定材，进一步扩大就业机会，强化科技人才循环甲产业发展动力，打造优胜就业城市。应用着毕业季甲暑期就一条，鼓励青年把握着彼此交流机会。市政府嘛将持续整合着产业甲就业资源，透过定期办理定材活动。以及多元就业服务方案，强化每学效率，协助着求职民众顺利衔接职场，稳定就业发展。暑假来啊，真侪家庭早都已经规划好势，带囡仔出游旅行，希望陪囡仔度过一个真充实又个快乐的假期。但是一组令人操心的数据值得咱注意。根据着南投县道路交通安全汇报资料统计，今年一月到五月期间，丁岁到十二岁儿童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已经来到122个人，比较去年同期增加了8.93%，是几项关注指标当中增加率上高关的。为了买好快乐的假期变调，需要每一个家庭在出游的时阵加留一。本心南投县政府呼吁啊，当当开车载囡仔出游的时阵，千万唔通贪图一时的方便，甲囡仔拦条条，发生事故的时阵，往往会造成着无法度挽回遗憾。请会记，年龄未满四岁或者是体重在18公斤以下的幼童。一定要在车辆后座使用着合格安全座椅。你四岁到十二岁，或者体重未满着36公斤的囡仔，嘛必须乖乖坐在后座，并且把安全带好好使用。随着天气渐渐变暖，大家所吃的便当够安全。便当当中上常常看到的三大食物，若无注意，就可能引发着严重的胃肠不爽快。第一就是白饭，真侪人认为白饭放凉啊，才吃无要紧。但是煮熟的白饭，假使讲长时间暴露在室温环境之下，都非常容易滋生着仙人掌杆菌，食入腹肚内底，真容易引发着吐或者漏屎，因此。建议白饭一定要趁少食，千万唔通放上久。第二就是高丽菜，假使讲厨房切菜点，豆菇无甲切青白，用菇分开来使用，青白面顶的细菌就会直接污染在高丽菜面顶，因此青色系的器菇一定要彻底分开。第三就是蒸蛋或者卤蛋，不少人在洗鸡蛋的时阵，假使讲和水乌白喷，结果病菌就可能顺着喷出来水，无细里去污染。到能液或者周围的环境，一旦食入去无完全煮熟的蛋，就真容易引发着胃肠炎。提醒着大家，便当哦，要回去厝了后，卡叔讲无拍算马上要食，就应该赶紧甲冰起来，而且下一顿都要紧食完。再一次对冰箱提出来食进前，嘛一定要确保充分加烧甲转熟，避免反复坑，才会当伫热天当中保掉着咱的胃肠健康哦。以上新闻由着叫林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哦、喔，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喔，我嘛要来学英语。
1: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哦、喔。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喔。
4: English，
0: 阿公
5: 阿妈学英语。
4: English，
6: 请收听，
0: 请收听，
7: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8: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9: 今日咱要教的单字是啥物咧？是天空，吼、哦！你去阿头看这个天空，吼、哦，敢会感觉咱的天空啊，亲像一个大盖子同款，把咱拢盖伫个内底。所以吼、哦，天空是个盖子，是盖子 ，sky 讲的都是天空哦。天空 sky，s k y sky 天空，天空亲像一个盖子，安尼你敢会记诶？

黎明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超高高食品今年提高了湿地风险，为了生活上的便利性，加加减减都会吃一些快速简单的食物，比如说各式的微波食品、火锅料、四修啊、饭丸、汤啊、饼啊、鸡卵糕，除了不健康更令人烦恼的就是吃一些超高工的食品今年提高了湿地风险，所以说我们平常时爱吃一些圆形的食物，比如说牛奶、蛋、鱼、肉、蔬菜和水果，这些超加工的食品就是第一，经过加工的煮的材料，比如说油啊、盐啊、糖啊、旁边的肉啊，第二项就是加工的食物，比如说面包啊、红肉啦、鱼罐头啦、蔬菜罐头啦，第三项就是超加工的食物，比如说汽水、可乐、泡面、各种的汽修啊、巧克力、冰淇淋、冷冻的食品啊，就是说这微波食品。如果我们在边上是很不容易，难免爱吃一些超加工的食物，专家建议同时爱吃一些蔬菜和水果和全国食物，以来平衡。

0: 别南道观林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

梁有时确实是真歹做。汉朝三杰之一的张良，伊是刘邦的军师，伊嘛看出人生之苦，伊感慨讲：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所以，伊扶刘邦统一天下了后，伊功成身退，伊甘愿替阮修道。伫要替阮的时阵，伊有写一首诗。这首诗写讲：多言人嫌少言痴，恶比人也先比欺。辅助嫉妒并作战，生来自然合天机。青山不管人间事，绿水何能洗是非。朱房修习安心处，窈窕罢手睡不低。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讲，咱人一生在世，想爱讲话，还是想过点无爱讲话，这种烦人徛。爱讲话，人嘛嫌；思想点点无爱讲话，人讲是白痴。过头善良的人，人会软土深骨；过头凶恶，人人是讨厌；过头好恶，人会嫉妒；过头善恶，人阁看无起。空中的好朋友，做人确实是无好做，时时爱提防注意。不过过去儒家有提出中庸之道，这是做人上佳好的方法。无论做什么代志，唔通过头，嘛唔通无够。处理代志适可而止，点到为止，安尼就袂去惹一挂无谓的烦恼。

有人讲结婚、生子、讨孙，这是人生的三大喜事，也就是人生上界欢喜、快乐的代志。事实上，人生也够有比这三大喜事较快乐的代志。即嘛，咱就来讲人生上界快乐的代志是啥货？咱俗语讲：为恶难逃，为善最乐。俗语搁再讲：做人为快乐之本。是必修更有福，救人一命胜做七级的辅导。拄则所讲的是伫形容救人、帮助人，会当得到真大的快乐，会当得到真大的福分，会当得到无量的功德。人讲下德下德，有下则有德，下愈济就会得愈济。施舍了后，上界大圣得到的，就是心灵上的安慰甲快乐。今仔日，咱伫社会上是一个强者，是一个善良有路用的人，咱有法度帮助人，表示咱是一个正义之士。时常施舍帮助人，都好亲像一口我的果子同款。一口果子爱时常像水给人啉，果子水就永远清凉新鲜。换倒转来讲。一口果子，你永远不爱来抢水。一口果子水会变成无清气的臭水，到尾啊，水无人敢啉，果子会去予人吞掉。空中的好朋友，你是不是感觉帮助人是一件真快乐的代志？

咱时常听人讲某某人伊的人生真无价值，某某人伊死了真无价值。人生的价值到底是啥货？人生的价值并不是伫生命的长短，是伫伊在生的时阵对社会、对国家、对万民、对苍生的贡献。你甲看郑成功，伊虽然只食到39岁尔，伊嘛是一代的忠臣，受到万民的朝拜。孔子的学生颜回，伊嘛是真得名，可是伊不迁怒，不贰过，伊安贫乐道，文艺知识，伊嘛列入圣贤班。国父以为国为民，功成身体，解救万民重生。虽然伊只食54岁尔，伊嘛受到万民的敬仰甲怀念。人生的价值嘛，毋是伫好业甲善恶。你甲看，武魂这个人，伊是一个乞丐，伊一生求乞，将本来的钱一张钱拢无开，伊俭起来去学堂，伊培养后代，造福艰苦人的子弟。伊死了后，伊所办的学校武魂学校永留人间，伊的精神永远无死，永留在人间的心目中，空中的好朋友。人生的价值不是在生命的长短，也不是在好业和善恶，因为有好命来留在人间就是长岁寿，臭命来留在人间就是吃120岁才有什么路用。一个让人怀念的乞丐，总是比一个家财万贯的守财奴胜过几百万倍。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孔子又讲一句话，伊讲有我有，以及人之有。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庭，拢有事实，咱真疼惜咱的囝，囝就好参照咱的生命同款。咱希望囝一日一日长大，平安无代志。咱不但疼惜咱家己的囝，咱嘛希望人拢会当照顾咱的囝。因此，咱要大声去照顾别人的后代，绝对唔通有别人的囝死不了的恶念。看到别人的囡仔有危险的时阵，咱一定要想办法去解救。参像即阵绑票案件一层过一层，这都是社会上的人士缺乏正义感、无团结，惊去惹代志，所以只好一挂歹徒专门掠囡仔，在甲人威胁揩油。有的甚至无法无天，钱退过手了后，搁将囡仔害死。这款人是最大恶业，到尾一定会受到恶报。而去做绑票的歹代志，都是欠钱用，搁利用士大人疼囝的心理，一卡油拢是几啊十万，甚至几啊百万。为着要保护囡仔安全，家长拢无甲警方合作，结果拢去予歹徒有机会可入。有的甚至了钱，伊那个无倒转来，讲起来是真冤枉、真伤心的代志。那是要预防绑票，都、就是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爱团结，爱有大天行道的正义感。并若看到有小可奇怪、有嫌疑的人，都要发声，尽前去甲阻止。大部分在做歹代志的恶徒，同款拢是做出心虚。只要咱人人有正义感，人人。联合起来，歹徒连走都那走未去。我嘛建议有关单位爱设立正义基金，并那是抓到贼啦，还是抓到强盗，拢爱有奖金。奖金的数目一个人爱200,000元以上。人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社会上的正义之士增加，歹人就会愈来愈少。对着无恶不作的恶徒，判刑爱当。唔通去受到人情甲恶势力的屈辱，安尼社会才会祥和安定，善良的百姓才有保障。

俗语讲水火是无情，水灾甲火灾不但会使人破产，嘛会害人的性命。水灾咱比较比较歹防止，但是火灾只要人人小心注意，应该是有法度通去预防。咱即阵的人讲究装潢，所以电线走火就会引起火灾。若是卖装潢，水泥壁根本都烧不起来。所以若是要装潢，爱讲究电线路的安全。其他爱注意的就是瓦斯、电风、抽水机。电风甲抽水机的莫打，碰一个久，有来导火。所以伫电风甲抽水机的附近，爱注意看是毋是会引火的物件。尤其是厝后，唔通用房啊去甲霸违建，才袂一间烧过一间。嘛唔通伫要困的时阵，伫眠床头倒咧食薰。无论伫啥物所在食薰，薰屎一定爱甲引火花。人讲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平常时火茶甲赖打爱烧火好，唔通互囡仔摕去耍。上盖好就是每一个家庭爱有简单使用的灭火器。每一个人拢爱会晓使用灭火器的常识。人讲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提高警觉，防止一个总是有较好。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声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四百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六粒。那是只是要固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六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有真侪人欠血，拢会晓食素乌拉汤，也是炖冬瓜、青枝、甘杞落去补血。但是有真侪人的体质真奇怪，平常食素乌拉汤，也是食甘杞、青枝，就会漏屎，就会腹肚痛。这到底是啥物原因？食素乌拉汤会漏屎、会腹肚痛的人，都是胃肠歹啊，胃肠有过敏，胃肠虚寒，胃肠未吸收啊。因为素乌拉汤内中有冬瓜甲石斛这两味药啊，这两味药啊拢有黏质，有补强的作用。其他参像甘杞、玉香茸、阿加、苏杨、天冬、麦冬、人参，这拢有润肠的作用。所以若食素乌拉汤的时阵，搁甲放一撮啊砂仁，也是香菇，安尼就袂闹腮腹肚痛。因为砂仁甲香菇这两味药啊，会帮助胃肠吸收黏质的物件。事实上，若要补血，爱得先补气，气若旺，血才会旺；气若行，血才会行。咱即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无时间通转药啊，所以就改食素乌拉丸。那是血欠真侪，会使使用加味素乌拉丸。加味素乌拉丸就是用素乌拉，搁再加人参、青枝、杜仲、香附、砂仁，安尼补血补气的药力比较较强。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伊个痰真侪，但是食真侪药啊，拢无多将痰甲去掉。生痰的原因是有真侪款，咱内科保健气痰论内中有讲，讲痰有风痰、有寒痰、湿痰、热痰、湿痰甲气痰。李时珍本出公墨，佮将治痰的药啊分甲真详细，参像贝母、瓜蒌仁、南青、半夏、香山、白盖子、内服子，这些药啊拢是治痰的药啊。但是看痰的色是黄的、青还是白、乌的，看是痰清、痰黏、痰浓，药药拢总无共款。那是风痰，只爱用天南星；那是湿痰，爱用半夏；热痰爱用贝母、瓜蒌仁；气痰都爱用内服子；热痰都爱用香山之味药啊；湿痰都爱选用苍术甲白术；寒痰都附子甲干姜上好用。参像细菌染、脾胃虚寒、冰水、果汁啊，那食伤过侪，有来真够生痰。嘛，有个人啉酒啉过头，痰有来真多。那按照我行医的经验，要治痰爱得先过气管甲过脾胃，然后才看发病情形，才过来对症下药。

佛家讲三心了法，心心了，一窍通时是窍窍通。即嘛，咱就先来讲佛家的三心。三心就是过去心、现在心、甲未来心，也就是过去的因因缘缘，现在的斤斤计较，甲未来的梦想事理。干那要修这三心了法，都要下真大的功夫，爱修心。好心参像一面镜，物来即应，物去即静，来时不避，贵人拢照，去时不易，不着分裂。这几句的意思，就是三心了缺，也就是讲无因缘、无梦想、无对立、无计较。空中的好朋友，因因万万是何时了？空梦自待心受害。斤斤计较，空伤心；万恨万恨，恨无益；恨只有增加怨气来伤心，只有避开是无一益。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对当哦，大山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春风，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小如，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时间，由咱乌青仙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仙的强力十八清、乌青仙的保和维散、乌青仙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刷秋风说到来观看一步一卡印
1: 真的用亲地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好欢迎咱到电台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哦，我感觉讲这个立委啦吼，这个洪孟楷吼，来提这个变形吼，讲要来入公道啦吼，要来公道吼，这个立法院已经进入恶毒啊吼，已经进入恶毒啊对啦吼，我感觉讲咱社会这个治安啦吼，这个乱象吼。这
0: 耳安盖重要了吼，
1: 对吧？这个新加坡这个变形，我感觉讲安尼吼，看下大家较修法
0: 的吼。其实听起来，盖侪人拢赞成的啦。
1: 安尼吼，盖侪人拢赞成的吼。但是你话你那三读通过以后，我是感觉讲，咱的政府吼，咱的行政你爱来执行啦吼，来执行。
0: 安尼较有用吼，
1: 安尼较好啦吼。那无咱即卖社会你也看。讲啊。

0: 一个诈骗的啦吼，啊，吃毒的啦吼，吃毒的吼，啊，欠机的啦吼，欠咧嘴吼，你要看这社会吼，这毒气的啦，酒气的啦吼，啊，这个乱象吼，
1: 是愈来愈侪，愈来愈乱
0: 啊
1: 呢。
0: 啊，看会当来解毒的啦吼，啊，这个法界吼，法律界咧讲啊讲。这个鞭刑讲不人道了吼，讲有违反着这个朴素价值啦吼。
1: 嗯，啊，违反有虾米人对吧？新加坡人诶，人安尼一直以来这样好。
0: 安尼吼，对吧？人迄边的较无这个诈骗集团的啦，啊，较无这个食毒的啦吼。
1: 人会惊
0: 啊。对吧？人家食毒的嘛是判死刑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台湾吼，看这招吼，有法度人个来救着咱台湾人无啦吼？啊，那无你要看种作奸犯科的人，安尼现咧做吼，啊，这实在是予咱非常诶一个担忧的对啦吼。啊，而且讲我咱来讲两个朋友，大家来做参考。啊，咱等下七点以后，咱来当做讨论啦吼。啊，有相关公司来做服务的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人吼，金门、马祖、平湖里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也是讲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啊，今仔日拜六，爱伫个下晡两点以前卡来吼，啊，伫个后尾拜就当收到药啊吼，尤其咱。介侪吼，住伫即个婚礼的后背啦吼，家己的余地啦吼，还是讲咱即个高雄市的大厦宴巢的朋友吼，无用变出你咩吼，拢直接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油租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了掉吼，啊，拢总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哦吼，啊，咱为透早六点服务甲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个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70000，我关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班，7070000。
0: 啊，冇手机啊，服务电话。
1: 0900008026，
0: 欢迎咱来和平南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有刷你美术感交流，甲你做服务的吼，用咧报快时间，即、這个免付的电话也是服务中心的电话吼，欢迎你拢会当甲卡起来吼，啊就当接到你美术感交流啦吼，啊即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今仔日各地区拢是好天到侪云啦吼。敢若东南部地区甘平村半岛有即个南山的短暂的阵雨吼。中部以北的地区甘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后局部较大雨势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5度，
1: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0: 云南地区是26度到36度，
1: 隔壁地区是27度到36度，
0: 昆明地区是27度到32度，
1: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1: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0: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代，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7月7日吼，旧历是5月20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啦吼，今仔适合做灶啦吼，也是即个入厝啦、安乡啦、禁忌吼，禁忌就是入厝安乡。买鸡买蛇啦，入木啦，都灵啦吼，所以而且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啊，这个无人载具的特别条例吼，条约总共有4个版本来复位啦吼。 啊，这个拿饼吼，入到这个银色油色吼，啊，交经济电商委员会来审查了掉吼。我感觉讲对着这个无人机吼，啊，这太重要吼，这太重要吼。你也看讲，这届吼，这届战争啦吼。俄乌的战争啦吼，啊，佮咁伊朗跟美国的战争吼，啊，就查讲这无人机，
1: 对吧？
0: 这介重要呢吼，对吧？啊，无像较早拢爱佮用人过吼，用人过小法，啊，现在都派一只无人机过就好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
1: 更免危险吼。
0: 对啦，啊，进全世界吼，这个无人机吼，啊，听讲是这个中国大陆吼，讲上。上发展的吼，上发展的吼，啊，我是感觉讲，这无人机的经费吼，不管是安怎啦吼，啊，为着咱后一代也好，啊，为着咱这代也好吼，啊，咱一定爱发展哦，开安尼较好。
1: 真正有需要的哦。
0: 对啊，有需要。嗯。当然，这一定爱来冲啦吼，啊，我是感觉讲，政府当年爱一定爱编这个预算吼。啊，但是这种的情形，你若讲敢那一直吼，敢那改补助吼，安尼嘛不会点好啊吼。啊，得爱像这个台积电的模式吼，啊，和一些民间的发展到一个程度吼，啊，咱也政府甲这个经费吼，啊来改补助来安尼吼，可能效果会较好了点吼。所以伫遮特别吼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奶奶来安排歌曲哦，也可以点苏打来歌曲。心爱可比天顶星，是咱大地台南的爷爷蔡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你好，恭喜我个宝，哎，你们注意啊。
2: 哎，我是。
1: 哦，你就是，你在做零售啊？
2: 嘿，
1: 你那个，你干呀？你在，我找不到工资。
2: 阿先健保员。
1: 我做健保员的阿姨啊，我有同阮阿姨写咁话。
2: 我不要见你李英勇啊。
1: 李英勇啊，阿姨，该安怎写？
2: 一钙治疗，食八粒啊，照三顿吃。
1: 哦，安尼哦。
2: 行，安较紧好啊。
1: 啊，饭前饭后嘞。
2: 饭前吃，未去吃饭后拢会当吃。
1: 哦，安尼，我今麦是安尼啦。我即马吼，我就是我开刀啦，啊，做两张片，然后啊，做变形状神经，我讲神经变疼。
2: 哦，啊，开两三片啊，佫开无好哦。
1: 哦，开两三片，对啊，讲变形了，我拢加针剂哦。
2: 嗯。
1: 伊佫骨骼袂疼，我拢吃咧皮。
2: 哦。啊，
1: 你擦擦脸嘛。
2: 哦。哦。
1: 唔知都拍下即种。
2: 哦，安赶紧吃，你拢伫对袂？
1: 我拢直接在你房遐啦。
2: 好啊，好啊，好啊。
1: 啊，即马，啊，即马迄落做卡车有无？是啦。
2: 对。啊，你若安尼，你上好，你南苏八千做伙食安较好啊。
1: 安尼哦。
2: 苏八千一粒健保丸八粒啦。
1: 我以前包括那足侪年前哦，较早因可能五六七年前，以前我袂开刀以前哦。
2: 嘿。
1: 我卡啦，嘛啊，我嘛无，我即马感觉咧接受。
2: 嘿。
1: 啊，你啊，晚上照顾那个哦，我都。从我在准备开刀，开刀治疗病毒，阿你好病，阿我这个，
2: 嗯，
1: 我这个要来做安尼啦。
2: 好，好啊，好啊，好啊。
1: 啊，平常平常平常拢会。
2: 平常平常拢会使，
1: 哦，
2: 好，好。
1: 哎，我食迄个中西西药，食个，我同阮妈我。
2: 西药西药，咱个平常一点钟吃西药，饭后吃就好，吼。
1: 我安尼，
2: 了了。了，就让我开刀啊。
1: 没有。
2: 哦，好，阿吉川有咧卖啦，吼。
1: 哦，阿哥，你来那个啦，你来那个什么？不会违章的哦。
2: 哎，
1: 那个不会违章，那该有用。
2: 好玩的哦。
1: 好的哦，那我晒到没几能过，从今麦来也真几好看啊，这个好，好啊，这个老啊，我都会啊，我的瓜我吃看那个，因为吃瓜吃到这个都神经。
2: 好玩的哦。
1: 我为这个是无关。
2: 哦。
1: 是这样
2: 哦。吃不了。
1: 无啊，我都不能吃，我这个我这因这嘛是咱隔壁的啦，按到是大单啊。啊！伊讲伊挂啥，我再甲讲，伊准备挂下只，你家伊将话讲哦，该会用，讲伊食只啊，真好，系
2: 咪啊？好安尼哦。
1: 有有有。
2: 这个该会用。
1: 有个那个阿姊妹啊，伊讲阮头已经食四五四五罐啦，啊我伊咧安怎，我袂我那边只我就是安怎，我会逼急啦。
2: 哦哦。
1: 我来放是是是，我客人朋友，其实那客人朋友只，起码只系第一次放，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放不过那边，啊！不搞放，我搞袂着安闹。安尼，我现在是讲哦，大家不如先看，
2: 成
1: 功看到袂看，较袂安尼，安尼袂安。
2: 好，
1: 有，啊，我有在搞钱啊。
2: 好诶，诶。
1: 那安尼，干袂改善？
2: 诶呀呀，你着食一些半条啊，因头家到时食三丝啊。
1: 有啊，啊因那食三丝啊，要啊，伊食三丝要二十五斤好啊啦。
2: 哦。
1: 分拢总买四五罐尔。
2: 哦，安尼哦。
1: 啊，食了就好，后尾先食安闹啦，食安闹啊，我就食安闹。
2: 哦。啊！你安怎称呼你？
1: 嗯，我迄个洪太太啊。
2: 哦，洪太太啦，吼。哦哦，谢谢。
1: 我那物件拢比较算了，比较算了面。
2: 哦，好啊，好啊，好啊。
1: 有。有。
2: 有。诶阿芬那有时候该亲切了，有。
1: 有有有，阿芬那阿芬那过来有，阮大家
2: 有。
1: 好。
2: 好，感谢你哈，好，阿姐好，甲赶早小报啦吼。
1: 好，
2: 再见哦哈，好。

0: 风随下所带来歌曲，用心等待你。是咱当地中华英静的乐如书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阿伦今麦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妙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传播的时间是我重新甲咱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祝咱的八千健保完，
0: 好意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重新的药品。在伫台中市的清水是老晋安药局，田中仁村溪湖是福伦啊吼，台南市龙津德国主龙台公路信台小东路王药局，本恩寮中红新兴路大捷，永康是协安坎安先堂新华顺治啦吼，归仁耀德客家信中。玉正普爱堂、玉正药局、建华和台北和新兴、新营大安、满头信心、新市市和德、下营桂林堂、西港啊、中营、嘉义市场内千和街几个安宁药局、平湖马景新联华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真感谢咱这个阿桂子啊吼，秋水的阿桂子啊吼。啊，伊对着咱的产品吼，食好拢甲咱倒收报啦吼。
0: 谢谢、
1: 哦。啊，介绍哦，这个建设公司的头家啦吼。介绍这个豆腐设施啦吼，好真好，感恩啦吼。啊，过去后甲咱提醒讲，伊昨有看三个人吼，因遐有三个人去这个邮局的 ATM 领钱啦吼。啊，就是咧讲啊讲。咱戴安全帽吼，戴安全帽，啊，含即个口罩吼，你若去 ATM 领钱是领无钱哦，吼，领无钱吼。
0: 是，你爱甲安全帽脱落
1: 来。安全帽脱落来是口罩拔落来吼。
0: 口罩拔落来。
1: 啊，较会领有钱吼，啊，若无你领无钱，你一直试啊试三届吼，啊，讲这卡的要吃伊啊就对了吼。
0: 我感觉你有通咧，你有力。
1: 所以啊，贵姐也伫遮吼，啊。来提醒咱的空中好朋友吼，啊，桂枝也是咱健康俱乐部吼，啊，真好的朋友啦吼，啊，伊拢会咱提醒的对吼，所以伫遮咱家感谢一下吼。对着咱这个个人的事业吼，个人的事业，这个油电糖水啦吼，啊，会使讲这个事业拢有达成法定的预算吼，引以的目标吼。去年两斤赚啊两斤了啦吼，年底奖金上悬4.4个月哦吼，哦这个人的事业车比军工教的佫较好呢，
0: 四点四。大家拢该形成的套路。
1: 对哇，4.4个月吼，啊会使讲经济部个人事业奖核定吼，台湾中油、台电、台糖、台水4间公司吼，折扣的奖金。因为靠图配合政府的政策所承担的政策性的亏损以后吼，各事业去年拢总达成法定预算的这个盈余的目标啦吼，啊，上悬合法2.4个月折扣的奖金，加上行政院目前核定4间的个人事业去年都会考试拢为加定的吼，依照规定上悬2个月的科学的奖金啦吼，合计奖金上悬大概4.4个月，但是经济部强调讲，非所谓员工拢会当领满啦吼，因为科学家也较有啦吼，啊，一直拼就无啦吼。所以，而且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我是咱当地中华产品张老师所点播的天歌曲，于莺莺所带来歌曲《梨花泪》。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先生，你好，我林妙书啦。
2: 哦。
1: 我看你以后有收到未？
2: 收到，收到。
1: 哦，谢谢了，谢谢。感谢哈。
2: 哦哦。林妙书啊。
1: 嘿。
2: 我为着要讲，我往多要多一组好嘛？
1: 嘿。
2: 阿伯卡哦，恁的卡好一点
1: 哈。好。
2: 拢较快，拢卡未急啦。
1: 哦，歹势，歹势，是你啦，是你。
2: 阿伯只有恁的感情运。
1: 哦哦。
2: 来教我往，啊，我就老大得弄红机啊。
1: 哦哦哦哦。
2: 阿我年岁有啊。
1: 哦哦好。
2: 阿得我咧讲讲。哎呦，家也得啊啦！
1: 好喝啊！
2: 是靠我本也是种种那个阿廖，
1: 新
2: 明星，
1: 新明星，要要不要紧？你啊，该你的卡来，我刚来夹的。
2: 啊，这卡里边好，你这卡边的。
1: 好安尼哦。
2: 卡嘛卡边的。
1: 你这卡边边东家空白七空七空六空空。
2: 对咯。
1: 哦、
2: 啊，我刚才说话真温啦，那不有那吃的贵习惯嘞。
1: 哦，安尼哦，哦，
2: 我只听到迄个广东哦，
1: 嘿，
2: 迄个乌鱼生，迄个潮州迄个，
1: 哦，
2: 讲伊吃沙粥啦，
1: 九十岁咧吃成啦，系啊，系啊，
2: 我阿咧，我唔捌得可以的啦。
1: 哦，
2: 啊，迄个是讲讲伊吃沙粥，
1: 嘿，
2: 还是他有毒性啊？
1: 哦，对啦，对啦。
2: 啊，我到那个听伊的吹。
1: 哦。
2: 我那一直没，我是不提的啦。
1: 哦哦，安尼哦，要要要要。
2: 啊，我听你的你的电台，我唔系在口音啦，我在听这个
1: 含
2: 家族哈，
1: 别
2: 别讲，呀
1: 二，谢谢。
2: 我就等你，
1: 用
2: 电视那边我的，
1: 用
2: 地边听。
1: 哦，感谢你，感谢你。
2: 是啦，
1: 哦，好，没啦没啦没啦，应该啦，没有。哦，啊！你啊，改了要我改呀，今天我电话你就卡来吃得好啊。
2: 啊，我是用卡的卡好了，啊，是卡的贵十磅。
1: 哦，没事。
2: 好，没事。没事，卡卡卡卡卡卡几两百卡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就那人机卡多啦，呀，人机卡多，是的啦啊。啊，你来叫三顿吃呢啊。说八千几条金黄，八条叫三顿吃啦哈。
2: 我弄我弄。
1: 因为咱年岁较侪啊，吸收会较无好啦，吼。
2: 对啦，对啦。
1: 好，好，好，感谢啊，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美德的林阿公，甲咱做个见证。伊拢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含咱的十八仙，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然后需要住伫高雄市的凤山区，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家一心堂，全部都好好。海洋路闽南金武金德公山天德路德中明阿联合德大树街啊中原桥仔头一兰堂家庭啊信安大寮是新良安药局，搁有中村洋洋主瓜鹅啊寮新明兴基山正安林门溪啊闽安药局，天王马景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八仙健步丸，含无上身的十八千。

0: 带来歌曲《半醉半清醒》，是咱住伫家己宝地蔡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兰，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物美术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咱拢唔免客气吼。看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哦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监控板，7000600。
1: 阿妈，我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0-002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偷偷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个新型的毒品招数泛滥吼，无人机吼即马来纳入这个贩毒啦吼，哦啊这吼检察机关即马陆续来成立这个无人机队吼，加强这个人员的这个培训的地方，因为近来这个新型的毒品的招数滥用的趋势升温，然后国家安全局向立法院来提出上新的这个书面的报告，指出讲近年毒品的集团主要招数包括依托米族在内特定的新型的毒品，啊，会使讲伊个先驱个原料依托米祖酸吼，上大宗个来源就是中国啦吼。另外，为着要增强着即个团队个即个量能吼，国安局也定期来招聘国安情报个团队，向国内外即个专家来请应吼，啊，会使讲关联分析。啊，会使讲第三方支付的政策哦，无人机操控的技术，等吼等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演练呐吼，来应付新型的毒品犯罪的这个样态的对啦吼。所以咱的国安局吼，啊，跟刑警局啊吼，啊，拢讲这吼会当强化着科技吼。啊，来收集这资料吼，啊，并会当来掠夺吼，诶，勤务更加搁较全面的对吼。国安局伫这个书面的报告当中来看到讲，从这个无人机的操控技术纳入这个反毒训练，跟强化科技的侦搜的一环呐吼。经政署表示讲，目前这个国检察机关已经陆续成立这个无人机队吼，加强人员诶，这个培训啦吼。我感觉讲安尼，
0: 改好啊吼，
1: 改好，改好吼。对，啊，这个刑事检察局啊表示讲，这个无人机伫这个掠夺诶勤务当中啦吼，啊，会当有效来弥补传统地面侦察的限制吼，比如讲，温总伫即个偏僻的山区吼，也是废弃的工寮顶，迄个人跟车吼，无容易到的所在吼，啊，得用即个无人机去哩甲侦测吼。
0: 即无人机有足好用
1: 啊，对，真好用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白光客哦，叶克丁所带来的光客，最后一班也快车，是咱当地家己当地的戴先生所点播的听光客。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苏女士，你好，我林秘书啦。
2: 哦。
1: 我问看你的扫帚收到无？
2: 有。
1: 谢谢啊。
2: 没啦。
1: 好、哦，感谢你哦。
2: 没啦。
1: 好、哦。
2: 阮昨天要挨啊，叫我甲叫，已经忘了等
1: 下去。好、哦、呢。
2: 系啦。
1: 哦哦。
2: 啊，长得高啊。
1: 哦，长得高、哦。
2: 嗯。
1: 啊，你食了好甲讲诶。
2: 系啊。
1: 哦。
2: 你做拢伫药房关，我都袂伫药房关。
1: 哦。
2: 打电话叫你
1: 下
2: 来啊！
1: 哦，对了对了，你都方便，你都下来，拢几工来搞啊？
2: 对。
1: 好，啊，你一早是安那在扫嘿？系
2: 啊，即阵啊拢会扫啊。
1: 哦，啊，即马拢好啊，嘿。
2: 嗯，
1: 即马
2: 较
1: 袂啊。哦，哦，安尼钓桥好，去较厉害哦。
2: 嗯。
1: 对啊，啊无你即下来扫嘴，人，人来看到你会惊你啊。
2: 对啊。
1: 也好。
2: 啊，阮所见拢安那，介个安尼感冒会犯。
1: 好安尼哦，
2: 嗯、
1: 对啦，这个吃哦，会当预防感冒啊，感冒吃买好啦，
2: 对，
1: 有，啊，
2: 叫我关关关，
1: 好安尼哦、嗯，好啦，
2: 咁、啊，
1: 好安尼哦，
2: 嗯，
1: 恁早间住里底？
2: 住里底，苗栗。
1: 哦，苗栗哦，
2: 嗯，
1: 啊，倒来倒来，你拢找我伊了，对，遐无嘞，爱阮遮寄啦。
2: 系啊，爱
1: 伊了。对，对，阿姨。对，阿姨。对，阿姨啊，该哪吃好，直接打电话来公司，我甲寄去，哦，唔免运费啊，晓。
2: 系啊。
1: 哦。
2: 哎呦，我拢去房买，我麻烦买去，阮小妹啊，阮小妹啊，会使发。
1: 好安尼哦。
2: 嗯。
1: 感谢你啦。感谢你吃好，咱到就好啦。
2: 有。
1: 哦，好。好，谢谢啊，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白河的苏女士，甲咱食好道小伯啦吼，伊食咱的乌上仙的定少山，食伊的少井食好，过来报因小妹仔食，啊，佮食好过来报因左囝食，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吼，尤其咱的乌上仙的定少山。对着咱患着免少的少黑不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免少少无吼，有当时少到日啊少暝啊少少到夜时困袂去啦吼，啊少到半暝啊拢总会喘的情形，这拢赶紧来食咱的乌上仙的定少散，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吼，尤其咱的乌上仙的定少散。会当顾着咱的气管啦吼，咱长期来个食，嘛较袂来感冒了着。若有需要，带伫台南市的嘉义市场来吼，安兴药局、千和食药开的，搁有嘉义药局。啊，若带伫永康南道湾是安兴堂，永康市农会边是协安，新华来顺治、桂林药德。啊，若关庙是信辉啦吼。千华和泰北河新兴即马搬来市场大楼的对面，新营大安咸水云顺六家东台南社自家客家信中满道是信兴新市和的下营桂林同西港中营玉正博爱堂各玉正药局拢会摊买着咱的乌上仙的定少散。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
6: 新港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曲哈，阿如所带来歌曲《梦中的玫瑰》，是咱大地森林西丽林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药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七月七。也是古历跟古规矩，真礼拜人。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跟咱收听批评加指教啦！吼，有啥的美术感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唔免客气吼。我是要加油啊，特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下趟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几班。空几零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特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个中年油脂生产的大豆的沙拉油来验出这个一级的致癌物啦吼，啊这个苯偏皮吼超标吼。啊，我是感觉讲，即中年吼，即政府吼袂当放伊煞吼，迄政府定爱袂当放伊煞吼，伊即即个大间的公司吼，啊害着即个侪人吼，啊我感觉讲即、
0: 這个，人会讲啊，即大间公司吼、哦、较信用吼，会买因的物件。
1: 对啊，啊我感觉讲即南桥吼，南桥即政府会较奖励吼，会较奖励吼，伊掠着即个啊吼。所以你要看这个地感的油的流向吼，上少300间的业者来调标啦吼，啊，金色山脉啦、国防部啦、好乐迪啦吼，啊，含这个美容的八品行的泡面吼，啊，拢紧急来收回了掉啦吼，啊，会使讲。对着这个中年吼、哦，地感的油的风波吼、哦，啊一直咧烧人吼、哦，1300万桶的油品流向诶油的这个泰山呐、啊、湖寿、湖茂等的大厂吼、哦，台中市的食安处长公布第二波的流向吼、哦，这个复修出货吼、哦，为86间的业者新增加149间。包括美转的啦、金色山脉啦、国防部啦，拢受到影响的对吼。另外吼，这个泰山的企业出货到这个大理区的好乐迪等13间，啊，这个服务出货吼，维持全国138间的业者，全台湾上少吼有300间的业者吼在投标了对啦吼，是卫署的署长吼。江志刚表示讲吼，甲长吼

0: 到十二点为止啦吼。受影响的产品总共有十八品种，三十个配方吼，累计回收17.422公吨啦吼。依照规定，未照期限完成下架吼，会当依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来处3万元至300万的罚金就对啦吼。所以咱的空中的朋友吼，啊我甲看吼，介绍人拢有食到这个油啊吼，
1: 其实首先介绍人这两天啊，拢在恐慌的想讲啊，但系啊，我食啊做这种油落去。
0: 啊，因讲因家己检查合格啦，但是会有的人检查不合格啦吼，啊，这到底问题出伫对吼？我感觉讲这政府吼，应该爱好啊吼，来改检查吼，来改迄个吼，为着咱的人体健康的问题吼，这真正是太重要了吼，太重要吼。啊，忙啊咧，一二三啊，再二三，再来发生这种的案件吼，这实在是对咱全民的这个吼，真大的伤害啦。
1: 老百姓算消费者嘛，上上歹运的。
0: 对，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吼。啊，唔知道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啊，咱对事望对人吼，对事望对人，赶紧啦吼，还是拄啊咧吼，咱报新闻讲，即个吼立委啦吼，有咧讲即个变形啦吼，变形已经伫立法院议读吼，议读通过啊吼，啊，咱对着即个变形吼，啊，到底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吼，要来发表的吼，啊，拢总会当。他进来讲哦吼，
1: 相信你啊，如果啦吼有鬼安尼啦，啊实行落去应该、哦、应该这样一类卡，
0: 犯罪人啦吼，想
1: 要犯罪人，卡卡特别的，
0: 会惊啊，会惊、嗯，所以犯罪应该是较点啊，那个对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
2: 苏家交流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0: 好生你好，
1: 好生你好，
2: 我当起来休困嘞，
0: 哈，
2: 我当诶，
0: 我当诶休困嘞。
2: 应该是要困，我下早徛伫个位那过啊。
0: 好、
1: 哦，
2: 你看卖，甲叫看卖，拢无咧应咧。
0: 哦，啊，可能
1: 你也关心一下呢。
0: 好安尼哦，
1: 嗯，
0: 还是起码趁有啊。
1: 啊，应该休困，搁咧困咧困呐。
2: 那你拜六你咧暗都一大门开了，有一个是欧巴桑伫遐咧，甲因请叫歪，歪到。六个、十个在抓下，
0: 因拜了，
2: 非常大大大大个呀！我那拢无全部钱，
0: 反正
2: 反正看了，全部在炒我的款啦，再去。
0: 安尼哦，
1: 安尼啊，
2: 现
1: 在是在困啊。
2: 现在我讲起，我都要徛地位乌鸦鬼啦。
0: 哦，
2: 我都要看看伊大门开个车，够有滴个，应该有滴个咧。
0: 哦，
2: 但是呢，他叫你大家都无法人，我过来计算。
0: 哦，安尼啊，
1: 是讲无做。
2: 以前讲我咧困，你都要打叉小。
0: 哦，
2: 多几位嘢，另外来讲有这问题哦，这问题是安的问题，你不管讲有啦，什么代志？无发生啊，尔啦，应该代志是真多啦。咱人为着要讲，谈着讲食，会滴当好食，会滴当口味哩，会滴当安尼食着真好食。当然是物件的发明愈多出来，啊你菜呐南来南去，南来南去，愈南去，有影口味会较好啦。但是你食了到问题出来，咱唔知嘛是真多啦。伊、有诶讲掺啥物，掺啥物，食啥物，食啥物，但是迄有诶无检验。落去，那嘛唔知啊。
0: 嗯。
2: 啊，个立法院长讲，二度统计迄个要变形，
0: 加上
2: 迄个道路的交通的修修法咧，扣钱咧，讲要创个交通危害，什么弯过去啊？嘿，今仔报纸刊一篇真大篇啊，迄头要看到看到尾了，看几啊分钟，过几分钟
0: 过。对啦，
2: 系啊。真奇怪，我感觉讲咱即马就输论输啦，你。这无人机是要为了国家咱安全，啊，以前啊那也不爱统计，不爱开支。
0: 哦，伊个版本无同啦，啊，因为在亚东因讲用一般的发，迄个发电，啊，因讲要用迄个特别的条例安尼啦。
2: 对啦，啊，就是一个讲一款，如果我今仔要反对，我就提一个版本来对付这，大概就围墙多变来变去啦。
0: 嗯。
2: 如果国家你那总讲真正要为着安全，应该是大概在好好来检讨讲，这个问题对咱国家有贡献、有安全的问题都进行啦，袂使讲。
0: 嗯。
2: 啊！你食油落去都会害去，你不要一直食油落去，啊嘛唔是头路啦。啊，都要 有一个共识，都讨论讲按怎来做较好安尼啦。
0: 对啦，
2: 今仔日周官卖他上台，祝大家拢
0: 好。好，好，谢谢你哦。
1: 好、
0: 嗯
1: 哦，谢谢
0: 再见哦。为健康快乐保利哦。
2: 林秘书你好，下午大家好大。
0: 哦，小沈，
1: 小沈你好
2: 哦。林秘书啊，用心准备吼，对哦，
0: 嗯，
2: 既然未歹，哎，讲讲，不要讲大无效啦。
0: 哦。
2: 公道，你讲下公道，我用公道就觉得同时恁公道贵，
0: 哎，
2: 就多挣一万，如果一万个贵，如果安尼贵，对吧？那个公道就无听好了。
0: 哦，
2: 啊，你讲即个讲你变钱对吼？
0: 哎，
2: 你这一万又要贵，啊，你看面对要贵唔贵？
0: 哦，
2: 总统反应嘛真大。
0: 哦，对了，
2: 那到底搞笑啊，不嘛不好啊？
0: 嗯，
2: 那就公一个公司要甲一个升一个主管哦，
0: 嗯，
2: 主管帮助长。一旦等了叫好，当初就一旦无等嘛就无好嘛。
0: 对啊，
2: 对啊，我讲东东上多啦，被冻炸哦，东东站起来头打拢过。啊，迄唔是讲安怎，事实就是安尼啦。
0: 对啦，
2: 啊，即个人讲，咱家人有钱哦，再贵也无啦。
0: 哦，
2: 有钱拢较赢啦。
0: 哦，好啊。
2: 就讲伊做滴，哇，像这咱这个那米糠油啊、沙油啊，这个嘛，有安怎嘛？以后个以后个，啊，咱就是不多得咱，还是咱家老百姓赢啦。
0: 哦，是的，你的是啊呀。
2: 哎呀，你看就是呀，曼谷现在那工厂，我现在我叫他们做无人机了，做不好。你看那对证据，看个证据感没更加大，你看下子，有三部电不？无三部电嘛就幺幺五度啊！你看刚瑞还在瑞那个厂里吧？就阿做这个决定，阿我做这个有头有尾才好，阿莫讲钱往往弯时，阿拢无好意了。
1: 好，
0: 谢谢，为健康快乐保利好。
3: 哦，还有两位高赞。
0: 哦，我两高赞的要找你啊，你安尼，风吹无？
3: 高赞的，伊唔知道我的生活方式啦，我现在四点外就去溪湖买菜啊。
0: 哦，安尼哦。哦，比伊较早啦，哦。
3: 我拢嘛足早，我今晚有会啊，都困也未起。
1: 有会啊。
0: 啊，你唔得单边多年。
3: 啊，如果讲笑啦，啊，我。我在溪湖市啊吼，
0: 有
3: 问个十岁点啊啦。
0: 哦哦哦，
3: 伊讲个啊，唔是我讲个
0: 哦。哦哦哦，
3: 伊讲四月初到一批大豆沙拉哟。
0: 嘿、hey. ，
3: 一批啦。
0: 哦、oh. ，
3: 出状况啦。
0: 哦，安尼哦。
3: 干来一批啦。
0: 哦哦哦，
3: 安尼你讲挺有意思。
0: 我知耶，我知。
3: 伊个中年买落来，雷整趟增起来吼。
0: 哦哦哦，
3: 到四月初到一批尔啦。
0: 好安尼哦。
3: 啦，
0: 嗯嗯嗯。
3: 啊，咱会讲。讲话爱纯天良吼、
0: 哦，
3: 要如讲咱人拢爱食沙拉油吼、
0: 哦，
3: 我食爱文芒果，
0: 哦、
3: 我食山啊，食荔枝，食红奶，我都唔捌用过沙拉油，
0: 叫
3: 讲安尼咁对。
1: 嗯，啊，你煮三顿面吗？煮三顿啊，煮菜呀、啊。
3: 我洋葱葱、嗯，我今天挺准备葱头。
1: 哦，凉拌。
3: 我无凉拌，我拢切切安尼切切，哦，寡甜嘞。
0: 哦，安尼哦。
1: 你卖骗人心济安尼个。
0: 会咸嘞。
1: 会咸价个，你无浸过冰水二十分钟，迄就咸嘞。
3: 哦，恁咧讲拢是弄一种理论啦。
0: 嘿。
3: 即我安尼食，我个感觉个甜嘞。
0: 好安尼哦。弄
3: 葱头大粒，迄个甜嘞。
0: 哦，好啊，你食葱头好。
1: 你安尼加价是足好个呢。
0: 对啊。
3: 啥物我唔加价，我做阿食起呢。啊，个小黄瓜切切嘞吼。
0: 嘿。
3: 哦，迄物真系切只嘛做好只呢。啊，大肠啊，青椒个呀。
0: 哦。
3: 迄种就迄个用沙拉油。
0: 哦。
3: 如你哩。
1: 青椒爱炒啦，你甜椒我们看唔免煮。甜。
3: 我大肠我就无哩炒，我有我要做便当有炒，啊，我家己个人要食个无炒。
0: 安尼哦。
1: 哦。
3: 一只。哦。做边个讲？
1: 安尼，你食食的方式，安尼你的迄个呢？我讲两百岁呢？无啦，等我讲两百岁，什么大灯干？因为你拢无什么调味料啊，你拢安尼清净啊，那个上赞的啊，只要你洗清气就好啊。
3: 较早
1: 哦，
3: 几年前啊，遐我做兵个两卡费拢贵到啥，差你嘴
1: 嘞
3: 呢？
1: 什么？用什么？
0: 能哦。
3: 很嫩啊，
0: 青
1: 青
0: 哦，
1: 冇啦。哎、
3: 啊，不如听你两个讲，我过来就。
0: 安尼哦，阿弟哪一年起你忙第一的安全帽呢？还挂口罩呢？
3: 你讲领无哈？
0: 啊，规矩啊，你讲的领无呢？
3: 钱
0: 收未出呢？要。
3: 不
0: 做
3: 看啦、
0: 啊。哦。
3: 你们教主啊？
1: 嗯哼。
3: 讲到你讲安尼啦吼，你对 食山一只荔枝往来啊，食油汤小黄瓜这里咧讲，人家印度哩呐，
1: 嗯，
3: 印度是一个国家，伊意向品哩呐，
0: 哎。
3: 你这边你做好，你就提咧正底前头啊，伊就为贵人家骨甲磕一个。
0: 哦，哈
3: 哈你敢敢食？啊，你咧看了十菜汤，你个十菜切出来，你卡汤底，哈哈哈哈哈。对，我较起红你搁自己卡个球，卡汤底落来，惊卡汤叫。
0: 哦，安尼哦。
3: 啊，卡咧，互你食，啊，迄你就来食。
0: 哦，
1: 迄唔敢食。
0: 好啦。
1: 冇看到，冇看到，该清气啦。哎、嗯、
3: 呀、啊，你拢冇看到。
1: 哎、嗯，冇看到，该清气。
3: 哎、欸，你冇看到，我这边啊，你叫你过来干，不是你
1: 干。哈哈哈哈哈。
3: 我
1: 冇看到，拢清气的吼。
0: 好，好啦，好啦，再见，好啦。今晚先来听歌来哈。
1: 来了，南北歌曲哦，第一段所带来歌曲《流浪的歌声》，是咱当地家己当地的牛神师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喂，林秘书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叫徐坤林哈。
1: 好、
2: 哦。啊，我要跟你做一个见证的。
1: 哦，好啊，你做离婚你们做一张。
2: 你大比家。
1: 啊，你拢吃什么什么药啊？
2: 我吃你的苏巴清啊个青草散。
1: 好、哦，苏巴清啊，青草
2: 丸。
1: 好玩嘞哦。
2: 拢有吃，
1: 好拢有吃。
2: 啊，迄项十八千吼，我这四个钟头吼，啊，睏起拢未凹弯胃，啊，准嘛吼，我食食哩吼，安尼会用力，我可能从安尼会凹弯胃，啊，就未安尼起起
1: 啊。对哇，迄就是血路惊有亏啊。
2: 系啊，啊，我做我食足济，我食四五万有啊。
1: 好玩了。
2: 嘿，我伫。闽南东，到南闽南东。
1: 哦，好安尼哦。
2: 嘿，阿我吼，阿哥像，迄，脚一手个脚面，脚面那些麻。
1: 好、哦、对哇、
2: 啊。阿我总算麻。
1: 那就是血循环好的麻就会好啊。
2: 系啊，系啊。阿我嘛拢甲恁挂恁个介绍信来食。
1: 哦，有咧少呢。
2: 有啊，我都拢安尼去更好，那时候唔是我有时种，那时候。你这样那胃道食流哟，胃道逆流是啊。
1: 哦，胃食道逆流，对，卫生上追啦。
2: 系啊，就是因脑头啊，你去讲个咧尿尿度，安尼咳咳咳咳。
1: 好安尼哦。
2: 系啊，我就过去介绍上来就是啊，就骨卡利啊。
1: 安尼你就爱加保，卫生车会吃较好。
2: 两行刚描述我
1: 先。哎呀，不要紧啊，晓。
2: 你啥理由？
1: 晓，因为你迄就是卫生引起的刺激，就是对啦。啊，所以为卫生加节制开吼，迄、哦、个根本治疗。
2: 好，安尼是。
1: 嗯嗯。
2: 哦哦。
1: 晓。
2: 啊，我是用去闽南东遐去到南闽南东
1: 遐。哦，对，伊也未做做啊。
2: 系啊，啊，我特再去用听你节目，
1: 好
2: 你主持节目主持得特好。
1: 感谢你啦。
2: 系啊，啊，拢哦，即个老人安尼，大家拢足关心，啊，够足好安
1: 尼。哦，对。啊，药啊，食好有啊，食身体健康较要紧啊。
2: 哦，我食足济啊。
1: 好安尼哦。
2: 哎、我想讲哦，咱家己一个好快要紧。
1: 是啦，
2: 要。暂时拢无效啦。
1: 要啦。
2: 老师客咧吼，人事事拢是家己提了了啦。
1: 对啦。
2: 还了了。
1: 要。
2: 啊，咱是拢潜潜，咱是雕成无效啦。
1: 对。
2: 啊，我拢去看来吃吼、哦。好啊。
1: 吃苏八千定烧山那个波尔维山啦吼。
2: 系啊。要。那个叶果也蛮。
1: 八千减不完啦吼。
2: 嘿，我拢有看
1: 来食。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吼。
2: 拢是
1: 歹呀。有。
2: 老公，啊，咱家己无顾好，咱家己一个人住了
1: 吼，
2: 啊，无顾好吼，
1: 真惨。啊，你安那穿好哩？
2: 哦，我先滴。
1: 哦，听老师啦，吼、哦，好。
2: 好，
1: 感谢啊。
2: 袂啦，啊，我特在启动前面的
1: 节目。好啊。
2: 背起来就是真起来听，听到八点
1: 吼，
2: 都好。
1: 好，谢谢。
2: 我看这些老人啊，大家拢吼，爱身体爱顾好，是安尼，恁这节目是真好。
1: 好啦，好。
2: 系啊。
1: 感谢哦。
2: 你祝你节目多么甜。
1: 好啦，好，谢谢。
2: 好，
1: 再见。再见。

0: 文下所带来一首台语人歌《船顶的小姐》，是咱住伫中华的孙先生所点播的天歌曲。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妙书甲焦如。在家跟人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重新跟人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各有我的八千健保完，
0: 好意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哦。咱有小学抢先的药品，住伫大中市西屯国良药局北屯庆昌南区工业路花仙五峰观音福轮大理花仙太平市东新暗19+银河丰源是东台各位县林当时人生潭主爱心奥利安民新共中心大业福轮清水老金安刷到烟虎甘信辉大都大捷安然后奥利专线各福轮烟波新城啊红啊开放大药局哪边明星李港李港药局万丹小培古商店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是大波药局各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拄啊，迄首歌吼是带伫新华吼，新华的孙先生点的啦吼。
0: 新华，
1: 对吧？台南的新华啦。
0: 新华还中华有关系吧？
1: 无啦，而且恁车唔对，因迄电话我接袂，我知影。
0: 知啊，广东好广的广东个声
1: 咧。对啦，啊，因为伊这个新华的孙先生吼，啊，我有了解吼，伊拢。因太太吼，你艰苦爱拢艰太太写辛苦，我捌讲过。
0: 新华就台南，
1: 嘿啦，台南，哦、台南新华，我要见吼
0: 他。
1: 对啦，因为伊个有特别加欢呼啊，讲伊要听吼，爱加报安尼啦吼。我要见咱的乡亲和朋友吼，有啥阮做服务的吼，咱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啊，尤其咱啊拜到拜拜时啊，咱拢有咧接电话吼，啊拜拜时啊。你得卡手机啊，吼，0905628026的电话吼，啊，我就会来甲你接你的电话啦，吼，啊，有需要要扣音的吼，赶紧吼，今麦阁有一点啊时间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8890的电话，赶紧加
0: 卡入来吼。是啊，他讲话要上山无成功的吼，麻烦一个电话阁定个半日来。
1: 今麦赶紧加卡入来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1889的电话吼，啊，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嘛欢迎资深的听众朋友吼，啊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拢总会当卡起来讲啦吼，啊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的电吼。啊，对着这个毒价吼，啊来讲害死人的命吼，规定搁低的吼，啊来收啊，判8.5年就对了吼。在台北、台南分别发生这个毒价害命的事件吼，啊各被一审的法院吼判8.5年吼，啊含8年10个月啦吼。啊，这吼是台北毒驾发生的船呢，5月7日39岁的这个中红的业者第二代吼，姓李的小开吼，开车到新北市的淡水区来访问朋友途中，边开车啊边来吃一级的毒品。伊托米子含美托米子吼，上书烟弹吼，随后来弄着三台机车，造成22位姓陈的遭飞吼，起诉身亡的对人吼。啊，所以你也看讲，这种的毒驾案件吼，爱判较重的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啊，林秘书，
1: 哦，林先生你好，
2: 谢谢，你好，
0: 当然你好，
1: 请讲。
2: 对这王刘仪要提起这个实施变形哦，我是个相处战胜的
1: 哦，
2: 但是你 你做做看你都没讲有个公道啊。
1: 哦，安尼啊。
2: 公道一届开几亿个，你
0: 们给给农会主管。
1: 安尼啊。
2: 哎，农会主管，你你呢？接触较多就计盘，你手个起来就过啊。
1: 哦。
2: 哦，你。你敢想我开几下业了？你加国家是开不了是
1: 吗？哦哦哦哦。
2: 你你呢？你呢？高个两块十万，两双万万，我这小生意也没赚个钱啊。
1: 哦。
2: 是偷偷变个偷懒的。
1: 对啦对啦。
2: 到时要我了了了钱。
0: 哦，了钱不了当。
2: 那干那当。
1: 是啊。
2: 什么包税？这个是什么税？
1: 嗯。
2: 价值税拢中有啊，那么一条会使无搭的。
1: 哦。
0: 嗯。
2: 哦，这今年多少起我所以的？
1: 安尼哦，
2: 现在怕你也听到，咱讲起来话，阿贵姐你也是这个所在的。
1: 哎，
2: 还一根柱，多少钱？四万七千五，要到四万八。
1: 哦，安尼哦。
2: 那房屋税哦，跟那房屋税哦。
1: 哦哦哦，房屋税。
2: 这个所在你敢收？一根柱四，我可能是多少钱？这个是无讲
1: 哦。哦。
2: 一万七千五。
1: 收最下啦哦。哦。
2: 对啊，税金这个地单。啊、你敢加国家钱开不了，你何必多此一举呢？
1: 哦，安尼哦，
2: 对不？你不不公道，你没没有个，你都搞些个公道，你就你连些事要做，手也夹着割啊，
1: 不是啊？
2: 嘞，
1: 好啊，好啊，哦，
2: 哦，谢谢了，
1: 谢谢哦，好，再见，
0: 谢谢，拜拜，
1: 喂，健康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请讲来，来请讲，
3: 就在度假哦，你
0: 嗯，
3: 讲无无一个哦，
1: 嗯。
3: 一路来，即来用用街路啊，近近啊咧，吼，还是足奇妙嘅。
1: 哦，安尼
3: 啊。啊，嗰支咧油吼，
1: 嗯，
3: 你公司啊，要出夹配路啊，检查未使，工让无检查啦。
1: 哦，爱搭配检查啦。
0: 搭配吼，不用检查。
3: 啊，无你又去用咩手机哦？用去了了。
1: 好安尼哦。
3: 诶，拢搭配了我检查。
1: 好好好，安尼好。
3: 诶，好。
1: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
1: 谢谢哈，谢谢哈。啊，不要紧哦。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哦？啊，咱的节目拢是特别快，然后啊，咱就是讲起来啊，上个咱来讲咱大地对吼，啊，有啥物宝贵的意见？啊，咱对事莫对人了，对吼。不要紧哈，有少林美术馆交流做任何的服务都唔免客气哦，会当卡着咱屏东空白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外关区外埔头的乡亲和朋友，头前加一个空白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
0: 来来来，安排歌曲哦，龙千羽加一个江志峰所带来的歌曲，祝你一帆风顺，是咱大地这个平和的单太太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哎，
1: 嘿，你好，
2: 林秘书。
1: 嘿，
2: 你林秘书哈？
1: 我是。
2: 哦，是啊，我是刚刚啊。
1: 哦，你好。
2: 哎，阿斌，那卡那个提，那叫我妹妹啊。
1: 哦，谢谢哦，谢谢。
2: 啊，那个。伊头啊，食啥无效啊？今嘛讲食咱这有效啊？
1: 好安尼哦。
2: 啊，以前食，甲叫我来搞要四百啊啦。
1: 哦哦哦。
2: 啊了啊，今嘛伊一摆拢买两罐，我六点两条挂做好，拢买两罐啦。
1: 好安尼好啦，谢谢啊。啊，拢搞买啥喂？
2: 啊，
1: 拢买啥？
2: 少算，丁少算。
1: 哦，丁少算呢？
2: 哎，我拢搞买，假算，未晓我甲挂迄个。不好为算对啦，我讲迄食歹物做啊，真
1: 好。哦，对啦，感谢你啦，拢互你斗家手。
2: 我阿叔这个算嘛是做个功德。
1: 哦哦，谢谢啦，谢谢。
2: 做人食好哟。
1: 哦，对啦。
2: 系啊，对啦，吼。
1: 嗯。
2: 啊，伊起码我一家食三份，伊讲我拢食三了不好啊。
1: 哦，安尼哦。
2: 啊，食到起码好，讲爱食一份，我叫你个连叫我食两份。
1: 哦，食好家己个啦。
2: 是啦，好哦，
1: 就是食
2: 好家己个，然后食你个讲，我拢有听个啦。
1: 好安尼哦，系
2: 啦，
1: 哦，
2: 我唔知我讲，我讲叫你若唔食三顿，你硬唔得困，佫食一届。
1: 叫啦，叫啦，要要要。
2: 叫我第一值班啦。
1: 要。叫啦，要。
2: 哎呀，我等你啦，不要看，我明仔再看。
1: 好啦，感谢你啦，感谢你。
2: 我那是认真个看啦。
1: 哦，好啦，好啦，好啦。
2: 哦、
1: 没啦没啦，感谢你啦，哦你讲得无量啊，拢我你到介绍啊，去替人预备。
2: 起码都算讲，我得叫伊讲得叫有滴啊买款。
1: 好、哦，这叫做一环球保健呐，要。
2: 我啊，遐有滴啊买啦。
1: 要啦要。
2: 起码拢过来叫我买。
1: 好好啊好啊。
2: 我加工遐有啊，放去滴
1: 啊
2: 买。
1: 好好啊好啊。
2: 啊，这六家这好啊，算要徛一到不住啦，我倒。
1: 好好好。对啦，
2: 我隔壁生人就来烧我搞
1: 咩？对啦，啊就是拢恁到介绍，唔只药啊，当烧安尼啊无？
2: 啊，太药啊！
1: 要啊，恁就是食好甲到烧白安尼啊，要。感谢啦。
2: 请
1: 恁丈妈搁滴下时就较紧啊，何况我久啊。要。
2: 我无解，阵啊解靠后边有够多。
1: 哦。
2: 你阵拢做后边买拢，起来咧，阿姨嘛就再叫我搞咩？
1: 对啦。要。
2: 啊，我老人啊，很侪岁啊，你嘛叫我咩？
1: 诶，新疆、南北疆、宁省，你逐礼拜拢叫足多，吼。
2: 啊，我新疆较近啦。
1: 好，安尼哦，拢会使，要拢引你啦，要拢引你。
2: 你嘛记着算
1: 啦。要啦，要。
2: 我不知道我在家里。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喂，健康快乐福利好。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今天讲给你介绍一个健身呢。
0: 哦，好啦。
1: 南大到位。
2: 大家拢在该做健身哦，我唔来做健身，排水排水。
0: 南大，南大到位。
2: 我到你潮州生家。
0: 哦，嘉贤来，你吃咱的什么药品？
2: 我吃恁的健步丸，加十八千。
0: 哦，八千健步丸含十八千，啊，你的镜头是安怎样？
2: 我九回手术，
0: 哦，
2: 卡通头，
0: 哎，
2: 成功，
0: 哎，
2: 到八十六回，佫起起来听，
0: 哦哦哦，
2: 起起来听哦，可以手术，
0: 哎，
2: 手术转来哦，
0: 哎，
2: 出房袂惊，
0: 好安尼哦，
2: 起起来听两公两波尔，就稳了啊，
0: 哦哦哦，
2: 袂惊啦，也袂死啦，
0: 袂惊啊，
2: 嗯，啊，我今日买轮椅来坐啦，
0: 好安尼哦，
2: 啊，想想的哦，买轮椅来坐，拄好有直接听到你的垃圾哦，
0: 哦。
2: 第讲健步丸加十八千，
0: 八千健步丸含十八千。
2: 好啊，不然需要做好个拍看卖啊，
1: 试看卖啊，那个对啦，
2: 试看卖啊。
0: 哦，
2: 加三罐，
0: 嘿，
2: 拢不好，
0: 嘿，
1: 嗯，
2: 拢不好。
0: 好安尼啊，
2: 那我改继续。
0: 嘿，
2: 我讲南方食好，我食不好，
0: 这
2: 不可能。
0: 好，
2: 我要继续改食。
0: 好是，
2: 食到正规会。
0: 嘿，
2: 九十岁
0: 哦，九十岁啊！
2: 哎，我今年九十岁，
1: 九十岁哦，哇，听得出来。
2: 食到九十岁，今年，
0: 嗯，
2: 今年我就啥，就平常一般的人安就对了。
0: 好安尼哦，
2: 爬爬走，
0: 总会爬爬走的，别该行了，对吧？
1: 那就好的呢。
2: 就是阿你问你叫，不该做健身哦，
0: 会
2: 拍死的。
0: 好安尼哦，
1: 啊，生理男性健啦，
2: 再问左人
0: 买
2: 菜，
0: 哦，
2: 一个人。跳多摆，我今嘛是跳多摆样的。
0: 嗯嗯
1: 嗯，
2: 我今晚叫上跳多摆，叫阮做人。
1: 是哦，哇。
2: 别太别闹样的。
0: 哦，安尼请好，请好，请好，请好。
1: 所以
2: 讲，我咧讲的是讲，介听众哦。
0: 嘿。
2: 那要食药啊吼，你啉药水的药啊，唔是仙丹啦。
0: 哦，对。
1: 有影啦。
2: 你唔是仙丹。
1: 嗯。
0: 对，
2: 一个阶段啦。
0: 哦，对啦。
1: 嗯，啊，男性
2: 价。
0: 所以我请你讲一个疗程，爱三个月就是安尼。
2: 不可能啦。
0: 有。
2: 一罐两罐的好，不可能啦。
0: 对啦。
2: 对啊，一个阶段啦。
0: 有
2: 有。哦，一个阶段，我食几罐呢？我
0: 食
2: 六罐呢。
0: 好安尼哦。
2: 食六罐就知影呢。
0: 好好好。
1: 食六罐，生理降温，男性
2: 价。起来加咯吼。
0: 好。
2: 棒球哦，棒球加。加两波三波呢？
0: 哦，
2: 我继续去个吃个这种几罐。
0: 哦，
2: 我唔知啊。
0: 哦，你好。
1: 哇，谢谢。你嘛真好气啊。
2: 吃个这种几罐，我唔知是来讲哦。
0: 哦，
2: 唔过我真爬爬到。
0: 哦，你吃。
2: 一般人天天做啥操哦？运动定恁加十年，我嘛照常对恁加十年啦。
0: 哦，你吃好，
1: 你吃
0: 好。谢谢你啊。
2: 成功啦。
0: 哦，安尼哦，
1: 谢谢啦。
2: 我叫观众听，你若要吃你苗叔的药啊，
0: 那
2: 有一个阶段，爱够耐心的，
0: 是，
2: 一些米仙丹，一些汗药，
0: 谢谢，
2: 仙丹，爱有耐心当吃，吃法多啦。你若要吃两罐、三罐、五罐的
0: 哦，
2: 光对背天准备拢好消费。
0: 感谢你啊，
1: 嗯，感谢呢，
0: 谢谢啊，感谢，
1: 谢
0: 谢，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啊，咱潮州那边来。买咱的药品吼，潮州吼建基路吼东良药局，各大菜市场口阿东啊开的新安药局，拢会当买到咱的八仙健步丸，含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以上是广告。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要让我们的空中和朋友说一声再会，如果是说对着林美淑给我们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强力十八青，乌青山的保和为善，乌青山的定少山，
1: 有哪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可以利用每天的早上六点加暗时的十点加半冰冻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观市的乡亲地基的头前爱积极加空白7070600。

0: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啊哦，你去见了金太，不好意思，是娘家神啊。
2: 不是神，你用唱歌一天功夫吗？
1: 哈，哪个是一天功夫？
2: 除非神老师的歌的人唱歌哟，但当年还有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的人来做功夫人，上官子先做的双方互用侦查顺哦。
3: 世界功夫人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全民防诈。
6: 好哥来喽！
7: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佳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
10: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咯。